0: 曼城喺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特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波，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三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茨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在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9点，跌1,4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81美元，卖出4,119.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33，澳元5.47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欧元8.781。每百日元對港元4.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2。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返屯门方向啦，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兴芳路㗎。就係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呢就开始车多。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呢都开始车多㗎喇。青沙公路去返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经过小心。就係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呢交通係回复返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㗎，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碧沙路。 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8:11啊，今日即刻请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美国通胀超预期啊，加息机会升咁啊，哇，美股要跌、啊，跌嘅原因系咪单单系呢一样嘢咧？咁啊，连日来啲金融企业出业绩喺美国嗰边手又系点咧？咁啊，交俾 Dicky 全方位帮我哋涵盖一下外围市况，唔该你。
2: 好，咁啊，讲到美国嘅 CPI 先啦，呢、這个就系头先阿 O 讲，即系最新嘅一个反映美国通货膨胀嘅经济数据啊，吓，咁啊，创咗即系算系啦，5个月以嚟最大嘅升幅啦，核心嘅通胀亦都超过预期吓，咁啊，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咧，咁佢就话啦，即系呢个数据咧系令人失望嘅咁样，亦都警告咧，即系通货膨胀升温嘅一个压力。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咧呢一个通胀嘅数据都系比预期系强劲一啲嘅。咁当然啦，即系机会率呢家嘢咧，就每日都会有变化嘅。即系讲紧咧呢个期货市场，即系讲紧话啊，即系呢一个10月份嘅加息機會點咧，係有少少升温。嗱，雖然咧都係嗰句啦，主流嚟講咧，而家都仍然係相信咧，就係10月都可以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再諗一諗，即係講緊聯儲局加息嘅步伐啊。咁啊，12月咧就毫無懸念嗰只，咁始終都係一個主流嘅一個嘅方向同睇法嚟嘅。咁但係每一個經濟數據咧，都可能會對於咧即係市場嘅睇法咧係會有即係些微改變咁咯。咁嗱，真係咧，就呢排咧就都幾可以話係即係個睇法有少少變化嘅。嗱，因為咧，如果講聯儲局個褐皮書咧，咁的而且確咧就係、是、都係講緊咧有好多嘅地區咧，其實個通貨膨脹壓力咧都係進一步加劇嘅噃。咁而咧亦都係講緊就係跌到去咧，即係啱啱好即係10月9日呢個禮拜啦嚇。咁啊呢一個美國30年期嘅呢個貸款嘅息率咧，亦都係升到7.5%，咁啊一個極高嘅水平啦，咁亦都引導咗咧，就係樓價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回落啦，買樓嘅意欲咧下降啦，咁就係啦，你個即係按揭嘅息率咁鬼咁，咁但係咧，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講緊呢段時間，其實講緊都係呢幾日嘅啫，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聯儲局官員咧都出嚟發表講話。咁當然又係嗰句啦，阿主席喐十就一定唔講嘢㗎啦，咁睇其他啲人講嘢啦。咁其中呢亦都係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呢，咁佢亦都有即係發表佢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嘅睇法嘅。咁大家可能都知啦，因為我都講過就話紐約咁呢位聯儲銀行行長呢都算係個即係聲望啊，以至到佢講嘢影響力啊，對於呢市場點樣睇佢未來聯儲局嘅貨幣政策都係一個幾大嘅參考價值。畢竟咧就第一，因為呢一位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咧，咁每一次議息會議佢都有投票權嘅。咁而第二，紐約喎，即係就係嗰句啦，即係歌就一唱啦 ，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 啦，即係仲有即係成個金融中心喺嗰度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嘅言論咧都係比較有參考價值嘅。咁啊，所以亦都因為佢亦都係呢一個即係貨幣政策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咁但係佢早排咧即係講緊都係入前啫嘛。咁算係發表一啲比較夾派嘅言論，就話嗱，12月都係要加息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出年係咪一定要加息呢？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咧睇得到咧未來咧貨幣政策咧，尤其是咧喺通貨膨脹咧，喺未來都可能有一個即係回落個壓嘅一個機會之下咧，咁啊即係出年嘅事就出年再算啦。咁啊俾市場解讀就話，會唔會就係話其實咧加埋12月咧就可以有機會就暫緩加息嘅步伐咧？咁呢個本來佢嘅言論咧，令到市場有嘅睇法嚟嘅。咁但係嗱，睇到而家呢個數據咧，又真係唔係好似咧，話嗰個所謂通貨膨脹壓力咧係降温喎。嗱，當然啦，其實好直接了當嘅就係、是、當個國際油價，即係無論係點樣無所不有奇蹟啊，特朗普政府同俄羅斯都要交易啦，俄羅斯嘅柴油都係推出市場啦，咁又唔止一次啦，美國咧就推呢、這、一個即係原油嘅儲備啦，柴油儲備啦，咁而其他歐洲嘅國家亦都同樣嘅步伐啦，但係用咗咁多嘅方法，出咗咁多招，甚至乎即係連俄羅斯嘅即係柴油都可以應市嘅時間，咁但係咧嗰個國際油價咧仍然都係居高不下嘅，即係講緊布蘭特期油仲係106 $1.06 啊，昨日嚟講。咁點樣會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呢？咁仲有另外一啲聯儲局嘅官員呢都講，喂，其實呢而家通脹啊，唔係淨係美伊戰爭，唔係淨係油價，好多方面嘅，包括譬如話美國本土，亦都有好多咧特朗普推出嘅一啲無所不有其極嘅所謂的對等關稅啦。咁呢啲都係會令到咧就係本土通脹上升。咁所以通脹嘅問題，亦都唔係淨係美國嘅問題，全世界都面對緊嘅。包括好似之前啱啱日前內地公布的經濟數據，咁 PPI 啊、CPI 亦都就好顯著上升翻上嚟。咁當然啦，即係出口表現都好好啦嚇。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對於咧未來嚟講，加息嘅預期係唔係即係好似阿威廉士講到咁溫和咧個通脹？咁啊，真係我個人就真係唔係好認同啊。而家望到嘅就係好多嘅環節咧，都係咧個通脹壓力咧都相當之大嘅。
1: 嗯，咁啊，转个角度睇埋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又系咧微微跌31点咁，大市成交金额咧连日来都过唔到2000亿成交啊，咁啊，估计 Dicky 有阵时做唔同嘅金融节目啊，或者股票节目嘅时候，午市都系得500几，甚至乎400几成交，真系哇，正个咧一个点啊，吓正个太空啊个市，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今日时间所限啦，得翻两三分钟时间，等 Dicky 帮我哋前瞻下港股，听日会。释放多啲时间咧，同 Dicky 老师倾偈嘅。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埋港股先，唔该你。
2: 系啊，冇问题啊。咁嗱，讲到咧，目前呢一秒钟咧，即系港股其实都系嗰种咧上上落落嘅情况啫。咁啊，弹到寻日啦吓，20天移动线真系掂一掂嘅，咁就遇到阻力。咁呢个都系我连日嚟咧认为即使嘅一个阻力嘅睇法嚟嘅，即系去到20天移动线咧，就可能即系难听啲讲行人止步噶啦，再弹就冇乜力噶啦。咁当然低位而家希望就建作啦，去到23,700嘅呢啲位置。咁但系真系上就完全冇动力嗰只咯。咁同埋亦都见到即系夜期亦都即系去又去翻24,000边缘啦。咁亦都咧喺一啲记忆体嘅股份都仍然系有一个即系压力下啦吓。咁所以咧就即系个即系指数咧，亦都喺啲半导体啊相关啲股份嘅拖累下咧，都系暂时都系偏远一啲。咁当然即系有个别啲金融啊，又或者啲相对地息率高啲、防守性高啲嘅股份咧，喺呢段時間咧開始備受追捧嘅，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意識到就係、是、哇，即係其實金融市場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啦，通脹嘅問題又未能夠解決啦，貨幣政策咧都係重緊啦，講全世界各國嘅央行啦，咁企業嘅業績表現係好壞參半啦，包括美股嗰啲金融類嘅股份啦，咁所以都係一種咁樣嘅觀望嘅情緒。嗱，因為今日咧我哋有貿發局嘅呢個環節嘅，咁所以咧我可能就到呢度，聽日咧就同樣時間咧就再同大家咧就前瞻下環球金融股市同展望。港股
1: 的
2: 表現。
1: 明白了明白了。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们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和个股。Dicky 啊，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吗？多谢你。
2: 好。
1: 拜拜。
2: 好。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根据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分析，东盟六国电商市场发展迅速，有机构估计2025年电商零售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622亿美元，并且有望于未来数年之间就是保持增长的。当中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消费力强劲，电商渗透率以及增长动力亦都是位居区内的前列，为香港的商家带来庞大的商机。有见及此，香港贸发局今年首次就是将香港好物节拓展至到东盟市场，并且聚焦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两个重点市场。活动在9月21号至到27号透过东盟主要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的了，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营运能力，把握东盟市场的机遇。活动也都已经在日前圆满结束了。今日我哋就非常之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女士 Iris， 同大家回顾一下首届香港好物节东盟嘅盛况。Iris 你好，
6: 你好。
5: 咁首先可唔可以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首届嘅香港好物节东盟嘅整体概况系点咧？
6: 好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香港贸发局今年首次在东盟市场举办了香港好物节，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一站。 虽然是首次举办，但是反应非常热烈。我们一共有接近100个品牌参与，带来超过350款的产品，涵盖个人护理及化妆、服装配饰、食品和保健品、日趣生活用品，例如礼品、家电、玩具等，以及银发产品等五大类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普遍对香港和港货都有不错的印象，加上我们今次透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期间录得超过2600万的浏览人次，这个数字也反映了当地消费者对港货有相当高的认受性，同时也见到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5: 活动期间有超过2600万浏览人次，相信背后就做了不少的推广工作。 Aris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活动的亮点和推广的策略是怎样
6: 呢？好啊，香港好物节本身是一个网上电商的推广活动，主要是围绕两大的核心元素，包括有个优惠周和直播带货。在优惠周方面，参与的品牌会在活动期间提供不同的折扣优惠，为了方便当地的消费者了解参与的品牌、精选产品、优惠资讯和直播时间表，我们亦都在当地大受欢迎的电商平台 Shopee 和 Lazada 上面设立了专属的活动页面，亦都同步推出了官方网站作为一站式的资讯平台。至于直播带货方面，我们今次有超过25个品牌参与，一共是进行了超过30个钟的直播，由16位星马的 KOL 来到介绍香港产品，透过即场互动加深消费者认识和购买的意欲。除了同 KOL 合作之外，我们也透过社交媒体、网上广告、本地媒体等多个渠道进行宣传，目的不单止是推广香港好物节，更加重要的是帮港商引流，增加他们旗下品牌的曝光，让更加多的消费者可以认识我们港商的产品。而 Shopee 和 Lazada 都十分支持今次的活动，豁免了部分的运费和提供购物优惠券，再加上各种的折扣和直播期间的限定优惠，令到消费者可以用更加吸引的价钱选购产品。从今次的活动，我们留意到电子产品和配件是特别受到当地消费者的欢迎，例如按摩器、流动充电器等都有相当高的关注度。除此之外，食品、IP 潮流玩具和个人护理产品都有不错的反应，反映这几类香港产品在星马市场都具备发展的潜力。
5: Arisa， 今次的香港好物节筹备和推行过程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6: 在筹备的过程之中，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怎样帮港商更加快掌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电商市场的营运模式。始终不少企业对当地的市场都处于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由今年3月开始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和工作坊，邀请了电商平台代表和业界的专家讲解当地的市场趋势，以及跨境物流、平台运作和市场推广等实务知识，希望企业可以

0: 相当正面的。不少品牌都认为香港好物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低门槛低风险的机会去测试东盟市场，亦都希望透过贸发局官方渠道的公信力提供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例如有参与的电子配件品牌跟我们说，虽然他们的品品一直有透过当地的经销商在星马销售，但是参与今次的活动之后，透过 Shopee 和 Lazada 主会场的页面以及直播带货等推广安排，品牌曝光度是进一步提升，亦都成功吸引了更加多的流量和当地消费者的关注。而另外一个首次进军东盟市场的个人护理品牌都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们过往在东盟市场的曝光相对有限，所以最初对活动的成效都抱着比较审慎的态度，但是活动期间他们的销售表现比他们预期中理想。他们认为今次参加最重要是累积了跨境电商实际操作的经验，同埋又加深了对东盟消费者的了解，对未来进一步拓展当地市场是带来更加大的信心的。
1: 香港好物节结束之后，贸发局又怎样持续协助港商把握东盟电商机遇，并且支援企业制定一些长远的发展策略，开拓更加多的商机呢？
0: 是香港好物节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透过好物节鼓励更加多的香港企业踏出发展东盟跨境电商的第一步，一边测试市场，一边累积实践经验，加深对当地营商环境的认识，为日后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做好准备。接着下来，我们正安排为参与的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支援，包括免费的一对一顾问咨询服务，由电商专家按企业的发展需求提供意见，例如选哪个市场、平台的选择、产品的定位、跨境物流的安排和 KOL 合作等方面，帮他们制定更加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电商发展策略。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我们都计划明年组织电商考察团去泰国和菲律宾，让企业可以实地了解当地的电商生态，以及与当地的电商平台、服务供应商以及潜在的合作伙伴交流，帮他们建立商业网络。配合电子商务快线计划，香港贸发局亦都会继续透过旗舰活动、培训、业务咨询、商务考察、商务配对、市场资讯以及香港设计廊全年寄售服务等全方位去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我们都希望协助企业由认识市场、测试市场到逐步建立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长远帮他们由学习电商走向做好电商。
1: 今天多谢 Iris 的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跨境电商资讯的话，欢迎浏览香港贸发局的网站，了解电子商务快线计划的最新内容，并且继续留意香港好物节的最新消息和未来活动。麻烦 Iris， 下次再见过，拜拜。
0: 拜拜。

0: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并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几乎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海峡流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357点，跌2,3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9美元，卖出4,143.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先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管道嘅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咁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由美院对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就是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着由美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在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站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西草湾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啊，就系青沙公路啦。去返西草湾，青沙公路去返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呢就车多㗎。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都系一带开始繁忙。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呢就开始车多繁忙㗎。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荃湾路入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支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啦，交通都系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男孩，佢话唔好啦。

我爹毛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扮扮扮，
3: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2: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3: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5: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6: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开我哋嘅二台 Facebook 咧，个网站咧平台咧系会见到一张嘅相，相入面有啲任务啦。咁啊张相咧整得好靓，不过就同 Yana 本人有少少唔似。
3: 哦，
2: 咁啊讲翻个目标啦，就系从幼儿时居住嘅社区啊。
3: 系，咁我好多嘢讲啊，
2: 系真系啊，
3: 讲到九点。
2: 我成日咧有时候翻屋企食饭咧，我就会翻去。我有一种感觉咧，我好想形容就系、是、好似发紧梦，梦入面好似曾经去过呢一个地方咁。
3: 嗯。
2: 你感唔感受到我呢一个嘅？
3: 有啊有，déjà vu 吓，所以叫做即系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
2: 好似曾经嚟过，但系又好似突然之间好耐冇嚟过，就好似发紧梦咁。
4: 哦，白日梦啦，白日梦啦，用呢个啦。
2: 但系好窝心嘅，去到
4: 系，
2: 我好中意去三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社区中心，因为以前去社区中心咧楼下咧就会参加唔同嘅活动啦。而我嗰个社区中心咧幼稚守实，即系经历咗嗰阵时考 DSE 嘅每一晚温书嘅艰苦时刻，有好多嘅泪水喺入面。系啦，但我每一次行过咧，我就会觉得啊，多谢嗰一日肯努力嘅自己啦，去努力读书啦，系、啦，考到自己想入嘅科目啦。
4: 即系成长嘅地方嗰、那个社区中心啊嘛，
2: 冇错，系啦。咁第二个地方咧，我好中意行街市，因为我屋企楼下咧有一个街市，咁、那个街市咧唔系嗰种就咁入去啲档喺晒入面，出面咧都有好多摊档嗰种啦。而我依家住嘅地方啲街市卖生果咧好贵噶，所以我每一次翻到屋企楼下咧，我就会买劲多生果，然后带翻。
3: 其实我啱啱前上。唔係上個禮拜，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咧，都翻咗去自己兒時嘅地方嗰度、嗯。喂，我同你，我插一句啫，因為我都做咗同你同一樣嘢，
2: 買生果，
3: 就係睇下嗰度啲生果，同埋睇下嗰度買餸貴唔貴。以前咧，我住嗰度咧。好貴嘅買餸，而家我發覺啲價錢咧，有啲都唔係，喂都 OK 喎，
2: 平咗，但係唔介意講係邊一區啊？
3: 美孚啫嘛，
2: 哦，美孚平喎，我想講，
4: 唔係平同貴係一個線性嚟，係一個線性嚟嘅，即係依家有陣時我哋開發緊咩嘛，即係北都嘛，咁你北都啲物價都會係貴格會嚟緊，係咪先？即係定係咁，你唔能夠用十年前啊去到大西北元朗啲嘢特別平啦，屯門啦、啊，天團一定平過市區，其實未必係咁嘅，係嚟緊有啲唔同㗎啦，係、啊，大家適應一下啦，係啊，
2: 係
4: 啊。
2: 但係講翻生果真係好平，好多時候都見到20蚊一個籃嗰啲生果、我就會好興奮㗎啦。
4: 係，
2: 仲有一啲成日都好難見到嘅，譬如山竹啊，唔知點解山竹我好中意食，又好甜。
3: 哦，係啊，你好中意食㗎？係
2: 啊，
3: 我細個都成日食，我大咗之後反而少。
2: 酸酸甜甜、啊，
3: 酸酸甜甜嘅。我啱啱早幾個都有買過山竹嘅，咁但係買到翻屋企其實都係得我一個人。
2: 系靓靓啦，买翻嚟。
3: 佢哋唔系好食嘅，
4: 正山竹系惊整污糟件衫啫。嗱，唯一一样嘢，因为嗰个红色渍系好难搞，
3: 好难洗啊。
4: 但系斋食咧，山竹系几好噶。
2: 同埋整嚟食都难啊，成日唔知点样切佢，切完之后又冇咗一半，
3: 又介乎有核同冇核之间会有粒嘢。
2: 嗰粒嘢，嗰粒核又白色硬咗，究竟我食唔食到好咧？啊，山竹理解
3: 都好多嘢谂啊，食山竹。
4: 咁啊，即系除咗翻去旧时成咗嘅地方行下生果铺啦，即系行下社区中心啦，仲有一个点系咩话？
2: 啊，系啦，就系我中意食嘅嘢食啊，因为冇咗啲餐厅嘢都系啲小店嚟嘅，譬如啲炸鸡翼啊，或者系一间嘅米线铺啊，我得闲翻到去咧，我就会食嗰间。但系因为有时候翻屋企就系为咗食妈妈嗰餐饭咯，但系又唔好意思，我就会买一个嘅鸡翼，跟住就食完之后就上屋企食饭，都叫做领咗啲滋味。
3: 细个我屋企真系屋企楼下嘅时候咧，有一间快餐店咧都执咗好多年噶啦。咁嗰间嘢，嗰间快餐店咧就叫海洋咁，执咗都好多年啦。咁嗰间咧。啲炸雞同炸雞髀同薯條咧，我就成日都係我同我兩個家姐咧跑落去下低會食嘅。咁我頭先啱講，我啱星期日嘅時候又翻咗自己以前住嘅地方啦。咁啊呢個地方咧，我今次遊覽嘅咧，去遊覽啦，唔係遊覽。我今次遊覽咧就係喺其中一個平台。一個龜池啊，咁啊佢喺好遠嘅時候咧，已經喺度影咗個池啦。咁佢有棵樹喺度，有棵假樹喺度嘅。咁棵假樹咧就依然係咁嘅樣啦。跟住我喺入邊咧見到好多烏龜，
2: 好大喎啲龜都，
3: 好多烏龜。咁跟住咧，我嗰刻我心諗啦，咦？ 烏龜話曬好長命
2: 㗎，
5: 有冇啲 friend 係認得你？
3: 我就係咁諗，你知道我真係咁諗。我去到嘅時候咧，咁跟住我就見到話好多烏龜喎，好開心喎、啊。跟住咪我好開心先啦。跟住我就諗啦，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成日都會喺呢個龜池嗰度咧，就喂烏龜嘅，即係有啲糧食啊，喂喂喂佢哋。跟住咧就我一行過嘅時候，同我有個小學同學咧一齊行過嘅時候咧，啲烏龜咧就飛，即係遊有啲遊過嚟啊，有啲就即係咚一聲跳落個水，佢又一齊過嚟咁啊，大家開餐啦咁樣，佢開心我又開心啦，我開心佢又開心啦。好啦，跟住咧我前幾日去到嘅時候咧，我行翻去個以前喂龜個位咧，奇怪嘅事發生。
5: 有咩嘢？
3: 有幾隻烏龜即刻游水游過嚟，其中一隻咧，我即刻影咗張相啊，可以俾大家睇，真係有隻烏龜。
5: 可能就係當年，
3: 冇錯，
2: 你喂過，
3: 我覺得佢就係當年我好鍾意嗰隻小龜，
5: 都唔出奇
3: 嘅。而家大過咗啦，而家其實佢都大過手板喎，
2: 體積又大。
3: 你諗下以前嗰啲巴西龜仔，你諗下幾大隻啊？咁你經過咁多年，佢變到咁大隻都唔出奇啊。
5: 係，同埋佢都茁壯成長啦，
2: 同你一樣啊，小朋友，同、你一樣長大咗。
5: 唔鼓勵放生啊！但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
3: 是、好、多年，你諗下呢啲龜池咁多年咯、
5: 啊，即係舊時嗰啲人係好成日都做呢啲咁嘅手勢，你咁你又放咁、你魚又放魚池咁樣，咁、但係總之即係大家愛護天然環境。喂，我覺得呢個幾好嘅一個
3: 龜啊，
5: 係
3: 龜池。喂，仲有一個咧、半分鐘講埋啊！我細個咧去嗰個兒科診所，即係屋企樓下
5: 嘅，係
3: 咁嗰個醫生咧，咁哦而家去翻嘅時候咧，變咗做一個咧就係、是。中醫診所啦，哦，佢都應該年老啊，可能都係啊，歸隱田園啦，佢都
2: 退休咗啦，
3: 係啊，可能退休咗啦，諗住探下佢添，
5: 哦，係咁，大家有機會就翻去你嘅發跡地啦，係啊，發聲咁樣啊，揾翻啲兒時嘅拾趣。

0: 上一集同大家分享过，原来亚洲人嘅头发系最坚硬，而今集就同大家讲下，原来古人嘅发型其实同我哋今日一样，都会跟从潮流噶。唐朝就流行高髻，宋朝转向清雅，清朝咧就系辫子嘅时代。点解每个朝代都唔同，个样又系点样嘅咧？想知更多关于头发嘅转变历史，转头 Yana 话你知。考下大家记唔记得先？上个星期讲过我哋亚洲人嘅发质
1: 系最硬嘅，系最硬嘅。
2: 即刻抢住你答先，明明头先有讲
0: 一百分。咁
2: 有冇讲亚洲边个国家啲头发再劲啲？
0: 就冇讲。
2: 我自己观察啦，
0: 你觉得
2: 南韩啲男仔咧系几多头发？首先多头发
0: 都好多，真系
2: 好多好多，
1: 真系
2: 真系南韩嗰啲，你见啲足球员就知噶啦，即系我哋睇波睇到，佢啲足球员都系比即系日本啊，以至我哋内地啊，以至香港嗰啲球员系多头发噶，系啊，
0: 同埋佢哋成日都可以留到前音啊，
2: 系啊，
0: 前音一定要。即系冇甩发，
1: 个发系唔够，
2: 同埋佢哋我觉得唔系直咯，佢我哋与生俱来都真系多头发。
0: 基因嘅嘛，
1: 你譬如人心有冇关系咧？
2: 真系唔知道，可能水土都有关系。
1: 系、哦、
0: 可能系泡菜唔知有冇关系咧？
2: 泡菜可能系平民啲啊，kimchi 可能食啲发酵嘢。嗱呢啲我哋推演啫，都唔关事啊。讲翻你嗰笔头发先。
0: 冇错，咁啊原来发型男女有分别啦，朝代都有唔同嘅发型噶。咁啊讲下以前先秦先咯，我哋逐个朝代数一数。咁当然未必可以讲得晒啦，我哋讲一啲有特征多啲嘅。咁啊先秦嘅时候咧，女仔嘅发色咧原来系朴素少少，用简单嘅盘发为主。好啦，去到商朝咧，女性咧就会梳啲头发咧喺个脑后面就变成垂辫。咁、去到战国楚人咧就有趣啦，佢系歪髻啊，即系将个髻咧放喺侧边嘅位置。我哋依家都有时候会咁样做嘅。好，咁点解会嗰阵时期会有呢啲冇乜花巧嘅头发咧？因为嗰阵时嘅社会咧崇尚实用，同埋佢哋要戴帽、戴冠，
1: 系、戴冠啊嘛，露发冲冠个冠啊嘛，
0: 冇错，就唔可以太过夸张啦啲发型。咁去到秦汉时代咧，女士就开始玩一啲唔同嘅花神啦，譬如有啲名咧就叫凌云髻、九环仙髻、堕马髻。
1: 開始花巧咯，
2: 墮馬，墮馬咁唔好意頭，都要整個計出嚟。
1: 你真係賽馬日嗰日啊，真係梳呢個頭真係搞唔掂。
2: 係啊，
0: 原來佢意思咧真係好似騎完馬咁啦，啲頭髮咧側咗去側邊啦，佢特登將個計咧梳喺側邊嘅位置，
1: 就變咗時尚。
0: 因為有少少慵懶感啊，我哋依家現代成日話啲慵懶感，原來古代咧都追求呢一個慵懶感嘅。係啦，好咁點解會無啦啦興多咗咧？因為去到漢代嘅時候，國力就強盛翻啦，貴族生活亦都奢華，咁婦女開始追求美感，咁啊出現咗唔同嘅髮型。咁啊再推去後少少啦，去到南北朝啦，南北朝咧原來就係高髻嘅黃金時代啊！啲女士咧就會將啲頭髮放喺個頭頂上面，有啲時候咧仲會用啲假髮去增加個體積，令到佢望落去咧再大啲。
1: 嗰陣時已經有假髮啦，嗰陣時
0: 冇錯。所以之前咪講咗話有個女性嘅頭髮長到比佢仲長，咁有機會係薄髮假髮啦。
2: 嗰啲假髮係用
1: 真
2: 人嘅頭髮啦。咁點解啲真人頭髮會俾到你啊？
1: 有人拎佢買咯，
0: 或者用馬嘅尾巴嗰啲毛都得，
2: 馬尾都得，
1: 粗纖啲咪粗纖，
0: 粗粗
1: 就係粗啲啦，
2: 係咯。可能
0: 你綁完一個髻又 OK， 又唔好睇到咯，有機會係啦。咁點解會整到咁高咧？原來係嗰陣時咧，女性妃子要增重啊，咁你发髻越高咧，就越有冲击力。
2: 系咩？哦，
0: 可能
2: 即系啲皇帝睇个髻嘅。
0: 哇，呢个髻好高啊，今日
2: 正啊，咁样
0: 即
2: 系啲皇帝系觉得你个髻高就觉得正，
1: 真
2: 系呀，
1: 真系
2: 皇帝口味啊，真系唔同啊，
1: 唔系咯，系咪我同你明白噶？
2: 唔明唔明啊，我都
0: 大家真系唔明啊，系啦。总之嗰阵时贵族咧追求奢华啦，你个发型越夸张咧就越有面子啦。去到唐代啦，咁啊。发型就更加夸张啦，因为唐代咧系非常之鼎盛啦，国力咁女性嘅地位咧相对比较高，咁啊可以玩多啲唔同嘅花样嘅发型，唔同都有嘅，真系数唔晒。咁所以我哋有时候睇啲古装剧咧，唐代咧啲女性嘅打扮都系多元化啲嘛，就系咁样嘅。
2: 同埋唐代又开始同西域多啲嘅唔同嘅邦交往来咧，咁可能系啦，即系可能即系张骞啊嗰啲出去。 喂，见到人哋啲头有好似猪肠粉咁样喎，乱乱曲曲喎，咁可能又有啲带咗啲潮流嘢翻嚟，同啲女性去分享下啦。
0: 咁有一点咧，就系因为以前唐代咧丰满为美噶嘛，咁所以佢哋就容易去用高髻，因为可以拉阔、拉长个面型，去配合翻本身你肥嘟嘟嘅一个嘅样貌。
1: 所以望出嚟就会靓好多啦。
0: 系啦，即系要有所配搭啦。好啦，去到宋代咯。咁宋代嘅人咧就文学气息强啲啦，社会风气咧会收敛啲，咁所以妇女咧就唔再追求唐代嗰一种嘅夸张嘅风格，反而中意清雅自然。咁啊有一种嘅头发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会将啲头发盘喺个头上面啦，变成一个云朵咁样，然后摆落嚟低髻。咁啊，有一種即係簡單啲、樸素啲嘅感覺咯。好，佢最後去到清代啦。清代我之前咪去咗北京咧，格格裝嘅。咁嗰個頭咧，原來有個名嘅叫做旗頭啊。咁就係滿族人嘅習俗嚟嘅。咁本身個推演咧，係只係將啲頭髮啦放喺個腦後面，即係盤起。咁但係隨住時間咧推移咧，越上就越高。咁原來係因為慈禧太后甩髮。我佢要戴假发，咁啊将上面嗰嚿髻咧就越整越大。
2: 我哋依家就揽潮嘅，
0: 我
2: 话
0: 真系唔得啦，
1: 假发都唔敢讲啊，
2: 斩手啊，都冇咁斩手。
0: 咁就叫大拉直啦。咁男性当然啦，就要清朝嘅时候就要剃咗额头啲头发啦，就绑辫啦。咁所以大家见到咧，唔同朝代都有唔同嘅发型，最紧要拣一个你心意嘅发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召开，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和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德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到4-1，夏兰德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皇家马德里对罗马大战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日经平均指数报65,119点，跌2,6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3美元，卖出4,149.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同时咧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快线有交通。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已经去到金竹角的了。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金竹角。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 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一带就稍为车多，就是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的快线都是有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就是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看看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驾驶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现时排到将军路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桂林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星汇居。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9点08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啦48点啦，标普500指数跌86点啦，纳指要跌511点啊。美国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本个月的加息忧虑升温，纳指跌好多，港股都要跌362点一回来就穿个24000给大家看，不止跌这么少，即是因为日经都跌2000几点开出来，估计今天亚洲区的股市有少少股灾 feel， 大家就要看着股票市场的状况。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呢运动的环节呢，阿欧找来了世界排名第18呢亚洲排名第一的职业匹克球运动员王康杰 Jack Wong 同我们分享的。Jack 早晨啊。
2: Hello， 早晨早晨。
1: 是啦，咁啊现在呢你就身处澳洲，但嚟緊呢就会打呢个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的巡回赛香港站啦，嚟到呢启德体育馆嗰度出战啦，返我哋香港嘅主场啊，一定会有好多 fans 帮你去打气啦。不过呢嗱，唔讲赛事备战嘅情况字，我估呢心机好多旁边嘅听众呢都会对阿 Jack 呢点解一开始咧对匹克球咁情有独钟，而且越打越叻咧，成为亚洲一哥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嘛？唔该你。
2: 其实嗰时就系、仲打紧网球啦，咁喺我25岁尾嘅时候，即系2.5年前，咁就系有个朋友喺美国加拿大翻嚟，即系将呢个运动带咗翻嚟俾我哋啲打匹克球嘅人，打网球嘅人啦。咁跟住我一掂到嘅时候，已经觉得，哇！呢、這个运动好啱我玩，系我想玩嘅游戏，因为佢唔会系一个好身体上面好 physical 点样嘅一个运动啦，即系唔会话你好高大就一定会赢，因为网球系你好高大，你有开波就已经系可能赢咗一半咁啊嘛，咁 pickleball 就唔会嘅，咁就系、是需要好多耐性啊。细致呢啲手感嘅细致啊，技术啊，同埋少少嘅步伐，咁呢啲会令到我觉得 pickleball 好啱我玩，即系好适合我。咁我嗰时就打咗几次之后，差唔多都6至8个月之后，先至真系停网球去打 pickleball。
1: Jack 又问下你有冇谂过自己越打越好啦，同埋过程之中有冇觉得，原来可以更具挑战或者越打越叻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你点去观察嗰个匹克球文化？依家系喺香港啊，以至成个亚洲地区咧，系好盛行嘅。基本上每个商场嘅中庭都系一个匹克球场，甚至乎香港啲匹克球场都越开越多啦。我估你都知道，你点睇嘅？其实作为即系一个职业嘅选手吓，
2: 其实真系冇谂过嗰时，真系纯粹谂住因为网球嗰边打到有啲，唔係好上又唔係好落，即係好卡住喺嗰個樽頸位，咁又唔係樽頸位嘅，最緊就冇乜成績啦。同埋嗰時都覺得26歲啦，都想開始賺錢，即係要開始賺錢啦。咁因為喺香港其實打波都搵到食嘅，咁因為做運動員始終大家都會知道搵食都係難啦。嗰時就係諗住我打下匹克咁跟住之後教下波，咁個生活係咁樣諗嘅。咁就但係越打越即係打飛球越打越打越打得多，就開始開始贏得多啦，冇乜時間開始去教波囉，咁跟住之後就真係 focus 喺打飛球度，但係嗰時係完全冇諗過嘩我會打到而家咁嘅成績啦，打到而家咁嘅 achievement 係冇嘅，係啦。
1: 做訪問呢一刻呢，其實你已經係喺另一個分站啦，就係1500分嘅巡迴賽嗰度啦。咁你都有對其他媒體形容澳洲站呢係一次唔錯嘅熱身同埋追分嘅機會呀，即係有助你為到香港嘅大滿貫呢調整狀態。其實此刻嘅你係點樣呢？備戰狀態又係點呢？有冇話越打越好喎，嚟咗澳洲之後有個感覺呀，手感非常好呢，交俾你又講下好嘛，唔該。
2: 其实嚟咗澳洲，其实我上年都嚟咗澳洲好多次，嚟咗澳洲差唔多6-7次嘅呢啲比赛，但系就唔系咁大分数嘅，可能都系125、250呢啲分数嘅比赛啦。因为上年我仲要喺澳洲参加呢个 MLP 嘅对制赛事，都睇个 draw 出咗噶啦。咁其实即系知道自己16强或者8强都要对啲 美国大明星，咁我都冇乜特别去諗，因为其实都做啱啱休息咗三四个礼拜啦，即係上一次比赛嘅时候，咁所以呢个比赛都係我想 pick up 返啲节奏，赢得几多场赢几多场，咁跟住就喺香港嘅时候可以进入状态，打到啲水准出嚟囉。
1: 喺香港比賽啦，即係嚟緊講緊啦，就係呢個 PPA 亞洲職業匹克球巡迴賽香港站啦。其實你覺得係鼓勵性大啲，定還是壓力都有？因為喺自己主場，盡量都想打好嘅成績啊。因為今次其實黃康傑尼咧就會出戰啦，男子單打啦、男子雙打啦，同埋混雙三個項目嘅。咁啊，究竟邊個項目你最有信心呢？以至就係壓力大唔大呢？都問下你先 ，Jack。
2: 單打會是我比較有信心的一個項目啦，咁但係男雙都好有機會嘅，因為我夾韓國 partner 夾咗好耐 ，pickleball 美國嗰啲人係 focus 係雙打多過其他項目，所以其實雙打都係好困難，真係好勁嘅人。有冇話係壓力定係鼓勵多啲？其實我都冇乜諗，因為比賽啲人真係實在好勁，所以其實我都係。都是当一个比赛咁打，咁希望到时真係尽力打咯，我觉得唔会太諗，因为越諗呢就一定係越偏向压力㗎喇。所以我就尽量都唔諗。上年搞呢个比赛嘅时候呢係八月啦，其实都未香港都未开始 pickleball， 即係未开始啲人话 pickleball， 係八月完咗到十一月嘅时候啲人开始真係突然间爆起咗 pickleball 嗰个热潮。所以我諗上年其實都已經有咁多，即係自己有一啲朋友啊、屋企人啊、fans 啊過嚟睇啦，都已經係即係未起嘅時候已經咁多。其實我咁諗今年已經爆起咗 pickleball， 仲要喺啟德搞，當時嘅情況應該會好誇張，即係會係好多人好多人，對我哋嚟講係好好嘅。
1: 頭先咧就話單打咧你就有信心啲啦，但睇翻你雙打拍檔咧，其實拍咗好多年啦，就係、是、南韓嘅球手啦，金英權啦，咁或者亦做金應權啦，咁其實咧你哋兩個咧喺澳洲 PPA 咧其中一站咧都奪得呢個男子雙打冠軍喎，咁樣亦都啦喺匹克球香港公開賽咧合力摘下咗咧男子雙打嘅銀牌啦，咁樣咁啊混雙又有另一位嘅球手去合作啦。其實係咪每次同唔同嘅人拍咧都係一種適應啊？定還是係即係譬如同南韓嘅呢位男子選手去合作嘅時候，其實都大家真係有個默契喺當中，因為其實主持人都有打匹克球嘅，咁但係當然喺你面前，你作為亞洲一哥，我點會？班门弄斧，但系调翻转头，我就会觉得即真系有阵时默契都好紧要啊！即系你有阵时话啊，边球系你接，边球系佢接，边球系明明啊有机会出界唔使接，你都要嗌住，但系对方又即系你嘅队友又肯唔肯听你讲咧？会唔会夹硬都接埋咧？系大家一齐系咪入去个厨房？几时入 kitchen 咧？即系觉得每一样嘢都默契同埋磨合咯。
2: 系噶，系即系我觉得。雙打呢個運動或者任何團體運動都係要靠默契嘅，即係喺其他比賽唔係即係冇夾到佢嘅時候都夾一個好勁嘅人啦，但係就算夾一個好勁嘅人都好，你好冇嗰種默契性呢就係好難。我同呢個南韓 partner 就夾咗差唔多一年半啦，一年多啲，咁我就一直都要夾啦。咁其實香港呢個比賽嚟喺我哋差不多應該是最後的一個比賽，即是嚟緊，因為他要去當兵，所以是會是我們今年的最後一個比賽 at least， 不知道下年幾時要入伍了，即是希望我們可以打得好啦。至於混雙 partner 就成日都會變的，所以因為很少人會 fix， 會固定一些 partner， 所以就我們會變啦。的確是要成日都適應，但是我盡量揀啲 partner 都是例如我有打過或者即係我有夾過啦，或者係我知道佢打法上係點樣，所以就會去到比賽嘅上嚟嘅時候會易夾啲囉。
1: 咁嗱問下啲周邊啦，咁作為依家喺匹克球界別呢咁大嘅一個成就囉，咁往後當然好想譬如喺亞運會或者甚或乎係奧運會都會有埋 pickleball 嘅一啲項目，咁香港有機會又可以呢多啲獎牌數目啦，呢個係主持人啦，以至呢係香港市民好樂見啦，因為你都見到香港好多 friend 呢係打緊 pickleball 啦，係咪先講匹克球 就喺个流量喺当中。咁我知道你都有自己啲衣服啦，咁打匹球嘅衣服啊、衫裤人物，以至块板咧都好讲究噶嘛。咁你都自主研发咗一啲叫做产品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往后 Jack 你除咗打波、教波以外嘅一啲面向咧，同你啲 fans 又分享一下最后呢个题目好嘛？唔该你。
2: 咁其实同埋我嚟紧都会尽量都会喺。盡量在香港開一個 pickleball 場啦，咁係想火啲球，即係大眾球迷或者係所有想打 pickleball 球嘅人有嗰個體驗到場地個專業性嘅 experience 啦。因為而家香港好多場都係未必係非常之合規格咁樣，係啦。我覺得呢啲其他嘅嘢，即係學衫啊、衫褲鞋襪啊，或者球場呢啲，盡量可以帶到俾大家啲professional 嘅體驗咯。
1: 嗯，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依家咧世界排名第18啦，亚洲排名第一嘅职业乒乓球手啊，黄康杰啊 Jack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预祝你咧喺香港站嘅时候咧就有更好嘅成绩啊！多谢 Jack，thank you， 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嘅呼吁时间，如果你有生日之星啦，或者开心嘅事情，甚至 anniversary 即系纪念日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3: 18723888，18723888，嗱，而家打电话上嚟咧非常之快，咁啊转头20分钟之后咧就可以即刻同各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噶啦。所以而家打上嚟咧，咁啊我啦、小白啦同埋伊人啦都会一齐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5: 上一集讲完石围角村，今集就带大家去乐华村。乐华村是在1982至1985年分四期落成，有人说它的名字是来自附近的公乐道和振华道，各取一字拼在一起就叫做乐华村了。而乐华村的前身是一条叫做福华村的平房区，1951年开始筹建，最初是用来安置东头村大火的灾民，首批安置了163户600多人。而村入面有教堂、有小学、有工厂，仲有一条400公尺的跑步径，整条村分成1至10区，就好像一个山上的小社区。到了1978年，港府着手清拆福华村，原址重建，原本计划叫做新牛头角村，后来又改名叫做乐华村。清拆嗰阵，大部分的居民获安排搬到去彩云村、顺利村和顺安村，各散东西。乐华村亦都分做乐华南村和乐华北村两部分，两边加埋14座的楼宇，中间用巴士总站和商场分隔。南村6座大约7000个单位，北村8座就大约3000个单位。而这条村的设计亦都很有中式建筑元素在入面。曲梯的入口有中式院门，上面镶住一块的花岗石牌匾，用中式的书法刻住乐华村三个字。商场外墙就用了红、橙和黄做主色，还有中式的通花砖、黑色的木制凉亭，连行人天桥都有红色的三角形装饰。这些的细节全部都呼应了中式建筑的元素，再用现代简约的手法表达出来。讲到乐华村最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打卡位了。乐华南村停车场天台有几幅淡蓝色的圆筒水泥墙，一排排咁样整齐排列，阳光打落嚟嗰阵，圆筒嘅影子会喺墙上面形成独特嘅几何图案，正面望落去又好似一条嘅时光隧道咁。就连韩国男团啦都特登过嚟呢度取景拍 MV， 令到呢个位红到好多人都特登过嚟打卡啦。不过乐华村最令人怀念嘅，可能是那些消失了的老店。听讲商场二楼的金禧照相馆1985年开业，是乐华村的第一批商店，由菲林年代做到数码年代，足足34年。乐华村的历史、中式建筑细节、停车场的时光隧道，每一样都是香港公屋历史的独特篇章。每一个屋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
6: 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四嘅追踪三十日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八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今日我哋又可以到访边一个嘅政府部门睇下佢哋嘅故事咧？
7: 嗱，今集带大家去睇下土木署啊，呢个土木工程拓展署。嗱，佢哋咧有个自家发明，全世界得佢哋有发明嘅啫，就是、一个新嘅全新嘅建筑材料，嗰款材料叫做高延性轻质复合混凝土啊。咁啊，攞嚟做乜嘢嘅咧？系攞嚟起路噶，路政署嘛，土木署嘛。
3: 系啊。
7: 咁啊，就话说啦，我哋香港工程量咧持续上升啦。咁喺元朗啊，元朗十八乡个交汇处往元朗公路嗰条分支嗰个路堤嗰度咧，佢哋用咗呢种物料，系全香港第一次应用呢一款创新嘅混凝土物料嘅道路工程。咁啊，呢种即系创新嘅建筑物料咧，就系、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同埋混凝土供应商咧一齐共同研发嘅。佢嘅好处咧就系乜咧？嗱，你睇个样咧，同一般嘅传统混凝土系一样嘅，但系性能更胜一筹，又轻又实净，仲高延性嘅添。咁啊，究竟佢点样应付传统工程上面会面对嘅挑战咧？又点样可以帮助提升道路安全咧？因为驾驶嘅朋友咧，条路做得靚啲咧，真係爭好遠
3: 啊！係啊，揸車都揸得爽啲啊嘛！
7: 係啦，究竟呢種新物料係乜東東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八點二十五分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3: 即係唱一講開，即係揸車嗰啲路咧，有陣時候都覺得某一段嘅道路，特別可能佢新鋪咗啲瀝青嗰啲咧，黑色嘅有啲閃下閃啊，嗰啲路咧你揸上嚟特別安靜嘅，特別爽嘅，
7: 因為
3: 舊咗耐咗咁冇辦法啦。

0: 共融步伐加快嘅同時咧，酒主嘅責任係咪都應該要同步提升咧？嗱，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原來咧，節目會介紹啊，原來咧有酒主咧自己選擇參加啲專業訓練課程，亦都有酒主咧自己鑽研下咧訓練酒隻嘅方法。同埋原來咧，漁護署咧每一年咧都會舉辦兩場咧叫做豁免規管考試，就俾啲狗主，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就大型狗隻咧、啊，已經接受過適當訓練啦，可以甩繩啦，佢哋就可以幫佢哋嗰隻狗仔咧就報考呢個甩繩牌。
1: 哦、
0: 但係係啊，但其實咧，原來咁多年嚟咧，即係根據統計啊，報名人數唔係真係好多嘅啫。咁啊，即係今
1: 首先要知道先得㗎，阿祥
0: 係而家知道啦，
1: 而家知道咗啦，係啦。
0: 但是怎樣考法呢，有什麼準備呢，今晚鏗鏘集會跟大家講一下、嗯、這個人寵共融背後呢、就是、有很多權利，但同一時間有很多責任，怎樣平衡呢，今晚鏗鏘集就會跟大家探討一下狗主怎樣可以履行責任，讓那隻他們那隻狗仔成為有家教的社區成員。那我們都知道養狗本來是一件開心事來的嘛，但是不應該因為這些事故搞到大家都不開心，其實隻狗本身都是慘的、嗯、那究竟怎樣可以平衡得到呢，怎樣可以即社區又開心，狗主又開心，寵物狗仔亦都會開心呢，如果大家想探討多一點，今晚九點半一起留意鏗鏘集、啊、
1: 是不是隻狗仔都要上堂呢，是不是要湊回學、湊放學呢，即是好像養人一樣呢，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或者意見，今天夜晚先將他們歸納在一起，又等大家多一點想法，鏗鏘集九點半鐘大家留意住，謝謝阿祥，拜拜
0: 拜拜。

将近九点半带嚟 J 风冯允谦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31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啦，同埋有一两阵嘅雨啊。去到重阳节同埋重阳节嘅翌日咧，天晴同埋干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

0: 呼吸物理治疗。乌克兰受到基辅连续两晚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出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话，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话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寄喺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新加坡当局话，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话，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8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13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4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6，跌7.8；联想集团27.76，跌2.64；小米集团26.7，升3.2。阿里巴巴108.4跌2.1，盈富基金24.7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28.8跌12.4，宁德时代453.4跌13.6，建滔积层板39.42跌2.94，南方恒生科技4.04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7点，跌2903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99美元，卖出414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星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面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 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咧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就系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快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了，車龍就去到哈羅國際學校。而同時之前鯉魚門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油尾苑的快線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就已經回復正常了。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西草灣的交通意外現時都已經清了場，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去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再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接近金竹角。不过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寒暑经年起风光，
5: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Jenny 喺韩国出世，8岁嘅时候移居到纽西兰，6年之后翻去韩国咧就系做练习生，再训练多6年咧先以 Blackpink 嘅女主角形式出道啊！今次有佢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0: 今次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啊，停留不动占第二位。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3: 一百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2: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3: 逢星期六晚八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3: 主持
2: 薛俊朗、
3: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4: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嘅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嘅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9:43，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Anna 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Joey 倾下偈。
2: 早晨 ，Joey。
3: 早晨啊，各位主持。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啊、我哋好大声，突然间 Joey 有斯文咁
1: 样、啊。可能你喺一个工作嘅空间嗰度啊，系咪啊？所以唔方便咁大声，系咪咁咧？
3: 唔系，我喺屋企啫。
2: 你屋企嘅，
1: 我本身
2: 都系咁严肃嘅，因为
1: 温文尔雅。
2: 系啦系啦，点啊 ？Joey 今日等我用翻斯文呢嘅声音同你倾下偈先。今日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可以同主持人同埋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
3: 系今日咧就系第四位嘅宝贝女生日。
2: 四位嘅宝贝女。
3: 系啊。
2: 即系一二三已经系哆瑞咪花啦，第花嚟噶咯，佢系。
3: 系啊，小花。
2: 小花嚟噶喎，第四位千金，咦？你啱啱四朵金花，你咪真系
1: 集齐晒？
2: 定系四个都系女，定系又有仔又有女啊？
3: 有仔有女。
2: 有仔有女，
1: 我哋
2: 两个
1: 想讲话四大美人添啊，已经拥有咗。
2: 系啦，咁啊，佢系今日就正一生日，佢几大到啊？
3: 系啊，
2: 第四位。
3: 佢啱小一六岁。
2: 哦，小学一年班翻咗学咯。
3: 系啊，系啊。
2: 系咪啲加减数搞唔搞得掂啊？
3: 都 OK 嘅，佢都適應到嘅，係、啊，佢好開心，係
2: 啊，叻女咯、啊，點樣嘅生字背生字嘅時候辛唔辛苦啊？
3: 有啲啦，佢都可以完成到啦，錯咗一個啫。
2: 哦，咁好叻喎！
4: 錯一個要獎勵喎。
2: 係咯、啊，要獎勵，
4: 要俾啲獎勵佢。
2: 啱啊，係啊，咁幾好喎、啊、咁啊，咁啊，今日咧就生日啦，佢又翻咗學啦。咁而家你大把時間啦，而家都全日制噶啦，大把時間去到準備佢今日夜晚到底點同佢慶祝喎、啊。
3: 买佢最中意食嘅熟食嘅寿司，
2: 熟食嘅寿司，哦系啊，
4: 好食寿司，
2: 系啊，细路仔譬如鸡蛋啦，呢啲熟嘅鱼啦，炖蛋中唔中意食啊？嗰啲咩茶碗蒸嗰啲，
3: 哦佢都中意食嘅，
2: 系咯，呢个都可以准备俾佢。
3: 炸虾寿司，
2: 炸虾系，
3: 系
2: 啊，
3: 嗰个啦，系
2: 都可以，都可以俾佢。好啦，咁啊又准备咗蛋糕，有冇做咩啊？
3: 有啊，阵间会去拎。
1: 好、哦、开心喎、啊！使唔使夹有啲花款嘢，有啲卡通人物喺入面噶？
2: 有公主喺上面嗰啲有冇？
1: 系咧，使唔使啊？吓，
3: 佢最中意兔仔，买咗个兔仔蛋糕。
1: 哦，兔仔好啊！
3: 嗯，系、准备咗份礼物啦，咁样又系佢指定嘅礼物。
2: 啊，佢指定咗噶啦。
3: 系啊，佢话我要依款嘅玩具，你记得买依款俾我啦，咁样咯。
1: 哦，好啊。
4: 可以讲到自己想要嘅嘢出嚟都好重要、
1: 啊。其实好重要，好过你乱买啲嘢俾佢，佢唔系佢心水，到时又扭计再买第二啲嘛，系咪先？
3: 系。
1: 照顾四个小朋友系咪都用好多心神啊？阿妈咪，妈咪。
3: 都系啊，尤其是唔舒服嗰时咯，半夜要起身咯。
2: 嗯。
3: 系啦，系啦，真系照顾佢哋饮食，真系都。好大研究啊！
2: 系，
3: 真系咧，尤其是唔舒服咧，好多嘢戒口嘅时候，就要谂啊，要煮啲乜嘢会去好啲啊，饮啲咩汤又要好啲啊，
2: 系，
3: 即系咁咯，食完热气啊，又要饮啲咩汤啊，咁样咯。
2: 我明啊，我明啊，因为我两个小朋友咧，有阵时佢哋食嘅嘢又未必一样啦，
3: 系啊，
2: 有阵时又喺度，你四个你仲辛苦，又嗌交啦，佢哋系啦，
3: 嗌交先惨，
2: 系啊，喺度嘈啦，
3: 都唔知要争边个好，
2: 系啦，咁你即系
3: 你要讲道理咯，
2: 系啦，做父母又要公平，系咪？哥哥或者系家姐又有道理。阿妹你又唔系错，系啦，咁你又阿家姐你
3: 又可以成要大嘅让嘅，
2: 系啊，但系你又想嗰句就系你可唔可以帮手让下佢啊？但系你又唔敢成日讲，
3: 系啊，系间唔中要讲一次，
2: 系系，咁有啲乜嘢四位小朋友有啲即系叫家庭相处上面有啲咩心得或者开心嘢，可唔可以倾下倾下呢个？
3: 嗯。多啲做啲佢哋中意做嘅事咯。
2: 四个都唔同喎，如果咁面对，
3: 系啊，
2: 出去
3: 逐个逐个做咯，逐个逐个
2: 出去玩，但
3: 有丰富佢哋做嘅嘢。
2: 有啲中意打羽毛球嘅，
1: 系咯，
2: 跟住又话中意乒乓波，跟住
1: 有
2: 踢
1: 波、打篮球咁样。
2: 咁点搞啊？系啦，
1: 要一个场地发生晒都唔容易喎、啊，首先系嘛。
3: 如果你係打籃球呢，多數阿妹都會一起玩埋一份㗎囉。
1: 咁樣。係呀、啊、互相遷就下啦，係咪？
3: 係呀係呀，多數阿妹又會陪阿哥哥玩玩具呀、啊、咁樣囉。
2: 哦，相處都融洽㗎嘛，馬四個。
3: 都可以嘅。
2: 嗯，咁爸爸夜晚返屋企嘅時候就大家一起黐住佢啦。
3: 嗯，係啦。
2: 咁幾好喎、啊。
3: 分工合作。
2: 係啦，分工合作。咁希望你屋企、 真係家庭和睦對你嚟講呢個字好重要，因為我有小朋友都知道返到屋企諗住開心心一家人齊齊正正食飯嘅時候，往往都面對一個挑戰，就係屋企啲小朋友都好嘈，
1: 同埋
4: 熱鬧
1: 啊，
2: 未必肯互相配合，係啦，有陣時又喊下咁樣，搞到家長頭都大，但係即係過咗若干年之後，可能都會覺得
1: 回看翻係好嘅，
2: 呢、
1: 這
2: 個
1: 開心嘅，係
3: 啊，
1: 係
3: 好笑咯，
2: 係好笑嘅，係冇錯。
1: 好啦，咁啊，今日揀咗又係 Joey 啊，容祖兒嘅作品《世上只有》，係咪啊？
3: 好啊，
2: 好啦，多謝曬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今日咧就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嘅餸菜，就系寻日，寻日原本想讲嗰个咧，寻日原本想讲嗰个系用牛肉啦，跟住水饺皮啦，去到整噶嘛，咁啊点知 Vicky 喺度暂乱歌病，讲下讲下讲咗去用电饭煲整鸡，
2: 系啊
1: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
2: 今日可以讲翻呢一个啦，
1: 今日讲翻系啦，咁其实要准备大概咧就四至五块嘅水饺皮，就做一。个餸嘅，咁到底点整咧？水饺皮我哋通常如果我哋包水饺嘅时候，或者你牛肉又得，猪肉又得啦，色彩转变啦，咁啊，跟住你就可以将嗰、那个普通水饺，你就将个肉咧就让入去，然后就揿，跟住就做咗个水饺啦。今次我哋咧就唔咁样做啦，我哋咧就将嗰个水饺皮都系打开咗佢先，然后就将个肉咧就薄薄地让喺中间，
2: 哦，
1: 然后第二块水饺皮又搭喺上边。又搭喺上面，跟住又样样样，咁如此类推咧，就四五块咁样嘅，
2: 系咪好似千层馅饼咁？
1: 冇错，
2: 大概个状态啊，
1: 系啦，真系有少少似啊，你都形容得都相当之好，就系似嗰啲千层馅饼啊。
2: 哦，
1: 系啦，咁佢点解要咁样整咧？因为咁样整可以令到嗰、那个之后出嚟嗰个感觉咧会。会好靓啊！好啦，当我一层又一层，咁你嗰个肉当然要腌下，或者自己加啲葱花放入去啦咁样。咁你就将佢咧，叫做包好，即系冚咗三至四层之后咧，你就将佢揿扁佢。然后就因为佢水饺皮有韧性噶嘛，你就将佢拉到佢变咗个长方形先。
3: 哦，
1: 小心啲拉。
3: 穿窿
1: 系啦，会穿窿噶。好啦，当你拉咗佢之后咧，跟住就可以有个动作嘅，你就将佢卷啦，弹卷咁卷，咁啊卷到佢一条啦。咁但系入边已经好有几层喺度噶咯，咁啊好靓啦。好啦，咁跟住咧再卷咗几层之后咧，然后咧你就将佢再压翻落去，一压到佢变似饼，咁啊变捽翻佢变翻做个圆形。但係有少少厚度嘅，咁你就會發覺，然後佢已經係變成一個咧，就喺即係好多地方都會食到嗰啲好靚嗰啲千層餅，佢入面嗰啲螺旋紋咧都好靚嘅。咁你就將呢一個餅咧，就拎佢煎
2: ，OK，
1: 拎佢煎到金黃色，跟住就已經可以食㗎啦。咁呢、這個都係啊，呢一類型嘅叫做即係水餃皮嘅叫做
2: 料理
1: 牛肉餡餅啦。其實咧就唔係好難整，你見過步驟，其實我講幾句咧。
2: Okay
1: 都已經講完，咁煎嘅時候最緊要係咩？當然要落啲油啦。其實如果你想健康啲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用牛油紙，但係要更加多嘅耐性，因為牛油紙我煎三文魚，其實三文魚扒都要成十分鐘啦。
2: 係啊，
3: 更好啦。牛油紙咧出現咗好多次、
2: 啊，其實我都用好多㗎，我都用好多，我用氣炸鍋都用好多呢啲牛油紙兜㗎，係啊，即係、我都真係用得多㗎，
1: 同埋乾淨嗰個感覺，
2: 少啲，唔使成日洗嘢嘛。
1: 係啊，就算你洗嘢就好，即係落少少洗潔精，你應該可以洗得好乾淨咁，所以我都好中意。咁咧牛油餅如果你就咁用油去煎嘅话，其实都要得闲揿下佢啊，反下佢啊，咁样就会煎得会好啲嘅。真系煎到佢表面脆口啦，金黄色啦，咁就代表佢煎完。其实呢一个咧，你再点咗少少，我自己中意点少少辣椒油，或者辣椒豉油，
2: 系
1: 我嚟送饭，其实真系一流。
2: 正啊！
1: 系啊，今日夜晚可以加个好简单嘅餸，但系亦都相当好食啊！
4: 我的享乐时代。
3: 上个星期咧，见天气非常之好啦，就同咗有闺蜜啦，去咗沙滩玩啊，
2: 开心啦、啊！嚟嗰个沙滩都系我最中意啊，系多游客啫嘛。
3: 系我想讲咧，我去到之后咧，首先有好多嘅旅游巴，好大家嘅巴士，咁、跟住都两三车嘅游客。
2: 系啊，
3: 咁我哋放低咗车，我首先冇去到个沙滩先，因为去到之后大概三点都仲系比较晒啊。
2: 系讲紧浅水湾啦，
3: 冇错，浅水湾沙滩，咁、所以我哋就去咗浅水湾沙滩对出对入嗰度有一栋嘅影湾。是一个很靓的英式的建筑，我们就去那里其中一间的咖啡店喝了杯咖啡，吃了一些糕点、享受了一个很悠闲、慵懒感的。
1: 我刚刚那几天其实我就在赤柱、
3: 都近
1: 很近、
2: 入面现在很多潮铺、就是那个那里有三间日本潮铺在那里开了、我记得那个又靓啦，那里又靓啦，是啊，又靓，我记得嘉明都在那里结婚的，我记得买酒喺嗰个位
3: 置，我都去过嗰度饮宴，
2: 系啊，
3: 真系好特别，
2: 系啊，对住个沙滩有个海咧，白晒晒咁样，又浪漫，影啲相又靓咁样啦，
3: 户外景观好靓，
2: 几好几好，
3: 系啊，跟住我就都饮咗杯 cloudy latte 啊。 我觉得好正啊，
2: 内容系咩嚟㗎？
3: 佢系一杯咖啡，但上面有叫做 cloudy， 即系云层咁样啦。其实佢都系一啲嘅泡沫啦，鲜奶泡沫。咁啊饮落去之后，哇，都几好饮、啊，跟住又打下卡啦，好写意啦。然后我真系觉得嗰个建筑物咧，好有特色，因为佢英式得嚟咧，佢中间有个庭院，然后有啲嘅草，跟住有啲嘅长凳、圆凳俾大家坐喺度。有啲外国人都会喺入面睇下书。雖然有啲熱，我覺得，我覺得佢哋好犀利。
2: 嫌棄嫌棄，你沙灘未熱，又未曬。
3: 我哋沙灘就跟住四點幾就去沙灘啦。咁啊，日落時
1: 陽光最毒嘅時候，你又去。
3: 我哋冇去
1: 四點幾，
2: 唔係佢有個帳幕仔啊，有睇
3: 我有帳幕，
1: 好熱啊！
3: 但係四點幾落差唔多落山
2: 嘅。我
3: 係
2: 中意曬嘅，
3: 六點落山啊嘛。
2: 中意曬嘅，所以我就唔會覺得熱啊曬啊。我中意自己黑黑地啊，但係女性好少啊嘛，即係香港啲女性都中意自己白雪雪咁樣靚靚。
3: 所以搽防曬咯。
2: 要、啊、不過我就覺得依家淺水灣咧，即係太多遊客，即係佢即係一車車一啲遊客嚟咧。譬如咁講真啦，你去得曬太陽咁，唔會著好多衫噶嘛，唔會著羽絨去曬太陽，大家都會比較少步啲咯。跟住嗰啲遊客咧，就成日攞住部手機，我唔知影風景定影咩。其實我就覺得有少少 annoying 嘅。跟住就我而家就告別咗呢個淺水灣啊，去啲
3: 咁你可能要晏少少去，因為我哋四點幾去到咧，已經冇曬啲遊客，
2: 冇曬遊客啦，
3: 即係真係
2: 啲遊客去曬邊啦咁樣。
3: 走咗啦，
2: 走咗啦！
3: 旅游巴，人哋要食饭噶。
1: 有一车车走咗啦，一车车嚟，一车车走咗啦。
3: 食饭时间梗系离开先啦，仲同你哋影啊，系啦。
2: 唔系四五点食饭啦咩？啊，內地食飯比較早啊！
3: 我唔知道可能佢踩第二個景點咧，
2: 哦咁啊，係
3: 咪先？
2: 佢入埋赤柱咯，
1: 係咪赤柱咯？
3: 係有機會喎，
1: 係啊，赤柱咁多嘢影，係
3: 啊，又靚。都唔會落沙，即係佢真係純粹影張相，打個卡就上車噶。
2: 因為其實佢哋嘅時間唔容許佢哋換衫落去游個水嘅，講真。
3: 咁夜三四點嘅時候，係咯。
2: 我估嗰啲旅行團都冇講話啊，你哋帶泳衣啊，咁可能其實如果一叫佢哋帶泳衣，就未必，同埋你根本就摸唔翻啲人上車。
3: 系啊，湿晒。
2: 你试想象你系导游哥哥或者你系导游姐姐啦，你边度可以控制到三十几四十人突然间有一班冲咗落去，
3: 系
2: 变咗大细路噶啦嗰阵时啲所有啲哥哥姐姐都系咪先？我要玩水啊，唔走啦！
1: 哎呀，你
2: 我水都唔识嘢啦，
1: 唔好拨我。
3: 讲起拨水，我都真系落咗去玩，同我个好朋友
2: 要玩下嘅，
3: 好舒服。一浸完之后咧，觉得所有嘅烦恼都冇咗，有海风吹下，真系好劲啊！所以你唔觉得我已经系精力充沛咩？即刻放咗个假，开
2: 心仔啊！直情系开心仔啊！
3: 咁啊，趁住依家嘅阳光好啦，天气又算系几舒服啦，十一月、十二月都可以去下沙滩玩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田径的王泳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泳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底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是检查朝鲜地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与能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5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5.4。小米集团26.64升2.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82，跌3.58。阿里巴巴107.2，跌3.3。长飞光纤光缆126蚊，跌15.2。 中芯国际$52，啱啱跌咗$51.95，跌2.35。建滔积层板$38.9，跌3.46。智普$521.5，跌5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5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8点，跌3,015点。港金报38,72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33美元，卖出4,13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嘅啫，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多少少，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咁另外喺九龙区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虎山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花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弥敦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10: 好中意。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3: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扮扮扮，
7: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6: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扮扮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7: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克斯。
9: 照带俾你全身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掂你放风小松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Lucky 强又重出江湖。
1: 冇错，
2: 我话俾大家听，
0: 每逢星期四就系 Lucky 强出现嘅时候。
2: 你真系唔好俾我哋一次又靓又准又劲。
1: 你有，
0: 你
1: 有试过？
0: 你
1: 间
0: 中
1: 会
0: 嘅，
1: 间中有嘅。
2: 你唔系撞彩，
1: 咩撞棍咁嗰啲，你又有嘅间中，人总会有两分钟，唔系你自己高光嘅时刻嘅。
0: 系啊
2: ，OK，
1: 但系你过咗咯。
2: 我知
1: 道，系啦。
2: 太耐冇考你哋，我今日系 IQ 强。
1: 咪住，介绍咗自己先。系啦，除咗有 Lucky 强之外嘅话咧，今日仲会有瑞瑞李丽瑞，
0: 仲有欣欣黄天欣，
1: 没错。
2: 瑞瑞肥咗好多好多。
1: 嗯哼。
0: 唔係你呢個係問題嚟㗎嘛。
2: 梗係問題啦。
1: 係呀係呀。
0: 我以為你無端端嘩做乜嘢。
1: 你開始唔你開始唔同佢唔係好升喎。
0: 不嬲都同佢唔升㗎啦。
1: 我升喎。
0: 咁你見到下自己呀。
1: 我完全知道因為其實冇可能㗎。任何人今呢排見到我嘅話都話我好潮水。
0: 係囉。
1: 係
0: 呀。直接發酵。
2: 肥咗好多好多好多。
1: 嗯。
2: 估一樣入得口嘅嘢。
0: 入
1: 得口嘅嘢，即食得嘅嘢。
2: 係啦，三個字。
1: 瑞瑞肥咗
2: 好
1: 多
2: 好多
1: 好
2: 多
1: 好多，幾多個字？三個字。係咩嚟嘅？生果。
2: 入得口唔係。
1: 早餐定係乜嘢？
2: 唔係。
0: 零食？唔係零食。
1: 肥咗好多好多。
2: 我一講嗰個 cat 嗰個即係嗰個品種咧，你就好容易。
1: 其實未必㗎。
0: 啊、
1: 未必噶，因為你俾嗰啲 tips 其實係好差，差到一個點，嗯，冇錯，差到一個點
2: 係，你哋估唔到就唔關事，
1: 唔係係冇可能估得到啊，至少我哋兩個估唔到，係啊，
2: 我唔理，
1: 你講俾你聽啦，
0: 有冇個瑞字㗎？
2: 梗係冇啦，
1: 冇瑞啊，冇瑞
2: 嗱，其實
1: 咁點解係我咧？其實任何人都得嘅，即係谷谷又得 ，Alex 又得，一定係我啊，
2: 係一定係你
0: 啊，
1: 點解咧？
0: 話事啊，
2: 梗係關啦。
1: 哦，即係個沙字囉。
2: 係啦。
1: 有沙字係咪？
2: 係啦。
1: 肥咗好多。
2: 嗰啲啦。
1: 沙拉沙。
0: 沙拉醬。
1: 唔係。係
2: 啦。
0: 我要檢討下自己竟然同佢升到。
1: 升到。
2: 嗱話俾你聽由今日起。
1: 係。
2: 我連續嘅 IQ 題每個禮拜都係同我哋嘅同事有關。
1: 哦。
2: 係啦。今日。
1: 你何必開到個頭開到咁大呢我真係驚。
0: 係呀即係下個禮拜唔記得
1: 咗。無以為繼。
2: 我已經 plan 好曬。
1: plan 好曬好啦咁巴閉係咪係呀咁可以用你今日收到嘅嗰份禮物嚟去擲住我你啲係啦啲分數啦你巴閉呀你。
2: 嗱我今日
1: 收到。仲要係要我交俾佢喔。
2: 喂我今日。
1: 你真
2: 係
1: 好地好多謝呢位朋友。
2: 我收到小氣聯合書院送過嚟嘅一本。嘅小氣素補，喂我多謝呢一間書院小氣聯合書院，
1: 冇錯，
2: 佢哋嘅校監就送咗俾我，
1: 係啦，
2: 係啦，
1: 咩啊？小氣聯合書院補，係啦，
0: 即係有本小氣補啦，係
1: 啦，小氣聯合書院補裡面咧係有送俾你呢一本補嘅嗰個人嘅名嘅。
2: 好勁啊
1: 好
0: 勁
1: 啊
0: 好勁
1: 啊
0: 如果唔係佢就將你寫落小氣簿
1: 啦。資源就係咁樣嘅上個禮拜咁我收到有一份禮物咁我擺咗喺我哋呢即係 office 呢我哋嗰個台面度咁我仲嚟咦咁好嘅禮物收咁咁我知一拆嘅時候呢佢就寫咗一封信。封信呢我睇完之後嘅話呢我係淚流披面嘅我真係好多謝呢一位。書院嘅
0: 朋友仔
1: 嘅學生係啦嘅
2: 校監
1: 咁跟住呢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因為佢係曾幾何時你應承過你就係會送一本小氣簿俾你咁所以呢係啦佢就係話佢喺街嗰度突然之間見到想起呢一件事咁佢就會好驚爭咗你嘅話可能你一世都唔安樂
0: 佢驚佢會寫佢落一本唔存在嘅小氣簿係
1: 啦再大啲嘅小氣簿
2: 大小氣簿
1: 大小氣簿冇錯咁跟住呢佢就話佢見到之後咧好開心，咁啊買咗之後嘅話就寄嚟咧送俾你，叫我咧就親手交俾你嘅。
0: 你會唔會填啊？即刻寫低啲。
1: 裏面有啲咩欄目啊？我想請問。
2: 嗱，
1: 係
0: 冇
1: 嘅，冇嘅，一本簿嚟嘅。
2: 我覺得係開。
0: 我以前都收過類似啲啊。
1: 我都有。
0: 九陰真經啊，降龍十八掌，
1: 我都有。
0: 九劍啊，咁樣。
2: 我最中意佢有一個咧，就係莫生。
0: 啊，呢個好啊，呢個
2: 校歌嚟嘅。呢個人生就像一場戲啊，因為有緣才相聚。
0: 係。
2: 咁我覺得呢個莫生戲係
0: 好好啊，
1: 係啊，冇錯，
2: 非常好嘅。
1: 雖然係長輩圖成，我哋間唔中會收到。
0: 我尋日先 send 出去添啊。
1: 是
0: 叫人莫生氣囉
1: 叫邊個唔好生氣呀、
0: 啊、有個朋友好嬲因為一啲事跟住、
1: 哦、
0: 我就 send 咗張莫生氣
2: 你係咪再嬲
0: 睇完再嬲
1: 啲係
2: 啦你真
1: 你叫我莫生氣即係莫小氣啫
2: 唔緊要即刻有個救命嘅小人
0: 退散，
2: 小人退散，系啦，呢一幅羊，
0: 我
2: 觉
0: 得望生气好好，真系，
1: 我都觉得系。
0: 以前咧就即系
1: 好老土咯，
0: 唔识欣赏，
2: 系
1: 啊，
0: 都大个咗咧，就真系有啲嘢系即系紧箍不变
1: 嘅
0: 道理嚟嘅，
1: 冇错冇错。
2: 唔系你咁激气做咩咧？而家有时我见到咧，啲人咧成日攞住手机睇嗰啲。喺地鐵啊，即係打唔係打交嗰啲咧，
0: 好多係啊，
1: 唔係就係
0: 咯，
1: 因為佢哋睇爽劇，跟住佢就開到好大聲，跟住另外側邊啲人就會覺得嘅就可唔可以細聲啲咧？有時嘅就係一言不合嘅話，跟住又會
0: 種種原因啦。總之就係
2: 啊，喂，我有幻想過
1: 咩事？
2: 如果真係我坐地鐵有人撩我嘅時候咧，我點樣應對？
0: 你同佢讀翻個莫生氣，
2: 我驚佢重嬲啊！
0: 你即刻攞翻本簿出嚟，你依家你嗱示範一次，
1: 你嘅對付方法係點？
2: 嗱，我依家坐地鐵啊，
0: 嚟你示範一次啊！
2: 喂，你哋撩我先得㗎，
1: 嗯，
0: 係
1: 阿
0: 叔。系啊，冇咁大声得唔得？
1: 系咯，个眼镜可唔可以冇咁大啊？
0: 系啊，你个肚腩顶晒出嚟，
1: 咪就
0: 系
1: 咯，
2: 小姐，
1: 错你。
2: 莫生气，人生就做一场戏，因为好似我谂住俾人打走咗啦。
0: 应该唔咩啊？
2: 用喺我身上就唔
1: 咪有时有啲嘢真系咩人
0: 你用系啊，你用一个唐僧嘅
1: 系啊，系啊，
0: 真系要心平气和。
1: 你睇佢个样，你都想打佢啦。
2: 吓，真系噶？
1: 冇错，你讲乜都冇用嘅，我觉得。
0: 我想
1: 天生，
2: 其实咧，我真系遇到呢啲咧，譬如话
1: 你有冇遇过？
2: 有，即系譬如话对面啊，有人嘈喧巴闭，
1: 你会唔会劝啊？
2: 我梗系唔会啦，真系我嗱，我见过最
0: 唔系有
2: 时
0: 佢哋火遮眼，你都劝唔到，
2: 系啊，
0: 越劝越嬲添啊，有时系啊。
2: 喂，有一次咧坐巴士，上面上层咧应该好少人嘅，得几个，然后跟住有个人坐咗埋前面少少啦，另外跟住冇几耐，有个人怒气冲冲咁冲上嚟。然後指住嗰人鬧，可能係鬧嗰啲咩霸位先啊，佔。其實你鬧嚟做乜鬼咧？成個巴士咁多位，
1: 同埋你上到巴士嘛，最終係咪啊？你唔係因為咁樣上唔到嘛？
2: 係啊，跟住
1: 但佢冇位坐啊？
2: 有啊，大把位啊，
1: 咁咪係
2: 咯，甩佢打尖，
0: 佢坐唔到佢想坐嗰個位。
2: 唔係啊，都唔係啊，總之甩佢打尖，即係早佢上
0: 有位還有位，你打尖就唔啱咁樣。
2: 但係我覺得冇所謂啦，你嘈嚟做乜鬼？跟住哇，嗰人好惡啊！馮佢幾拳啊！我真係驚。
1: 邊個馮邊個幾拳啊？
2: 怒氣沖沖嗰個咯，
1: 即係人哋話人哋打佢尖嗰個，
2: 就走去打佢幾拳，哇！我真係驚。係啊，跟住咧樓上嗰啲人咧紛紛就落車啦，但係我唔敢落啊。
1: 你當時你喺邊啊？你喺上邊啊？
2: 係啊，我坐喺見到佢哋前面咯。但係如果我落車咧，我會經過佢哋，我驚我撞到。有鬧。
0: 咁你坐喺後面。
2: 係啊，跟住有人報警啦，開始跟住人嚟啦。咁我又覺得喂。你搞唔到嚟做咩咧？嘥時間。
0: 係，咁佢哋控制到就唔會咁樣發生啦。
2: 係啦，
1: 你見到呢啲咁，
0: 所以大家都係真係要莫生氣。
2: 係，真係真係。
0: 閒時就睇多幾次，係唔係你種咗個種子喺心裏面啊嘛？到有事發生嘅時候，你就開始咧可以攞翻出嚟背幾次咧，你啲氣就冇咗噶啦。
2: 你睇佢。
1: 唔係嗰樣嘢係可以 practice 到嘅。係
0: 啊，
2: 我絕對可以。係啊，
0: 情緒控制呢樣嘢啊，
1: 都好容易一撳就爆咯。但係而家咧都會識得嘅就係話，哦，深呼吸下先。其實有時你會諗下嘅就係呢一件事喺當前呢一刻，你會覺得嘅就係話，我一定要用爆嚟去解決。但係其實你要諗下嘅就係話，其實可能係過咗半日之後、一日之後，
2: 咁冇嘢，
1: 冇嘢嘅。
0: 唔係同埋
1: 可以係
0: 佢唔係諗爆去解決啊，佢淨係純粹想爆啫。
2: 啊，發泄，
1: 為爆而爆咯，係啊。
0: 佢甚至乎明知爆之後個後果可能
2: 好
0: 嚴
2: 重，
0: 好
2: 嚴
0: 重，佢嗰下真係控制。唔到，
2: 系啊，控制唔到啊！
1: 但系其实我都明嘅，有时有啲人唔知系有心定系无意啦。就讲排队呢一样嘢咧，我都唔少次系因为咁样嘅，就无端端好地地咁，可能系排队揿钱，
0: 系
1: 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
0: 会打尖啊咁样，
1: 系啦，唔好讲啊，始终
0: 系嬲嘅，
1: 系某个年龄层嘅人，系啦，佢亦都唔系同你讲话佢好赶，佢冇啊，佢直头系名正言顺地突然之间佢就砸你咯，咁跟住你又会望一望佢，跟住你又同自己讲嘅就好。莫生氣，因為始終嘅就係、是，其實就算我唔讓佢，我都唔係快得幾多，係咪啊？如果我讓咗佢嘅時候嘅話咧，咁就我又會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有禮貌嘅人，咁我就覺得算
0: 數。但如果佢攝咗你位，跟住喺前面搞15分鐘未搞掂，你會唔會好嬲自己啊？
1: 好奇怪，我試過有一次係乜嘢咧？就係我覺得算數啦，我俾佢啦，後面啲人鬧我，
2: 梗
1: 係
0: 啦，我屋企你後面鬧你啦，
1: 你有冇搞錯啊？
0: 你
1: 我哋個個都係。
0: 你就去後面， 你就俾咗個位佢，係咪？你依家係即係佔用咗後面嘅時間啊嘛。
1: 所以你要真係幾難做咧。難做㗎。跟住但係嗰一下，我都同佢講，我就話算啦，即係你睇佢都即係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嘅就係你咪俾佢撳咗先咯。咁佢就後邊嗰個人就喺度據理力爭，佢就話唔得啊嘛。即係如果個個都係咁嘅，就唔使排隊啦。
2: 咁佢有冇鬧打
0: 招呼？
1: 跟住我又有同佢講，我就話你又啱，係啦。誒，佢反而冇事啊。係
0: 啊。
1: 我話你亦都講得啱。但是呢就我覺得而家個事情就已經係咁樣啦，係咪？我就決定咗我會讓佢㗎啦，你亦都啱，咁不如咁樣囉，一陣間
0: 我俾你先，
1: 冇錯。
0: 咁再後面嗰個又鬧
1: 㗎。冇後面嗰個嚟，因為我有觀察咗個形勢㗎，就係佢喺我後面第一個人啫，佢就話我叫我唔好讓佢。咁就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大家都真係要守規矩，唔理你係咩年齡。咁我就係話係，但係其實我已經決定咗，我諗住我要讓佢。既然係咁樣嘅話，你咁趕，當呢位朋友佢撳完之後嘅話咧，我俾你撳啦，咁佢就攰啦，
2: 係啦，
1: 係啊，嗰次我覺得我真係處理得好好，
0: 唔係有時咧，你係真係有啲人你係冇得同佢講道理噶。嗰一刻
1: 唔係講道理
0: 喺你嗰邊，係啦，你都講唔到嘅，
1: 講唔到嘅，
0: 係咪？係
1: 啊，
0: 我鬼唔知排隊啱咩？
1: 係啊，
0: 咁但係嗰下咁佢咁樣攝埋嚟啊，
1: 冇錯，
0: 即係仲要可能來勢洶洶咁樣，
1: 啱啊，係啊，
2: 會有一次咧，又過關喎，佢即係喺深圳灣過咗翻嚟香港，咁你知啦，傍晚時分個個都緊張㗎啦，咁我搭巴士咧 B 咩嗰啲出市區嗰啲啦。咁我梗係排隊啦，跟住後面有個師奶呢，唔係有位女士啦，想攝下攝下喎，攝上嚟我度喎，而佢後面可能有一扎人喺度。
0: 哦，一扎人啊，
2: 一扎人
0: 就難搞啲。
1: 即係你一放行嘅話，就因為有六個人喺你前面。
2: 我就即刻伸隻手出去，因為有啲圍欄，住啲人排隊啊，伸住喺度。啊，跟住個人鬧我。
1: 邊個鬧你？嗰個
2: 想打尖嗰位太太啊，
1: 嗰個小姐。
2: 佢話
0: 條隊你
2: 緊張啊。行快少少咋嘛，係呀，你咁樣好巴閉咩，一路鬧我喎，咁冇人理喎，佢後面嗰啲想即係搶佔先機嗰啲雞。
1: 咁係唔係㗎？係
2: 呀。
1: 定係你自己諗㗎，就係得人哋一個。
0: 唔係，咁佢又冇講過任何嘢，佢淨係伸咗手出嚟
2: 啫。係呀，我就係唔俾你打佔，因為我覺得喂後面仲有好多人過都趕住返屋企㗎啦。
1: 唔就係你咩。
2: 過關係啦，咁就唔俾佢一路鬧鬧鬧鬧鬧。
0: 你最可以做到最好嘅應對就唔出聲，望住
2: 佢。唔出聲呀。我真係唔出聲
0: 啊！唔出聲
2: 啊！個個都講嘅。
0: 一出聲你就跌入咗個泥沼嗰度。
2: 冇錯。
0: 所以呢個係好高嘅學問嚟㗎，我覺得。
2: 係啊，真係忍。嗰次我真係忍。
1: 其實如果你聽你咁樣講嘅話，有邊次你有出手過咧？或者你有出過口呢？嗱，例如你係講緊嘅就係你喺樓上坐巴士，你又唔出聲，跟住呢一個我都只不過出手擋一擋。
0: 但係都有時真係嘅，你有時真係唔出聲，沉默是金。
2: 係啊，係啊，我真係唔會。会闹人嘅，
0: 系啊，
2: 系啊，因为喂后果真系唔知点啊，
1: 我唔系话叫你闹人，你系同佢讲道理，即系好似我咁样，我会觉得就
0: 系
1: 你都啱，
0: 系啊，
1: 即系我认同咗。
0: 我今次撑佢，即系我觉得喺佢嘅角度啦，即系你见到佢都咁样啦，
2: 佢讲唔讲道理？
0: 你谂下道理唔喺佢嗰边啊，佢只系伸只手出嚟，佢都讲咁多嘢，咁你点可能同佢讲到道理咧？
2: 系咯，讲
0: 咁我宁愿唔讲啦，
2: 佢喺度闹啊，
0: 系你都系消耗自己啫嘛，
2: 系啊，佢即系话关你鬼事啊，即系我快少。少啫嘛，啦啦啦啦啦，
0: 系啊，
2: 咁我就觉得
0: 你同佢讲唔到道理，因为个道理唔喺佢嗰边，佢都咁啦。
2: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觉得呢个位嘅话，我都一定会讲翻一句说话，我就系冇，我冇，其实排队啫，
0: 系啊，
2: 即系我快少少啫嘛，啦啦啦啦啦，
0: 系啊，
2: 咁我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期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他说港铁事后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公布接驳巴士的地点亦都不清晰。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港铁之前亦试过向特定乘客群作出补偿，而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亦都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不是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否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

0: 盡力，同時亦都希望可以取得獎牌。團長陸子聰話：十分期待運動員喺比賽場上嘅表現。八十位運動員將會出戰十個項目，包括首次參與嘅跆拳道，四分一運動員係首次出席，係佢哋累積大賽經驗嘅重要機會。希望有經驗嘅運動員同新一代運動員可以互相支持，一齊迎接挑戰。他又提到今次亞殘運由香港電台免費轉播，期望市民可以幫運動員打氣。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腺癌，醫療團隊正是等待進一步化驗結果再決定治療方案。梵蒂岡說梁十四世在手術之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吃東西，初步檢查結果顯示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個醫生說，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的結果證實教宗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之內，又說梁十四世康復進展符合預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7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3点，跌26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9.6，跌3.8；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42，跌3.98；小米集团26.92，升5.4；阿里巴巴107.6，跌2.9；长飞光纤光缆124.2，跌17蚊；南方恒生科技3.99仙4，跌9仙2；中芯国际52蚊，跌2.3；建滔积层板39.26，跌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1，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1美元，卖出414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喂，早晨，
0: 一马当先生你好，
4: 你好。上个礼拜我讲咩？
0: 失实
5: 系咯，
4: 唔啱啦，都系我提你啫。
0: 系啊，
5: 咁你想点啊？
0: 好彩咋？
4: 喂，其实我都
0: 唔该晒你，
4: 跟住你咁衰。
0: 系啊，
5: 咁你想点啊？
0: 系啦，好学唔学？你唔好学我嘛。
4: 衰埋一堆女，
0: 梗系咁噶啦，耳濡目染噶嘛，系咁噶。
4: 失实，嗯。上次咧就讲一个故事，就话因为咧有啲明朝，因为有啲皇帝咧好中意玩色术，即系要逼下边啲人咧
0: 玩色术，
4: 周围去玩色术，
0: 系啦，都搵唔到，
4: 系啦，咁一路即系层压色啦，大官就俾啲中官，中官咧小官，一路咁样，然后去到地方官，于是咧嗰阵时咧我就个故事嘅主角咧就叫成明，佢又系一个小官嚟嘅。有一日呢，佢終於靠佢太太去嗰啲廟度呢，有位嗰啲叫做山神仙啦，就俾咗張紙佢，就畫咗一幅圖，就話原來喺某個地方有個廟，然後有嚿石，石後邊然後有一隻癞蛤蟆，
0: 癞蛤蟆，
4: 係啦，
0: 下面嗰度就有隻天鵝肉啦。
4: 咁就想嗒啦，咁成明睇咗之後呢，佢話咦呢、這個好熟喎、啊，呢、這個廟，於是佢就去揾啦。突然間佢咦點解冇嘅？揾下揾揾揾，突然間就癞蛤蟆咧喺佢面前經過，係啦，
0: 呱呱一聲，
4: 即刻跟住佢啦，哇開心啊！真係發現咗一隻蟋蟀，好勁，好開心。於是咧即刻捉佢翻嚟啦，因為咧嗰陣時咧佢好耐佢都冇交到蟋蟀啦，好大壓力，咁就終於揾到啦。咁咧然後咧就。好开心啦，就即刻捉佢翻屋企，然后攞个盘收埋养住。
5: 即系一只家，一只
4: 好，即系佢睇佢样咧，又奇怪怪。
0: 你而家系上期讲到噶嘛？即系其实佢系啊，佢上期讲到呢度，
4: 讲到呢度，
0: 仲有嘅，
4: 仲有个仔，
0: 仲有个仔，
4: 九岁
0: 系啦，整唔见咗佢嗰只蟋蟀，
4: 揭咗个盘，
0: 系，
4: 冲咁样蟋蟀走咗，好惊好惊。佢阿妈见到咧就闹个仔啦，你死啦！阿爹哋唔系阿爹，阿爹咁辛苦揾佢蟋蟀，你而家放走佢，你死梗啦！咁跟住故事发展落去，你估阿仔点啊？嗱，
5: 揾翻，
0: 即系揾翻蟋蟀咯。
4: 佢揾唔到，
0: 去翻嗰个庙度求神拜佛咯，揾翻山神仙。
4: 细路仔佢九岁，
0: 佢唔知发生咩事系咪？即系点样揾到呢只蟋蟀？佢唔知
5: 捉只曱甴翻嚟。
0: 系咯，
5: 就喺呢度啊！
0: 耳架可以乱真咯，
5: 系啊，
4: 唔系唔得，佢好难捉曱甴。
0: 佢点啊？
4: 系啊，细路仔，
0: 佢
5: 喊，
0: 女地唔知点啊？佢可以点？
4: 佢都搵唔到个仔。
0: 你而家出走个仔，
4: 后来一个井，发现咗条尸体。
0: 唉，点解咁啊？
4: 系啊，
0: 佢老豆已经试过一次噶咯。
4: 于是
0: 系讲嘅就佢之前试过噶啦嘛，跟住佢老婆，
4: 于是咧，哇，两公婆好悲伤，即系见到话佢咁啊，梗系两个都喊啦，咁啊好唔开心，唔理啦，大家即系了无生趣，因为冇咗个仔啊嘛，点算咧？直到傍晚嘅时候，佢哋终于揾一块草席卷住阿仔个尸体，就谂住诶埋葬咗佢啦。突然间咧卷卷下嘅时候咧，发现咗啲咩啦？
0: 蟋蟀咯，
4: 唔系
0: 一阵风吹起，
4: 唔系
0: 发现咗乜嘢？
4: 系啊，发现咗个仔，仲有一丝气息。
0: 哦，
4: 好开心，就好高兴，
0: 人工呼吸，
4: 冇摆喺张床嗰度，摆喺张床嗰度，
5: 心外压
4: 系半夜咧，咦阿仔醒咗。两公婆梗系好开心啦，都唔敢闹个仔啦，系咪？整佢又唔知佢做咩傻事吓，咁啊冇几耐咧，天光咯，咁然后咧佢 突然间
2: 有冇讲快啲？
4: 姓名
5: 系咯，
2: 我觉得有啲闷。
5: 我唔使跟，你唔使跟真实嗰个时间
2: 系唔需要嘅。
4: 阿姓名见到一只色信，
2: 突然天光就得噶啦。
4: 哦，突然间天光，突然间见到只色信，
2: 你等到天光，系啊，佢真系等四个钟，
5: 仲有四个钟天光，你真系讲四个钟。
2: 佢好似嗰啲咧，外国啲片咪就系咁样嘅，嗬？所以我 hold 住嗰度，哇！
5: 系呢、這个长镜头唔使咁长，
2: 系啊，
4: 好嘅，好，
2: 可以捂住 edit
5: 可以跳拍嘅，
2: 冇错，
4: 系啦。突然间咧，天蒙光，阿成明醒咗，佢发现咧有只嘢喺幅墙度，嗰只系食蛇嚟。
2: 啊，
4: 哇！第一睇，咦，好细只啫，即系同佢之前捉嗰只唔一样。
2: 嗯，
4: 不都好啦，唔嚟啦，
2: 顶住先啦，
4: 系顶住先啦。咁佢想唔要嗰只蟋蟀，但系突然间佢蟋蟀咧跳咗落去衣袖嗰度，即系个衫袖嗰度。唉，咁佢觉得
5: 我代父从军啊，咁样。
4: 系啊，咁佢因为咧佢对翼好靓，好似啲梅花咁样。
2: 所以唔好意思，我 lost 咗。其实佢嗰只蟋蟀系咩？
5: 因为跳得太快。
2: 一跳
5: 啊
2: 跳，
5: 你叫佢跳啊嘛，佢跳咗几板。
4: 佢又搵我咪佢有一隻。
2: 你明我讲咩嘛？
5: 你逐月睇呢就瞓着。第一跳呢你又跟唔到。
2: 因为佢一跳跳咗啲最紧要。
5: 跟住佢又返返去啦咁跟住又天黑啦。
2: 我佢就继续。精彩呢佢跳到。真我跟唔到 ,sorry。点解无端端会有一隻細蟋蟀嘅 ,sorry, 你返返去嗰度先。
4: 点解有隻細蟋蟀
5: 嗱，唔系，翻翻去天光，
4: 系啊，佢天光嘅时候，佢突然间，佢突然间发现
2: 有天光开始讲翻，
5: 系啊，
4: 天光前两个钟头讲得唔得？
2: 唔使，可以 skip。
4: O K， 好，
5: 天光前两个钟冇嘢发生啊嘛，系嘛？咁你唔使描述噶，
2: 我睇瞓紧觉啫嘛，
5: 系啊，
2: 我醒咗嘛，咁啊天光啦，咁啊天光出现就细色出嚟，
4: 唔系突然间佢发现咗幅墙嗰只细色出嚟，
2: 我个仔啊，个仔发现，边个发现咧？
4: 阿成明啊，佢爹哋啊，
5: 唔系咯，你讲清楚嘛。
2: 又系
5: 无端冇咗个主体嘅，
4: 好，
5: 唔知边个发现？我发现有只蟋蟀啦，
4: 阿成明发现有一只蟋蟀仔，
2: 系
4: 喺幅墙嗰度，
2: 跟住就发现有呢个蟋蟀仔同佢之前见到嗰
5: 只
2: 一啲都唔同，
5: 系啦，细只啲，
4: 又细只，
2: 咁跟住呢只蟋蟀咧就起一
4: 跳咗，
2: 哇！咁啊就跳咗落去佢个衫袖
4: 度，
2: 咁会唔会生动啲啊？不如我同你讲，
5: 系
4: 又好啊，等阵先，
5: 你一路描述我哋。我哋一路帮你执。
4: 咁呢个时候呢佢諗住呢都好啦交去官府嗰度。
2: 係啦你冇嘢喺手。
5: 咩都好啊。
4: 喺村嗰度呢佢撞到一个撞到一个坏分子。
2: 係。
4: 佢叫瑞瑞。係啦呢个呢佢自己。
2: 咁就好听啦你加啲有识嘅人喺里面。
5: 係啦。
4: 佢有隻蟋蟀喎，佢又有，
2: 即係將嘢嚟嘅，係
4: 啦，將佢大搖大擺嗰啲牛王精嚟，
2: 係啊，
4: 喺度壓下壓，
5: 哈哈打打壓，
4: 佢嗰隻蟋蟀咧好勁嘅，佢仲幫佢改咗個名喎，叫蟹殼青龍，
5: 咩啊？
2: 蟹殼青龍啊？
4: 蟹殼青
5: 咁似馬名，
4: 蟹殼青啊！
5: 佢即係咧一開閘嘅時候，蟹殼青龍咧一馬當先。
4: 因为咧，佢呢只排
5: 第二嘅咧，
4: 佢嘅颜色咧，
5: 头先嗰只梅花双翼，
4: 我记得嘛。因为咧，佢呢只咧好劲啊，于是佢帮佢改咗名叫蟹学青，因为佢
5: 蟹学青啊，
4: 全条村咧，
2: 佢青色嘅青色啊，蟹学青，
5: 蟹学
4: 青
5: 色嘅，我冇个龙字，我头先帮佢加咗个龙字，蟹学青龙，
4: 好威啲
5: 啊，
4: 系啊，蟹学青龙，
2: 系啊，
4: 我哋改咗啦，因为咧佢即系牙下啦，好似好巴闭，咁啊睇唔起其他所有，
5: 咁啊似主人型佢。即系行路都
2: 系啊，系啊，冇错，
4: 系啦，系啦。咁咧有佢撞到阿成明咧，就问佢：喂，我
2: 冇做手术啊，
5: 家
2: 境点？
4: 系啊，你要唔要啊？卖俾你啊？佢话唔要。跟住佢话：诶，其实我都有只蟋蟀，
2: 系
4: 有本事同我斗下
5: 吓。佢知道自己嗰只细嘅，
2: 系
4: 啊。咁佢撩佢啊嘛，佢又唔抵得个奶仔锐锐啊嘛，
2: 死人样。
4: 系啊，
5: 好似我哋依家啲陀螺战士咁样。
2: 系啊，
4: 系啦。
5: 有冇？哎，你。
2: 就算我明知我输啊，
5: 系
2: 咪啊？
5: 我都同你
2: 可以试个阵啊！
4: 周方乐嘅两只喺度齐啦，你个结果点啊？
2: 咁系成名嗰个赢咯。
4: 系啦，就企咗落啦，
2: 蟹壳青就
5: 升，
2: 系啊，
4: 钳住个头，就倾喺度啊！
5: 赢一个马币啊，
4: 钳甩佢个头，
5: 钳甩咗啊！
2: 钳甩个头啊！
4: 系啦，咁咧就
5: 哇， 有冇簽生死狀
2: 都唔係好勁啫。
4: 呢啲咧股市咧呢啲嘢咧
2: 冇
4: 噶啦，即係輸咗死咗
5: 就冇
4: 啦，
5: 冇得贏。
4: 通常咧贏嗰只咧上個禮拜講咗啦，就會喺度嘈噶啦，唔知佢點叫啦。
2: 即係釋出本來自己嘅本性就係咁樣嘅，係啦，一贏咗嘅話就會嘈之巴閉。
4: 冇錯啦，哇！嗰個約約好冇人咁走咗啦，咁啊，
2: 跟住又見到欣欣，又另外一個欣欣出現咗。
4: 系啦，跟住咧，咦，佢又撞到嘅另外一个就系
2: 冇话噶啦，一定系撞到其他人，
4: 又撞到其他人，
5: 又打过，
4: 又打过，
2: 跟住欣欣攞咗个字叫咩啊？
5: 今次咩啊？龙虾，龙虾龙王咁啊，龙虾意面今次，
4: 好龙虾意面，
2: 龙虾意面，
4: 又
5: 有名噶嗰只。
4: 冇，即係阿成明佢自己就冇，因為佢就睇佢唔起。
5: 梅花翼，
4: 梅花翼，
2: 梅花翼咯。
4: 好，就叫梅花翼，又打贏嘅天恩，哇！佢好開心，覺得咧掂啊呢只咁嘅梅花翼掂曬，咁啊諗住送去俾皇帝收到，哇！好開心啊！於是咧個個又一層一層。又黃金萬兩啊，又田啊，又豐爵啊，加官重爵，一路一路咁樣，連個姓名都有啦，哇，好開心啊！於是咧，翻屋企啦，咦，個仔醒咗喎，個仔醒咗，
2: 個仔一早醒咗啦，
4: 係啊，唔係佢頭先佢有氣息啫，醒咗，然後咧就問佢哋咩事，原來咧係隻蟋蟀咧托世俾阿個仔
2: 吓，蟋蟀托世俾个仔，你知唔知咩叫托世啊？
4: 有知，即系总之咧，佢仔咧，其实咧系
5: 已经
4: 系
5: 走咗
2: 啦，
5: 走咗
2: 啦，系啊，系个蟋蟀再
4: 系啦，
2: 救翻佢，
4: 冇错。
5: 咁即系佢俾皇帝嗰只蟋蟀系佢嘅仔，
2: 个仔嚟嘅，咁即系托世，
4: 系啊，系啊，
2: 即系梅花翼系佢嘅仔嚟嘅，
4: 系啦。咁另外咧，喂，原来咧以前
5: 咁佢仔点啊？佢仔就醒咗啦，
4: 系醒咗啦，
2: 冇
4: 事，
2: 蟋蟀，
4: 冇
2: 事，
5: 系
2: 咁样咯。咁但系佢变咗蟋蟀咁样啊？
4: 诶，唔知冇记载呢个就
2: 系。哇，你都叫负债咗？
4: 唔系《聊斋志异》讲噶嘛？你
5: 唔系唔系嗱，搞清楚先。咁即系依家话佢个仔醒咗个仔，
4: 系
5: 就系
2: 蟋蟀托世，
5: 蟋蟀托世，即系佢系嗰只
2: 翻生。
4: 系啊，
2: 系啦。
5: 咁佢送俾佢嗰只蟋蟀咧，嗰只
4: 俾皇帝啦。
5: 咁嗰只蟋蟀喺边度嚟啊？
4: 唔知啊。唔係阿蒲從嚟冇講嘅，係啊，係啊，你鬧佢啦，唔好鬧我。喂，跟住咧
2: 有破綻咯，呢個咪呢個故仔。雖然你話係聊齋啫，任你寫啫，但係你都應該有翻條橋喺度。係
4: 啦，其實咧以前咧，
2: 我估佢應該
5: 係佢完到啊。算啦，我哋唔好喐佢。
2: 我哋自己睇法，我哋自己睇，我哋寫。
5: 可能係另外一個故事咧，講錯咗。
4: 嗱，
2: 嘅蒲松龄今晚应该会瞓唔着，
4: 我话俾你
2: 托梦
5: 啊！睇咗孙斋啊，呢个系啊，自由斋本系睇错咗。
4: 自由嗱，你真系啊，
2: 我咩啊？
4: 激嬲我把火，
2: 我使咩激激
5: 嬲
2: 你啊？
5: 你系咪顶笼写我落去你嗰本簿嗰度？
2: 我俾个印你啦，我都费事你写啊，我俾你吸几个印咪算咯。
4: 好好好。因为咧以前咧好耐已经有记载蟋蟀噶啦，有一首即系《诗经》咧，佢就形容七月在野，即系七月嘅时候，农历七月咧，啲蟋蟀咧
5: 好猛
4: 啦，野外嗰度
2: 好猛，
5: 系咯，生猛啊，
4: 八月，我以
2: 为你讲紧七月好猛，
4: 八月在雨，雨就
2: 雨啊，在雨，
4: 点解咧？
2: 八月在雨，
4: 系啊，
2: 宇宙个雨，
4: 系啦。即系点解咧？
2: 走晒出嚟咯！
5: 系咪啲生啲生理周期，即系去到嗰时就已经系最繁盛啊？繁盛。
4: 我话个雨字呢度解释系点解？
2: 宇宙
4: 七月在野，喺野外啦。
5: 系啊，八月死晒啦嘛，就化晒先去咗宇宙，系咪啊？
2: 系啊，
5: 可能得一个月命啊嘛，啲昆虫唔系好长命啫嘛。
4: 宇宙喎，唔係個宇字喎，以前《詩經》個年代冇宇宙嘅概念嘅喎。
5: 哦，我點知啫？
2: 佢都唔知，
5: 係咪㗎？係
4: 啊，
2: 宇係我唔敢苟同啊嚇，係啊。
4: 宇佢意思咧，其實係屋裏邊，
5: 哦，
4: 屋裏邊，
2: 哦，屋宇嘅宇，
5: 你入咗屋，
2: 係啦，屋宇嘅宇。
4: 九月在户咧，户咧佢意思係已經入咗去裏邊嗰啲廳堂嗰度啦。
2: 咩话？厅堂？
4: 厅堂，厅
2: 堂，
4: 即系房啊，成噶啦。
5: 系
4: 十月佢蟋蟀，你估佢喺边度啦？
2: 十月咪已经化为灰烬？
4: 哇你真係叻
2: 十月再
4: 床
2: 啊。
4: 哦、是啊死
2: 晒床下底啊。
5: 唔係佢一步一步嘛。
4: 係啊
5: 即係入咗屋入咗廳
2: 即係
5: 入咗廳上埋張床。
4: 係啦係啦就喺個床下底啦。
5: 係、
4: 嗯啊。因為點解呢
5: 越住越入囉。出面越嚟越冻咯，
4: 系啦，即系
2: 天气变啦，
4: 系啦，床嗰度咧有啲
5: 人
4: 体
5: 人嘅体温，
4: 系啊，就系咁啦。咁咧上次咧讲过啦，点样捉蟋蟀啊嘛，点样捉啊你觉得？
5: 搵啲嘢引佢出嚟，
2: 喺石嗰啲位嗰度系啊，搬起啲石嘅话就可能会有跳出嚟。
4: 系啦，咁啊，另外咧，佢哋咧都会煮啲嘢食。去引啲蟋蟀，
5: 系咪煮啲米糊仔嗰啲啊？
4: 类似啦、
2: 嗯，
4: 即系有香味嘅，同埋咧一撇嘢咁样嘅，
5: 嗰啲B B 糊仔咁样咯。
4: 系啦，就吸引啲蟋蟀。你嗰又点养啊？啲蟋蟀
2: 点样养啊？
5: 摆个篮啊，摆喺个篮度系咪啊？吸住
2: 摆啲草织嘅，
5: 跟住就抌啲嘢落去喂佢。
4: 系啦，
2: 系啦，跟住捉啲虫仔俾佢食。
4: 佢哋唔食虫仔嘅。
2: 咁佢哋食咩？
4: 佢哋唔系
5: 虎仔咯，
2: 食虎仔
4: 系啊，
5: 虎仔咯，
4: 佢只识咗咁仔，边
2: 有？唔怪之，我成日养死佢咯，我以为食虫仔啊！
4: 你喂佢食咩？
2: 系咯，
5: 我养你，我喂你食虫，你都搞唔掂啦。
2: 我以为食细细只嗰啲，可能系蚂蚁啊嗰啲嘢咯。
4: 哦，
2: 系啊、
4: 哎，我真系唔知佢食。
2: 佢从来冇同我讲，就叫我买啲咩咁样，即系譬如可能个蟋蟀咁一只啦。以前喺山度捉嘅，我记得。我哋就会搵个
4: 就求其
2: 搵个啲咩火柴盒咁样摆埋一齐嘅。金丝猫都系咁样嘅，都系咁玩。咁但系就蟋蟀啊，咁我都系噶啦。有啲咩嘢你咪就要吸住佢咯。
4: 系
2: 系啊，唔怪之死咯。系啊，
5: 应该要喂虎仔啊。
2: 我唔知道要喂虎仔俾佢食。
4: 你嗰阵时个啲蟋蟀系买定系
2: 捉嘅？喺山度捉嘅，喺山捉嘅。
4: 你估买只蟋蟀几多钱啊？
2: 你讲紧以股市？
4: 系股市。
2: 股市应该好平啊嘛，
5: 一
2: 文钱啊？
4: 嗱，以前咧个概念咧，买蟋蟀咧，后来俾皇帝炒贵晒啦，就买得好贵啦。咁咧个价值咧就相当于咧系三只鸡到四只鸡之间，
5: 哇，
2: 好贵啊！可以帮你生财、
4: 啊。
2: 系
4: 啊，
2: 你可以攞出去斗。
4: 系啊系啊，斗蟋蟀，
2: 跟住你赢。
5: 鸡都几贵嗰时系嘛，应该。
2: 鸡贵
4: 都算
5: 相对地，
4: 因为嗰啲系属于你过时过节
2: 先会食噶嘛。
5: 鸡王
4: 啊，系啊，咁就系都矜贵嘅，同埋咧系生财嘅工具嚟，好似你阿Yui话得啱，赌钱嘅，
2: 系啊，
4: 用嚟赌钱嘅，日赌夜赌。咁跟住咧，曾经咧有啲宰相咧攞嚟咧，将即系倾家荡产啊，赌到输晒啊，系啊，
2: 就赌蟋蟀啊，
4: 赌蟋蟀啊，又养蟋蟀啦，系啊，咁跟住咧，头先咧我再讲啦，点样引啲蟋蟀出嚟咧？其实咧就用啲光嚟引佢出嚟，吓，即系佢哋匿喺嗰啲石罅度，黑掹掹噶嘛，咁咧一系咧就两种嘅做法，即系古时啲人咧。就喺度扮咗蟋蟀叫，
5: 点叫啊？
2: 系点叫啊？
4: 我唔知道啊，即系佢又话扮蟋蟀叫嘛，因为佢孙无声噶，
5: 蟋蟀，
2: 蟋蟀，
4: 突然有只嘢出嚟咬咧，
5: 好似乱扮。
4: 另一种咧，就因为咧以前咧冇灯咧，黑掹掹噶嘛。佢哋咧就用啲火光去吸引
5: 佢蜡烛啊，
4: 系啦，吸引佢出嚟，因为咧佢哋见到光咧，佢哋会出嚟嘅，系啊，唔知点解吓，反正佢哋都系向
5: 即系个天性就
4: 系
5: 向光
4: 啦，同埋咧嗰啲蟋蟀咧好勇斗狠嘅，同埋咧佢哋生性孤僻，佢哋唔系群居嘅，嗰啲蟋蟀咧一只一只独居嘅，系啊，
5: 所以见到另外一只先会打佢嘛。
4: 系啊，
2: 可能
5: 系
2: 因为冇错冇错，
5: 就好
2: 似斗鱼咁样，
4: 系啊，
2: 你一缸之后养一条，
5: 地域性又强，
4: 系啊，同埋咧，只要你撩佢啲脚毛咧，佢就唔会打你。
2: 你有讲过上一集，
4: 系啊，
2: 系啊，
5: 你撩我啲脚毛，我都打你啊，
2: 咪就
5: 系
2: 咯，
5: 系咯，
4: 你试下撩我啲脚毛啊，
5: 我坐喺度傻，我做咩要撩你啫？
2: 我都唔想掂你，
5: 我唔会中你计。佢就好想有人撩佢啲脚毛，我唔会中你计啊！话俾你听，
4: 我剃光晒啦，冇得撩啊！系啦，就系咁啦，
5: 捉到你嘅马脚。
4: 好，今次讲完啦，
5: 好突然。好啦，咁下个礼拜系咪讲草蜢啊？咁
4: 唔会
2: 讲再一次，再一次，手指
5: 手指位
4: 啊！几好笑，
2: 其实真几好啊！
6: 我太无聊，为了你啊，要有法子。你笑着说别骗你啊，半信半疑。明白我欠缺信心，平日太贵，但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如果發現有遊艇違法會執法，嚴重的話會檢控，如果遊艇離開了本港範圍會通知內地相關監管機構再作跟進。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8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数接近去年全年投诉的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没有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没有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在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可不可以改期。公司的人工智能客服回复可因应当日情况改期，于是买了3张飞，支付约400元。投诉人说，活动当日因为8号信号，门票未能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终成功更改门票的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接驳至真人客服。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希望能够夺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新华社说，新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启用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9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2点，跌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6，跌3.8。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26，跌4.14。阿里巴巴 107.2 跌3.3，南方恒生科技3.92跌9.4，长飞光纤光南123.4跌17.8，中心国际51.9跌2.4，建滔积层板39跌3.3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8，澳元5.46，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82美元，卖出415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鲤鱼门道去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啦。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二台话你知，
8: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9: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8: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10: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嘅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啲蔬菜变腍。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同埋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8: 我知道印尼人最经常嘅食法系用呢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度一齐食，
9: 有时仲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齐去食都可以。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7: 台话你知
1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 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系叶秀娟。叶秀娟嘅爸爸叶福福伯系香港殓房嘅助理，喺殓房工作到底系点样嘅呢？而叶秀娟长大喺个殓房附近嗰度生活，咁到底个生活又系点样嘅呢？听一听今一集嘅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1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各各舞间啊，
1: 舞间有各各舞间。
0: 我听到系各各舞间，
1: 就凭你
2: 咩人听咩嘢啦，
1: 系啦，
0: 各各有咩问题？
2: 冇问题。
1: 是
2: 各各强。
1: 好啦，逢礼拜四嘅话咧，都会有歌舞间，
2: 系啦。
1: 而且我哋会每人都有一首歌，亦都有一个故事。
2: 系，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揀啲唔同嘅题目咧，
1: 就
2: 系歌俾大家听啦。今日呢个题目系瑞瑞定嘅。
1: 好啦，我哋嘅题目就系我的时代金曲。
0: 哇，
2: 呢个咧好
1: 赞成，
2: 好沉重我哋。
1: 唔沉重。
2: 时代金曲咁样。
1: 系，
2: 但我自己去谂嘅时候咧，就系谂反而唔系。諗一啲真係金曲中嘅金曲，反而係一啲係嗰段時間嚇，
1: 你嘅黃金時代，
2: 係
1: 自己嘅黃金時代，
2: 自己嘅黃金時代，或者我自己我聽歌開始聽歌嘅年代咧，
1: 冇錯，
2: 一啲街知巷聞嘅歌，
1: 冇錯，
2: 一定會即係掀起一股風潮嘅歌。
1: 以前係會咁嘅喎，你有冇留意啊？譬如可能有一隻歌曲，佢叫 Puck 啦，同埋好紅啦，係任何一個節目你都會聽一次，
0: 係
1: 全日可能聽24次，跟住你就係你
2: 識唱，媒體都會
1: 冇錯，聽到你驚，聽到你煩，嗰首歌先至會離開。
2: 同埋嗰首歌唔止係人識唱，可能係帶起即係一股潮流啊，
1: 潮
2: 潮嘅咁樣。
1: 你有冇諗起邊一首啊？
2: 你話我個年代啊？
1: 你個年代？
2: 我個年代，我個年代係咩年代咧？我成長嘅年代係2000年頭啊，你當係
1: Y2K
2: 啦，係啦。咁我自己揀今日揀嘅歌都係嗰個年代非常之紅嘅。唔係嗰時係佢哋一出嚟就已經紅㗎喇，我唔知你估唔估到，一出嚟就已經嘩，
0: 女定男呀？
2: 女嘅組合嚟嘅，
0: 穿屎
1: 係
0: 咪咩明愛暗戀補習社？
2: 真係喎，
0: 係
2: 呀，嗰時呢係點樣啦？二千年嘅時候
1: 唔係嗰個年代就唔係嗰個年代，
2: 唔係就唔係㗎啦，即係二千年呢就係啱啱我升中學嘅年代啦，升中學嘅青春期，
1: 就聽呢啲歌囉，
2: 青春期就係聽呢啲啦，青春期開始呢就會，你就算自己唔係好聽歌啦，咁你喺網，我嗰時有網絡啦，網絡上面你又會聽到啦，或者係人哋你啲朋友又會搵嚟俾你聽啦，大家會一齊聽啦咁樣啦。嗰時呢係啱啱 Twins 出道。
1: 哇 ,Twins 係佢集體回憶，
2: 就係我中一嘅時候。
1: Oh my god!
2: 哇，青春期啦，你咪青春期嘅時候見到兩個，哇真係大
1: 好靚嘅，
2: 有活力嘅姐姐，係真係好難唔會心動嘅。
1: 梗係啦，大佬側手返喎。
2: 即係嗰時就會，即係啲男仔都會討論你鍾意阿 sa 定阿嬌啊。
1: 冇錯，一定係咁樣。
2: 係啦，
1: 所以佢嘅策略係啱嘅。
2: 係啊，好成功。
1: 你是但會鍾意一個。
2: 係啊，
1: 我就兩個都好鍾意。
2: 係兩個都鍾意。咁嗰時就即係會聽到佢哋好多歌啦，好青春啦，佢哋啲歌呢，即係嗰時嗰個市場策略做得好好。
1: 同埋校園囉。
2: 校園。
1: 係咪校園。
2: 就食正晒我哋，嘩全部就係我哋。
1: 你就唔甩啦你。
2: 嘩仲要講青春啊，暗戀啊，
1: 補習社啊，
0: 仲要好飄啊，佢哋。
2: 女校男生啊，嘩。
0: 不得了。
2: 你就幻想自己係女校男生係咪？
0: 完全同意。
2: 你都有呢啲係咪？
0: 因為嗰陣時呢我真係喺 IT 公司嗰度做。
2: 係
1: 賣黃旗天線嗰間啊。
0: 唔係
2: 黃旗天線。
0: 我哋真係。
1: 佢話佢
0: 喺
1: IT 度做。問個乜佢都唔知
2: 道。
0: 要搵啲女仔做我哋嘅產品代言人。當時呢唱片公司就推介咗呢兩位俾我哋。嗰時我未啱啱出道。
2: 啱啱出道啦。
0: 係啱啱出道。咁我哋公司呢又係有啲咁嘅年青小伙子嘛。好鍾意。
1: 癲咗啦肯定。
0: 好鍾意好鍾意。但佢嘅老闆唔識佢哋。
2: 因為啱啱出嚟。
1: 即係老闆已經係阿叔啦。咁就呢兩個靚妹邊個嚟。
0: 係啦。就聽單咗。但我哋當年都有找那些封面的妹妹來做我們的代言，
2: 即是要行這個青春路。
1: 封面妹妹是什麼意思啊？
0: 那時候有些雜誌
1: 你沒有東西
0: 那時候有些青春的雜誌
1: 是
0: 啦，就很多這些女仔。
2: 我發覺呢即青春啊或者這些暗戀啊永遠是有
1: 時間的。無敵的這些東
2: 西。不同年代
1: 都有。
2: 都有不同的。
0: 我們還帶她去黃金亦都
2: 係
0: 帶佢去灣仔電腦場。
2: 電腦城。
0: 嘩 好汹涌噶，
2: 系、
0: 嗯、
2: 啊，
0: 个个都扑出嚟睇啊，好轰动，系、嗯、啊，
2: 你青春的人系人都中意啦，又贴贴地。
1: 嗰时候真系多杂志，同埋有多呢啲咁样嘅嘢你睇到，
2: 同埋好清新啊，出嚟个感觉。
1: 冇错，冇错，系噶，
2: 系你青春一定
1: 啱。
2: 系同埋我就想我系做咗少少 research 观察下啦，唔同年代咧都会有呢啲，即系我讲
1: 青春偶像，
2: 青春偶像啊，暗恋啊，即系小妹妹中意师兄啊、学长啊呢啲歌啦，
0: 系
2: 即系我。那个年代就是 Twins 啦、阿 Yu 的年代就是阿 Yu 的小妹妹日记，即系我想讲，
1: 你唔好睇笑我啊！
2: 系啊，
1: 嗰阵时候真系 OK 噶，
2: 好劲啊！
1: 我哋有一集喺度讲紧就初恋五重奏，嗰阵时候兴边啲咧，咪就系呢一集咯。
2: 所以
1: 系
2: 初恋系永远有
1: 市场。林珊珊啊，
0: 陈慧娴、
1: 林忆莲啊，
2: 系
1: 啊, 啊，我哋嗰阵时候就系呢一集咯。
0: 嗰阵时我哋学校搞嗰啲。晚会咧，星 contest 咧就系揾佢哋嚟，
2: 系
0: 好红。
2: 同埋咧，呢啲歌咧唔会好难唱嘅，
0: 系啊，
1: 一定系你都唱到，
2: 系
1: 嘛、
2: 啊？
1: 你
2: 都
1: 觉得自己，
2: 浪浪浪浪
1: 其实我都可以、
2: 啊，系
1: 啊,
2: 啊，我都可以，我都唱到、啊。有啲人可能有啲星 con 啊，即系嗰啲歌唱比赛会拣嚟唱啊，
1: 系
2: 啊,
1: 啊，
2: 唱 K 又会拣嚟唱啊，咁、啊、样啦、啊。
1: 你嗰时星 con 有冇人会唱 Twins 嘅歌？
2: 咁又冇，
0: 冇啊？点解？
2: 但系啦啦队咧，我哋嗰时即系中一咧要参加啲啦啦队，因为佢哋知道咧，中一咧就因为一定要你哋嚟啊。
1: 系咪参加 Sports Day？
2: 系啦、啊、，Sports Day， 即系可能运动会系啦。中二咧就已经管唔住你啦，中一咧仲可以逼你嚟参加嘛。每个社会有一队啦啦队，
1: 系
2: 一定系唱 Twins 嘅歌。
0: 你都有做啦啦队？
2: 我唔系，我要整嗰啲啦啦球啊。
1: 系啊，
0: 即
1: 系
0: 嗰啲即系尼龙，
2: 系尼龙
1: 啦，
2: 搣开佢啦，
0: 我哋男校都冇有啦。
1: 好难讲，
2: 好难讲。
1: 男校可能有啲你唔知咧，
2: 系啊，
0: 我点会唔知啊？
1: 搣其他嘅球，
2: 话搣啲咩啊？
1: 气球
2: 系我唔系，但系我男女校啦，男同女都要去啊，
1: 好开心噶。但系
2: 唔系嗱，嗰时我就唔系咁开心，因为我唔想跳舞，憎跳舞噶嘛。
1: 你入到啦啦队啊？
2: 唔系啊，佢所有逼所有中一嘅学生。
1: 都要
2: 你第一年都要系啦，一定要帮手，系啦，都要打气，都要帮社打气。你一系咧就搣嗰啲啦啦波，一系咧搣完啦啦波咧就攞住啦啦波出去揈个啦啦波咁样咯。
0: 我就搣就算数。
1: 嗱，我本人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有一年咧，我竟然咧就系代表我自己嗰个社咧，我系啦啦队嘅队长。
2: 哇 ！Cheerleader，cheerleader，
1: 再加埋嘅就系其实
2: 通常都系同篮球队队长拍拖噶嘛。
1: 我冇又冇，系啊，佢又睇我唔起，但系个问题系
2: 定睇你唔起啊？
1: 两样都有。两人都
0: 黄天一，你收翻佢，
2: 唔
1: 紧要，我讲得好，因为我都觉得佢系嘅，
2: 系啊，可以睇得起你，但可以有时企喺度睇唔到你，
1: 冇
0: 错，
1: 系啊，
2: 可以睇得到
1: 你，
2: 但佢可以睇唔起你，
1: 系啊，所以
2: 其
1: 实两个都有可能，
2: 系啊，
0: 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
1: 冇错，系搞唔清楚嘅呢一世都咁咯，所以其实系开心噶，嗰阵时候呢啲咁样嘅，你会有青春活力，同埋汗水嘅感觉啊，
2: 同埋嗰时佢哋好，即系阿 Twins 系好努力去走嗰啲校园嘅 tour 嘅，
1: 系噶，
2: 我喺网络上面见到好多咧，佢哋去。跳舞嘅片啦，有时咧就掀起咗一股侧手翻嘅热潮，
1: 冇错，
2: 好好睇，
1: 系啊，
2: 系啊，有一次我唔记得阿 sa 定阿 Q 系失咗手嘅，跟住嗰条片又喺网上，即系嗰时已经有网啦，就疯传啦咁样，大家诶得意啊咁样，
0: 得意
2: 啊，系啊，
1: 失手都可爱，
2: 都可爱，你好嚟，
1: 做乜都得，
2: 做乜都得，即系嗰时
1: 青春无敌，
2: 青春无敌就真系做乜都得嘅。好啦，阿 Yu 嘅年代有佢嘅小妹妹日记啦，
1: 依
2: 我嘅年代嘅小妹妹日记咧就系呢首。明爱暗恋，宝泽声，我一听个
1: 真系走唔甩，
2: 即系前奏得不得了，啲钟声，啲青春回忆翻晒，
1: 嚟等放学，
2: 系啊，打只手翻先。

0: 聽過有 Twins 嘅明愛暗戀補習社啊，
1: 犀利啊！
0: 剛才我哋 History Gives Me Love 每一課，即係哇，好滿滿嘅回憶，
1: 真係嘛？
0: 校園嘅回憶啊，
1: 太好啦！咁原來咧，對於欣欣嚟講嘅話咧，佢嘅年代金曲咧就係 Twins 嘅歌曲啦嚇、好啦，咁我哋又要將個時間咧又要倒翻褪少少，就去翻一個時光機啦、我嘅時代金曲咧，其實我覺得最黃金嘅時代，我自己本人啊嚇，係我嘅八十年代。
2: 八十年代
1: 唔單止係我嘅黃金年代，我覺得亦都係香港娛樂圈嘅黃金年代。
2: 都係我嘅黃金年代。
1: 你講先，你點樣黃金法？
2: 喂，嗰陣時我哋搞學校制嗰啲音樂比賽啊，或者學校啲咧，
0: 你要唱，
2: 我哋係揾啊，揾啊鄭丹翠做司儀，
1: 亦都揾啊，好犀利啊，
2: 仲有一個叫關西蒙，
1: 好勁喎，
2: 好勁噶，係啊，咁啊林憶蓮嗰啲梗係揾佢嚟唱歌表演啦，係好開心。
1: 嗰陣時候林憶蓮
2: 係啊，林憶蓮
1: 佢係講就係咩啊？愛情喺東路啊？
2: 唔係，冇咁新嘅。再舊啲，同埋仲有啊，
1: 再舊啲，愛情喺東路係佢自己出，
2: 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唔識。嗰陣時咧，係其他女校啊，其他學校咧都蜂擁而至，我哋係好開心嘅，
0: 即係有女校嘅學生會，
2: 梗係會啦，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㗎。
1: 我又唔係講緊校園方面嘅嘢，我講緊咧就係呢個的士高。
2: 哇，
1: 係啦，我覺得就係80年代其實呢就係興起呢個 disco 啦，咁其實我哋將佢翻譯為就係的士舊格，
2: 係啊，
1: 覺得其實都幾有年代。
2: 喂，呢個呢個好正啊，梗係有啦，
1: 的士舊格，的士高，你唔應該未出世，
0: 未出世
1: 啊，
2: 嗰
1: 陣時候真係好開心，
2: 好開心。
1: 我對於 disco 俾我嘅感覺嘅就係我大個啦，我要跟住啲哥哥姐姐，嗰陣時候就叫做係跟一啲劇組嘅哥哥姐姐，譬如可能夜晚黑做完嘢啦，佢哋就會約你啊，帶你落去見下世面啦。
0: 即
1: 係
0: 嗰時已經出咗道啦，
1: 出咗道啦。咁有時你間唔中嘅時候，就會有啲人佢就差唔多時間㗎，拍到七八點鐘嘅就話，我哋一齊食飯，食完飯嘅可以夜少少，我哋帶你出去見下世面。哇，咩叫見下世面咧？
0: 夠18歲未㗎你？
1: 嗰陣時候差唔多，OK 嘅，你唔飲酒啫，係啦。咁當然你會見下。西面嘅话，咁佢又会带你去啦。咁跟住你落到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是、哇，简直嘅就系目不暇给。
0: 好多嘢睇啊！
1: 就永远咧，就我记得第一次去嗰个地方咧，就系落地炉嘅，喺九龙嗰边嘅。边间就唔讲啦。咁跟住我哋就落到去，
0: 但会唔会会即系会听到有啲 beat 喺度？
1: 冇错，
0: 系咪
1: 冇错？
0: 有一阵底 beat 喺度。
1: 佢系永远都系另一个世界嚟。
2: 系啊，
1: 佢系一个嘅就系地下嘅一个穿越，冇错，系另外一个宇宙嚟嘅。
2: 我最中意咧就系门口嗰度咧，佢有一块特别厚嘅黑色绒布。
1: 系。
2: 揭開佢咧，就已經係另一個世界。
1: 嗯，
2: 係啊，
1: 因為佢要遮住嗰啲聲啊嘛，佢要伏住啲聲
0: 啊嘛，
1: 係佢永遠嗰下又哇一撥撥撥撥之後撥，即係好似等於以前嗰啲大戲院咁
2: 啦。
1: 係
2: 啦，
1: 你撥咗個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嚟㗎啦。咪入到去你一定會見到一個 mirror ball，
2: 係啊，
1: 眼都盲埋。
0: 係，
1: 咁跟住咧就會又哇黑掹掹，跟住咧哇嗰啲咁嘅即係啲燈嗰啲射燈咧，哇
2: 噴煙
1: 呢塊咧，呢塊咧就係有你嗰啲咧嗰陣底嘅就唔出咁樣啦。
2: 係，
1: 咁跟住你就覺得哇真係～见识噶啦，咁你会好开心嘅。由初中嘅时候咧，就嗰啲所谓咧叫做就系掹人三味啦，
2: 系
1: 咪？你有冇试过掹三味入去啊？
2: 我冇，
1: 系啦，
0: 因为带头嗰个，
1: 即系一嚟嘅时候你已经
2: 系
1: 大爷咁样啦，谂到系咪？人都知你
2: 系
1: 边个？
2: 唔系好细个蒲啊，我系出嚟做嘢先蒲，所以唔使掹。

0: 嚟嘅。
1: 水
0: 車冇錯冇錯，就係嗰第一次去嘅時候，你一定要要姐姐帶去㗎。
1: 人生慕寐以求，我真係想入去。
0: 冇錯，人生慕寐以求嘅第一口魚生，我就係嗰食嘅。
1: 我仲有。第一啖飲嘅茶壺湯，
0: 冇錯，都係喺嗰度。
1: 茶壺湯，
0: 茶壺湯啊，好出名噶，
1: 好好飲。
0: 係啊，你就會見到唔同嘅人咯。譬如你話喺九龍呢一邊嘅話，你就會知道嘅就係有呢啲咁嘅人，佢哋會喺邊間邊間
2: 出現嘅。佢哋出沒嘅地方係
0: 啦。如果你想揾呢一啲人玩嘅話咧，你就要去九龍嗰間啦。好啦，咁如果你要去過去過海嗰間嘅話咧，你又會見到一啲另外一啲嘅。
1: 冇錯，
0: 冇錯，即係你會見到一啲係啊，唔好講邊個啦，就係總之就唔同
2: 嘅
0: 玩法啦，
2: 唔
0: 同組合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候，我覺得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啊！
0: 直至到我覺得我嘅黃金年代嘅就係、是，我有冇同大家講過？
1: 冇，
0: 我曾經喺香港嗰邊嗰一間嘅的士舊格開過一個生日會。
1: 哇！喂，當年呢如果係嗰啲嗰啲地方去生日會唔簡單，
0: 唔簡
1: 單
2: 係咪？
0: 係當年我嗰、那個
1: 係啊，人哋幫你開嘅，
0: 係
1: 啊，
0: 跟住接我放工，跟住就車我過去開個生日會，咁啊一入去嘅時候，
1: 好回味啊，
0: 好奢華嗰件。
1: 冇
0: 啦，
2: 紙醉金迷啊！
0: 紙醉金迷，你所有嗰啲蒲開嘅、啲玩開嘅、啲朋友，全部喺曬嗰間房。
1: 係啊，
0: 跟住你入嚟嘅時候 ，Happy Birthday！
1: 女主角啊，
2: 係啊，
0: 哇，真係開心到，我仲有嗰啲相啊，係啊，嗰晚江欣燕有陪我去。好開心，
1: 正
0: 啊！呢個就係我嘅黃金年代，冇錯，醒目。放歡樂今宵完咗之後，咁跟住咧，佢就同我一齊去，咁啊過去一齊嘅話，咁啊影咗好多相，好開心。咁啊，我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嘅呢個的士舊格嘅黃金年代。究竟嗰陣時候我哋會聽啲咩歌，就會湧曬出去跳舞嘅話，一陣間自由分曉，千祈唔好行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跟进。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关于搬屋服务的投诉有29宗，高过去年同期的25宗，投诉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以及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1月份委托一间公司负责，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费用约28,000元。由于需要等待合并货柜，服务合约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接获通知说，最先预计的2月底付运延期去到3月下旬，但仍未能提供确实船期，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包括一部75寸的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其后发现电视屏幕上方有明显的裂痕，亦都无法正常显示画面，要求赔偿，但公司回复只赔300元，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旗手。

0: 杨少奇话目标系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嘅黄永熙就话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话：十分期待运动员喺比赛场上嘅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嘅跆拳道。1/4运动员系首次出席，系佢哋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嘅运动员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齐迎接挑战。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4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10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0.4跌3蚊，小米集团27.08跌7毫，盈富基金24.7跌3毫。联想集团26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毫，阿里巴巴106.7跌3.8，长飞光尖光缆123.4跌17.8，中芯国际51.9跌2.4，宁德时代433.4跌3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經平均指數報64297點，跌3446點。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8美元，卖出415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旅书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寒暑经年几风光，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我哋嘅歌舞间嘅话，就系、是、我的时代金曲。
1: 哇！
0: 头先咧，欣欣就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是、佢出世嘅时候就系 Y2K 年代啦，当然就系 Twins 啦。至于咧我嘅黄金时代，又或者系我自己嘅时代金曲嘅话咧，当然咧就要去翻就系的士救格嘅八十年代啦。头先你都讲咗有好多，你会觉得嗰阵时候咧都留低有好多开心嘅回忆嘅。
1: 系啊，人人必须要去嘅嗰啲地方。
0: 真系嘅咧，唔去过嘅话，你真系你唔好同人哋讲话你出嚟
1: 你仲要去铜锣湾大院嗰度，去买嘢、买衫，系啊，呢个必须嘅。嗰时有啲牌子，不过而家过咗去啦，
0: 冇
1: 错，推广而
0: 讲都唔知噶啦，
1: 冇
0: 错，
1: 系啊，
0: 冇错。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要讲翻嘅就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嘅黄金时代咧，呢四个字对于我自己嚟讲，亦都系嘅，就系成日会提醒我嘅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曾经辉煌过。冇错，咁啊 disco 嘅话就一定系呢啲歌曲噶啦。如果当年咧，大家去个的士救格嘅话咧，有某啲嘅歌曲咧，一个 DJ 打出嚟嘅话，就会涌晒出去。

0: 都系啊。
1: 好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就来自 B G S 嘅 Staying Alive。
0: 嗰个年代真系犀利，又游资啦，一路咁带落去，系咪？我谂有连续有好多年，好
1: 有好多，有好多，甚至乎嗰只你话喺外国嘅有好多呢 disco 嘅歌曲啦。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噶，系啊。
0: 嗰阵时咧，我啲家姐咧就啱啱去到呢一个18、19岁，咁咧就开始想去玩啦。咁我哋即係幾兄弟姊妹，我三個家姐得我一個，我哋喺度諗啦，我哋媽一定唔准去夜街，又唔准去跳舞，乜都唔准㗎啦。咁我哋四個喺度研究，佢都唔俾啦。咁到我哋長大嘅時候，我哋都要去㗎嘛。於是我哋就諗
1: 起埋去，
0: 佢唔會帶媽媽去，佢會出錢嚟啊。我哋就諗起一個掩護嘅計劃。因為呢有啲衫佢唔俾我哋着，唔俾我哋買㗎。係
1: 啊，
0: 喇叭褲唔準。係啊，咁我家姐嗰啲呢梗係即係小背心嗰啲又唔準啦。實鬧㗎嘛，又話你冇用啊，又話你即係嗰陣時舊觀念就係咁㗎啦嘛。於是我哋就諗一個掩護嘅計劃。就我第二個家姐同我大家姐一齊出去。
1: 係。
0: 就感覺上呢係兩姊妹一齊去玩。係啦，咁但係呢第二一個呢就出咗嚟咁點算，因為佢冇得去嗰啲玩㗎嘛。於是呢就我哋嗰個計劃好周詳。佢跟住呢就安排咗佢我姑姐屋企。一路咁樣。
1: 即係其實你姑姐都有份嘅呢單嘢。OK，
0: 系啊，就系、是、咁样过啦。嗰啲日子系啦，即系去玩嗰啲日子。
1: 冇错。
0: 而我嗰啲金曲咧，都系八十年代起噶啦，因为嗰阵时啱啱系已经去到 Form Five 嗰年代啦，又有啲少年不识愁滋味嘅感觉。因为咧，我哋读男校咧，眼见其他有啲同学咧有拍拖啊、识女仔啊，诸如此类噶啦。咁我梗系冇份啦。系啊，成只树头饼咁样样，即系最老土嗰啲衫仔。我穿那些是啊，又冇得留长头发，我就隔硬咧，我试过点样留长头发，
1: 好彩你冇留长啫，
0: 系啊，好核突啊，
1: 我谂你留长头发，
0: 我都觉得好肉酸啊，又薄又剩又乱，你知唔知薄头发系好核突噶？
1: 系噶，唔得噶，你有翻咁上下发量，你先至好留长。如果唔系嘅话，好奇怪嗰个样，
0: 总之好核突啦，
1: 系咯，
0: 用两个字就
1: 系
0: 核突。咁咧，我媽家又唔俾我留長頭髮啦，然後佢又話你學校唔準啫，媽問問，我解釋俾佢聽，準啦，佢都唔信噶啦。於是咧，我又唯有留長，之後即係翹落耳仔後邊。
1: 嚇！
0: 係啊，就留翻啲滴水，咁咪佢咪覺我係留長頭髮咯。
1: 係
0: 係啊，一出去嘅時候就撩翻出嚟，但係都好核突噶啦，又薄又剩又。
1: 咁你想講咩咧？
0: 我想講就係我哋嗰時不識愁滋味嘅年代咧，我中意聽嗰啲。舊歌、慢歌，其中有三隻歌咧，我好觸動我嘅嗰時，包括有《倩影》啦，蔡楓華，另外仲有就係《人在旅途耍女士》，跟住仲有呢一隻，我又係覺得好好聽嘅，令到我少年時代咧有翻啲色彩，因為我係啊，好多時就幻想下啊，到底有冇機會有啲女仔出去？行街去了圖書館，
1: 好悲涼啊，你
0: 冇辦法啦，
1: 但你之後又講到自己好似花花公子咁。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你咁急 call 我嚟，系咪有好嘢我啊？
2: 哈，肥强，你跟得我多啦，真系越嚟越醒目啊！咁快你就估到我有好嘢益你啦。
1: 吓，咁系咩啊 ，Sarah 姑妈？
2: 嗱，我间三餸饭放题咧，近排生意又唔错啊，谂住扩充间铺。嗱，我会租埋隔篱嗰个铺位啊，到时啊就可以摆多八张台啦。
1: 哇，恭喜姑妈，生意兴隆，客似云来。喂，但系间铺扩充咧？对我有咩着数先？
2: 嗱，以后咧你落嚟铺头度开饭，送菜就任添，泥汤任饮。
1: 吓，咁咋？仲有冇其他好处啊？
2: 梗系有啦，如果今次搞得好咧，将来就会再开分店，到时我将分店交俾你打息又点话？所以今次咧，我哋间铺嘅扩充一定咧就要搞得好好睇睇。我谂住啊，喺嗰间铺嘅外墙嗰度咧挂个又大又靓、夜晚又够光嘅巨型庆贺花牌，等嗰啲街坊咧远远啊都见到啊，吸引多啲客。呢一单大嘢我就交俾你负责啦。
1: 小刘姑妈，你放心，嗱，我即刻揾人搞，我揾个手脚快嘅兄弟帮手，买几支钟，搭个简单嘅竹棚，挂个花牌，一粒钟内完成，快力借。
2: 好，一于咁话。
3: 唔掂啊，非常之唔掂。
1: 哎呀 ，Michael， 你几时喺度噶？点解话唔掂啊？
3: 你哋想用几支竹，随便搭个棚，挂个巨型花牌，你有冇谂过，如果花牌或者竹棚物料松脱跌落街会点？下面有途人食客，随时会被击中，后果可以非常严重噶。
1: 吓，咁危险，咁搭建棚架到底有咩要求啊？
3: 凡系涉及高处工作，例如外墙维修或者安装设备，承建商都要提供合适嘅工作平台同安全棚架。
2: Michael， 咁你快啲讲下啦，点先至算系一个既安全又合格嘅棚架呢？
3: 棚架由设计、拣选物料、搭建、使用到最后拆卸，每一个阶段都要按照安全要求进行。第一，唔是随便找个人都可以搭棚，搭建棚架的工作必须由曾受训练的工人负责，并且在合资格的人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1: 什么叫曾受训练的工人和合资格的人啊？我的兄弟算不算先？
3: 曾受训练的工人要有中工牌，一年或以上的实际棚架工作经验，至于合资格的人要有大工牌，十年或以上的实际棚架工作经验，并且由承建商书面指定。你个兄弟有冇先？
1: 哎呀，佢好似咧仲系学徒嚟咗噃，唔可以揾佢帮手添。
2: 咁设计棚架嘅时候又要留意啲咩呢？
3: 要先评估棚架喺不同施工阶段承受嘅负载，包括工人、工具、物料以及风力负载，亦要在多眼位置清楚展示工作平台用途和可负载的重量，绝对不可以超载。
1: 那棚架的物料又有什么要求呢？
3: 所有竹竿和物料使用前都要先检查，确保状态良好，不可以使用有裂缝、腐烂、损坏或者其他毛病的物料。不合标准的物料要尽快搬离工地，如果暂时未能移走，就一定要清楚标明是有瑕疵，禁止使用，避免有人误用。
2: 咁合格嘅棚架结构上又有啲乜嘢要求啊？
3: 一定要搭建双行棚架，并且设置合规格嘅工作平台。工作平台阔度最少要有400毫米，以及用适当厚度嘅板物铺。工作平台边缘要有适当护栏，最高护栏设于平台面以上900至1150毫米之间，中间护栏设于450至600毫米之间，仲要有底护板。
1: 底护板有咩用途噶？
3: 底护板用嚟防止工人同物件由高处堕下。底护板必须适当稳固咁设置喺工作平台，高度最少要有200毫米。而底护板要放在直杆内，材料要使用质佳、具有足够强度的木板、夹板或者金属板，能够承受150牛吨的水平集中负载。还有 今年7月31日起生效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已经清楚指出，塑胶条带制成的底护板是不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2: 除了护栏和底护板，还有些什么设施防止物件跌落街啊？
3: 棚架外围必须安装符合屋宇署标准的斜山 catch fence 和具阻燃效能的保护膜，例如防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或帆布，以限制物件堕下的范围。
2: 咁搭建完棚架啦，使用前仲使唔使检查呢？
3: 要，棚架喺首次使用前同埋每14天内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并签发表格5证明安全，先可以喺建筑地盘内使用。
1: 工程完成后拆棚应该冇咁复杂啦啩？
3: 拆棚一样要有计划，地面要设置围栏，并且张贴清楚的警告告示，防止途人接近。拆卸期间不可以先拆走会影响棚架整体稳固性的组件，亦严禁由高处抛掷竹枝、工具或者其他物料。还有，无论是搭棚定拆棚，参与的工人都要正确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及透过防堕器持续地扣稳是独立救生绳。
1: 听完你讲，我才知道原来一个棚架呢由设计去到拆卸都有这么多安全要求。看来我那个一个钟头完成的棚架计划实行不到了。
2: 当然不得啦，棚架搭建工作一定要找专业承建商的。
1: Sarah 姑妈，其实我还有另一个方案的。嗱，等我在网上买个迷你桌上型 LED 庆贺花牌，几十蚊放在门口台面，既吸引又不用搭棚，可以悭一大笔添。
2: 肥强，你个方案有点寒酸，不过算啦，安全至上。Michael 啊，辛苦你教咗有咁多棚架嘅知识俾我哋啊，入嚟我请你食放题啊。
3: 多谢 Sarah，
1: 太好啦，我都有份食噶。
2: 你都冇帮手，今日放题冇你份啊。
1: 吓！
3: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是米高斯。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以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加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的船期。亦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元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周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4.6。小米集团26.94，升5.6。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14，跌4.26。阿里巴巴105.7，跌4.8。 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长飞光尖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75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6，澳元5.459，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跌3,63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69美元，卖出4,14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9: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8: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1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1: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1: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0: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2: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1: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0: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1: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0: 我哋会招募听众
11: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4: 人就是咁衰噶啦，成日都口不对心嘅，明明在乎啊，偏偏啊扮潇洒啊，明明啊想挽留，偏偏咧就讲反话。点解咧？因为怕输咯，怕讲咗真心话啊，对方啊唔当一回事，怕示弱之后啊换嚟嘅咧就系更加嘅痛。于是咧，我哋啊选择用最笨拙嘅方式去爱，讲一套，心入面谂嘅咧又系另外一套。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口不对心嘅歌。周华健，其实不。

相信咧，听紧音乐中年嘅朋友，好多咧都系睇过演唱会啊，特别咧去到 encore 嘅环节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其实不想走吓、啊，都会系大家嘅心声哦、啊。原来咧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咦，真系咧同演唱会系有关。嗱，话说咧，创作人啊，刘志宏咧有一次咧睇周华健嘅演唱会，佢喺台下见证华健啦同歌迷之间嘅深厚友谊同埋互动，咁啊被离场时候嗰一种啦依依不舍嘅氛围咧系所触动，系唔肯走噶，于是佢系写咗呢一首《其实不想走》。

以前香港樂壇好興呢係安啲朵呢俾歌手㗎，咁等大家呢容易記得佢哋㗎嘛，亦係唱片公司嘅一啲宣傳策略嘅。其中嘅一個朵呢就係叫寶麗金四小花，咁包括呢有黎瑞恩、黃興平、劉小慧同埋湯寶如㗎。咁呢一首活著就是等待呢就係填詞人香雪懷，咁根據啦當時湯寶如嘅短髮又帶啲倔強同都市女性嘅形象，咁度身訂造嘅歌，一隻好歌點都會記得一兩句歌詞嘅。人活著就是等待，等一個真正愛慕你的心，朋友你等到未啊？

0: 好多填詞人都是文人的，文字運用的造詣是很高的，而不少填詞作品都是出自古人的詩詞，好像慧嫻這首《人生何處不相逢》出自北宋文人的詩，其中的一兩句，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晏殊寫這首詩的時候是在懷念15年前的一次聚會，他不是傷感，他是一種很豁達的態度，這個世界這麼大，我們今天分開了，說不定有日又會再見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呢一首啊吴莺莺嘅经典啊，由蔡琴咧重新演绎啊。我有一段情，据讲咧呢一首歌啲歌词咧有好多都系关于咧填词人陈蝶衣啊嘅密码嘅。例如知心人儿啊出了门，他一去啊没音讯。嗱，表面咧就系写爱人远行啊，实质咧就系描绘咧陈蝶衣啊自己只身嚟到香港之后咧，同上海家人音讯断绝啦嘅绝望嘅。另一段啊，为什么啊断了讯？我等待啊到如今，就系咧佢苦苦等待内地亲人消息嘅真实心境。又或者呢一句啦，我有一段情啊，弹给春风听，春风替我问一问。因为当时咧唔可以通话通邮，陈蝶衣啊只可以咧将呢一份思念寄托俾大自然，即系春风，期盼春风能够跨越距离，帮佢问候远方嘅亲人。

除了人如其名之外呢，歌都会如其名的。小凤姐的《随想曲》呢就是一个示范。当时呢顾家辉啊辉哥啦完成了旋律创作，在朝早十点半将歌谱交给郑国刚老师，而且通知郑老师呢听日要录音的啦。由于时间好赶，郑老师唯有用绝招啦，想到乜就写乜的概念去写这首词的。所以《随想曲》不是浪得虚名的，真是随想得回来的。好啦，时间来到12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8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数字逼近去年全年的投诉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无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无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若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可不可以改期。公司的人工智能 AI 客服回复说，可以因应当日情况改期。於是客人买了3张门票，支付約400元。投诉人说，活动当日因为8号信号门票未能够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以及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页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后成功更改门票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候转驳到真人客户服务。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在繁忙时段，会否因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期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他说港铁事后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必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悉事件，而公布接驳巴士的地点亦都不清晰。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并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以及最终由美国总统来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数报23,955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113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7.02，升6.4；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22，跌4.18；阿里巴巴105.2，跌5.3；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长飞光纤光缆122.5，跌18.7。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8毫半，跌2.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兌美元0.696，新西兰元兌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7点，跌3,216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7美元，卖出4,14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嘅。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嗱，依家咧就系视像啦、串流平台 AI 嘅年代啊，视像内容咧丰富到咧系啊花多眼乱，太多选择啦。我反而咧怀念啦声音主导嘅年代，净系咧就系靠耳机啦，又或者咧将耳仔咧黐到部收音机好埋啦，透过声音咧去幻想咧眼前嘅影像噶。咁其中咧广播剧曾经咧占据过我哋嘅生活嘅，成为大家咧每日都会追嘅娱乐啊，仲记得以下呢一部广播剧吗？
7: 我打电话俾你，讲多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

七八十年代咧，电台嘅广播剧咧走嘅咧就系成熟听众嘅路线嘅。咁好似咧早喺六十年代尾出现嘅十八楼诗座，咁啊系讽刺时弊，嬉笑怒骂。咁啊去到八十年代嘅中期啦，电台大改革啊，咁啊将目标听众咧转移到去年轻人嘅身上。喂，如果你系听港台大咧吓，冇理由咧系冇听过青春交响曲噶。既然咧系行青春路线，咁啊连广播剧咧都系专攻年轻人嘅市场嘅。咁当年咧三个小神仙嘅蛋哥啊、嘉嘉啊、珊珊啊，无可奉告啊，杀出一条血路啊！听广播剧啊，唔再代表老土啊，成为一种潮流，变成咗我哋嘅青春印记啊！

陳百強啊 ，Danny 嘅一生不可自決，本來咧就係向雪懷啦，同陳百強嘅表弟啊，賴建聰咧，特登咧就係以 Danny 嘅性格同埋心境咧寫嘅歌曲噶。咁啊，道出咧佢喺追求藝術極致嘅同時，難以適應啦，咁啊當時咧娛樂圈嘅商業化同埋輿論壓力噶。而呢首歌咧咁啱咧就系被选用为啦电视配音版啊《末代皇帝溥仪》嘅片尾曲。阿 Danny 咧佢曾经讲过自己嘅性格咧系有啲似末代皇帝，而呢一只歌啊流露出嚟嘅孤寂啊同埋身不由己，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咦系讲紧 Danny。

0: BGS 嘅 You Win Again 啊，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咁啊据讲咧就系 Barry Gibb 啦喺发梦入面得到嘅，而佢细佬咯 Morris Gibb 咧，咁啊喺自己嘅车房入面咧构思咗啊歌曲开头嗰段咧好突出嘅古机嘅声效啊，听呢一首歌咧好似几有气势啊，其实咧歌词咧就系将男女之间嘅感情关系咧比喻成一场咧竞争同埋比赛嘅，咁呢一段男女关系当中咧系充满占有欲同埋唔对等嘅。咁令人觉得自己一直输紧，自尊心不断受挫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会界定这首歌为其中一首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67年的法国歌。原版的法文歌词讲的就是一个失去挚爱的恋人。有一天睡醒，发现情人已经不在了，他仍然一如往日地为他冚被，一如往日地等他回来。Paul Anka 为这首歌写了全新的英文歌词，特别为 Frank Sinatra 度身订造。1969年 Sinatra 收录这首歌风魔全球，成为他的代表作。而这首歌以一句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作为开始，讲述一个快将离世的老人家回望自己的一生，自己怎样坚强自信地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所有挑战。

這首歌的誕生呢源於95年妹姐呢回歸舞台的演唱會，她在演唱會的尾聲呢深情唱了這首歌去多謝歌迷等她回來的。歌詞裡面呢有不少的內容是都是跟妹姐有切身的關係的，例如再到台上見不必再要我孤身上路，又或者形象上百變是我爸，屬於妹姐梅艷芳的感激。好了，感激今天你又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音樂中年，明天星期五再見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至少2人受伤，其中1人送往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案，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1条喉同1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署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5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的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就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币是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科技延误等赔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1-2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12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7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1蚊，跌2.4。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66，跌3.4。阿里巴巴106.4，跌4.1。联想集团26.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99，跌9.6。长飞光纤光缆123.5，跌17.7。宁德时代433蚊，跌34蚊。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1。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6，澳元5.457，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798点，跌2,94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1美元，卖出4,14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接近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8: 移植新突破。
9: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
8: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12: 你知你是我初恋嚟噶，我同你分开咗之后，一直都冇再拍拖，所以一定系你。
13: 其实你咁好条件，你妈咪又咁想你快啲结婚生仔，点解你唔
12: 等紧你啊嘛？
11: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齐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嘅爱情角力。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澳洲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健康。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今日星期四兩小時的 Made in Hong Kong。
2: 哎呀，開心心嚟到咧，真係接近呢個星期尾啦，週末啦。
3: 好開心啊，因為咧呢一個月咧就有國慶可以放下假啦。咁但係嚟緊十一月就冇假放啦。
1: 唔緊要，我哋希望在明天十二月放到你唔放都得。
2: 其實下個星期一都會再放假。
1: 係咩？
2: 下
3: 個星期一重陽、啊。
1: 重陽。重陽呢啲咧嘅假期咧係好容易 skip 嘅。
2: 哦，點解啊？
1: 你都唔係因為唔係好大節啊嘛，你唔記得咗啊？呢、這個世界有重陽。有重九呢一樣，或者清明啊嗰啲咧，
2: 我會發現到噶，因為我附近啲酒樓咧開始呢排咧好爆啊，因為就係重陽咧，嗰啲朋友咧要過嚟我附近咧就係、是、拜山。
1: 咦，係喎，你附近有一個 Wine Wine Wine 分窗。
2: 係啊，
3: 我想知道你哋放假嘅時候咧，係中意 stay 喺屋企乜都唔做啊，定係中意用盡佢？即係平時咧可能翻工出唔到街嘅，而家咧就出曬街佢。
2: 以前細個會想用盡嘅，但係而家年紀大咗開始咧。hea 一陣間，用一陣間，再 hea 多一陣間。
1: 我都係，我一半半咯，即係我係會先 hea 後甜，即係你起身咧，一定會唔好再俾自己要咁早起身啦，即係可以賴下床啊，即係瞓耐啲啊，即係我唔知道有冇一個科學嘅考證啦，但係我覺得賴床呢樣嘢咧係開心嘅，
3: 係好爽㗎，
1: 嚇開心嘅嘢就要做啦，係咪？咁啊，即係又絕對唔會全日躺平嘅，因為我覺得全日都唔用佢。就好似嘥咗24小時啊，可以嘥嘅放假嗰日子嘥10個鐘或者8個鐘啦，其余啲時間就可以去下食飯啊，約下朋友啊咁樣咯。
3: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中意將假期咧就用盡曬佢，因為事關本人就住得好遠啊，咁所以如果一出街咧，我就希望咧可以起碼做到3件事以上。
1: 呢樣嘢我知啊，因為每次你一出嚟咧，即係做節目咧，做完之後問你去邊咧，你都話咧，我喺樂富約咗人啊，咩咩咩，
3: 係啦，要揾啲嘢搞下先嘅，
1: 搞一大餐
3: 嘅。一系就唔好出街咁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唔知点解人越大，同埋可能养咗猫猫之后咧，我开始咧系容许自己有一日全日系乜都唔做，甚至乎咧嗰个程度系，通常如果人哋约我咧，我就大多数只要嗰日得闲我就应承嘅。但我而家都唔会噶啦，而家啲人话：喂，你星期日有咩做啊？啊，冇嘢做，我全日瞓喺屋企啊！吓，
1: 瞓喺屋企。
3: 咁你出嚟啦！我唔出啊！嗰一日我系特登，我唔系因为冇嘢做而瞓喺屋企。
1: 特登安排冇嘢做。
3: Yeah，呢个系我特登安排嘅，
2: 瞓喺屋企嘅。
1: 但系若果约会嘅地点喺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专登有人即系架车嚟车你出去玩呢，
3: 要睇下嗰个人系咩人。如果佢系哇你嘅话，唔好话你车啊车你啊，我即刻搭的士去你度添啦，
2: 正头。哇，好肯使钱，去好远噶。
1: 我就系中意听呢啲门面说话啊，就系中意。
3: 因为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出嚟做嘢。原來一日的叫做耍廢日啦，耍廢的意思和休息日是有些不同的。休息日呢你可以說是純粹那日不上班，但可能你都會出下街啊，跟啲 friend 一起。但耍廢日的定義呢是真的是在家、可能你攤在張床攤在張 sofa 全日無所事事冇嘢做，可能睇下電視啊，撳下手機啊，睇下書啊。咁但總之你全日呢是最好唔好用腦。唔好溝通，唔好做任何嘢，你就有得個身心完全放鬆，係好舒服㗎。
1: 唔好煩啦，就全部啲嘢呢即係化繁為簡。
3: 係、
2: 但我自己呢都係好鍾意呢一種嘅感覺㗎，即係譬如可能特登今日耍廢呀，但我身邊啲人呢唔得㗎，即係佢覺得呢，喂我唔做啲嘢呢咁係浪費時間，
3: 唔充實。
2: 係啦，即係佢就算呢屋企諗住耍廢啦，唔得，我屋企呢就要抄下啲嘢出嚟要執下啦，呢啲嘢要整下啦，嗰啲嘢要處理下啦，唔處理唔得㗎啦，咁樣就浪費咗時間。
3: 我曾經都有咁樣覺得嘅，即係我甚至乎呢細個會覺得內疚添啊，即係我夜晚黑呢過完無所事事嘅一日就覺得吓我咁樣一日就浪費咗、我又少咗一日青春啊咁樣。
1: 但其實青春都係攞嚟嘥嘅。
2: 哦，係啊，唔係啊！如果你青春咧，有時咧，你又浪費過，你嘥過，你先知道啊，原來要珍惜光陰啊！
1: 有啲人又好叻嘅，即係善用青春。譬如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嘅目標可能係結婚啊、生仔啊咁咧，佢哋好快21歲就揾到老公咧、可以結婚㗎啦，
2: 老公。
3: 咁我特別 係覺得for香港人呢係一定要有呢個時間，因為平時呢大家做嘢呢已經係好高壓㗎啦，即係已經係嘩你同一時間可能要處理幾樣嘢咁樣，咁你當你有一日你終於可以唔使用個腦呢，其實係好舒服嘅。同埋呢係有一個調查呢喺外國嘅咁樣，咁呢佢就係好多嘅後生仔啦咁樣，咁佢哋呢就做一個調查，就話你覺得究竟一年之間究竟要有幾多咁樣嘅耍廢日呢咁樣。咁評估之後呢就發覺平均佢哋呢係覺得一年呢係需要60日咁樣嘅耍廢日，咁即係計返呢就一個月有5日，咁大約係每個星期就一次到啦咁樣。咁我聽返我覺得即係可能大家覺得
1: 合理
3: 係啦，即係會唔會可能外國人可能懶啲所以要多啲休息日，但我諗我其實又唔係
1: 係咩，我覺得香港人勤力啲㗎，
2: 勤力啲，
3: 但係你諗下佢香港人係勤力啲，但係相對上呢係真係壓抑啲嘅，
1: 係壓抑啲嘅，少啲抒發嘅，但係其實呢香港人嘅耍廢日呢其實都係勤力㗎，即係譬如我哋會上 N 字頭呢睇有啲咩戲睇呀，或者嗌外賣呀，或者洗你身邊個人落去呢買個雪糕紅豆冰上嚟俾你食呀，即係嗰啲嘢呢其實我哋都係耍廢得嚟呢係多姿多彩㗎。
3: 即係譬如我養貓呢我都話喂今日懶得休息啊，不如幫佢梳下毛啊，剪下指甲啊，或者沖個涼，一定要搵啲嘢做。
2: 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咁耍廢呢話就話耍廢咗，但其實佢都係利用埋嗰個耍廢當中我哋要做啲嘢嘅，即係佢唔會係完全即係譬如剛才講嗰啲呢我真係乜都唔做真係 hea 喺度躺平嗰隻呢唔得㗎，唔知點解囉。
1: 其實我有條件咁樣做㗎，點解呢，因為呢我星期日呢一來啦，但係星期日呢我有鍾點姐姐幫我清潔㗎嘛，咁我就唔使做嗰啲清潔嘢啦。
3: 但係你唔係話你成日唔好意思喺個屋入面好似望住佢做嘢嘅咩？
1: 係呀，咁我咪去遊下車河呀，或者睇套戲呀。
2: 你都會出咗街囉。
1: 我會㗎，我會㗎。
2: 即係你點都要搵樣嘢去做，即係你唔係完全你買屋買屋啦，我攤喺張床度。係
1: 佢買屋嘅時候，我會落去游下水啊，或者做下 gym 啊。
2: 係啦，即係你點都一定要揾啲嘢去填補翻個空間咯。你唔會可以完完全全乜都唔做，
1: 放空或者望住個天空乜都唔做。
2: 有時有啲朋友咧，佢哋會去旅行，譬如去東南亞咧，就係住嗰啲好靚嘅 resort 啊、
1: 酒店啊、
2: 酒店啊，完全乜都唔做咧。即係我有時問：哇，你去旅行乜都唔做，咪好似好嘥咁咯？
3: 係咯。
2: 但係佢話。唔係㗎，我點解要咁樣乜都唔做呢，我就係要為咗行更遠嘅路，佢就係因為要唞咗呢一個假期，咁佢先至有個能力佢返嚟繼續去衝㗎嘛。因為我哋可能每一日呢，我自己都係㗎，有時星期六日我唔想咁多約會呢，我就將所有嘅約會呢踢埋晒喺星期一至五呢，平時出開街呢一次佢做晒。
1: 可以咁
2: 㗎？可以呀，即係譬如約人食飯呢話我星期六日唔得，星期一至五是但搵一日攝咗佢，咁我哋會攝攝到可能一日裏面有四五個 meeting 咁樣啦。咁你之後你就好似好舒服咁，但其實你好攰㗎，去到星期六日會係。
1: 咁即係點呀，即係其實你呢個方法係啱定唔啱呢？
2: 咪所以咪就有時你會星期六日呢，你以為自己我特登慳咗兩日返出嚟休息，但其實都補唔返呀係。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啊，超 B 你有心水喎、
1: 啊。系啊，因为今日咧10月15号咧就系、是、林志颖嘅生日啦。
0: 佢真系咧犀利啊，冬令痛眼。其实即系衰啲讲句咧，即系发生过即系交通意外啦，曾经试过有严重嘅受伤啦，但系一见翻佢咧，都仲系觉得佢好清新，好靓仔
1: 嘅。真系超级靓仔因为你睇翻佢当年咧，即系小旋风嘅年代啦。哇！佢嗰個靚仔嘅程度咧，嗰陣時話咧，曾經個 MV 一出街啊，韓國嗰邊咧，直情話：，唔好意思，我想揾翻呢個人咧，可唔可以過嚟拍下廣告？佢太靚仔啦！嗰陣時咧，台灣地區咧嗰啲報道咧就話：，哇！這個靚仔到咧好似天跌落嚟嘅假寶玉一樣啊，有少少感覺係。
0: 我就經歷過呢一個小旋風嘅年代，咁其實林志穎咧接咗落咧，佢係一個幾搞笑的人嚟嘅，好搞笑，好勤力。同埋係好珍惜面前嘅一切，每樣嘢都做到最盡啦。同埋你因為佢嗰陣時年青啊嘛，好多時都係咧唱跳嘅，唱又唱又跳啊咁樣咧。哇，佢排舞真係好勤力咯，係一樣嘢。
2: 係啊，都好完美咯。
0: 都圓圓地美嘅，即係你夾硬講咪話，即係佢未必話係第100分嘅歌藝咁樣咯。但係無論外形啊、跳舞啊、敬業熬業方面咧，佢都係好得人尊重
1: 嘅。係而今日嘅介紹呢首歌咧，我睇翻佢嘅 MV 咧，哇，真係靚仔到咧不得了啊！仲系青春啊嘛，佢嗰种咧着住件白色长袖卫衣咁样喺度咧玩下千秋嘅时候咧，已经系好有型啊！讲紧嘅呢首歌咧都系好多人认识嘅，林志颖《不是每个恋爱都有美好回忆》。咁如果認識嘅話，可能廣東歌咪就是真真假假啦。
0: 喺亞洲地區咧，即係隔一排咧，即係無論係香港啊，又或者台灣地區啊，或者內地咁樣，隔一排就有呢一啲咧超級偶像啊、超級靚仔咧湧現㗎啦。
1: 同埋嗰陣時咧90几年啊嘛，你見到佢嗰種靚仔青春嘅程度咧，哇！咁多個少女們咧，你好想成為佢嘅女朋友啊？
0: 係有時代感嘅，但係亦都係覺得羨慕同埋真心覺得靚嘅。
1: 同埋咧係嗰種青春嘅無敵啊！即係你見到哇，竟然唯一如果比而家阿莉莉姑着翻嘅时候都可以青春嘅，
2: 我觉得好有初恋嘅感觉啊，好清纯啊！
0: 用你而家嘅男朋友换咗阿林志颖得唔得？
2: 哎呀，我好想
0: 冇啊，
2: 冇啊！
0: 佢对你好好嘅男朋友，系要珍惜啊！
2: 幻想下，
1: 系啊！所以今日咧带嚟有林志颖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吓，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昼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朝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话，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342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80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11746点，跌3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6.9，升5.2。阿里巴巴105.9，跌4.6。联想集团25.92，跌4.48。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08。长飞光纤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4，跌30.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64,593点，跌3,146点。港金报38,805蚊，比上日

0: 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5美元，卖出414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呢鲤鱼门道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寒暑经年几否
5: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影视31。
6: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7: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2: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3: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14: 张杰同、
15: 李姑、
16: 阿土、
17: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8: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同埋有超 B 啦，仲有靚仔一名
10: 係陳家樂。
18: Hello， 大家好，我係家樂。
8: 係啊，陳家樂表演咧，你個名咧令我諗起咧紅花會啊，即係你知點解啊？嗰陣時有個有書劍恩仇錄嗰個小説咧，佢個嗰個總舵主就係
18: 花會豪傑。
8: 喂，其實你應該唱呢一隻歌嚟去參加新秀，應該贏啊！
18: 冇可能啊，一定點都輸㗎啦嗰陣時。
8: 係咪啊？阿超 B 喺咪後問你話，原來你是03年新秀。
18: 是啊是啊，03年，嘩這麼久
10: 了。很久了。
18: 是那年冠軍是陳偉霆。
8: 是是是。啱數啊。
10: 但當年為什麼即陳家樂你又會即參加新秀呢？
18: 那陣時是什麼都不識的，真的什麼都不識。在學校開始喜歡扮鬼扮馬，
10: 是是
18: 喜歡模仿人唱歌，喜歡模仿人家演戲，即總之都是玩東西這樣。那些同學就覺得很搞笑啊。當時的女朋友就笑咩？
8: 唔系啊，咁你系好多女朋友嘅，
10: 唔系
8: 咁靓仔，我系你
18: 同学仔啦，报名参加咗呢个比赛就同我影咗相，又不过好似俾埋报名费咁，
8: 哇，
18: 咁咪去咯，
8: 即系你报名费都人哋都系俾埋，
18: 我冇记错系佢俾嘅，
8: 因为
18: 佢寄信要寄信去啊嘛，咁佢一次过做呢啲，
8: 夹张 check 咁样嗰啲，
18: 系
10: 啊，佢真系睇好你嘅，
18: 佢觉得我咁想玩呢啲嘢咪试下，因为嗰阵时唔识分歌手定演员，佢哋觉得参加咗比赛有機會贏
8: 入行，
18: 入行就做
8: 藝人、
18: 藝人、明星咁樣嗰啲，就唔識分嘅，就參加咗呢個比賽，就唔打唔撞就入咗16強咯。
8: 咁一定選你入去，咁靚仔。
18: 可能我 OK 唱歌咧，
8: 但係即係其實你對唱歌都係嗜好啊，定係咩？因為嗱，當你入咗行之後咧，你冇得唱歌，你又冇乜問題嘅喎，你嘅人又。
18: 因為我真係即係如果講夢想啦，夢想係想做一位演員嘅、
8: 演員，
18: 甚至係最直接都未必可能。是演員，我就是想、我很喜歡劉德華，我很喜歡、張家輝，我很喜歡周星馳，我就是想跟他們一起拍戲就好了、即是夢想很簡單很直接，我沒有想著是什麼東西的，所以、入到公司之後開始發現喂原來不是這樣，原來
8: 不是你所幻想的，
18: 不是我幻想這樣的，即是他們會談你想怎樣、你是不是、唱歌，跟著安排很多試音，又叫我去跳舞，那就變成錯了我自己的東西、我完全是
8: 你跳舞你跳到跳機械人舞你跳到
18: 都不行
8: 都不行都唔得，好笑，好 firm 啊，都唔得，
18: 都唔得。即系我仲要一嚟系同陳偉霆，
8: 哦咁系啦，
18: 阿 Dennis 嗰時，
10: 哦你新 boy，
8: 我知邊個 Dennis， 新 boy， 我本來你係新 boy 嘅，
18: 本身係簽入去係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去做
10: 新 boy 嘅。
18: 咁就其中一個同事就簽咗我翻去，就話喂，不如你跟埋佢哋 train 睇下點啦，會唔會睇下一齊做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已經個個都識跳舞，跳咗幾年，咁我係完全一個白紙行入去，咁我就日日我記得佢可能跳3個鐘舞啦，我有2個鐘係俾人俾個 老師佛拉拉筋嘅，
8: 係佛你拉筋。喂，其實我有同佢哋 train 過嘅喎，
18: 係咩？
8: 但我唔係入身 boys， 係佢哋除咗跳舞之外，佢哋要做 gym 嘅嘛。
18: 係
8: 佢去嗰啲 gym， 我哋成日撞到佢嘅。同埋而家我啲時間三點幾嘛，啲陳偉霆做 gym 真係勤力到咧，勤力到淨係哇，佢仲可以 super set super set 咁做㗎。
18: 所以係抵佢咁，
8: 抵佢嘅
18: super star 嘅，
8: 係啊，即係背後係有付出嘅。喂，咁你到嗱，而家入一行咁耐啦，咁有冇真係同過阿周星馳拍戲啊？
10: 冇。
8: 刘德华咧，
10: 有
8: 刘德华有，系张家辉咧
18: 都有试过，
8: 都有。
10: 哦，
8: 我见过周星驰噶，
10: 系咩？
8: 因为嗰阵时佢功夫咧票房爆折咧，我就帮佢做嗰啲盘菜宴啊，答谢啊，喺嗰个商场嗰度多谢啲人啊咁样咧，即系几个礼拜都叫咗佢咁样咧，佢好好人喎，
18: 系啊，
8: 好正，
18: 好想有机会，即系就算演唔到，如果可以喺佢隔篱睇到佢点样教人做戏啊，点样做导演啊，都我觉得都好开心，好想好想见识。
8: 但系我都喊噶，你愿意喊？
18: 愿意啊！
8: 嗰你系咪都喊噶啦？你结婚又喊，生 B B 又喊咩？
10: 唔系佢感性人嚟噶嘛，咪算系。咁其实你由几时开始真系发现到？喂，其实歌手呢样嘢真系可以离我而去噶啦，唔好搞我啦。
18: 我唔系唔中意唱歌，我中意唱歌嘅。
10: 你好似试过系练吉他添啊？学
18: 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 keep 住玩嘅。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夹 band 嘅，一路我都中意玩音乐、唱歌嘅。但系就系嗰个问题就系、是。點解要做歌手？嗰、那個原因我自己一路都揾唔到。我覺得自己唱歌唔係一個係好頂級啦，好叻啦。我純粹係覺得我想
8: 表達自己或者興趣，
18: 唱下玩下 ，OK， 我好開心嘅，可以即係我成日都去人哋啲婚禮啊嗰啲唱歌。
10: 喺你自己婚禮度都有唱啦。
8: 有有，但係佢喊到聽唔到佢唱乜。
18: 我自己婚禮其實我唔想唱嘅，冇辦法，嗰個日子太重要啦。
8: 嗰個女主角嚟嘅，
18: 係啊。咁我中意去人哋婚禮度玩，因為我冇壓力，我就好中意咁樣咯。近年咧就有少少新嘅諗法，因為之前一路同事都有問過我，即係佢哋見到我，你咁中意唱歌，平時坐親車冇嘢做咧。啲歌手唔唱歌，永遠都係我
8: 第一個。反而係你唱，
18: 我第一個唱歌嘅大大聲咁唱咁樣嘅。咁佢哋就覺得啊，其實你都幾中意唱歌，同埋都 OK 啊，唔差。有冇即係有冇興趣真係做歌手錄音咧？咁呢十年八年都有隔一段時間都有人咁問嘅。
8: 嗯。
18: 咁我一路都真係唔想，因為我覺得好大壓力，要企上一個舞台上面唱歌，對住一啲唔認識嘅人啦，好緊張，好驚啊。咁啊一路都推到去，其實就係結婚嗰年。
8: 嗯。
18: 三年前，咁就有個同事就話不如趁呢段時間
8: 試下
18: 出首歌送俾老婆。
8: 係咯係咯係咯。
18: 咁開頭我都有啲猶豫嘅，咁但係諗下其實結婚都係一個人生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8: 超重要，
18: 係啊，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我就想克服自己一個最驚嘅嘢，就係、是、入錄音室。我好驚做歌手，好驚入錄音室。咁我就好，咁我就覺得唔得，我既然我大個仔啦，我要克服下呢
8: 啲。
18: 咁就係三年前，咁我就同同事講，我就話我有個條件嘅，我可以做呢件事，但係我要自己寫歌、自己填詞、自己拍 MV。
10: 哇！咁
8: 一係就唔做，一係就立曬啲嘢，
18: 就係咯，玩曬。咁啊，真係去做呢件事，佢講嗰啲同事超好，高層俾曬機會
8: 幫你，
18: 你自己去搞啊！你揾朋友陪你去做呢件事，總之你想點都得。咁我就如是就漚咗。
10: 搞三年就
18: 冇啊！作自己寫歌就寫咗個零兩個月到啦，我都感動唔到自己。
8: 嗯，
18: 咁我覺得感動唔到自己，就更加唔會感動到人。
8: 係，
18: 咁就我就想放棄。咁呢個時候我老婆就行出嚟，就話：喂，你唔好咁啦，你寫啦，你出啦，你公司咁錫你，俾個機會你出首歌，因為佢覺得其實而家出首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8: 難容易㗎。
18: 對佢嚟講，佢好珍惜。咁佢更加有感受啦，叫我一定要堅持呢件事。但我真係我能力有限，寫唔到個曲。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唔緊要。我幫你找朋友試下好冇？因為佢知道我喜歡夾 band， 喜歡 band 生，咁佢就話揾啲阿鄭孝兒。
10: 哇，
18: 係啦，佢就幫我揾孝兒，跟住孝兒就聽咗我哋嘅故事啦，咁就話好啊，我而家幫你做咗先。佢其實好多嘢做，
8: 佢自己都
18: 係啊，咁佢就幫我即刻就作咗首歌。咁但我自己又衰嘅，作咗之後作緊啦。咁我就本來首歌咪話想作俾陳太嘅，
8: 係。
18: 咁但我唔知點解咧，我一路寫嘅時候，我就有種感覺就係呢首歌唔係陳太嘅。呢首歌唔係寫俾陳太嘅，唔屬於佢嘅，
8: 唔係佢嘅歌，唔係喺佢嘅風格 band sound 定係個歌詞。
18: 我一路因為我諗緊嘅嘢，我個腦一路諗緊，因為佢咧，其實我好多機會都可以多謝佢。咁我好多可能好多人都會問起我同佢嘅嘢，咁我都會可以講到關於
8: 分享
18: 到。咁我覺得唔係，我想我如果咁難得出到一首歌，我應該係要多謝一啲我從來都冇機會多謝嘅人。
8: 嗯，
18: 就係無名氏啦。
10: 咁個無名氏即
18: 係
10: 邊？
18: 無名氏就係喺
8: 任何人
18: 可以咁講嘅，因為喺我成長嘅過程入面咧，就有好多人出現過，佢、未必係同我係好 friend， 或者我可能連名都唔認識，佢、只係可能曾經喺一個我好迷茫、好迷失嘅時候，可能只係拍咗一個膊頭，講咗一啲好簡單嘅説話，但其實永遠都記住喺我心入邊。咁而我點解會記得佢哋咧？就係、喺我結婚嘅時候，我要寫請柬，我好似邀請你哋咁啦，要邀請人啦。咁我就是、其實有好多人，我根本都冇機會再揾翻佢哋，我冇聯絡過佢哋，可能成廿年，甚至我入行前打工嘅一啲朋友仔、一啲上司，其實都好重要嘅，但我冇辦法再聯絡到佢哋。咁所以就呢、呢班人就一路喺我心入邊醖釀咗好多情緒。咁、所以喺創作首歌嘅時候咧，我個腦就唔係多謝太太，係要多謝佢哋。咁、所以之後就同孝兒就再講，我話我想嗰個概念就轉去想多謝呢班無名氏。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嗰首歌嗰個風格係好重我想講嘅嘢。
8: 哇！同埋你嘅人真係好好啊，即係你其實講白啲講句就係、其實係好多人喺你身邊嘅過客咧，成就今日嘅你。你而家回頭想多謝翻呢一班即係曾經喺你生命出現過，可能好短時間，
18: 係
8: 可能好長嘅無名氏，
18: 係
8: 咁乖仔嘅你。
18: 唔好咁講，唔係，因為真係好重要佢哋，
8: 好乖仔喎、啊，你咁都諗到。
18: 即係因為我入行，即係頭先都講廿年啦，即係我冇可能憑住自己一個人嘅嘢去可以行到廿年，即係我又唔覺得自己特別叻，又特別靚仔，又唔係特別聰明。
10: 你係靚仔，
18: 唔係都真係唔係真係，其實我覺得自己
8: 特別
18: 好特別普通。
8: 你特別嘅，
18: 咁我覺得一定係有好多人錫我，好幸運去幫我，咁而我冇辦法逐一多謝佢，咁所以我就想透過首歌去。
8: 哇，好好啊，你呢個 concept， 即係我未諗過啊，係其實人生當中有好多過客咧，其實都幫過你一句嘅鼓勵或者一個幫忙，請過你食餐飯，其實都係一個幫忙嚟㗎。係
18: 啊，
10: 喂，陳家洛，即係其實你廿多年啦，裏邊嚟講，你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就我係由你一個即係籍籍無名嘅陳家洛，變到而家大家都認識嘅陳家洛，當中你有好多唔同嘅人經過啦、過客啦，有冇邊一件事經令到你最感動、最難忘，即係真係永記於心？
18: 呢段時間都講咗好多感動，我想有一個分享俾你嘅。
8: 好啊，
18: 佢唔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
10: 係，
18: 但係我永遠都記得佢嘅，甚至喺我入行前嘅，我仲讀緊書嗰陣時，我記得我自己開始反叛。
10: 系
18: 同好多
8: 曳豬
18: 好曳啲，即係啲同學仔，大家都想表現自己係有幾壞，就代表自己有幾叻咁樣。即係嗰個邏輯係其實唔啱嘅，
8: 即係想離經半道啦。
18: 係啦，就好叻。
10: 總之青春期嗰啲啦。
18: 係啊，就係青春期。咁好似係中三度啦。咁我記得有一次係一個嗰啲連鎖茶餐廳嗰度，咁就好似係啲一人一鍋嘅嘢食啦。咁樣就大家食完咧就坐咗喺度，咁食剩咗好多嘢，咁就開始玩嘢。就將啲嘢食咧就飲兩下嘢咧就黐喺個煲邊度，咁圍住個煲邊，跟住就圍住喺嗰啲盤度，咁啊等到啲姐姐就好難受，
10: 曳豬，
18: 好曳，一個做咁啊個個做啦，咁就覺得好開心，好笑，嘿，人哋一定好辛苦咁。跟住我記得嗰時有個姐姐就行過嚟，小朋友，我冇資格教你哋，但我想話俾你哋聽，你哋咁樣做係唔啱嘅，你哋有冇諗過我哋咁樣係加重咗我哋嘅工作負擔？我冇資格話你哋，我即係一個收嘢嘅人。我話你哋都未必會聽㗎啦，但我想同你講，你哋就係唔啱囉。希望你哋大個嘅時候唔好再係咁樣，或者你當你做返我呢個崗位嘅時候，希望你哋會明白我哋有幾辛苦。咁佢呢段說話我一路都記得好深刻，
8: 講得好好喎。
18: 我就自此我真係冇再去做，因為我覺得嗰刻我定佢講完我感受到，我自己一個好衰仔，我搞到人哋咁辛苦，要抹執好曬啲嘢抌翻落去，跟住先至幫我哋去搬，本來可能兩分鐘嘅事，搞到人哋要十分鐘去做。就係我哋覺得自己好威好好笑。
8: 就是貪玩，
18: 貪玩
8: 嚇，
18: 咁我好記得。咁呢個人一路喺我身邊，我就記得我以後我都要做好食嘢，我要乾乾淨淨，唔好令到人哋搞到人哋咁辛苦。
8: 係啊，你都要多謝佢肯講呢一句説話，嚟點醒你。
18: 係啊，就係、是、一句把我叫醒啦。呢啲就係、
8: 是。
10: 係啊，
8: 哇，非常之好喎、啊！呢、這個故仔。
10: 其實咧，陳家洛係一個咧好感恩嘅人嚟喎，你係一個
18: 越大越係，
10: 係
18: 越大越係，越大開始會感受多咗人哋對我嘅愛錫，唔係必然嘅。以前成日都覺得就算人哋錫咗我，你都唔夠錫我嘅，你錫佢多啲添，即係會係用呢種
8: 比較，
18: 係啦，
8: 比較。
18: 咁但係當大咗，越嚟越覺得唔係嘅，就算。 佢係錫人哋多啲，但佢都錫你，而呢個錫你都唔係必然嘅。
8: 其實已經夠㗎啦，
18: 都夠
8: 了，已經夠㗎啦，係啊，係 啊, 啊。我覺得咧，阿陳家樂咧，除咗乖仔之外咧，你係唔嬲得佢落㗎，即係你明明佢咁靚仔，我唔覺得靚仔，但係想爭佢，但係揾唔到嘢想爭佢咯。
18: 都唔係㗎，我好多人唔中意我嗰種我好立落嘅。
8: 你立落啊？
10: 我立係喎，
8: 可能我見唔到，
18: 係啊，
8: 我見唔到。
18: 我可以講少少呢個，我係咪話三年結婚嘅時候作嘅首歌，我拖咗三年而家先出，就是、因為我立落。因為我作完之後，我
8: 咁你覺得唔夠好啫？
18: 我覺得係個推出嘅時間係我覺得好古怪，一路都覺得我想多謝身邊嘅人啊嘛。咁我就會諗，啲人會問我點解要你而家呢段時間多謝？
8: 因為呢一刻講
18: 係啊，點解要多謝佢哋啊？你好叻咩？
8: 你好有成就咩？
18: 係咩？你好成就咩？你好多錢？咁我就會有啲係咁我。算啦，唔好做啦。咁跟住啲同事又即刻，你唔做咁唔做咯，好。
8: 冇嘥咗個機會啦，係啦。
18: 唔逼我，佢哋唔逼我，一路都唔逼我。跟住直拖咗三年，啲無數嘅同事都轉曬工，
8: 走咗啦，
18: 走曬啦，
8: 走咗再翻嚟添啊，
18: 有啲走咗再翻嚟添。即係知道呢首歌嘅存在嘅同事咧，得翻好少數。即係永遠其實基本上只係得翻我太太喺我身邊話，
10: 你遲出啦，不如你出啦，
18: 即係得翻佢去提我。咁但係佢唔係我公司同事，佢入唔到去開會嘛，所以公司基本。通常冇人再記得呢首歌，咁我就覺得，咁要冇人記得又唔出啦，咁一路都唔係好敢行呢一步。咁直到今年四月電影金像獎，好幸運我有機會一個
8: 提名，提選
18: 係啦。咁咁我而家啱啱呢個新翻嚟嘅同事，佢就去咁啱唔知點解
8: Alan
18: 佢無數次嚟合作㗎啦，同我咁佢再翻咗嚟。咁佢就咧就喺公司啲檔入邊就發現，喂，陳家樂原來你有唱過歌嘅咩？邊個唔知嘅？哇，冇人知係正常啊，我都冇同人講過，即可能真係得翻好少人知嘅啫。咁佢就發現到原來我有首歌，佢就話：喂，你呢首歌點解唔出啊？我話要多謝人，我無啦啦多謝人，好驚喎。
10: 冇一個 timing 啱。
18: 係啦，跟住佢即刻鬧醒我，佢就話：喂，你今年有個咁樣嘅機會提名。你覺得你好多機會有機會提名，你覺得你真係有機會等？
8: 好狠啊，講得
18: 係咪？你係咪要等到你自己上台攞獎，你先捨得多謝人啊？你覺得係你真係有咁嘅機會咩？如果你冇咁點算啊？你點多謝佢哋啊？咁佢鬧醒咗我，係喎、哦，我有個咁嘅機會，我都冇去多謝佢哋。
10: 係
18: 咁我就好啦，就去做呢件事啦。咁就所以就決定咗今年喺度出呢首歌就就順便多謝喺我，即係因為今年係入行差唔多廿年啦，就有一個提名嘅機會，咁就可以出埋呢首歌去多謝翻一路幫我。
8: 好有道理啊！姜啊，越老越難。
10: 你真係咧，陳家樂咧，我認識太多年啦，呢個人，即係你真係要俾人鬧
18: 嘅。落到咧，
10: 你真係落到咧，由我認識你嘅細細個嗰陣時開始咧，叫你揾套衫咧都喺度，冇啊，是但啦，即係直情係我要搬埋啲衫咧嚟到你屋企門口，即係話你試未啊？你肯著未啊？嗰啲嚟噶嘛？
18: 好煩
10: 啊！即係你係立落，同埋你真係要俾人鬧啊！即係同埋，我覺得而家你最好一樣嘢咧，你身邊多咗太太咧，你真係佢係一個鼓勵到你嘅人咯。
18: 嗯，
10: 佢可以幫你 push 你行啊！你
18: 係都係嘅。咁另一個原因係因為佢，我近年同佢相處咧，我見到佢點樣去處理一首歌嘅即係由點樣冇去到有。
10: 嗯，
18: 因為佢而家近年嘅歌都係一啲自己嘅諗法啦。
10: 係係，
18: 佢會參與去創作嘅概念。咁我就發現原來可以透過歌去講到自己嘅嘢係唔容易嘅，咁就所以因為平時我自己做訪問、電影宣傳，多數都係以電影或者個角色去同講我嘅嘢，
8: 同講多啲套戲噶嘛，
18: 係啦，
8: 講多啲你
18: 咁就其實我自己心入邊，即係可能今次同你哋訪問嘅嘢，我諗，但係我同你做
8: 好少
18: 過幾次訪問，都好少講到咁
10: 入去自己嘢，
18: 咁就我就想透過呢首歌，我可以真係講等觀眾去了解到我，多啲我自己。心入面嘅嘢，咁所以我就決心去出歌囉。
8: 係，
10: 我都覺得你即係開始要一樣嘢去習慣下，就係唔好再諗其他人咁多住，唔好諗咁多外圍，
8: 係 overthinking，
10: 係，即係可能我哋大家同時間成長嗰啲人咧，好中意，人哋會點諗自己咧？我哋會諗好多人，
8: 我唔理人哋點睇我噶，
10: 你係啊，你不嬲都唔理人，
8: 我唔理啊，
10: 我知啊，你好自我噶嘛，
18: 我覺得咁樣，有自己開
8: 心就先啦。有好有唔好咧，其實我又中意你啲性格，因為你呢啲粒粒碎碎啊，或者粒粒落落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 得咧就唔会咁容易做错嘢咯。譬如我咧做十样嘢咧，我可能有成四五样都系错噶吓，咁但系得五样系啱嘅啫咁样。但系你就系慢慢嚟，咁譬如你拖我三年先出只歌，今次真系最好嘅机会啦，实唔会错啦系嘛？
18: 都唔系嘅，唔系唔好谂住啱同错，我系学识唔系谂啱同错，系要珍惜时间去把握嗰个时间去同人讲嘅嘢，
10: 珍惜出歌嘅机会咧。
18: 珍惜出歌机会就系同埋我真系。如果我咪聽日死咗點算啊？
8: 彩
18: 即係拆錯，即係如果我走咗，我冇機會去多謝呢班人。
8: 咁啊係，
18: 咁我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趁住自己有能力、有機會嘅時候就一定要做。
10: 係、嗯、所以真係咧，我哋要聽下呢首咧出到廿年之後咧嘅男生人
8: 第一首歌，
10: 第一首嘅
8: 第一首自己嘅歌，
10: 第一首屬於你自己嘅歌。
18: 叫男生人咧咁樣都仲
8: 可以最老嘅男生
10: 人，佢、哎、未算嘅，而家可能係有啲中年好聲音都唔算嘅啦。
8: 係喎，我唔記得咗
10: 冇問題啦，咁啊陳家洛，咁啊希望你可以有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
8: 一定要有。
18: 係，我會自己想真係曲多自己寫嘅，希望。
10: 唔好咁立落等三年喎，
18: 咁都要睇我㗎啦。
8: 但係其實話時話，如果你咧要搞三年先寫隻歌啊，不如叫人哋幫你寫好過位啊，冇咁即係打鐵趁熱啊嘛，應該啲同事又走曬㗎啦，
18: 又換走曬。即係佢哋阿倫又同我講啊，如果首歌成績 OK 嘅話，我要第一樣嘢就係衝上老闆間房度，叫老闆加 promotion 嘅同事人工。即係因為連我一個即係咁即係距離樂壇好似好遙遠嘅人，如果首歌都能夠得到觀眾嘅鍾意，佢哋係真係幫咗好多，
8: 實得嘅，係啊，有努力一定咧付出嘅話咧，一定會有成果嘅，係啊，咁一齊聽下呢一首新歌啦吧。
10: 我們都是無名氏，
8: 唔該曬陳家洛，
18: 唔該曬
1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在政府总部就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月艇南下听今日首航，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 12%， 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说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港队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343点，总成交金额14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92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11776点，跌34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8跌3.6，小米集团27.02升6.4，阿里巴巴105.8跌4.7，联想集团25.76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14，恒生中国企业82.8跌1.26，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19.3，宁德时代438跌29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78， 美元 7.848， 英镑 10.396， 瑞士法郎 9.46， 澳元 5.454， 加元 5.521， 新西兰元 4.407， 欧元 8.8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88。 日经平均指数 64,287 点，跌3,456 点，港金报38,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6.26 美元，卖出 4,136.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临时街停车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另外就是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油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谢飞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分域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0: 你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媽姑姐討論區有我哋嘅主理人就係莉莉姑啦嚇，今日呢一個題目都係你搞出嚟嘅喎。
1: 又咪搞出嚟呢、這個呢其實呢係坊間非常之多嘅討論區呢成日都講㗎啦，究竟做父母需唔需要考牌呢，事關即係其實好多父母可能都係第一次做人嘅爹哋媽咪啦，
0: 新手父母
1: 係啦，咁可能咁佢哋未有經驗嘅，可能好多嘢其實佢哋都唔識得點樣係教小朋友係為之好為之唔好，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喂呢、這個父母教到咁樣我覺得需要考牌喎、啊、如果咪真係是祸害了他的小朋友。
0: 哇，如果要现在已经个出生率这么低，如果还要考牌的话可能更加低。不过近排有一件事都是令人都很发指的，就是有一个后父呢就是同埋个妈妈呢就要买啤酒，买一扎啤酒喂两个背心袋抽埋几十罐咁样呢，就要个妹妹仔呢就是攞啦咁样。咁其实见到那个片呢他都很吃力的咁样。即是我以前細個呢都會係嗰啲大人叫我去買煙啊或者買啤酒啊咁樣，但係唔係真係虐待你㗎，佢係呢叫你買
1: 煙。有獎賞
0: 嘅。係啦，嗰啲找到嗰啲錢呢你可以自己袋㗎。
1: 但我唔明喎，佢唔係要 check 身份證㗎咩，點解你可以買？
2: 佢嗰時冇㗎。係
0: 啊，嗰時 BB 都可以買煙嘅。BB 都可以買啤酒，即係冇㗎咁樣。咁即係你就會好開心囉，咁落去幫佢買，買完之後呢找到嗰啲錢自己袋啦咁樣。咁兼且係唔會令到你即係你
1: 有
0: 黑 feeling， 你唔會黑 feeling 啦，同埋你嘅能力係可以做到嘛。咁見到而家呢個妹仔呢佢又真係受骨輪迅咁樣攞住咁多罐啤酒，同埋佢係同大人同行㗎嘛係咪，咁嗰啲大人點解唔攞呢咁樣，即係唔單止係虐待呀，我覺得好似呢係將本來係屬於自己嘅責任交咗俾另外一個細路，而嗰個細路呢是你的繼女嚟嘅啫，咁即係你自己本身又唔認清個關係，又唔認真去做好呢啲嘢，仲將個責任推俾細路，呢、這個真係好恐怖嘅一個人咯。
2: 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同以前好大嘅分別就係、是、以前咧好多父母咧，我會覺得就算佢係做新手父母，但係佢嗰個學習咧就是、學習上邊點樣對我哋點樣對佢啦。而家直情有啲新手父母咧。佢連自己做人都未識啊，即係可能佢自己仲係一個小朋友，但係佢已經生咗小朋友出嚟啦，所以佢都未知點樣去處理嗰種關係囉，我覺得有時係。
1: 不過老實講，其實真係其實做父母呢可以喺邊一度學返嚟呢，
0: 其實都係學上一代㗎咋。
2: 係啊，
0: 其實我覺得呢做父母呢其實都係身教嘅，因為呢你做得父母嘅話，即係話其實你係屬於長輩級啦，當你係長輩級嘅時候呢，咁你就唔可以好似嗰啲細路咁樣呢可以好任性啊，做一啲錯嘅嘢啊，又或者搞到一鍋泡啊，借大耳窿啊，亂賭錢啊，病態賭徒呢啲全部啊犯法嘢佢一定唔可以做啦咁樣，即係啲所有嘅衰嘢呢你真係要全部係要改過囉。
2: 係，同埋呢我覺得而家點解即係成日都講話哎呀是不是那些父母要考牌呢，是因为大家见到太多的事件，或者可能我们太多有不同人呢对于父母这个的身份呢有一些 label 了给他，觉得、啊、你应该要这样做或者这样。
0: 但是其实是啱的，是个社会是有要求的对一些父母。同埋即是有时候有些父母呢或者我看过一些新闻啊，不知道是不是在香港那些，就是那个妈妈呢就認識咗個新嘅男朋友，仲要同個男朋友咧就去旅行，竟然將一個咧好細個嘅 BB 咧留喺屋企幾日
2: 嚇？
0: 係啊，有啲新聞㗎，
2: 冇再揾人照顧佢啊？
0: 唔知擺啲咩餅乾啊咁樣俾佢咁樣，就好似放養咁樣咯，
2: 係嘛？
0: 即係當佢係寵物咁樣咯，放擺幾日。
1: 咁呢啲其實已經
2: 係虐兒咯，
0: 虐兒啊，絕對係虐兒。
1: 唔
0: 係
1: 講緊話教得好唔好啊，係根本就冇責任心啊，
0: 完全冇責任心。
2: 係嗱，呢一啲我已經覺得太過極端啦。我个简单啲嘅，净系究竟父母系咪考牌咧，就系讲着衫啫。而家咧有好多啲妈妈咪去学校咪接小朋友放学嘅，你真系有时见下啲妈妈点样去着衫去接小朋友咧，原来啲家长自己互相都会讨论嘅。因为我身边即系有好多朋友已经成为咗妈妈啦，咁佢哋都话咧，哎呀，有啲衫咧真系唔好着嘅，即系唔可以着去接嘅，例如。嗰啲短到短黐黐嘅牛仔褲啦，
0: 哦，即係要有啱翻你嘅身份，
2: 即係你覺得好似喂唔得嘅呢啲唔可以，
0: 仲係靚妹咩？
2: 靚妹咩？
0: 媽媽啦，
2: 嗰啲咧短黐黐嘅 crop T 啦，即係露條腰仔嗰啲啦
0: ，chop chop 都唔得啦，
2: 你唔好啦，即係你要著得咧點都要 decent 少少，即係你起碼都 T 恤你都冚下個 pat pat 啊，著條長褲啊長裙啊，你起碼。 你成個人嘅感覺端莊啲嘅，即係你唔係話淨係諗住，嘿，我好後生㗎，我廿零歲生小朋友，我幾正啊！你睇下你隔離嗰啲阿師奶嚟嘅，我唔同你一樣，唔係咁啊！大家都要諗下就係、是，喂，唔係，其實我都要為我小朋友着想，諗一諗埋佢啦。
0: 係，如果唔係真係好慘㗎，即係要 dress like a mom。
2: 係啦，嗱呢一個原來都係其實而家好多家長界咧，自己都會討論究竟呢個阿爸阿媽咧 O 唔 OK？ 譬如咧，我男仔啦。男士有啲咧，而家咪好興，可能紋咗身啊，或者釘曬耳窿啊，佢都話咧，有時真係去學校嗰啲活動嘅時候咧，個爸爸都即刻咧，唔好著翻件長袖衫先，
0: 遮
2: 翻佢、嗯，即係就算平時你著件短袖衫啊、背心啊，你去到呢啲場合咧，都費事影響到啊，都起碼自己要尊重翻個小朋友，尊重翻間學校。
0: 嗯，
1: 但我覺得咧，其實做父母咧係真係好難，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我都係唔好生小朋友啦。
0: 發覺你得嘅，因為你有少少無性啊，即係唔係話你
2: 冇記性
0: ？Yes or no 個 no， 你係有啲咧，即係你都有少少照顧人嗰個天性噶。
1: 唔係，我係中意小朋友嘅，咁、我都中意同佢哋玩，但係咧，我發覺自己咧係真係冇乜責任感嘅，
0: 仲係好細個。
1: 係啦，呢、這個我都承認。咁、我覺得，既然我都冇乜責任心，我覺得我生咗個小朋友咧，你話同佢玩就冇問題。但如果我做佢阿媽，要喺喺度谂佢个未来，佢个教育方式，佢要成为一个善良嘅人咧。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我有个中学嘅 best friend 啦，咁样我咧见证住佢咧，真系做咗妈妈之后咧，系成长咗好多。即系以前咧，我哋两个咧都系嗰啲中意去玩就去玩，去旅行就去旅行咁样。但系而家咧，佢自从咧做咗即系妈妈之后咧，你见证住佢咧，可能香港嘅压力又大啦，即系竞争好劲啦。哇！佢真系咧由一出世个 B B 啊，嘢都未识讲啊。已經唔係講緊話幼稚園啊，連佢中學讀邊間已經諗埋㗎啦，咁樣跟住又要諗啊，咁究竟呢佢本身呢又住喺九龍區啦，又為咗個小朋友呢，即係希望佢小學中學，喂，但佢個小朋友嘢都未識講，就已經諗啊，咁唔得啦，
0: 要搬去香港區，
1: 搬去港島區啦，咁樣咁、你話搬之前咁你都要你嗰個錢錢能力都要夠㗎嘛，你都要諗㗎嘛，
0: 住港都貴啲㗎，
1: 咁梗係啦，咁樣咁你又諗，好啦，咁我搬去港島區，咁我錢錢又要考慮啦。咁啊之後啦，咁如果你入到一間好嘅中學，咁啊首先入到一間好嘅小學，你入到好嘅小學，要有一個好嘅幼稚園，入間好嘅幼稚園，首先有一個好嘅幼兒園，好多嘅嘢之前有一個好嘅 playgroup。
0: 咁即係其實超前部超前部署啊，好超前啊！
1: 我真係講呢啲，我真係成個呆咗心，哇！即係我覺得我個 friend 就係一個非常之合格有餘嘅父母啦，
0: 做到足嘅
1: 真係做到足，同埋咧，佢係自從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佢係基本上完全係冇咗佢個人生活嘅，唔批評好定唔好啦，即係作為佢個朋友，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媽媽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咧佢就話，總之咧我一收工咧我就直接就翻去咧就陪我個女噶啦，我好希望咧我個女嘅童年咧會充滿曬同愛嘅回憶咁樣，咁覺得哇呢一個真係好好嘅父母咯，
0: 係你都有好大嘅犧牲啦，作出好大嘅犧牲啦，咁其實我咧即係問心下。今日嘅题目咧就话，做父母应唔应该要考牌，使唔使考牌嘛？
1: 系，
0: 我觉得要嘅，真系要啊！尤其是父亲啊，因为咧母亲咧，你生完之后咧，即系有，譬如有啲特别 case 唔计啦，有好多母亲生完之后咧，佢个母性自然会出嚟咧，佢会好自然咁样去照顾个 B B 啦。
1: 你怀胎十月，
0: 系啊系啊，
1: 你咁辛苦逼佢出嚟，
2: 系啊，你唔会想佢唔开心噶嘛，你一定要想佢开心。
0: 系啦，咁爸爸亦都会啦，爸爸就更加奇怪嘅，爸爸咧就系咧，可能咧个妈妈怀孕嘅时候咧，佢冇乜感觉噶，佢要等到个 B B 咧真系生咗出嚟啦，即系个见到个头哦出嚟啦咁样咧，咁然后
1: 咁有画面，
2: 系咯，
0: 佢先突然。间醒觉，哎呀，原来我系爸爸嚟噶噃，
2: 系啊，我会觉得咧，其实咧，作为父母咧，最重要一样嘢咧，系要真系牺牲咯。
1: 系，
2: 你要牺牲一样嘢就系牺牲咗，唔系再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嘅生命，
0: 唔可以自己大晒啦。
2: 系啦，因为我觉得而家点解我成日都，哎呀，冇啲父母要考牌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未懂得去牺牲啊，佢仲系未习惯到嗰样嘢就系、是，啊，我系一个爸爸，我系一个妈妈，我个身份唔同咗，我唔可以再有以前嗰种真系净系得自 己顾住自己嘅生活咯。你要顾嗰样嘢，你要顾埋个小朋友嘛。所有嘢你谂埋佢每一个行为，譬如可能净系简单如去旅行，你都谂下，喂，我去呢个旅行玩嗰个游戏会唔会危险？会唔会有任何问题？会唔会影响到头家先？即系呢一个佢都要谂咯。有啲你发觉系话啊，真系冇乜谂噶。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最厉害一样嘢就系佢可以改变埋自己嘅人生啊。例如咧，我啲朋友咧系由细到大咧励志嘅，即系少得三个字，可能多真系几个钟嗰啲咧。
0: 哇，咁夸张噶，少已经三个字啦，我三个字我等唔到。
2: 佢而家咧系直情咧系每次都系早到啦，因为同埋小朋友你知啲翻学时间系不定噶嘛，今日突然之间唔知要翻晨早，听日就翻晏昼呢样嗰咧，全部搣到 target， 仲要早过小朋友起身，整埋早餐俾佢食，食完之后咧仲要带埋佢翻学咧，咁犀利嘅，你以前起身都起唔到噶，而家全部得，冇问题，
0: 超前人生。
2: 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要牺牲咯，系。
1: 我咧都觉得做父母要考牌嘅，但系咧我嗰个考牌咧，我觉得已经唔系我哋啱啱讲嗰种话要牺牲，要有责任感，要有爱。我觉得已经系再进一步咯。个意思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咧好多父母咧，可能其实佢对个小朋友好有爱，都好有责任心嘅。咁但系咧觉得可能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咧就是、已经去到系虎妈，
0: 即系过分咗，
1: 系啦，嗰种咧俾超级多压力佢啦，跟住压力系大到咧连个小朋友系完全冇休息时间，可能个小朋友细细个已经可能有情绪病，
0: 系啊，冇得玩好惨噶，
1: 辛苦啊，
0: 系啊，
1: 嗰种。第二种极端咧就系、是、我爱你，你想做咩就做咩啦，
0: 放纵，
1: 放纵嘅，哇，锡到窿嘅，即系咧佢喺公众地方咧掠地啊、大叫啊、整人啊，
0: 仲怕咗佢添，
1: 系啦。小朋友是这样的啦，你们陌生人就下他啦，这样。就觉得这两种极端我都觉得哇，是真的要考牌，要给他们知道究竟其实正确地教小朋友一个价值观，或者怎样去在一个公众地方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是真的要考牌。
2: 我覺得有時有啲即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咧，有啲朋友咧佢就可能叫做咩老來得子啊，或者好辛苦有個小朋友、啊、
0: 就太縱個仔啦，
2: 就太過愛錫啊溺愛啊，即係覺得哎呀，我咁難得先擁有到佢，我梗係俾最好嘅嘢佢啦。但係我覺得有時嗰個最好嗰個定義係乜嘢先？即係究竟係咪嗰個係咪佢嘅需要，定係你自己期望俾佢嘅嘢咧？咁呢個係要你諗咯。
0: 係，我就覺得咧我睇翻自己父母啦，因为其实我个年代同你哋唔同啦，因为我年代咧，其实我父母就好着重喺呢一个揾食啊，吓，因为屋企都已经唔系咁容易可以撑得住啊，每个月嘅开支啊咁样咧，就咁多兄弟姊妹啊咁样，即系佢哋好着重去揾食啦。咁但系咧，佢哋嘅家教又好严嘅，而可以同时进行嘅。佢哋唔喺度，但系佢哋系嗰个精神领袖咁样咧。
1: 点做到啊？
0: 即系咧，嗱呢样嘢咧。就有少少咧，係唔係咁啱嘅？佢哋就係會用咧武力。
2: 哦，當然
0: 係啦，即係譬如你屋企打爛嘢嘅話咧，你知道你今次死梗，死梗係啊！即係咧翻到嚟咧，要睇下點樣同阿媽講啦，然後再接受應相應嘅懲罰啦，即係各方面嘅嘢係會驚嘅，知驚同埋你係唔敢做一啲咧越界嘅嘢嘅。
1: 惊系会令你觉得呢件事系错，定纯粹系令你好恐惧咧？
0: 其实就后者多啲嘅，系纯粹恐惧嘅，已经唔识得谂咧呢样嘢系啱定错啊，同埋系点解啊咁样，就系知道，哎屋企又咁鬼穷，你仲打烂嘢，又要用钱再买过。譬如屋企已经咁鬼穷，你喺度偷雪柜，话阿妈买了8个芒果，你食咗5个，有冇搞错？想留俾人啊咁样，即系从呢一个
1: 湿皮重啊，唔好食咁多芒果。
0: 系啊，嗰次真系湿到条脷都损埋。
2: 波兰呢嘢真
0: 系，即系好。很多时咧，你会从呢一个生活嘅犯错当中，同埋从爸爸妈妈嗰个惩罚当中咧，去领悟人生噶。系啊系啊，
2: 我觉得以前咧，即系譬如你成长或者我成长年代咧，我哋大家有种系惊阿爸阿妈噶，
0: 惊噶，
2: 惊嘅。咁惊咧系有一半系恐惧啦，有一半咧系从呢个恐惧当中去学习人生啦。你会知道啊呢样嘢原来系唔啱嘅，点解唔啱咁啊？你会知道。但系而家个年代咧就调转咗咯，而家唔系个小朋友恐惧个父母，系佢父母恐惧翻个小朋友，好惊佢唔开心，好惊佢有问题，
0: 好
2: 惊
0: 佢有咩
2: 点点点，
0: 影响到佢情绪啊，影响到佢成长啊咁样。
2: 而家系调转咗，所以反而咧，我都系被个小朋友支配翻个父母咯。
1: 同埋咧，每个小朋友个性格又唔同咧，你点样去即系嗱？可能你 大女系教得好嘅，啊点知个二女咧个性格同个大女完全唔同嘅，即系你点样因材施教咧？我觉得哇，又系一个学问咯。
0: 我有个 friend 咧就系、是、Angie 啊麦亚智咧，佢真系教得好，同埋佢都好彩，一生第一个系女，咁之后再生两个仔。
1: 哦，你系性别歧视？
0: 又唔系性别歧视，而系咧佢大女咧，即系吓小豆咧，佢真系一个几乖嘅小妹妹，同埋佢系一个咧好称职嘅家姐。
2: 系
0: 咁啊，令到咧佢两个细佬咧，就算系咩恩皮极都好啦，都学得住嘅，都好听话嘅。同埋咧，你叫佢唔好搞呢搞到咧，佢哋就真系唔搞、嗯。其实我觉得咧，小朋友咧好紧要咧，就系、是、大人讲嘅嘢咧，佢分得出咧呢样嘢系真系要实行啦，定系同佢讲笑嘅吓。因为有阵时啲小朋友系唔知噶嘛，叫你唔好喐嘅时候咧，佢仲要喐多啲啊咁样咧，以为好 Q 啊咁样。咁要分到咧边啲系指令，边啲系真系冇嘢咁嗰啲咯。
2: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即系作为父母咧。是有啲位係要狠心嘅，即係你同佢講得嗰樣嘢唔俾 no 就一定要 no 囉。例如我身邊有啲朋友就係講，佢以前成日都話我哋唔可以俾佢睇呢一個平板㗎、電子奶嘴呢啲我哋唔 ok 㗎，但係當佢一出到街呢喊到癲咗嘅時候呢，我明白睇啦，
1: 唔好再喊啦，唔好再喊啦，
0: 怕咗你，怕咗你，
2: 我哋可以傾偈啦。咁你咪你好似講一套做一套囉，即係個小朋友都覺得扯，原來你講完
0: 即係有界線嘅，講得出
2: 界線嘅，
0: 做得到。
2: 係呀，你嗰下你要狠心就狠到咩呢？如果你呢刻從外就返屋企，真係劈低嘅所有嘢，咁你就真係返屋企嘅時候呢，個小朋友就知囉。即係你唔可能你會係真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搵樣嘢去塞住咗你。
0: 我個 friend 呢就係、是、最驚就係帶小朋友上飛機啦，因為佢哋去嘅地方可能即係至少都成四五個鐘啊，咁樣好容易會喊咁啊，喊啊成飛機都真係受罪啦咁樣。佢就會預先咧未出發之前嘅兩三個禮拜咧，就會同小朋友咧係佢呢個心理輔導啊，喺度講明咧就話今次我哋去旅行咧，我哋全家一齊去。但如果你咧喺飛機上面咧有大鑊嘢嘅時候咧，就唔得噶啦，你要留翻去香港噶啦，就只係得我哋去啊。咁我哋就成家要分開，就唔可以一齊共度呢一個開心時光噶啦。如果我哋要即係佢要解釋清楚咧。个飞机嘅机程过完之后咧，就会到开心嘅乌托邦噶啦，咁样吓，即系要同佢咧有一个即系心理上面嘅一个舒缓咯。
2: 系系系，
0: 咁系 work 嘅，但系啲太细嘅小朋友，佢都唔明，佢都唔知，佢就系觉得个气压就想喊
2: 啦。但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聪明咗好多嘅，即系你其实你要同佢讲咯，你要同佢沟通，同埋呢样嘢好关乎咧，就系你由细细个嘅时候，你点样同佢个相处，慢慢去营造到佢相唔相信你，听。唔听你讲啦，有啲可能真系你全部都系交咗俾个姐姐佢处理嘅，
0: 系啊，咁啊系啊。
2: 然之后咧，突然之间翻嚟咧，就好似自己咧就系皇帝咁同佢讲呢样嘅话咧。我都唔識你係邊個，我只識姐姐咋嘛。
0: 嗯。
1: 但反而呢啱啱呢 ,Alex 講到話呢、這個心理輔導呢又比較叮一聲，我覺得其實父母呢除咗你做嘅時候呢，即係我哋覺得應該要考牌之外呢，我覺得小朋友嘅每個階段呢佢哋應該都係要有一個輔導期嘅、即係可能呢俾社工又好或者俾一啲相熟嘅人都好檢視一下究竟你而家同小朋友嗰個關係有冇出現啲咩問題呢，定係你哋係一個健康正面嘅關係。关系咧，其实都好紧要。
0: 系啊，个个都以为自己健康噶啦。
2: 系啊，同埋所以我觉得咧，究竟父母系咪需要考牌咧？嗰、那个考牌系乜嘢咧？就系、是、你懂唔懂得去点样去处理小朋友嘅情绪啊，或者佢同佢之间嘅关系。如果真系唔懂得嘅话咧，不妨系开口请教咯。

0: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话，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相关记录以作凭据。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优化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的调度，充分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鼓励市民采用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减低路面交通的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号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施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另外，深圳即日起开放市民自愿申报停驶私家车，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停驶的市民可获纪念卡和专属纪念车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7点，跌326点，总成交金额16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3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3.2，腾讯控股419.8跌3.6，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8先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97先六跌1.1，联想集团25.86跌4.54，恒生中国企业82.94跌1.1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2.3跌18.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15美元，卖出413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

0: 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油站仍然车多，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少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荔枝角的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四点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由大桥香港起点至到西人工岛左线中线都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7: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每年我江有珠江，有句播歌好心安，
12: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角确系准，
13: 专属极速崔洁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14: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5: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3: 有佢五个陪住你，
14: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味，
15: 皆因每日笑开眉。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卡。2:30嘅新闻啦、财经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微电康卡。Winnie 李姑，
16: 系
8: 你多唔多睇书噶？
16: 已经唔系话多定少啦，系几耐之前睇嘅。
8: 漫画咧，
16: 我漫画不嬲都麻麻地。
8: 系咩？我中意睇漫画噶。
16: 系咩？你唔
8: 超中意啊？手冢治虫嗰啲，嗰阵时喺信和咧，成栋嗰啲一 set 嘅怪医秦博士啊、小飞侠啊咁样咧，我真系几迷噶。迷完之后咧，系会摆上架咧，觉得哇，好光荣啊！
17: 哦，
8: 阿超 B 咧，
17: 我一般般嘅啫，但系书咧我就间唔少我都会买几本摆喺度咧，希望可以睇翻嘅，即系嗰啲。尤其是啲小品嗰啲咧，
16: 我都系，我成日咧都会，譬如嗰啲书展都会买，但系咧买完翻去咧。就得个牌子，
8: 得个牌子，
16: 好耐都唔睇咯。
8: 有几个阶段咧，我就系好迷咧喺书嘅世界，因为点解咧？因为睇书咧，你会由开头咧唔想睇啦，到试下啦，到慢慢咧入咗去咧，然后你就会入晒成个书嘅世界咧，好似置身其中啊。其中有几个作家，譬如呢个卫斯理啦，即系呢个倪匡先生啦，佢、所有咩卫斯理啊、袁振合啊，我全部睇晒。我好少呢，係啊，
16: 全部成個系列好多㗎喎、
8: 一本不漏啊，係啊，因為好鍾意佢嗰個講故事嘅方式啦，同埋呢衛斯理、袁振合啊嗰一堆嘢呢，佢哋係好似分開兩個故事，但其實又好似有關聯咁樣㗎，好得意㗎。佢係即係寫到，因為佢唔同嘅出版社就寫唔同嘅主角啊，咁一個主角就係衛斯理，一個主角就係袁振合，咁即係之類咁樣啦，同埋佢裏面呢有好多嘅描寫咧，讲到咧，有好多佢一啲嘅女伴咧，系识得打功夫噶，好似阿白素啊嗰啲好巴闭啊咁嗰啲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完全相反啊，就系倪匡先生嘅吓，即系妹妹啊吓、就系呢个亦舒
16: 哦，
8: 亦舒嘅爱情故事，
16: 完全唔同 feel 噶，
8: 完全唔同 feel， 我又系一本不漏。点解咧？
16: 咁你可以同我妈倾到偈啊，佢又系一本不漏，
8: 又系啊。因為咧，佢譯書入邊咧有好多一啲咧寫 他慕虚荣嘅嘢。咁其实系我好了解嘅，因为佢里边嘅主角咧，其实唔 perfect 嘅，无论系男主角、女主角都好啦，咁样。咁亦都好多时会形容佢着嗰啲衫，譬如可能阿 U 颈巾咧有个好大个 R 字咁，即系之类嗰啲咁嘅嘢咁咧。即系咧系我自己中意睇嘅嘢咯。我又系译书，又系一半不漏。咁其余中间有阵时有啲号外杂志推介嘅一啲书，都系懒系新潮嗰啲咩《穿 cancel 的女人》啊，嗰啲我都有睇咯。博弈嗰一啲书，
17: 其实你都睇几多书噶？
8: 系啊，但系我可以完全唔睇，但系我一睇咧就会投入咗书嘅世界，因为我好中意咧入咗个书入边咧，即系书中自有黄金屋系真嘅。你入咗去咧，你好似感受咗另外嘅人嘅人生。
16: 嗯、哇 ，Alex 姐真系我嘅榜样，
8: 系嘛？
16: 因为咧我自己咧，我咪唔中意睇，但系特别喺香港咧，我系好容易用即系有其他嘢咧，就会影响到我睇书嗰个专注力。反而我几时会睇咧？去外国搭特别系地铁嘅时候，反而会睇，因为咧搭外国嘅地铁好多时咧，佢哋嗰个收得好差，咁咧其实好少人就会用电话，因为大家都收得唔到，咁有咩做咧？咁唯有睇下书咯。反而呢一啲位咧系冇其他嘢影响到我咧，我先睇到书。咁而家咧，我最近都觉得有个好得意嘅嘢，我觉得如果我喺嗰个国家嘅话，或者都会可能鼓励到我睇书咁样。咁咧就喺新加坡嘅，佢咧而家咧就有一个几年嘅全国推广阅读计划，咁系点嘅咧？咁咧就系咧，佢鼓励嗰啲民众咧，咁佢哋咧就睇完书之后，咁就可以咧喺一个官方网站嗰度咧，咁就 mark 翻低，我今日咧就睇咗几多分钟嘅书咁样。咁咧你只要系多过15分钟嘅话咧，咁嗰个网站咧佢就会送一啲虚拟货币俾你。咁咧你嗰个货币咧只要累积到某一个数嘅咧，可以变真钱噶。
8: 咁开心。
16: 咁真系佢意思咧，就系话，总之咧，你书咧就睇嘅时间越长，咁我哋咧就会送嘅钱俾你咧就越多。咁嗰啲钱咧系真系可以用嘅。咁我觉得几好啊！嗱，虽然我唔知佢嗰、那个。即系点样计？你真系睇咗几多分钟书啦？咁
17: 写翻个阅读报告出嚟。
16: 系啦，我唔知点计啦。咁但系我觉得都几好啊！真系，譬如小朋友啊，想赚下零用钱，好啦好啦，咁唔玩电话啦，睇下书先啦，咁样。
8: 其实睇书有佢个好处嘅就系、是、咧，当你睇好多文字嘅时候咧，你睇完咧，你会个脑咧都会有少少印象啊。
17: 系系。
8: 到你平时即系待人处事嘅时候咧，可以用翻出嚟。
17: 系啊，你会攞到到字出嚟用咯。
8: 攞到字系系啊，平时嗰啲。要父母乜字噶嘛？系睇完书之后就好似多咗啲字。
17: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个方法几好啊，即系鼓励性咯。呢个系即系成日都话啊嘛，有好多净系都话，罚你几多钱，罚你几钱，唔系
8: 鼓励，
17: 鼓励你去睇完之后咧，可能有啲叫做金额赚翻嚟咁样。
8: 吓，咁如果你谂啦，即系你中意睇啲咩书咧？嗱，你又唔中意漫画啦，两个都唔中意漫画嘅。
17: 其实漫画我都 OK 噶。
8: 吓，唔系突然间 OK 翻？
17: 漫画冇乜字嗰啲我 OK 噶，斋睇图画 OK， 我都当 OK 嘅。如果我要揀嘅咧，我唔可以揀啲好長篇嘅小說咯，
16: 散文
17: 即
16: 係
17: 散文啊，逐篇一個段落仔嗰啲，
8: 各有各好啦。因為你譬如散文咧，譬如短篇嗰啲咧，你有陣時會覺得睇完哇咁快嘅，好似有啲冇癮。但係你長篇嗰啲，譬如你玫瑰與嘉明嘅，咁佢用咗好多嘅篇幅咧去描繪個女主角玫瑰係點啊，或者佢個情人嘉明係點啊，你個腦就會有一個幻想咧，系咩样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嗰阵时阿张曼玉系做玫瑰噶嘛，我觉得佢做得非常之好，系好似书中讲嘅玫瑰。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阿李碧华姐姐写嘅《胭脂扣》咧，佢入边嘅如花咧，揾阿梅艳芳做啊嘛，系同本书嘅系一模一样噶，好全神嘅真系。
17: 同埋我觉得书咧嗰种嘅幻想空间好大，譬如头先你讲话啊，你点样令你谂到嗰个系如花咧？
16: 我通常都系幻想自己。
17: 唔系嘛？
16: 系啊，
8: 都系好事嚟噶。
16: 我就系如花，
8: 你代入去噶嘛，等于电影啫嘛，你唔会代入去个男主角度，梗系代入女主角度啦。
17: 我就觉得嗰本书咧，可能佢写个描述咧，原来可能写咗成几版嘅章节咧，你从佢嗰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咧，令你感觉到啊，如花应该系咁嘅，你幻想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几正噶。
8: 啊，但系记住啊吓，即系逢星期三、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即系跑马嘅时候咧，就唔会喺长辈嘅面前咧话要买书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细细个咧，啊，我嗰个年代啊，如果你同大人讲咧，话想咧，即系做 design 啊，设计啊，做设计师，其实大部分嘅人咧都会话呢一个行业或者呢一个科目咧系完全啊不切实际嘅，一定会叫你咧揾啲实用啲嘅专科，譬如会计啊、医生啊咁样去读好啲啦。

0: 嗰陣時上世紀八十年代咧，要說服啲長輩咧俾錢去外國讀 design 啊，基本上係天方夜談嚟噶。
1: 你嗰種係咩設計啊？時裝設計啊，室內設計啊，定係產品設計啊？人人都讀設計，係咪咁多呢一類型嘅工先等住你去做咩？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讀翻會計啦。
0: 嗰陣時嘅香港社會咧，啱啱先有設計呢一個概念啦，覺得呢一個行業咧係嗰啲咧好有創意啊、好有型啊、中產啊、好有錢嘅人先可以做嘅，而且競爭啊係好劇烈噶。
2: 我哋呢科咧就好熱門嘅，所以要揾你上嚟 interview。你有冇啲設計嘅 portfolio， 又或者係以前嘅一啲功課俾我哋參考一下？
0: 其實咧，我未讀過 design 噶，所以咧，我冇任何嘅 reference 啊、作品或者係功課。
2: 咁啊，咁樣咧，我哋係好難平衡到你有冇資格入讀我哋嘅課程。一係留翻你個名喺個 waiting list 度，有消息再通知你啊。
0: 嗰陣時咧，香港嘅專上設計課程咧，只係得理工啦，同埋工業學院咧係有開 design 嘅一個科目。如果想讀設計嘅話咧，就要去私人學校方向，要讀私校啊。咁啊，讀當時咧，香港咧其實有兩間咧都幾大型嘅設計學校嘅，包括有一間叫大一啦，就喺呢個九龍區嘅。另外一間叫正營咧，就喺灣仔嘅。咁其實咧，我都讀咗幾年嘅，發覺咧，哇！我真係好有興趣，同埋呢兩間學校咧都幾有質素啊。當時香港正值經濟大起飛啦，大家都好重視設計，我都有好多機會啊。
1: 哇！做乜你由朝到晚咧都係翻工㗎？翻成十幾個鐘頭，喂，有冇 OT 錢㗎？都係算啦。總之見你做得開心咧。我都戥你高兴嘅。
2: 我睇过你嘅功课同埋作品咧，再加埋你嘅工作经验，我相信你好适合我哋嘅设计系嗰度上堂啊！九月份开学，欢迎你啊！
0: 就系咁，我喺设计呢一个行业咧打滚咗超过30年啦，今时今日都接近呢一个退休嘅年纪啦。每个人嘅成长都唔同噶，而每个人咧成长当中都会有好多声音叫你做呢做路喺你侧边咧，叫你做唔同嘅选择。但系真正需要相信同埋啊，系跟住呢一个选择呢一个声音嘅话咧，就系属于你内心嘅声音，千祈唔好忽视自己内在嘅需要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夜歌，
1: 我啲题目越嚟越长啊！但系咧，我觉得越长咧，大家啲听众咧就越明，就越知道要拣咩歌，
2: 越懂得去发挥。因为嚟紧星期日就系呢一个重阳节啊嘛，咁啊有啲朋友咧会选择喺呢段期间咧就可能去登高郊游。
1: 香港地好多人中意行山，其实咧我都 OK 行山嘅，但系我就一定好 make sure 嗰个行山嘅路咧系要安全，因为我啲 friend 咧即系成日都以为自己仲系好后生啊，咁成日都话，哎呀睇呢条路咧，咁去西贡啦，点知去到嗰啲路咧，系有啲嘢要爬啦，即系好危险嘅。其实你唔系话行开山咧，你话贸然去行咧，真系唔好啊。如果你唔系行开嘅话咧，行啲简单啲嘅，食埋水都行啊，咁啊算数啦，唔好搞啲咁多嘢啊。
2: 同埋近排咧，即系好多嗰啲郊游景点啊，或者啲登高嘅景点啦，都已经开始实施呢、這、一个，即系譬如可能热门啲嘅，哎，我哋要即系个
1: 预约
2: 制啦，
1: 预 book 啊，
2: 预约啦。咁啊，
0: 你约又要去啊，好难得抵啊。
2: 要去啦，同埋原来真系有好多咧，啲职员喺度会睇一睇啫。喂，你嘅装备咧真系唔系好够，佢都会同你讲声，你小心啲，你不如定系下次再嚟过啊。
1: 啱嘅咁样，啱。
2: 系啊，所以我都因为香港咧有好多靓嘅景点啦，靓嘅山啦，同埋呢排啲天气咧开始舒服翻啲啦，系时候登高啦嘛。
1: 呢一首咧都好啱啊，同埋节奏够强劲啊，亦都系魅力四射啊。
2: 系啊，最后张惠妹嘅《站在高岗上》。

0: 哇，好开心，好高光地咧，就结束今日礼拜四嘅Main Hong Kong啦，好开心啊，你嚟过，
1: 梗系啦，
0: 我见到你咁多嘢做，我都等你开心啊，
1: 哎呀，好难得啊，
0: 系啊，你结婚叫请我饮啊，
1: 一定会，你嗰啲要俾人情、
0: 啊，五嚿水嘅咋，得唔得啊？
1: 好啦，
0: 都好啦，照唔系，我唔会嘅，
1: 有你嘅祝福已经无价噶啦，
0: 起码千五啦，你结婚就
2: 结婚再讲咯，我哋
0: 下结婚再讲，好似
1: 喂，好似结唔成咁样嘅，你
0: 讲唔会唔会，你男朋友咧懵懵地咧，好容易搞，
2: 系啊，好容易搞掂嘅啫，
0: 好啊，明天再见大家，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埋田径嘅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话：目标系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唔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嘅黄永熙就话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攞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嘅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系第一次出席，系佢哋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嘅运动员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香港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涌，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4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1,80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3.4，腾讯控股418.6跌4.8，阿里巴巴105.7跌4.8。 小米集团27.04升6.6，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联想集团25.98跌4.4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3.6跌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4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跌3,318，港金报38,715，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99，卖出4,139.3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贝利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的贝利街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Dylan 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祝福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兼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11月15号啊，星期四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我发觉咧，有时咧人间系有爱嘅，真系。
0: Oh.
1: 有时嗰种爱咧，唔系话要做好多嘢嘅啫，就系路见不平。
0: 哦、oh. ，
1: 你只要举一举机就得啦。
0: 举机就举咩机先？
1: 呢件咩事咧？我有个朋友咧话俾我知咧，系早两日发生嘅事嘅啫。佢咧就将架车泊咗喺停车场嗰度咁样，咁然之后咧，当佢咧翻去攞车嘅时候咧，就泊喺佢对面嘅一个司机，咁我唔知道点样讲个司机未走定系等佢翻嚟定系点啦。对面个司机咧就即刻同佢讲咗：，咦，头先有人hit and run 你架车咁样。
0: 哇！
1: 系啦，咁佢就即刻望一望自己架车啦，就发现自己右边嘅车头咧系 high fire 咗少少嘅，即系唔算好严重嘅，唔系嗰啲撞到凹晒啊、崩把甩晒，系 high fire 咗少少嘅，即系好明显嘅，但系都。咁咧，佢就话我帮佢影低咗咁讲，
2: 影低咗嗰架撞到佢嘅车，
1: 系啊，
0: 系个车 cam 影到定系点样咧？
1: 唔系啊，佢系用手机影嗰张相，所以好清楚咧，影到佢架车啦，影到对方架车咧嘅车牌啦，同埋咧咁啱系因为咧嗰阵时嗰架车嘅车主啊，应该系佢应该系知道自己 high 到人哋架车啦，咁佢系有落过车嘅，所以嗰张相咧系影到嗰个人。在自己的车门那里落了车这样的、
0: oh.
1: 是但是没有影得很清楚的样子、oh. 所以呢就影到定格这两架车这样、
0: oh.
1: 那个角度你都很明显见到他这样是出不到的所以他很肯定都是 high 到他的车的这样、
0: oh.
1: 那不知道为什么他说 hit and run 就是那个撞到他的车的车主已经不在现场了、
0: mm.
1: 那那个人呢就说那我 send 张相给你啦你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找我的咁样就留咗自己个电话俾佢咁样。咁我呢个朋友呢就喺用网上嘅方法呢好似去避咗岸先嘅。咁就有影低相咁样啦。咁然之后呢我就话咁你点处理呀、啊、你唔係应该就即刻去即係
2: 警
1: 署路系报警。佢话佢有喺网上面报案啊。系啦，而家应该系
2: 有个 app 可以嘅，
1: 系啦，可能可以登记一啲即系小型啲嘅事件咁啦。佢就净系做咗呢个 step 啫。跟住我问佢，咁你之后会点啊？咁样讲，佢话我其实咧认得呢架车啊，咁样讲，我认得呢架车咩意思咧？佢话因为咧，佢话大家可能都系送小朋友翻学，都会泊嗰个停车场或者等小朋友翻学，系啦。咁佢话呢架车同埋呢个人咧，佢相信自己系有见过嘅，即系佢认得呢架车，佢就话同埋佢系认得嗰呢架车咧，车小朋友翻学咧，嗰间幼稚园系边间嘅？
2: 哇！
1: 佢话系香港数一数二贵嘅幼稚园嚟嘅嗰间。咁佢话咧，所以其实咧，我系有谂过咧，系咪听日咧去？

0: 間幼稚園個門口度等佢，跟住我嚇咁辛苦咁樣講，佢話但係咧我又驚咁樣做唔係咁好喎、啊，我話有咩唔好啊？我諗嘅唔好就係好嘥時間咯，我要喺度等佢咁樣，我又唔知佢叫咩名咁樣。佢話唔係啊，即係你去人哋幼稚園度咁，人哋可能係阿爸阿媽，你可能唔係即係可能對個學生唔係咁好、
1: 啊，有陰影啊？點解有一日突然之間有個陌生男人你揾我爸爸嘅？
0: 唔係，即係佢驚影響到人哋小朋友讀嗰間幼稚園嘅老師會唔會對佢哋嘅印象唔好啊？咁、樣萬一知道咗，即係佢仲
2: 及妻兒啊！
0: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朋友心地真係好好咯。佢即係首先佢就自己諗可唔可以揾嗰個人啦、啊。第二就佢仲要驚去幼稚園嗰度揾會唔會影響到人哋小朋友咁樣啦，或者人哋家長喺嗰間學校嘅聲譽咁樣啦。咁跟住咧，我覺得咧，哇，真係～即係好人有好報啊！咁、然之後咧，佢今日咧喺個停車場度咧，佢終於見翻個，即係見到嗰架車啊！
1: 佢唔係特登等嘅，定係其實
0: 唔係啊，唔係啊，佢真係佢哋應該都係大家都係平時可能湊小朋友翻學啊，或者喺嗰頭活動嘅時候都會拍嗰個停車場咁。我話嚇咁你點啊咁樣講到咧，佢終於見翻個。即係見到嗰架車啊！
1: 佢唔係特登等嘅，定係其實
0: 唔係啊，唔係啊，佢真係佢哋應該都係大家。都是平時可能湊小朋友翻學啊，或者喺嗰頭活動嘅時候都會拍嗰個停車場咁。我話嚇咁你點啊咁樣講，你見到嗰架車
1: 係咪東張西衝上去？喂，先生啊，你咧
2: 你係咪撞到我啊？你係咪撞到我啫？你係咪撞到我？你答我啊！你係咪撞到我啊？
0: 冇咁 juicy 嘅，佢就話我咪去截停嗰架車咯咁樣。可能嗰架車可能。出緊停車場啊，定入緊嚟定唔知啊，總之唔係泊低咗嘅，移動緊嘅，咁佢就過去截停嗰架車。咁佢話嗰個車主咧有落車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同佢講話，哦，你係你尋日應該係刮翻我架車喎，咁樣即係好客氣咁同佢講嘅。跟住咧嗰個人咧就即刻認咯，就話哦係啊，因為我好趕時間啊，所以我走咗啊。跟住佢就話我俾低個電話，你整完幾多錢你話翻俾我知啦，咁樣。咁叫做有一個都圓滿嘅結局啦。不過咧就我啲小人啦，同埋啲花生油啦，就喺度同佢喺度討論。啊，究竟嗰個人咧係唔係真係趕時間走咗去，所以係啦，佢唔自首咧，定還是佢根本就係一路都係諗住你揾我唔到，你揾我唔到嗰一種咧，
2: 走數走數咁。
0: 但係你照嘅停車場都有閉路電視噶嘛？
2: 係。
0: 系啊，
1: 好难就得嘅。
0: 我会觉得系咯，应该都
2: 当你冇带我电视啊。
0: 系啦、
2: 啊，
0: 咁佢系咪即系谂住走数咧？
2: 咁好明显系啦。
0: 系咯、
2: 啊，你要留低个联络，几难啫。
0: 但系佢即刻就话：，我、哦、对唔住，我寻日系赶时间走啊，咁样。佢即、這個、刻认过佢啊。
1: 你呢个就好似所有讲大话嘅人咁样，当你个大话俾人断正咗嘅时候、
0: 哦，你就唯有
1: 系啦，
0: 诚恳地。
2: 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 你认系最直接噶嘛？因为其实佢撞得到你架车，其实喺佢嗰架车上面，其实都已经有一啲
0: 痕迹
2: 痕迹噶啦。嘛，同埋其實一定會甩到少少啲油漆啊，嗰樣嘢，
1: 即係可以睇到 DNA，
2: 即係唔係我人哋一報警一做一啲即係化學嘅比對咁樣，咁實中嘅喎，係啊，實出事。
1: 唔
0: 係
1: 同埋，
0: 唔係因為我就係覺得，唉，點解啲人咁？咁嘅咧，即係你就算幾講、我就係心目中覺得，其實你都有方法嘅，你咪
1: 留低
0: 快啲喺個張紙巾度寫低個電話，攝喺人哋個車窗度咯，咁樣
2: 搏一搏咯。
0: 係啊，咁你俾人咁樣斷翻正，或者哦，原來對面嗰個人咁好心嘅，即
2: 係
0: 見到你 hit and run 走咗去，等我影低你先咁樣，咁就主動俾翻。張相我朋友咁樣叫做即係一個證據咁樣啦，都可以叫做間接地咁樣。咁但係如果冇呢個人，冇閉路電視係咯，或者你原來唔係成日拍嗰個停車場，你拍一次就消失㗎啦。咁佢真係追唔翻㗎咯喎，咁樣好壞啊！我就覺得啲人
2: 好壞㗎。我有朋友試過一個例子咧，佢係夜晚啊拍街啊。即係你有啲位其實你可以夜晚嘅時候你派喺嗰度，咁其實佢係唔收費㗎嘛，啲賣錶位各樣啦。咁佢話呢，佢第二日呢返去攞車嘅時候呢，佢認唔到自己架車難度係呀。
1: 係刮花定係點？
2: 佢係呢
0: 唔係刮花啦，認唔到佢係。
1: 唔係有啊定係點樣可以。
0: 唔係即係佢撞位得好嚴重啊，
2: 佢係撞到呢，係呀，佢撞到呢即係向馬路邊嗰邊，佢話係成邊係爛曬，即係好明顯係即係你係
1: 受咗衝擊波
2: 泥頭車撞埋去，咁先至有咁樣嘅效果。
0: 喊出嚟喎。
2: 喊出嚟啊，跟住呢佢即刻

0: 上网啦，就问啊有冇朋友喺呢段时间里面有经过过，即系呢一个地方，
1: 有冇见到发生咩事、或者
0: 知道发生咩事，或者有影到任何相关嘅嘢，你欢迎即系话俾我知啦。因为其实根本嗰时有冇闭路电视，又佢自己个车 cam 又影唔到有任何嘢咁样样啦。咁、总之最尾就系即系
1: 点解佢车 cam 影唔到嘅？
0: 因为你车 cam 有机会，其实可能系影住前面嘅啫嘛。因為佢係側邊個車身側邊嗰度爛曬嘛，係、咁影唔到就真係影唔到啦，冇計。就算你博咗叫做所謂博咗長火，24小時望住都好，冇就冇咯。咁最尾佢係成架車 total loss 咯，冇咗。
2: 我想問有意外保險
1: 警啊，
2: 係嗰啲又得唔得？
0: 咪睇佢有冇買全保咯。係、如果佢有買到全保嘅話，又喺特定情況底下，其實佢係有機會可以 claim 得到嘅。係、咁佢一定有報警嘅。咁但係你報警，
1: 但係冇下文嘅，
0: 因為你
1: 冇揾到任何司機或者目擊者嘅、
0: 啊。因為冇啊，即係夜晚凌晨時分咁樣發生嘅事咁樣，咁你真係側邊冇車冇成。係、total loss。我見到嗰張相，我就哇，都幾嚴重，幾誇張。即係你個感覺似係人哋特登。坐埋去撞到咁样，即系睇电影嗰啲咁样嘅烂法咯，
2: 系
0: 系啊，所以好惨啊呢、這个真系。
2: 我有个朋友都几有趣嘅，佢因为一件事咧，就从此咧就唔再揸呢个电单车啊。咁系咩事咧？咁其实就系佢系拍咗电单车喺车场嗰度嘅咁。咁然之后就佢本身就拍低咗部车之后，咁就去食嘢啦。咁啊行紧去食嘢嘅途中咧，跟住就觉得咦好似漏咗啲嘢喺个即系电单车车尾度，咁啊翻去停车场度攞啦。佢一上去攞嘅時候咧，就又見到咧自己嘅電單車咧就慣低咗咁樣，跟住咧就見到好似有人咧就係喺佢嘅電單車嗰度附近咁，佢係即刻喝住對方啦咁。咁原來就係對方咧都係拍電單車嘅，但係應該新手拍得唔好咧，個車尾又撞佢車頭，然之後撞跌咗佢成部電單車咁樣，係啦。咁好彩其實佢睇到，因為其實電單車嘅車 cam 係仲難去裝到或者仲難去 mon 到，喺靜止狀態之下發生咩事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好彩佢就係叫做翻嚟睇到
1: 即場
2: 就係可以交換到聯絡方法，即係你衰啲講就係話斷正啦，你冇得走啦，咁你真係俾我望到曬成件事嘛咁樣。咁然之後咧就都其實都幾禍不單行嘅，因為其實佢架車雖然有買保險啦，跟住然之後，但係就因為有啲零件啊，香港冇啊，要外國運翻嚟咁樣，咁所以變相即係咁，所以變相就其實對方又會即係會同你去拗，其實究竟就係、你啲零件幾多錢啊？點樣換啊？肯賠幾多啊？呢啲
1: 好煎熬嘅呢、這個過程又係
2: 係啦。咁然之後就咁最尾就冇啊，咁就攞去原廠度整啦咁樣。跟住咧好衰唔衰就係咩咧？咁啊攞去原廠度整，然之後就交換曬聯絡啦。咁若然原廠整完之後要幾多錢嘅，咁咪同翻個人 cam 翻咯。啱啱先你賠翻都好正常啦。
0: 係
2: 咁跟住然之後咧攞去原廠度整咧，跟住原廠嗰度發生事故咧著火。
0: 吓、
1: 系架车着火定系嗰个场地着火？
2: 嗰个场地着火，
0: 哇！
1: 连环不幸，
2: 跟住然之后佢部电单车报销咗，
1: 即系烧咗佢部电单车，
2: 烧咗佢部电单车，哇！
1: 唔系咁咪有得赔咯？
2: 系啊，系有得赔嘅，
1: 仲以为车错烧，咁车错一定有得赔啦。
2: 即系你谂下呢件事系。連環嘅 combo 咁樣啊！
1: 但係佢點解要咁樣放棄揸電單車？佢覺得係上天俾咗啟示啊！
2: 應該係咯，係
0: 嗯，即係本身即可能都想繼續 keep 㗎啦。
2: 佢本身係好中意揸嘅，
1: 一
2: 次
1: 掛低，一次燒曬，哎呀，下次會唔會到我㗎？係咪咁啊？
0: 同埋呢啲真係頭先提到嘅，咪話
1: 好命苦啊！個電單車，
2: 佢而家就冇揸過啦，就
1: 嗰個人咪唔想賠俾佢咯。
2: 但你係可以咁樣，因為其實
0: 佢都要，
1: 但你連架車都冇咯，你點話都邊度知你整幾多錢啊？
0: 係咁冇㗎，咁你個
2: 應該係個廠賠
0: 可以出到張單出嚟。
2: 但因為
1: 咁佢話佢唔再揸電單車嘛，咁佢坐去賠。肯賠翻錢俾佢，
2: 我冇再問，我冇
1: 車賠車，
2: 我冇記錯嘅話，其實應該係車廠我賠翻錢俾佢嘅，因為其實就係你問題就係你我嚟整車，咁你間車廠著火嘛，咁係咪先？咁就唔喺我度喎，唔係我揸架車入去，砰一聲中火喎，你明唔明啊？
0: 就
1: 不如果我車勁舊咪好著數咯，諗埋啲
0: 事。唔會，咁人哋都會睇，人哋都會睇你架車。
1: 佢未檢查咯，
2: 係啊，
1: 佢未檢查燒咗啦。
0: 唔好傻豬啦，
1: 未檢查未維修。
0: 唔好傻豬啦，唔通你揸架話十年嘅車，跟住翻到
1: 屋有呢個 record
0: 好難嘅。
2: 但係佢不斷喺度諗緊呢窿窿啦，點樣可以 win-win， 即係點可以攞兩個 benefit 呢咁樣。
0: 唔係咁容易㗎，唔係咁容易喺嗰啲咩保養日期裏面壞一啲嘢，跟住人哋賠部新嘢俾你咁樣㗎，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
1: 我都好似冇乜發生過呢件事。
2: 但係你想走啦嘅其實。
1: 唔係唔係，我近期有一件事係咁樣㗎喎，係。我類似呢買咗一個真空糧桶啊，即係裝貓糧嘅，但其實你裝任何食物都得嘅，但我係裝貓糧。咁你係總之食物嘅都可以擺落去嗰個桶度嘅，咁跟住你就類似冚咗個蓋之後咧，佢就會
0: 抽真空，
1: 係啦，佢入邊就會抽真空啦，有一個類似插電，你就可以將呢嚿嘢插完電就可以冚落部機度用噶啦。係，咁但係咧，我呢期咧用咗幾個月之後咧，發現點解佢成日咧好泄氣咯，佢
2: 抽唔曬啲氣啊嘛！
1: 你 feel 到咧，朝早我想打開個蓋不貓糧嘅時候咧，佢完全冇排放嗰啲氣體出嚟嘅喎，但係之前係會
0: 即係普通咁，
1: 係啊，放翻嗰啲氣出嚟先開到，
0: 即係開汽水咁樣。
1: 佢哇，而家泄曬氣啦，佢完全冇 feel。
2: 幾個月啫喎，
1: 係啦。咁我條氣就好唔順啦。
0: 係泄氣喎。
1: 我早兩日咧就經過咧嗰間賣嗰間鋪頭喎。咁其實唔係，佢係電器鋪頭嚟嘅啫。咁佢又買呢樣嘢，我上網買，我就入去問佢啦，就話：我想問點樣保養啊？我覺得佢而家抽唔到真空啦。咁講，佢就話：因為呢個貨咧喺網上買，唔係喺門市買，我哋都冇見過呢個貨。跟住佢就揀完一大輪喺佢電腦度就。哦，我帮你找了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呢间代理嘅，你可以即系 WhatsApp 佢问啦，或者 send email 俾佢。我话吓，我要去找嗰个代理，但我喺呢度买嘅，咁佢讲，佢话系啊，但因为呢啲货唔系我哋唔系每一件咧都系我哋呢度去处理嗰个售后嘅维修啊。嗰个我忍唔住即刻爆咗个，咁我点解要喺你呢度买啊？
0: 咁即系你耍我啦，
1: 咁我直接代理个网买得啦，系咪先？咁但系 anyway 啦，佢咁样讲我就咁样听啦。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 send 咗个 email 去嗰个公司度问咁样啦，嗰个代理度。哦，我真系要赞佢哋，佢哋虽然复得比较慢，但系都有复人，真系。
0: 你話咁樣都已經可以賺啦。
1: 然後佢點呢，佢唔係換一個全新嘅俾我，但係佢呢，佢話哦，或者我哋換個桶蓋俾你啊。
0: 換個桶蓋俾你，
1: 係咪真係 work 啊？因為佢個桶蓋係插落去嗰個涼桶度㗎。咁佢就話我哋寄一個新嘅桶蓋俾你，但佢係完全冇問我喺邊度買啦，幾時買，同埋問我攞張單囉。佢就話我換個桶蓋俾你去更換啦咁樣。
2: 咁寄咗個嚟 work
1: 唔 work？ 我係少數我喺保養期內。
0: 即系坏。
1: 可以換到嘅嘢咯，係。
2: 我唔
1: 係，雖然佢就係比較桶蓋我。
2: 你個電話若然有 care 嘅話，你而家跌嘅話都可能可以咩嘅、
1: 我試過啱啱過 care 就幫爆爆地咯。我冇試過喺買 care 嘅期間入面係使用到嗰個服務、
2: 原來那個 care 嘅嗰個 magic 就係咁樣啊，係啊。你過啦，你過啦，過啦，
0: 咁就會跌咯。
1: 不嬲都係噶啦，呢個定律嚟噶嘛。
2: 係，
0: 總之最緊要你唔 care 佢，係啦，你唔 care 佢咧，佢自不然佢就會過咗個 care 期，嚟到令到你 care 噶啦。

0: 9月接获3078宗有关商户嘅系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数字逼近旧年全年嘅投诉总数。消委会发言，以商户冇人跟进、商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喺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能唔能够改期。公司嘅人工智能 AI 客服回复可以因应当日嘅情况改期，于是买咗三张飞，俾咗大约400蚊。投诉人话，活动当日因为八号信号门票未能够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是公司的 AI 客服就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仍然没有回复，所以向消委会求助，最后成功更改门票日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五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286点，总成交金额19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跌3毫，腾讯控股418.2跌5.2，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6升6.8，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6，联想集团25.92跌4.48，恒生中国企业83.14跌9.2，中芯国际52.2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7美元，卖出414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窟路迴旋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車龍呢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呢喺土瓜灣有一宗嘅水管緊急維修，位置呢就係影響到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嘅贝利街，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瑞巴嘅115号线、九巴五 D、11X 号线同埋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 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车多。

0: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龙富路，跟住龙日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攀树迎面似凤凰，
6: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潮流兴勃发，但系搏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8: 搏发之前啦，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7: 要知道而家嘅搏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承接头半个钟头我哋讲嘅内容啦，同钱啊，赔系有关，赔偿啊，
1: 同埋好想俾天儿有一个嘅正确嘅概念，系啦，系真系有人喺嗰个保养期内系可以获得一个即系咩全部更换嗰啲咁样嘅实际情况，因为真系多噶。
2: 是嗎？今天我們茶水間就是講賠償經歷的，大與小都可以，是不是意外都可以，究竟是保養期內還是一些即是可能是你幫襯餐廳啊、酒店啊、或者一些可能旅行的時候啊、達不到你的預期、而對方是願意賠償給你的事件都可以的、1872388
1: 是啊，細細矮矮那些都有試過的，我即是例如換那些電磁爐啊，我都有试过嘅，系啊，即系真系用咗，真系用咗唔知个零两个月啦，跟住佢就即系开始唔 work 啦。咁我系真系试过嗰次系咧，又系同天儿嗰个类近嘅，喺买嗰个地方咧换唔到嘅，系啦。咁佢就係話因為呢你嗰個時間呢過咗即係嗰個即係可以更換嘅時間，
0: 即係嗰啲咩七日呀、啊、或者十日呀、啊、
1: 係啦，通常都係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㗎嘛，咁你喺呢一個時間裏面壞呢，你就可以拎齊晒所有嘢，咁就去返個鋪頭度呢，佢就即刻換俾你。咁但我嗰次呢係用咗唔知個零兩個月，咁、那、嗰個電磁爐呢就唔知點解呢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咁佢就同我講呢，佢話你呢一款呢，即係你呢個咁嘅情況呢，你係需要去返我哋荃灣嘅嗰個唔知咩總代理嘅嗰個公司個 back office 嗰度呢，你先至可以換得到嘅咁樣。咁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呢，仲即係都好細個㗎嘛，其實都係幫阿媽買嘅嗰啲嘅即係電磁爐嗰啲。咁我就拎住嗰個電磁爐呢，就即係一個人呢就去咗嗰啲工廈嗰度啦。我仲好記得入到去嘅時候，咧就哇，咁點解咁黑咪掹嘅？係咪即係黑店嚟啊？我仲驚緊呢樣嘢，因為我去到嘅時候咧係冇完全成條走廊係好似冇開燈咁樣嘅暗度。咁去到嗰間鋪頭啦，咁我就見到，咦，唔係呢間鋪頭係 exactly 係嗰間嘅咯，咁就撳鐘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啊，先生你等等，你坐喺呢、這個即係位置等一等先。佢就有個 reception， 咁嗰個 reception 咧，你當應該我哋而家呢間房嘅一半咁大啦。咁呢間房咧就已經咧係全部所有嘅牆咧都已經係擺曬佢所有嘅嗰啲代理嘅產品。咁我係見到咧喺嗰個即係中間個牆牆咧，係 exactly 有我而家手上面拎住嘅嗰個嘅電磁爐嘅 sample 就擺咗喺嗰度啦。咁應該呢個位係佢哋見客嘅位置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唔好意思啊，我用即係有人出嚟招呼我嘅時候，我就同佢講，我唔好意思啊，呢、這個爐咧我用咗個零兩個月咧，唔知點解佢就唔 work 啦，咁佢係唔得啦咁。咁佢就即場咧喺我嘅嗰個 area。有一張細細地嘅茶機，佢就喺嗰個茶機嗰度咧，就即係開咗嗰盒嘢啦，就揾咗個電掣咧，就插入去，咁喺度撳掣，撳。咁開頭咧撳某一啲掣咧都仲得嘅，即係著到燈，但係咧佢最尾係熱唔到啊，即係總之就唔 work 啦。咁佢就發現，哦係、真係唔得。你有冇帶單嚟啊，先生？咁我有啊。呢、這個都係個單啊，嗰啲各樣嘢齊曬喺度噶啦，喺曬個盒裡面。咁佢就話 ：OK， 你等一等先咁樣。但我係等咗差唔多成半個鐘，佢先攞到一部新嘅出嚟俾我。
0: 佢咪即場砌一個俾你？左揾右揾左砌又砌。
1: 我懷疑，因為佢唔係喺嗰個鋪，即係喺嗰個即係office 裏面揾俾我嘅，佢係行咗出去㗎。即係佢應該佢係去咗第二個地方，佢真係有個倉庫咁樣嘅東西，咁就拎咗一部新嘅出嚟俾我咁樣囉。係呀，咁佢就都好好嘅，叫做有試過部機，跟住之後就即係試完之後，先生你睇到啦 work 嘅，咁我哋就換俾你啦咁。咁但係呢佢換完呢佢就即係同我講，佢話因為我哋只可以換一次嘅啫。係呀，佢如果呢部機有故障嘅話呢，咁我哋就要 send 翻去廠嗰度維修噶啦，我哋就唔可以換噶啦。
0: 即係如果佢攞個俾你嘅時候都係 touchpad 係故障嘅話，咁你就要 send 翻去廠嗰度
1: ，send 去廠度維修咁樣咯。咁佢就話你下次如果有咩問題，你再攞上嚟，我哋就即係我哋會 send 去廠嗰度噶啦。咁但係嗰個就可能會搞得耐少少啦。 即係可能就三四個月咁啦。
0: 咦，咁都係蛋薄蛋薄咗，你又點知？
2: 三四個月已經過咗嗰一季咯。如果你個電磁爐攞嚟打邊爐嘅話，
0: 又大件事啦。
2: 你嗰一季就冇得打邊爐啦。
1: 係啊，咁所以即係嗰一次
2: 作為一個香港顧客，一定要投訴咯。
0: 好在我哋
2: 你咁樣，我冬季打唔到邊爐啊。
1: 咁點啊？邊個賠俾我啊？
0: 好在我哋四季都可以打邊爐。
2: 你要額外賠償，所以你呢個其實都唔算賠償喎。咁其實係保養期內
1: 賠個部機俾你咯。
2: 係咯，
1: 係啊。
2: 買咁其實佢係應該要換噶嘛？你喺個保养期入边，
1: 都系嘅。
2: 保养期入边就唔叫赔偿啦，系嘛？其实
0: 咁，我哋而家其实就系啲保养期外，或者可能头先一啲嘅意外发生嗰啲情况，就好似啲 hit and run 啊呢啲啊咁样，
1: 系即系有啲赔嘢俾你嗰啲啦。跟住大啲嘅嗰个，我记得又好似有分享过嘅。咁其实咧就同酒店有关嘅。咁嗰次咧就系去泰国，系啦。咁好似系布吉嘅。咁嗰間酒店呢我哋就 book 咗兩晚，咁總之就係、是、去到嘅時候呢，其實呢佢就同我哋講話，你叫我哋要我哋等，咁等咗一輪啦，佢話突然之間有人走埋嚟就同我哋講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哋冇房俾你啊咁
2: 吓，
1: 但係我哋 book 咗㗎喎，俾晒錢㗎喎，
2: 呢個好似冇講過，
1: 冇講過咩？唔緊要，總之佢就話我哋冇房俾你喎。是啊，
0: 但你嗰啲證明係有曬㗎嘛，你網上面 book 嗰啲。
1: 有曬，我哋四個人去。
2: 但係你係係平台嗰啲 book 定係直接向就酒店？
1: 唔係我 book 嘅，我啲 friend 搞嘅。
2: 佢哋係 through 平台 book 定係
1: 呢
2: 直接向酒店 book？
1: 呢、這個這個我 confirm 唔到，總之就係俾曬。
2: 因為有時 through 平台 book 係會咁樣㗎嘛，係唔關個酒店事㗎。
0: 係、
1: 哦、
2: 個平台嘅問題咯。
1: OK， 咁唔緊要啊。總之就係佢話：哦，你放心，我哋會幫你安排嘅。係，即係我哋
2: 唔使瞓街嘅。
1: 我哋唔係啦，我哋唔會令到你冇地方即係住嘅咁。咁總之係今日我哋就冇房俾到你咁樣。咁佢就幫我哋安排即係第二間酒店啦。咁佢就安排咗專車，就同我哋咧即係車我哋過去啦。咁其實咧去到嗰間即係另外一間酒店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其實都係 book 咗啲最普通嘅房啫嘛，即係正正常常咁一間房咁樣啦。跟住佢幫你 upgrade 咗，咁嗰個 upgrade 咗嘅嗰個level 係點樣咧？總之就係我未試過住間酒店係房同埋個廳係會分開嘅。
0: 房同個廳係會分開，哦，其實明白
1: 係啦。咁佢通常間房就係房就係廳噶啦嘛，係咪先？即係總之間牀張牀就係喺個廳嗰度噶啦，即係 exactly 就係得一個 area 嘅。咁我去嘅嗰間咧，佢係有分開咗兩個 area， 係一個 area 係有個廳，跟住一個 area 係牀。
2: 即
1: 係
2: 好似人哋啲總統套房
0: 咁
2: 嘛
0: ，villa 咁樣啊，
1: 係啊，或者係嗰啲經即係嗰啲即係人哋去office 嗰啲出 trip 嗰啲，
0: 係
1: 嗰一隻嗰啲商務套房嗰啲啦。咁未夠。佢仲送多一支酒俾你，系啦，即系有封道歉信咁就，唔好意思，对你嘅行程造成不便，令到你走嚟走去，真系唔好意思啦。
0: 有冇用毛巾接四日天鹅先？
1: 嗰啲好似都有，
0: 系咯，
1: 即系总之就好靓嘅，嗰个成个层次都好靓嘅咁。咁而咧，咁第二日咧，其实我哋就已经要执拾细软咧，搬翻去嗰间原本 book 嘅嗰间酒店啦。咁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就同我哋講啊，為咗表示協議咧，我哋安排咗啲活動俾你哋嘅咁。有啲咩活動咧？咁有得按摩，係啦，咁係啊，
0: 即刻天兒即刻著咗，
1: 即係好似有一 set spa
2: 免費按摩咁啊，
1: 免費按摩咁樣
2: 咁多個人都有，
1: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有，係啊，即係免費按摩咁樣就即係可以你去 enjoy 咁樣啦。咁完咗呢個之後呢，咁佢就同我哋講啊，今晚呢嘅晚餐呢我哋都幫你安排好啦，咁就係安排咗喺嘅酒店嘅餐廳裡面啦。咁因為嗰個嘅酒店呢，其實呢佢個餐廳呢係有啲戶外嘅位嘅，好靚嘅，係即係總之就係嗰啲 resort 嗰啲呢，佢係喺個泳池中間會有張台，係啦，咁你就入冚咗入去，係啦，冚咗入去，咁跟住之後呢，你就可以喺嗰度嗌嘢食，跟住就啲人會送啲嘢食過嚟啊，嗰啲嗰一啲咁樣嘅 set up 啦，咁佢就安排咗我哋坐喺嗰度啦，咁就俾咗個 menu 俾我哋，佢話呢個 menu 你哋睇下想食啲乜嘢，隨便叫乜嘢，叫乜嘢我哋都會即係 serve 你哋噶啦，咁總之就係包曬噶啦，
2: 即係任嗌啦。
1: 任嗌你點嗌都得，咁我哋嗰時仲喺度質疑，因為我哋唔係好聽得明佢講嘅嗰啲英文啦。咁其中有個朋友就相對熟啲嘅，即係佢話應該我嘅意思都冇記錯，應該係任嗌嘅。
2: Free
1: 隨便隨
2: 便嘅，
1: 跟住係真係最尾
2: ，Oh I can eat，
1: 係啊！我哋 order 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有認真問清楚佢嘅
3: ，zero，
1: 係啊，即係冇話 zero 嘅，係啊，我哋好似有
2: no pay，
4: 係啊，money，
1: 係啊，all are free咁樣，即係有講到呢啲咁樣，咁佢話真係 yes yes yes 咁樣，係啊，咁我哋真係嗌
2: 哦，
1: 又真係全部一樣，
2: 呢個嗌哦，
1: 係啊，又真係亂咁嗌。即係總之嗰啲最貴嗰啲海鮮啊，咩蟹啊嗰啲咁樣。
2: 佢其實陪翻一間大啲嘅房俾你，
1: 大啲嘅房啦，
2: 仲要陪個 massage，又要陪個晚餐飲食俾你咁樣，
1: 有送一支酒啦，
2: 咁都好有誠意喎、啊，
1: 好有誠意。
2: 其實只要佢一開始。
4: 搵到間房俾你得啦，係咪？
2: 搵到間房呀，又話我今晚我 upgrade 定唔得，佢咪唔使搞咁多嘢囉。
1: 佢就係搵唔到囉。
2: 佢就係唔使一開始就話喔冇你哋 record 喎，冇你哋冇房喎咁樣。
1: 係。
2: 佢一開始就喔、哦、你哋等一陣先啦咁。係。咁然後
1: 佢就係因為叫我哋等咗㗎啦，我懷疑應該真係安排唔到啊。
2: 係啦，但佢最後都變到間房㗎嘛。
1: 佢係變咗另外一間酒店俾你咋。係呀、
2: 哦、
1: 即係佢係安排咗你去另外一間酒店嘅房。
2: 所以佢唔可以一開始就話我 upgrade 你哋。
1: 是啊，
2: 去因為 upgrade 去另一間酒店又好像
1: 是啊，不 make sense，
4: 有啲怪咯。
2: 係
4: 咯、啊，我就係為咗想住呢間酒店啫嘛。係
2: 咯、
4: 啊，你話冇房，你叫我去另一間酒店，雖然你 upgrade 咗，係
1: 啊，
2: 所以如果佢去 upgrade 到喺同一間酒店嘅房就可以過到骨。
4: 我 OK， 我接受。
2: 係啊，但係 upgrade 去另一間酒店就唯有要坦白啦、啊。
4: 但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唔想搬翻去嗰間原本你 book 間酒店咩？因為可能你 upgrade 咗嗰、那個、啊，又大咁多，又值咁多。
2: 你第二日使乜搬翻去㗎咁？
1: 要啊要啊，第二日咪就係搬翻去原本嗰間咯。
2: 咁佢都真係要補償翻你，就個勞頓要走走滴滴嘅。
1: 冇錯啊，咁但係第二日住嗰間酒店都好靚嘅，
2: 但係都覺得著數咗係咪？
1: 佢應該第二日嗰間都有 upgrade 到嘅。
4: 嗯，
1: 係啊。
2: 你哋係覺得有著數咗？
1: 著數咗，
2: 即係接受呢個賠償。
1: 係啊，一嚟你叫做試咗兩間酒店喎，係咪先？
2: 你個笑係代表咩？
4: 唔係佢試咗兩間酒店，好得意啫呢個。
2: 好樂觀係嘛？
1: 因為其實
4: 你想試兩間酒店，你可以 book 兩間酒店啊嘛。
1: 但係佢重點
2: 係，而家就係你唔使 book 兩間酒店，你已經
4: 可以
2: 試到兩間
4: 酒店。啱你啱，
2: 同埋仲要俾你原本 book 嘅 upgrade
4: 咗。
1: 因為你去布吉嗰啲咧，即係嗰啲 resort 嗰啲係其實好靚噶嘛，嗰啲酒店係佢唔係即係好似喺城市裡面嗰啲宅夾夾嗰啲 keep 都打唔開嗰只嚟噶嘛，唔係嗰啲嚟啊嘛。
2: 好似係泰文噶嘛，
1: 宅夾夾嗰啲酒店。
4: 呢只咩房？扎劫劫，
2: 扎劫劫，
1: 吸筋啊！扎劫劫嗰啲啊，系啊，唔系嗰啲啊，
4: 系松飘飘嗰啲嘅，
1: 松飘飘。
4: 不过松飘飘就广东话啦，
1: 松飘飘。
2: 扎劫劫好泰文啊，
4: 扎到扎啲 friend 系嘛？
1: 系啊，所以其实系我哋会觉得都 OK 都 OK 咁样咯。
4: OK，
1: 系啊，
2: 但呢个赔偿咧，反正
1: 正
2: OK，
1: 正啊，都未试过啊。
4: 系咪个情况其实都经常发生咧？
1: 我好少见咯。
2: 我冇乜试过呢啲
4: 房嘅 upgrade 啊嘛，
2: 房嘅赔偿，即系赔偿性质冇咯。
1: 嗯，
2: 系啊，
1: 系。咁你试过咩赔偿？
2: 唔系赔偿咯，佢自己 upgrade 嚟，
1: 我自己 upgrade 嚟，
2: 系啊。
4: 我知道，哇，黄小姐，哦，嗯。upgrade，
1: 你就是天兒，
4: 跟睇個新聞之後買一 check，OK，upgrade 咁樣，
1: 天兒第一號房唔該幫我安排咁
4: 但係就係、是、我其實都係而家咧，我用呢啲嘅網上嗰啲平台去訂酒店房咧，
1: 嗯、
4: 其實我都有啲怕因為就係、是、即係只有呢一個之外，其實有聽到有啲嘅朋友，甚至乎有啲 artist 曾經試過去旅行嘅時候，尤其是旺季，早咗好多。已經 book 咗房啦，但你去到就係冇咗你嘅嗰個嘅
2: record 咗嘛，佢
4: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好怕，但係因為有陣時你有啲地方咧，可能你嗰個嘅言語唔通咧，你又好難去打電話去同嗰間酒店去核實有冇我呢個 booking 喎，
2: 嗯，
4: 咁所以有陣時真係膽薄膽就，哇！我又諗住去嗰度浸温泉，諗住真係好 relax 咁樣去，但係點知你若然你冇房，你仲要旺季嘅時候，咁點算好咧咁樣？咁、
2: 嗯、
4: 所以其實呢啲係即係只不過今次咪好咯，即係佢可以有第間。villa 去俾你，咁如果冇嘅话，咁、啊、你点啊你？
1: 冇就冇噶啦，
4: 柴房噶咯，员工宿舍噶。
1: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会点样处理，如果真系冇嘅话。
4: 哦，天气热可以瞓泳池侧边嘢。
2: 唔系，咁可能有啲友好嘅酒店咯，唔系可能未必系佢集团嘅，咁会唔会
1: 又或者
2: 问下对方有冇房啊？
1: 又或者远啲咯，
2: 系
1: 啊，即系佢远啲，佢冇办法，佢都唯有系咁样安排你，因为你真系冇地方住噶嘛。咁、
4: 嗯、
1: 呢个位置就系、是。即係嗰個 kick 嘅位咯，係係啊！
4: 今日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1872388啦，
2: 係啊，
1: 賠償。
2: 你有冇試過經歷一啲賠償事件咧？因為啲乜嘢對方要 賠償俾你咧，嗰、那個賠償會唔會令你覺得有意外驚喜？其實都幾好喎、啊，定還是嗰個賠償你覺得
4: 好煎熬、好折磨啊？
2: 係都唔知道要定唔要好咧，咁樣嘅賠償咁啊。
1: 係，另外再補多一個好簡短嘅，我有朋友俾人即係追尾啊撞車，係啊，咁嗰個人咧同佢講，佢話。唔好意思啊，對你造成不便，你攞架車去原廠整啦，同埋你整車嘅時間，你所有嘅交通費，我都會包曬。
4: 哦，
2: 哇，
1: 係啊，咁跟住我
2: 好有責任感喎，嗰個司機。
1: 我個 friend 唔係，我個 friend 從來唔搭的士嘅，即係佢覺得搭的士唔抵，佢自己識揸車，我想唔想搭的士啊？
2: 係，咁但係而家唔使佢俾啊嘛。
1: 係啊，跟住佢問翻個人，佢話咁即係我如果我搭的士嗰啲都好貴嘅，我翻工搭的士好貴嘅喎，咁樣佢話。冇問題㗎，冇問題㗎，係啊，你照答啦，你 keep 翻啲單，我就全部都會賠俾你㗎啦，咁樣。跟住佢真係喺嗰整車嘅三個月，因為佢係真係撞
4: 三個月
1: 啦，因為佢喺原廠整佢嘅嗰個車尾嗰個門啊，佢話又唔知係又要訂件定唔知點，總之喺嗰個原廠嗰度整咗三個月，係真係整咗三個月。
2: 咁個三個月就的士代步啦，
1: 全程的士，佢話從來未試過咁爽。
2: 開始覺得唔需要揸車係咪？
1: 唔係啊，佢覺得好正，因為任何一程的士都係嗰個人包喎，
2: 都覺得有人包自己個交通費咁係嘛？
1: 係啊，
2: 爭啲想半夜都落去食下糖水咁係嘛？
1: 佢有做呢類似嘅嘢，
2: 例如咧係咩啊？
1: 咩啊？
2: 例如咧係
1: 佢咪即係突然之間醒起想去食啲咩嗰啲咪就
2: 話，搭的士落去
1: 的士，即係可能就由遠一遠咁樣入去，即係可能元朗食糖水嗰啲。
2: 咁樣收到啲單，哇！你有冇咁多街出啊，先生？
1: 係啊，
4: 的士錢可能仲貴過整車喎。
2: 你一日可以搭到咁多程的士嘅、啊，好頻臨下喎、啊，你都。
4: 你想過嚟我屋企玩啊？你搭的士。
2: 系啊，
1: 唔系咁系佢自己用嘅，佢唔可以攞人哋啲单嚟 claim 嘅。
2: 边个知啊？
4: 边个知？
1: 唔可以咁样噶。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唔可以咁做啊，知唔知啊？
4: 今日天系进入咗呢个状态啊嘛，
1: 你唔可以咁
4: 样、啊。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喺度搵紧，
2: 无始索偿。
4: 冇错，
2: 系唔啱噶，
4: 系唔啱嘅，
1: 啱啊，
4: 系啦。咁啊，大家有呢啲赔偿嘅事件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 872388。

似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盖着 everything， 韵律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盖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误，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不浪漫有的人，亦有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的方式海运，但是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同机制等。

0: 表，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山瓦，官员话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9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1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2跌6.2，阿里巴巴106.7跌3.8，小米集团27.14升7.6，联想集团25.78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0.4，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8，中芯国际52.2跌2.1，长飞光纤光缆122跌19.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63，澳元5.44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04，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14美元，卖出414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跟住时代广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反方向上行去山顶道就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龙尾在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龙尾利安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就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尖沙咀消防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胜利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排到龙日村。另外就是提返一个封路消息啦，就喺土瓜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贝利街去高山劇场方向啦，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嘅全线，亦即係近住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开嘅全线啦，係封闭緊㗎，受影响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受到封路影响啦，多条嘅巴士线係要改道行驶，包括瑞巴嘅115号线、九巴的5号 D、11号 X、城巴的 A25 号、E23、E23A 和 N23 都是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现时一带都交通繁忙，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得嘢。
3: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4: 二台话你知，
5: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初级大人了。
6: 点解咁讲呢？
5: 之前一路都是做下散工或者兼职，冇乜方向又得过且过。但是我今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看见自己的努力和改变，令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6: 听到都替你开心啊。咁你係點樣踏出你嘅第一步㗎？
5: 我首先參加咗勞工處嘅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計劃安排咗就業顧問同我分析我嘅長處同埋志向，幫我揀選同埋報讀合適嘅培訓課程，然後又幫我揾在職培訓嘅機會，見工前仲同我事先練習添啊！我覺得認識到就業顧問咧，真係改變咗我一生啊！而家翻工有咩困難，我都仲會揾佢傾下㗎。真是好感激佢喺我劲迷茫嘅时候拉咗我一把。
6: 有专业顾问呢帮忙，果然系唔同啲。其实个计划呢系俾啲咩人参加噶？
5: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你都介绍朋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二台话你知，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人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17238啦。今日呢個賠償事件簿啦，即係各式各樣嘅賠償咧。
1: 係、嗯、啊，
0: 係啊，啲你曾經發生過啲個案啊，都可以帶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係啊，例如有啲即係可能買咗啲嘢啊，或者參加一啲活動啊，嗯、或者一啲 service 啊，貨不對版、啊，你投訴啦，對方點樣處理咧？會唔會就係賠翻某一啲嘢俾你？
0: 係，
1: 令到你息怒咧？因為而家即係都好驚。公關災難噶嘛，係咪先？即係唔驚你唔再幫襯啊，但係驚你喺網上面唱衰佢啊，係啊！而家每個人都係一個 reporter 嚟噶嘛，
2: 係㗎，
1: 係啊！咁所以即係有陣時賠償就係一個即係叫做止血嘅行為啦，
2: 係
1: 啊！希望喺嗰個黃金24小時入邊，你唔好鋪上網啊，唔該，可唔可以忘記呢件事啊？咁樣
2: 忘記佢，盡量輕手啲啊！
1: 有個不明文規定噶嘛，因為真係、嗯，即係如果我賠償俾你，你接受咗嘅話，咁照計你就
2: 唔
1: 應該再係啦、啊，再。唱衰我咁樣㗎嘛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好似有呢個咁樣嘅默契喺度㗎嘛
2: 其實都係嘅即都係係咪係呀
1: 即係有咁樣嘅
2: 就接受咗啦嘛因為
0: 近排睇嗰啲即係啲樓啊，賣樓冇鋼筋，少咗少鋼筋，
1: 鋼筋有問題，
0: 鋼筋有問題嗰啲嘢，咁你睇翻好多啲報道都有講，就係話啊，若然你接受咗嘅話咧，跟住就唔可以再提呢件事啦。
2: 哦，係啊，佢寫都明添，
1: 即係你簽嗰啲協議係嘛？
0: 冇錯冇錯冇錯，係咁啊，聽一聽聽眾嘅故事分享啦。電話旁邊有你喺度啊 ，Hello 你好
3: ，Hello
0: Hello， 聽到嗎？
4: 喂喂喂，
2: 哎你好啊，
4: 你好，
1: 哎你點稱呼啊？
4: 啊，我叫 Jeff。是啊是啊
1: 是有什麼賠償經歷啊你
4: 沒有啊很多年前1994年差不多
1: 是
4: 我跟我太太結婚的時候剛剛就去歐洲動物園去旅行啦報
0: 道
1: 哇
4: 哇、今天去了10多天的
1: 是
4: 那去到最後那天在英國站回香港啦
1: 嗯
4: 那一團其實20-30人的都
0: 是
4: 那跟住去到英國機場 Manchester 機場跟住發覺原來有幾個團友嘅機票咧，係另外一日嘅，
0: 嚇、啊，
4: 係第二日嘅，
1: 即係遲一日。
4: 係啊，係遲一日。
1: 咁咪即係遲一日走咯，遲一日翻香港。
4: 係啊，我哋全部去曬機場噶啦。
1: 係。
4: 嗰扎有一扎咧，就係嗰扎，佢有一大部分嘅團友咧，就係嗰日係啱嘅，嗰日嚟上機嘅。
0: 係、
4: 嗯。咁但係有幾個咧，就係、是、第二日。先上機嘅，
1: 嚇咁急嘅，
2: 即個日子錯咗喎，
4: 係啊，咁點算咧？咁跟住好彷徨啊，我都跟住有啲人喺度鼓噪啊，同我領隊喺度，香港領隊喺度理論啊，各樣啊，咁跟住個香港領隊點都安排咗嗰扎團友咧，即係本身預期嗰扎團友咧就翻咗香港先，
1: 哦，佢哋就真係照相機啦。
4: 系啦，佢哋真係要上機啊，安排咗去 check in 啊，成日仲走咗去先，佢再安排公司嗰邊可能。再點樣接待啦？因為我唔清楚啦。
1: 咁你同你老婆係屬於第二日先走得嘅人嚟嘅。
4: 係啊，係啊。
1: 咁點啊？
4: 咁跟住嗰晚講話，咁點啊？咁樣今日我咁依今日嘅使費咁點算啦？咁樣邊個
1: 邊啊？
2: 我冇預㗎，我冇曬錢㗎啦，已經。
1: 同埋咁點啊？我喺機場等啊，咁先要。
4: 冇。咁跟住理論一番啦，咁佢又再同咩公司溝通啊？係。咁人哋咧，佢就安排咗。就安排咗啲我諗啲好噏執嗰啲都唔算係酒店
1: 旅館
0: 汽車旅館咁啊
4: 嗰啲啦又唔係汽車旅館嘅但係比酒店噏執啲嗰啲
1: 冇
4: 車咯比較殘舊啲嘅地方啊咁應該有我冇記得應該8個團友即係4間房咁就8-4車人咁但係話咁食咧咁點啊咁公司咧就淨係安排到住宿食，你要食自己咁樣。
1: 嚇、哦！
4: 但係仲要最慘就係、是、最慘就係咩 ？Chester 工業村嚟㗎嘛，
0: 冇
4: 嘢
0: 食㗎嘛嗰陣時。
1: 係咯，咁點啊？都90年代唔興外賣 app
0: 喎，係
1: 咯。
0: 係
4: 啊，咁跟住都係食啲即食店啊咁樣，唔知啊
0: 啲話。哇！
1: 咁你呢個蜜月之旅咪係一個
0: 爛尾喎、
1: 啊，係咯爛尾嘅 round up 嚟㗎，係
4: 啊，
1: 亦都要有啲賠償啦，係咪啊？
4: 係啊，所以好難忘咁 ，OK， 咁跟住咁我一飯咁嘅到第二日咁就點都好啦，咁啊，
1: 大家
4: 有都好，亦都好唔忿氣啦，我翻香港，翻香港跟住就繼續同個公司理論啦，又去 K 投訴啊，成啊爛鬼。
1: 我想問咧 ，Jeffrey， 你哋嗰晚咧，即係滯留嗰晚咧，叫做你同另外嗰幾個，你話有八個團友都係咁樣要滯留到第二日先有得飛翻香港啊嘛？你哋八個有冇咧自己開會？嗱，我哋翻到香港，
0: 苦主聯盟
2: 就寫信，
1: 係啦，我哋咧就要同呢一間旅遊公司講下，你哋有冇自己開會？
4: 輕輕有傾過嘅，我唔得喎，咁點都要賠償翻啲嗰啲。
1: 但係冇共識嘅，淨係話要賠償啫。
4: 冇，因為嗰陣時，嗰陣時我老細過咗成，我廿歲啫嘛。
1: 嚇死我！你話
0: 十零歲已經係
1: 我哋廿八
0: 遠，
2: 廿歲唔使賠啊？廿歲都要㗎。
1: 哇！啲廿零歲結就結婚。去歐洲度蜜月都幾靚喎，係
4: 咯，
0: 勁喎，
4: 仲要十四日跟團，
1: 係咯，好喎，
4: 一結去三結翻啊，最主要仲
1: 哇有料，
0: 有錢
2: 啊，
1: 咁點咧好啦，翻到嚟香港，
4: 咁後屘就順利翻到嚟香港啦。翻到香港之後，咁繼續有人投訴，有啲團友咧，我哋都有 keep contact 嘅，啲團友都好唔滿意嘅，繼續
1: 係，
4: 咁又話點都唔接受懶人過人嘅啦。咁最後咁冇幾耐呢旅行社嗰邊呢就有電話俾我哋啦，即係我相信係個別俾電話我哋。
1: 係聯絡你哋。
4: 咁就同你係聯絡我哋咁話咁而家呢我哋旅行社就好抱歉話懶過呀點點點點。咁就安排返個郭富城嘅演唱會兩張門票俾你哋啦，好唔好？
0: 即係有得睇 show。
4: 我相信係贊助商其中之一嚟，我相信。
1: 可能係，可能係。
4: 仲要握手位添。
1: 即係好前嘅。
4: 我哋去到先知好前囉。咁跟住總之後屘就咁是但啦，我安排攞飛啦，攞完飛咁照咁就照去啦。咁但係有兩有好似一啤都係唔肯接受啊。
0: 因為佢哋中意組學友㗎
1: 嘛。佢中意另外
0: 一
1: 啲
4: 唔肯接受呢個 offer 呢，咁跟住就即係我同嗰個都有聯絡，咁佢最終唔肯接受 offer， 跟住話唔得，我要繼續追求啦，唔知又報銷委會又爛佢，其實 anyway 我就接受咗 offer 啦。咁我話後屘佢攞咗個兩張演唱會飛，去到仲要知道係握手為先，
1: 都係開心嘅，係鋸嘅，
4: 都開心嘅。咁同埋嗰次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入本地演唱會。
0: 哦，
1: 咁都有啲體驗，
0: 真係體驗，同埋好可能係嗰間公司嗰啲高層嗰啲飛嚟㗎，係
1: 啊，
0: 即係你開會傾，或者冇嘢賠喎，你攞我呢兩張飛去賠啦，哎呀，咁可能，
1: 咪最緊要你同你老婆要鍾意郭富城先得囉，
0: 係啦，
4: 冇特別鍾意㗎，但係未去到睇過，
0: 鍾意啦，
1: 你咁樣去睇埋握埋手啦，都係呀，
4: 咁今日去咗咪接受咗呢個 offer 嘛，後屘係呢樣嘢咁樣啦。
1: 咁嗰兩個團友唔接受，最後得到啲乜嘢你知唔知？
4: 以我所知就 nothing。
1: nothing，
0: 因為好麻煩係嘛？
2: 郭富城同 nothing 喎，
0: 咁我計郭富城啦。
2: 郭
0: 富城 is my everything 啊！
4: 又去搞，我知道好似又去搞咩消委會又成，但係最終係好似不了了之。
1: 佢哋唔知啦，今時今日你知唔知要買演唱會飛幾
0: 難
1: 啊？
0: 你試下郭富城年尾可以
2: 當年都難啦，
0: 係啊，
2: 咁容易
0: 活著是無味，活著是困倦乏味啊嘛，
2: 係啊。對啲嗌不完啊！
0: 你有得演唱會睇啊，都開心得跳起啊！
1: 仲有兩張喎，雖然獨坐是美，
4: 同埋啱啱好啦，慶祝我同我老婆結婚啊嘛，始終都話咁啊，最多有本身會助下慶咁樣啦。
1: O K 啦，
0: 助下慶，我老婆結婚周年，佢個顧城你助慶，
1: 佢個嗰個係結婚周年紀念現場咯，
4: 係啊，唔係紀念嚟㗎，直頭結婚啱啱我哋九月十八號結婚，九月廿一號二十號上機啊，
0: 係
1: 咁睇演唱會咧，
4: 十四日應該十月。中咁上水，
1: 哦，即係兩個月幾年，
0: 三係呢啲，
2: 係啊 ，honeymoon 咯
0: ，honeymoon 係
2: honeymoon 咯，
1: 好有趣啊！
2: 對啲I 不話，
0: 但我想問你之後有冇睇過成成演唱會㗎？
4: 冇嘅
0: ，OK，
4: 因為真係買唔到飛，同埋
0: 係啦，終於知道個真理啊 ，OK，
1: 都唔出奇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而家 search 咗94年係郭富城喺香港舉行嘅首個大型個人紅館演唱會啊，
0: 哇，
1: 第一次啊，
4: 鐵甲人嗰個就係彈出嚟嗰個，
1: 狂野啊，
0: 狂野，
4: 我唔知真係一個喺台中間彈出嚟嗰陣就。
1: 有啊，
4: 有幾個人，有幾人砌個機械人都係近近近。
1: 哇，印象好深刻喎、啊。
0: 梗係啦，同太太去睇啊嘛。幾個人砌個機械人？
1: 佢係為你助興喎。係
4: 啦。
1: 好啦，多謝阿 Jack，
0: 多謝你，多謝你，真係、okay,
2: 多謝你。
0: 好，拜拜。
2: OK， 拜拜。
1: 去演唱會飛
2: 真係 OK 喎，覺得。
1: 好驚訝，我哋覺得咁。
2: 我覺得 OK， 我相信應該個故仔背後真係
1: 咁樣。我問 AI 嘛，郭富城九四年演唱會係邊個演唱會？佢就答我啦，係。叔一
0: 咩？
1: 系叔一，
0: 唔系你自己。
1: X 狂野郭富城有话演唱会，
0: 哦，即系嗰个赞助系咪啊？我
1: 成个名系有噶，系
2: 你就咁读后面嗰啲咪得咯？
0: 系咯，
2: 傻猪。
0: 唔系，
2: 我真系完全唔知喺度做紧乜嘢，
0: 系咯。我以为你做一次读唔到个字
1: 啊！
0: 我知啊，我知，我哋知。
1: 系啊，搞十六场噶，佢第一次搞红馆已经人家。
2: 真係勁，真係近近近啊！要
0: 即係衝衝衝啊！呢鋪
2: 近近近啊！
1: 首次踏入紅館開過唱，憑藉高難度嘅舞蹈編排啊，奠定咗其舞台王者嘅地位。
0: 哇！
1: 當年阿 Jeff 就得到呢兩張飛作為補償啦。
2: 係啊，
0: 郭富城跳舞俾我老婆睇啊！
2: 助興啊！助興啊！
1: 呢個係佢個人 POV 啫，不代表本台立場。
2: 係啊，但係個高層就冇得睇咯。係啊。
1: 你唔知道人哋賺咗幾多嘅，
0: 係
1: 唔止咗幾張飛嘅。
2: 但係可能唔係，可能高層覺得都煩啦。
1: 唔係內部認購咗好多啦，可能
0: 就我想講有少想講就係頭先，因為阿Sean幫我哋接電話，佢講呢個故仔嘅時候咧，我以為係安頭，我嗰陣時頭先我 get 錯咗啊，我以為佢安排到嚇、啊、郭富城喺。在英國開演唱會關敏滯留的時候在英國看我剛才我錯誤以為 是這樣原來香港是
2: 沒那麼誇張
1: 這個是其中一個就是在這個叫做旅行團的時候是啦有一些即是沒那麼好的遭遇那就賠償啦
2: 是
1: 另外我們都有很多聽眾呢就開始將他們的賠償經歷和故仔呢就是
0: 寫千字文
1: 是寫千字文給我們但同一時間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872388的是那有一個啦他就說有一個聽眾啦我叫他做李先生啦他說他同事試過呢吃酒店自助餐集體食物中毒入醫院，咁酒店結果係賠咩咧？賠翻自助餐券都係，
0: 要食到你冇食物中毒為止咯，係咪？
1: 其實啊，呢啲又幾得意，我又覺得啊，你食嗰樣嘢。你是因為那件事而我要賠償給你我賠償回同一件事給你 是不是證明我們一定會做好的
0: 是
2: 是
0: 因為你要沒事才證明真的沒事嘛
1: 他要 build up 回你的信心他不可以令到你害怕了這件事所以你再來過
0: 是
1: 在哪裡跌低哪裡起上
2: 沒錯是這個的賠償都開心了阿唐哥他就說呢即是話說十幾年前就去某主題樂園玩入住了他們的酒店入到去的時候就當然四圍要檢查一下去到浴室的時候然後呢哇一檢查一下個浴缸咦點解會有啲蟲蟲喺度嘅仲要幾多下添喺嗰個即係去水位嘅嗰度。
1: 主題嚟
2: 㗎。係啊我都係咁諗。係啊蟲蟲有特工隊㗎嘛。
1: 主題房間嚟㗎呢個係。
2: 係啊
0: 沉浸式㗎嘛。
2: 我哋約咗佢哋好耐先至嚟㗎。
1: 沉浸式蟲蟲體驗。
0: 係啊。
2: 但我哋啊聽眾嘅唐哥就唔係咁覺得啦。咁佢就打電話去 service 嗰度呢就叫佢哋上嚟睇啦。跟住呢佢哋呢就即係同佢呢就換咗另外一間房間。入到去嘅時候呢發現呢個浴缸呢都係有好嘈好多蟲蟲喺度嘅。
1: 吓、
2: 啊。主題嚟嘅。
1: 又係主題。我想講
2: 啊。成層樓都係啊。跟住呢就即係再打電話。一個即係落去個 surface 嗰邊咧，就叫佢哋嚟睇，跟住咧佢就話咧啊，我再同佢即係
1: 換
2: 間
1: 房啦，
2: 係啦。咁啊，不過咧今次咧就要等十分鐘啊，咁應該係嗰十分鐘就去清潔咗間房先。
1: 睇下睇下仲有冇主題先。
2: 係啦，
1: 有你同我食曬佢。
2: 係啊，因為阿唐哥都話佢諗咧，應該佢哋都要去檢查下先。咁啊，結果咧即係由冇露台咧變到有露台啦，
1: 哦、
2: 由冇海景咧變到有海景啦，仲咧 send 咗幾盒糖。糖咧俾佢哋食添，
1: 跟住糖咋？
2: 系啊，唔系因为要惹翻啲蚁翻嚟啊嘛，
1: 唔系叫翻啲虫过嚟啊，叫翻嗰啲虫过嚟啊。
2: 如果唔系点贯彻翻个主题啊？
1: 嗱， 啲貴賓咧就唔中意一出場就見到蟲嘅。好啦，你大概
2: 三個鐘頭之後
1: 係啦，開咗 show 三十分鐘，你可以入翻去啦，做乜你要做嘢？
5: 你早咗出嚟啊！衰豬啊！
2: 原本住夜晚放煙花表演噶嘛，當係。
1: 但係我哋頭先係有少少情不自禁咧，聽到幾盒糖啊，嚇幾盒糖噶嘛，即係會唔會有啲賠償係？可能人家是很有誠意的真的或者他可能手頭上只是賠了一些給你但是可能真的令你一聽的時候會覺得
2: 就曬眉啊
1: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賠償啊你覺得這樣那之後要怎樣去商討那個賠償是大家都滿意開心的呢這個拉鋸是怎樣的呢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賠償事件呢可以打電話來我們今天三五成群茶水間的電話號碼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事件

0: 中，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话：中朝系山水相连嘅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系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齐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毫，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39美元，卖出415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确德杰道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博圍至到朗下村呢一段係車多慢駛。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車龍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跟住友愛村至到龍日村比較車多。仲有就係西貢公路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西貢消防局呢一段呢係比較多車㗎。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白沙灣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咁仲有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贝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系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嘅全线系封闭。

0: 咗噶。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8: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7: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8: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7: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9: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8: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7: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8: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7: 我哋会招募听众
8: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0: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11: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10: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11: 逢星期六晚8点，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1: 主持
10: 薛俊朗、
11: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繼續我哋三成人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8啦，賠償事件簿啊，咁啊頭先你就聽咗個聽眾就講啦，去旅行就延遲翻嚟香港，
1: 滯留咗一日喺英國，
0: 係啦，就賠酒店啦，同埋翻到香港賠呢個郭富城演唱會飛嘅，
2: 耶、
1: 當年
0: 啊，當年唔係嚟緊即將舉行呢個啊，係啊，咁大家若然有咩嘅呢啲賠償嘅事件啦，過程係點樣啦，係咪好煎熬啦，定係得出嚟嘅結果都幾有趣可以分享嘅，都可以打電話嚟嘅，而電話旁边有一位听众在度嘅 ，Hello 你好，
3: 喂喂喂，
2: 系、hey, 你好啊，
3: 系，
1: 你叫咩名字啊？
3: 我叫阿汤啊，
1: 阿铺啊，
3: 阿汤，
0: 阿汤系咪？汤系，
1: 系，
0: 系，
1: 你嘅赔偿经历系点噶？
3: 嗱咁样嘅，喺旧年嘅2025年嘅月饼事件嘅，
0: 月饼事件，
3: 我喺澳门嗰个外甥咧，就喺一间高级嘅。食府呢就即係佢哋買一個月餅送俾我嘅。咁、我就冇錢嚟睇嘅。咁、我就返香港。咁、返去都未到8月15日嘅後面啦。咁、樣呢就每一個仔女我就俾一個就冇開我都冇留意喎。
1: 即係你嗰盒月餅就又分俾你啲仔女啦。
3: 係呀每人一個咁樣。咁分咗佢呢咁我個仔呢佢個工人咧就睇到，阿媽媽個月餅好似有問題咁。嚇、
1: 有咩問題咧？
3: 係2024年嘅寫住。
1: 即係個 expiry day 啊，即係個尚未期限係上年嘅。
3: 係啊，限期用嗰個啊。
0: 哦，即係過期一年
1: 喎。
3: 佢唔係一個一年前嘅，我話。跟住我就冇留意啊，跟住又打電話俾我個女。你睇呢個月餅係咪
1: 過期嘅
3: 寫住過期嘅佢係呀又過期嘅跟住我返到屋企又攞過嚟睇喎又係
1: 過期嘅 ok 即係成盒都係過期嘅啦其實就係嗰盒
3: 嗰盒月餅係嗰間公司呢係喺澳門嘅
1: 係係
3: 間高級嘅食肆
1: 係 ok 咁跟住點算呢你就係咪打返去問下呢間食肆呢
3: 就叫個女就send 個電 send email 我哋嗰間公司揾到個主管，
1: 係
3: 個主管話就有影咗相 send 咗俾佢睇嘅，睇到，跟住佢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咯。跟住佢就咁樣啦，你過嚟澳門玩咧，我俾翻啲 coupon 你哋，嚟翻個食府嚟食嘢啦，6000幾蚊
0: 嗎？
3: 6000幾蚊啊！
0: 哦、6000幾蚊，
1: 系咪都算幾多咧？
3: 我食咗兩餐，
0: 食咗成個，
1: 佢好自豪啊！
2: 食咗兩餐，
1: 我食兩餐。咁你係咪覺得抵曬啊？仲抵過請你食月餅啊？
3: 唔係月餅問題，佢可能我就話，我就佢又冇問我有冇拎去投訴消費者委員會啊？
1: 佢驚你會咯，就係
3: 咁啊 ，send 翻去。Facebook 你啲一 send 一出去咧就大件事啦嘛，
1: 系佢冇問你嘅，
3: 仲未做呢個動作，
1: 哦，
3: 咁樣就話，不如你過嚟咧，佢揾咗個高級主管，你過嚟我間食府咧，我哋嗰個有個總經理咧喺你嚟到咧過嚟玩，
1: 係，
3: 我就俾佢過到去都唔知佢俾咩嘅，
0: 哦，
3: 就俾咗張 coupon。可以嚟你揸住個 coupon 係 VIP 嘅，你嚟嗰間食府食
1: 任食咁啊，食呢個
3: 咁咪6000幾蚊你俾 coupon 咯。
1: OK， 咁所以最後你都冇
3: 揾兩個高級嘅經理啦，或者招呼我哋咯。
1: 咁所以最後你都冇放上網嘅係嘛？冇將我盒過期月餅。
3: 我哋就係掟咗上去喺我哋手機。嗰度掉嚟掉去自己
1: 睇啫，就冇掉上網啦。最後就
3: 佢自己掉上網啊。
1: 即係因為你都覺得收咗佢賠償係咪啊？
3: 我覺得收賠償係咪俾啲乜嘢我食先得㗎？
1: 咁收個賠償你滿唔滿意啊？
3: 暫時都 OK 嘅，
1: 仲有得暫時你食咗兩餐咯，都未食曬6000幾蚊咩？
3: 6000幾蚊 coupon 嚟啫嘛。
1: 係咯，你未食曬咩仲？
3: 你唔係食曬啦，
1: 係咯，咁你話暫時都滿意，都完結咗咯，呢件事仲有得暫時咧？OK 啦
0: ，OK 啦，係好有誠意啦，
1: 係啊，阿細就送得好啊，嗰盒月餅，
0: 係啊， 可能阿西就特登啊嘛，知道。
3: 啲或者好高級嘅，
1: 好高級得噶啦，你強調咗好多次好高級，好啦。
0: 不過希望唔好再發生啦呢啲啊。
1: 我哋唔好再講落去，我因為我好驚你會講嗰間食肆出嚟啊。好啦，多謝你啦。
0: 多謝你啊 ，Tom，
1: 拜拜。
3: 生意啊。
0: O、okay, K，
1: 好啦，系咁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啊！
2: 千蚊喎，其實你買盒月餅可能都係三四百蚊，
1: 蒸魚油關啊嘛，呢個係，但咁即係在場應該我哋全部人都會接受啦。嗱，雞髀打人牙較遠啊，所以就係、是、
2: 但通常
0: 有間房好啲，我覺得
2: 有間房，
1: 人哋做食肆唔係做酒店嘅，
2: 咁多人咯，睇咁多人咯，
0: 係啊，唔夠多人，
1: 你知點啊？咁夠多人去
2: 食肆，你
1: 夠
2: 夠
1: 多人去？講嗰個賠償係嘛？
2: 係啊，你夠多人去咁咪可以開間房俾你咯。
0: 跟住天然地，我覺得哦，不如收集多幾盒呢啲月餅先，跟住再將個壓泵帶去啲先咁。
1: 其實我係冇試過做呢啲垃圾嘅行為嘅。
0: 唔係垃圾，你唔好唔啱啊！
1: 唔好再污蔑我啦
2: 嚇。都係處於幻想嘅空間啫。
1: 我係想幻想啫，但我冇遇過呢啲情況。
2: 我哋梗係明啦，
1: 明就好啦。講下俾聽眾先，我啲聽眾咧都。有好多經歷噶，譬如咧，呢、這個咧好得意，我覺得。
0: 嗯、
1: Rebecca 佢話：我有一次咧去國外旅行，訂嘅酒店房咧冇一隻廁所門
0: 喎。嚇、啊！其實就算呢個啊，都係另一個題目嚟
1: 嘅。覺得如果你係一個人住我間房，你有冇？你有冇問題？
0: 我冇問題咯。
1: 你會唔會投？即係你會唔會去前台嗰度話要換房？但係你覺得都 OK 啊？其實我自己唔使閂門啊。
2: 係啊。
1: 因為你唔知道發生過咩事會
2: 冇錯。啲味會反錯出嚟咁點啊？
0: 你自己一個人啫喎。
2: 冇道門隔住臭噶嘛，大佬。
1: 你唔知佢條渠。
0: 咁啊
1: 係。臭唔臭啊嘛？
0: 啊係係。
1: 你講得好有道理喎。
2: 梗係啦。
1: 所以咧，佢都即刻去前台投訴啦。隨即咧換咗另一間海景房，
0: 哇！
1: 但係佢冇講又冇廁所 門，應該係有嘅。
0: 而家酒店嘅特色就係冇廁所門咧，
1: 應該係有嘅。佢冇 Okay. 打得咁詳細啫。但係呢一個題目，你話頭先好興致勃勃喎，你話即係你話入到酒店，你發現冇咗嘅嘢，
0: 係因為其實我知係，我知係好難。但係頭先佢竟然話冇廁所門喎，呢、這個即係你唔係冇窗簾或者係冇廁所簾，係、咯。即係你可能
1: 有咩缺失係嘛？即係你一間酒店可以有。
0: 係
2: 冇雪櫃，你接唔接受到
1: 咧？其實我冇用過雪櫃嘅，從來都。
2: 係嘅咩？
1: 我知道有啲人會，即係譬如喺便利店買嘢翻嚟會雪喺個雪櫃。
2: 係啊，
1: 我冇啊。
2: 嗯。
1: 少飲生冷嘢嘛。
2: 真健康啦！
0: 佢話若然佢有暖櫃會 OK 咯，
2: 係有暖櫃，
0: 有微波爐咯咁樣。
2: 仲要發展去到暖櫃添。
1: 跟住Agnes 佢話有一次咧，佢係去法國。公幹嘅，咁原本佢係坐經濟位啦 ，check in 之前咧 ，Canada 就通知佢，佢揀嗰個 window seat 咧，個電視壞咗喎，但係咧已經冇其他嘅 window seat 咧可以轉翻俾佢啦。咁因為咧其實佢自己就帶咗手提電腦嘅，咁所以咧個 Canada 就問佢啊，其實你有冇問題咧？咁佢咧就覺得啊，既然我都有手提電腦啦，我都唔一定要。可能睇嗰個電視，咁佢就話：哦，唔緊要啦，咁樣。咁去到上機嘅時候咧，個空姐咧又再講一次俾佢聽話：啊，你個電視壞咗㗎。咁佢都話：哦，冇問題，冇問題。咁所以咧，佢就坐咗喺呢個經濟客位去法國嗰度啦。咁啊，11個鐘頭嘅。佢話到我回程嘅時候咧，都係正常 check in， 登機證咧都係我揀嗰個經濟客位嚟嘅。點知咧到佢上機嘅時候咧，咁有機組人員咧就叫停咗佢，咁啊帶佢去邊咧？就係、是、轉咗佢。去 business class 嗰度，佢話好開心啊！突然間有得坐商務，仲有飲完嘅香檳啊！不過咧，我諗如果佢喺 check in 嘅時候就已經通知我有 upgrade 嘅話咧，我一定會喺機場買多啲嘢先上機。
0: 啊、起碼買幾瓶 ham 啊、cheese 啊，送下 champagne 啊嘛。
1: 可能係
0: 啊，
1: 可能佢就係講，即係佢去嘅時候，可能就因為個 Windows 個電視壞咗、而佢又好安然接受，咁可能即係嗰個航空公司就回程嘅時候就 upgrade 翻佢，即係可能去程冇得 upgrade 啦，
0: 係
1: 滿曬啦，咁回程嘅時候有就 upgrade 俾佢啦，
0: 都有心啊，
1: 可能有好報咯，
2: 係咁啊。 另外仲有阿 Connie 啊，咁佢就話曾經咧喺某旅行社咧就即係買機票買 package 啦，去台灣旅行嘅。咁話咧佢話有個一個朋友就咧問即係呢個旅行社咧可唔可以代辦台證？咁所以咧佢咧即係打電話去留位嗰陣時咧就都問清楚係咪即係可以幫手處理㗎啦。咁當時咧旅行社咧就話回覆話可以嘅。咁但係咧當佢嘅朋友咧去到門市嘅時候咧，職員就話唔得啦。咁即係口同鼻拗啦。咁當時佢個朋友咧就非常之嬲，咁啊即係打電話俾佢啦，咁就同佢哋講話佢哋反口，咁好彩咧，即係阿 Connie 又 mark 低到咧，即係嗰個應承佢哋嘅嗰位職員嘅名字啦，同埋 staff number 啦，
1: 哇咁都有 mark 低，咁勁嘅，
2: 係啦，即係可能佢都經常試呢啲嘢，就覺得要 mark 低曬啲資訊先留個底啊嘛，咁總之即係最尾佢哋都堅持咧，就話不能夠代辦嘅，咁佢哋都堅持咧，即係話佢哋咧，即係
1: 做唔到。
2: 应承咗，即系唔得咁样。咁最尾咧，佢哋系 upgrade 咗佢哋住嘅酒店啦，去到 VIP 嘅楼层啦，有独立嘅房间，免费咁提供酒水同埋三文治啊、蛋糕啊嗰啲。咁仲有就系咧，佢系同某明星咧系同层噶。
1: 哇 ！VIP 楼层。
2: 勁過成成張飛啊！
1: 咁都要賠償嘅原來，刷新咗我認知喎呢一個。
0: 今日
1: 嘅
0: 題目係你有，
1: 即係我唔可以收錢幫你做呢樣嘢，因為佢係付款代辦噶嘛，呢個係，即係我唔。做唔到呢樣嘢，
2: 即係你應承咗，
1: 但係我應承咗，所以我要賠償。
2: 唔係啊，
1: 真唔可以立亂應承人
2: 啊！梗係啦，
0: 梗係啦，
1: 原來真係要抄低個 staff number，
2: 係啊，
1: 咁有用嘅喎，原來係。係
2: 啊，可以同某明星同層喎，
0: 係啊，又係情情恩怨係嘛？
2: 又係郭富城，
1: 係啊，成成唔係專做賠償服務嘅，你哋唔好誤解佢得唔得？
0: 即係咁啱出現啫，
2: 係啊，成成話不可一不可再。
0: 你相信就会一夜之间失去一切啦，
2: 向赔偿说不。
0: 大家都可以继续即系留言啦，系啊，
1: 赔偿冲冲冲，都好似系一个
0: 机构
1: 嘅口号咁啊。赔偿冲冲冲，
0: 澄清健康形象，即系可以符合做好多唔同各类嘅呢啲嘢嘅嗰啲嘅代言啊，
1: 系
0: 啊，广告人物啊，系啊，啲普遍，但系即系听众打嚟嘅时候咧，即系或者系喺网上边即系话俾我哋听嗰啲故事，都系一啲关于。去旅行嘅時候，一啲可能搭飛機啊，或者可能係住宿嘅一啲嘅，
1: 都係一啲服務上嘅嘢咯，係可能搭唔到原本應承嘅要求啊，咁就要賠償。
0: 因為若然你啲硬件上，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就係話你有個叫做保養期嘛，咁有保養期，實質佢要賠一定係好合理嘅事嚟噶嘛。咁而即係但係今日啲 case 係咁，你係一啲應承咗嘅做唔到，或者其實就係根本 unexpected 嘅一啲嘅意外咁樣，好似將機票你突然改遲咗一日，大佬可能我第日翻去香港傾生意咧咁樣。
2: 係啊，幾廿萬上落㗎啦。
1: 係啊，所以服務性行業真係其實又。即係如果佢哋身處其中嘅話咧，其實佢哋有陣時都好為難或者好難做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又話唔到，嗰個職員未必話到是賠啲咩俾你，佢又要告知嗰個
0: 上司，
1: 個上司可能又要再告知再上一層咁樣先，可能商量到我賠啲咩俾你。跟住個客唔接受咧，可能嗰個職員咧又要再調停咁樣咯。
0: 跟住啲電話可能 internal 要打五六個咁樣，係咪？
1: 係啊係啊，其實即係賠償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你當然啦，你賠一樣。人家即刻答應，喂，咁啊，皆大歡喜啦，係咪先？即係你又有做到賠償動作，對方又接受。但係萬一人哋唔接受嘅話，或者你公司唔肯 offer 個賠償嘅話，你中間嗰個拉鋸咧就可以無止境咁樣咯，係啊，
2: 係啊，即係你講有啲 case 係，我唔記得係邊一個嘅，即係外國嘅歌手啦，佢總之就係佢去搭即係飛機嘅時候，俾人整爛咗個吉他嘛，
1: 哦係
2: 係，係啊，
0: 佢點賠咧呢啲啊？
2: 咁跟住佢最尾即係叫個航空公司去賠啦，咁航空公司就話啊唔好意思啊，你過咗嗰個指定申訴期限啦，咁所以我哋就冇辦法賠俾你啦，咁於是呢個人最尾佢用一個方法就係咧。佢做咗
1: 首歌嘛，
2: 系啊，嚟唱衰间公司，系啊，间公司嘅股价或者系佢嗰刻唔见嘅钱系多到
1: 屈服咗啦，最后嗰间公司
2: 系啊，就算你最尾嗰刻你肯赔个吉他都冇用啦，首歌已经皆知后文。
1: 我有听我朋友讲，佢系做美容行业嘅，咁佢有讲过咧，就系话佢嗰阵时做一间公司啊，间公司即系有 product 卖。即係喺啲 counter 度，咁佢就話咧，試過有客嚟投訴，投訴咩咧？就話佢買翻去敷嗰塊 mask， 咁唔係話咩有咩品質嘅問題喎。因為呢而家啲 mask 呢好得意啦，尤其是可能啲好啲嘅牌子啦，佢呢唔係淨係塊 mask 一搣完你一開出嚟就敷㗎嘛，佢係一開出嚟搣要仲有一陣膠要搣嘅，即係佢好似有陣膜黐住個 mask 咁，咁你就要搣走膠嗰個膜你先再敷塊 mask 㗎嘛。咁呢嗰個人就係投訴，就係話你哋都冇講清楚究竟邊塊係敷嘅咁樣講，即係我掹塊掹開個包裝出嚟之後，咁我就係見到有塊嘢搭住喺另一塊嘢度囉，咁我點知邊塊係敷呀咁樣，咁我一路都敷錯咗囉原來咁樣。佢就投訴囉，真係㗎，即係一路都冇敷塊 mask， 係敷錯咗另一張，
2: 敷錯咗個保護膜，
1: 類似啦。咁跟住佢就投訴，就話你哋啲指引唔清晰呀，你又冇講，我買嘅時候啦啲 sales 又冇講明入面係咁樣黐住要搣開一張呀咁樣。跟住佢話嗰陣時咧，個客真係投訴到話，即係你哋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同賠償，如果唔係咧，我會繼續投訴落去咁樣啦。跟住佢嗰陣時咧，嗰、那個經理啊，即係總之係啦，佢上司啦，最後咧就話：，唉唔好煩啦，問佢買咗幾多送翻幾多俾佢啦，咁樣講，即係睇佢接唔接受啦，咁樣講。咁啊好在嗰個女人係接受嘅，咁樣係啦，咁佢哋就 check 翻佢張單係買過幾多。張 mask 都冇問佢，你究竟其實敷咗幾多張冇？所以佢買幾多，買幾多我就賠翻幾多俾你咁。但係我真係等下嚇咁都有得投訴，咁都有得賠咁啊！做下規矩可以咁
2: 啊！所以你唔識玩啦，係
1: 啊，
2: 你唔識玩啦，真
1: 係。我冇諗過呢個係一個投訴嘅原因啊！
0: 你冇講清楚係咪啊？即係呢個
1: 係啊係啊，佢呢個包裝又冇講明邊一塊打邊一塊，其實真係好難講明。你可以講明入邊有一塊係 mask。有一個保護膜，但你好難指示，除非你有彩色圖片嗰度，係咪？總係你點
2: 有寫明咯？
0: 你又好難
1: 喺 A B 咯，又喺 A B 顯示。
2: 係啊 ，A B 佢都可以 get 錯㗎 ，A 係保護我哋
1: B 係 A B 係 B 啊？
2: 係啊，點知你啫？係咪先？
0: 係多謝今日打電話嚟嘅聽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四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三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是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说，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五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的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毫，中芯国际52.15跌2.1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03，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3美元，卖出4,1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快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南行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博围至到锦绣花园一段咧，系有车龙，车多慢驶。另外，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贝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和乘客都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多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5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9: 细辉细辉，有啲嘢想问下你意见啊。闩门啦，反锁啊反锁。咁唔该你而家合埋对眼，我一阵咧数完三声之后咧，你先可以开翻对眼。一二三，开眼啦。
10: 哇，搞咩啊？
8: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 同你一起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的爱情角力。
10: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的，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1: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十月啊，十啊，四号啊，五啊，
1: 十五，
0: 十五啊，系喎、
1: 哦。哎呀，
2: 睇错 calendar，
3: 睇住个日历，你都讲错、啊。
0: 仲要系你睇到我睇紧个日历，我都睇错。
3: 咪系咯，你望到十一十，你都望错啊。
0: 我都系
3: 啊嘛，你有星期四啦。
0: 今日嘉宾，劲啊，
1: 系
3: 话俾你听，
1: 系边个？
3: 犀利啦，
0: 嘉丽，
3: 新朋友，
0: 嘉丽，
3: 嘉丽。
0: This is how we move。
1: K-A to the L-A-I
0: 他那下是有個 V
3: 我想扮啊，但我發現我找不到，我沒有那種氣勢在那裡
0: 是
3: 即我怕呢我唱完之後很沒有那個氣勢，
0: 你試一試啊，
1: 來
0: 啊，
1: 只
0: 是那句啊
2: That's how we move，
0: 我真的沒有我真的沒有That's how we move， 你要有那下
3: 你都OK 啦，爭啲咯，都唔係佢嗰種咯，
0: 咁係嘅，
3: 勉勉強強咯。
0: 要啊，撐少個 reverb 啊，有埋個 reverb 勁啱啊嘛。Move，
1: 要咁樣同佢手，
3: 自己自己 reverb，
0: 自己 reverb，
3: 自己 reverb。
0: 呢個又算 echo。
1: 咁
0: 啊，有佢拍嚟作品介紹啦，認識下佢啦。其實佢都一路做音樂嘅，咁啊而家就加入咗 Eason 嘅唱片公司啦，第一位簽嘅呢個女歌手啦。
3: 冇錯，
0: 知道下佢個故仔係點樣，認識下佢啦。
3: 非常之好傾，亦都非常之好聽嘅一位朋友啦
0: ，talent 嘅一位女歌手、女創作人啦。
3: 冇錯，咁啊留意住啦啊，今日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你
1: 咩
3: 我覺得我哋係咪應該係時候呢，即係我喺度諗啊，就係、是、呢我喺度縱觀返自己同自己身邊朋友嘅關係啦、嗯。我覺得我哋係咪係時候定立一啲嘅暗號啊，即係我覺得朋友之間係要有一啲嘅暗號啊。
1: 得你需要㗎咋喎呢度。
3: 吓
0: 係囉。唔係要暗號啊。
3: 咪即係呢有時呢即係你可能大家短信咁樣傾嘢嘅時候呢、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有啲訊息想發放俾你嘅朋友啊你嘅同伴聽，咁但係呢可能有時唔係嗰個 moment 都咁方便㗎嘛，即係打個譬如啊、例如有時我哋出去一啲社交場合，咁、我可能嗰一下覺得喂唔得我想離開啊！我想離開呢個地方咁樣，咁但係我可能喺嗰個時候，我唔可以好大聲話，喂唔得啦，我走啦咁樣噶嘛，咁就要定立一啲嘅暗號啦。
0: 哦，即係因為呢暗號又唔一定係即係可以面對面都講到嘅。
3: 面對面或者短信都講到嗰種。
0: 即係例如，
3: 即係聽到就明㗎啦。
0: 即係例如，假設我有一日我哋三個出咗一個社交場合咁啦，跟住阿斌真係頂唔順，跟住我哇，我要翻去放狗啦，咁你就知道佢好上就，因為佢屋企從來。都冇一隻狗嘅咁，
3: 或者你唔知嘅，你
1: 我要翻去喂魚。
0: 點知有啲唔識做嗰啲朋友咩啊？你邊有養狗啊？你只貓嚟放咩狗啊？咁呢啲就唔識啦，唔識做啦。
3: 係啦，唔係，所以點解就係要定立咗先咯？即係定立咗嗰樣嘢就係你之前
0: 有一次佢俾信號，我唔知噶嘛。有一次你叫咩
3: 啊？我嗰啲信號係完全咧暗號到暗到連自己都可能唔好
0: 睇，暗到係黑啊，
3: 暗到
0: 黑色噶，
3: 係啊，
0: 佢唔係暗咁簡單，佢純黑
1: 色。
3: 然後咧再講翻。你 get 唔到我個暗號咩？
0: 我哋兩個完全 get 唔到。
3: 跟住我再諗諗，其實 get 唔到都好合理嘅，
1: 合理
0: 完全冇，係啊，即係係搞唔掂啊！
3: 係啊，因為呢啲我覺得係一定要事先定立咗先嘅。如果唔係你臨時臨急咧，你作一個出嚟咧，第一對方好大機會 get 唔到啦，第二會係好牽強咯。
0: 系啊，你兩個拍檔都 get 唔到。
3: 我覺得今日我哋需要做呢一樣嘢，
0: 係
1: 係啦，
0: 即係一個公開嘅暗號，
3: 就變咗名號啦。
0: 系咯，
1: 咁呢個係大家都在暗
0: 嘅咯。即係譬如要喺節目嗰度用得着嘅暗號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喺度討論，咁即使係一啲情況係同節目有關，我哋需要出示暗號啦。咁喺我腦裏面諗到就係，不如個訪問快啲完咗佢嘅時候，就好似需要暗號啦。咁都唔方係好嘢啦。然後我哋喺度公開討論呢個暗號啦，咁即係全行都知道啦。
3: 或者如果有一日你發現我做下節目嘅時候播咗某一首嘅歌，可能我暗示緊我。我好肚痛要去廁所，
0: 咁、你直接同佢講咪得？
1: 係咯，
0: 即係
3: 有時唔咁方便啊嘛。
0: 哦，都可能係嘅，係啊，我諗
3: 你尷尬啊嘛。
1: 係咩？真係會尷尬咩？
3: 即係唔講啦。
0: 即係例如咁好啊，我哋代表呢個情景啊，你覺得咩歌手嘅歌適合要暗示我想去廁所咧？
1: 係咯，你覺得邊個適合啊？
3: 唔係，我驚咧。
1: 我老記得你有講過一個。
3: 有時咧就係咧最驚一陣間唔記得咗，居然唔時咁播咗一個。
0: 系啊，系啊，
3: 即系我就求其啦，我求其我当我就
1: 讲，
0: 就
1: 当
0: 今日加
1: 你
0: 首歌啦，
3: 系啦，
0: 今日
3: 加你首歌啦，
0: 哇，系啊，即系咪暗示即系我要 move 啦，去厕所啦咁啊，
3: 系啦系啦，跟然后有一日唔系，好想播呢只歌咁，唔小心
0: 完全唔
3: 记
0: 得咗
3: 件事。
0: 我成日想知道有咩歌手你觉得系适合用嚟表达呢一个情绪啫。
1: 我记得佢有表达过一个噶，喺咪后嘅时候。
3: 是咩？
1: 系啦，佢有讲过，系。
0: O K。
1: 跟住佢话唔知道用佢嘅边首歌，因为咧同去洗手间有，即系佢觉得啦，
0: 有关系，
1: 有啲关、哦，或者系可能谐音或者如何嘅、哦。
0: 我想问你
1: 系
0: 真系记得，只不过你费事开名定系你
1: 我？我真系记得、哦 okay、我费事开名。
3: 你记得埋我讲边一个？
1: 嗱、
3: 啊，
1: 记得你讲边一个？
0: 嗱、啊，我而家嗱，我而家拉低支咪，
3: 好啊，
0: 你讲。
3: 哦，
0: 佢都唔知点解，
3: 我都唔
0: 记
3: 得
0: 点
3: 解，我应该讲一下随口噏嘅啫。
1: 嗱，唔系嘅，你有解释嘅嗰阵，但系我完全唔记得咗。
3: 好啦，
0: 咁应该好牵强啊，因为完全唔记得，
3: 我应该真系随口，我唔知啊。
1: 我已经系算系记忆嘅担当噶啦，呢度。
3: 好啦，我哋唔好定立呢样嘢
0: 好啦，
3: 系啊，
0: 我哋放弃佢。咪但系有用嘅，我觉得呢啲暗号，即系我觉得反而即系啱啱阿斌讲个 situation 系喺即系朋友之间啦，
1: 或者同屋企人亲近嘅人。
0: 我反而同我另一半係有呢啲咁嘅暗號嘅，咁就係即係我同我哋係嗰啲，我唔記得一次係因為咩原因，我懷疑睇咗一啲新聞啦。
3: 係，
0: 總之係點樣可以俾到一個暗號，對方知道自己身在危險之中？
3: 哦，
0: 應該係睇咗新聞或者睇咗啲電影嘅劇情。
3: 你有冇呢樣嘢㗎？其實
0: 因為嗰次之後，我哋就真係定咗一個方向，我哋係真係討論，認真討論，
3: 直頭開會傾嘅。
0: 係啊，即係我哋就哇。好啦，喂，不如我真系定个暗号，跟住我就思考乜嘢暗号。我记得咧，佢话俾我听嘅暗号咧，系好容易就定立到啦。
3: 系，
0: 因为佢讨论，认真讨论，
3: 直头开会倾嘅。
0: 系啊，即系我哋就哇，好啦，喂，不如我真系定个暗号，跟住我就思考乜嘢暗号。我记得咧，佢话俾我听嘅暗号咧，系好容易就定立到啦。
3: 系，
0: 因为佢。對於一啲事情嘅喜惡啊，佢比較黑白分明好多。咁當一個咁黑白分明嘅人咧，係好容易定到一啲事情。舉個例，譬如阿斌，好似頭先嗰樣嘢啦，佢屋企係養緊貓嘅。咁然後你個暗號主要同狗有關咧，其實你就好快你就會好明顯嘅
3: 啦。
0: 即係我講嗰種黑白分明嘅意思，係類似咁嘅意思。咁我當然唔會喺度公開我哋嗰個暗號係乜嘢啦。咁咁所以定咗一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好 make sense。咁但係喺我咧。要俾一個暗號，反而係尋找咗一段時間，因為啊，我就係嗰種我性格冇啲嘢咁直接，係啊係唔係啊唔係咁啊，唔係冇嘅，但你當下你或者我嘅喜好啊，譬如你當我亂噏顏色啊，中意食嘅嘢啊嗰啲咁樣，即係你唔會咁明顯咯、啊。
3: 可能真係要 between 你同你嘅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先會知咯，有啲嘢。
0: 或者就算我哋傾都未必諗到，即係例如我哋諗過譬如我講嘢食關係啦咁，我有冇啲真係我好憎食嘅，一聽就知道我係冇可能食，又真係冇系，即系有啲嘢我系少食嘅，即系譬如猪肉，好奇怪啦，讲到咁伤。
3: 但系你会唔会排除？可能你有一日真
0: 系
3: 想食
0: 咧？
3: 呢
0: 个就系我一样嘢，我冇咁 clear cut 嘅我样嘢。
3: 明，
0: 但系我另一半系会有嘅。
1: 你会唔抗拒？但系你未必
0: 系。我主动去食咯，
1: 喜欢佢。
0: 但系我突然之间讲一样，我真系一定唔会食，一讲出嚟就知道我系唔会食嘅，我
3: 冇清晰。
0: 所以变咗我因为我嘅性格使然咧，所以我去定呢个暗号，原来发现系有啲难度。相对地，
3: 我帮你谂到啊，
0: 系咩啊？
3: 你試下定嗰個暗號，或者我哋之間用都得㗎。你如果下次喺我哋做嘢工作嗰個群組嗰度，你話我腳底粒自由行咧，咁我就知道你係有急事啦。
0: 咩腳底粒自由行啊？
3: 腳底粒自由行啊！
0: 我有限哦，
3: 咁我哋就知道你一定係身處喺一個好危急嘅境況。
1: 但係打咁多筆畫嘅字，
3: 都好危急啦。
0: 底粒自由行個行字。
3: 唔係你一定要係呢一啲
0: 咧。其實你有冇諗過簡單啲啊？
3: 咩啊？
0: 三四五八就係個暗號。
3: 點解
0: 係快咯？你定，因為你生活當中唔會無端端 send 三四五八出嚟啊嘛。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唔需要有意，即係我即係雖然好似推翻我頭先講我同我女朋友定嘅幾樣嘢，但係咁樣討論我突然間覺得其實你一抽冇意義嘅數字會唔會就已經係最直接表達咧？
1: 但係唔知點解我個畫面就即係你 send 呢抽數住嚟做。

0: 咩啊？
1: 系啦，所以个共识系我哋要倾咗，譬如啊，同节目有关有啲唔对路嘅嘢，我哋就 send 三四五八出嚟啦，咁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定咗嘅，好似系有用啲嘅。
2: 我呢个方向几好，不过我都好深信半年之后我应该会
3: 唔使半年，
2: 因为冇乜机会用到。
3: 系嘅，诶，仲有啲咩咧？我试过喺啲譬如好多人叫半社交场合咁样啦，跟住之后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嘅暗号系好明显嘅，但系你系会 friend 先知嘅，即系譬如咧嗰啲眼神啊，譬如佢见到靓仔或者系佢个 type 嘅，咁佢就会俾个眼神过嚟啦，咁我哋就可能助攻啊或者咩，
1: 其实呢啲围埋佢啦，围埋佢啦，
2: 呢啲暗号都常用嘅，
3: 其实呢啲
2: 紧要，呢啲先紧要啊，原来喂。我哋諗嗰啲咩有危險狀況，
1: 睇得太多啦，
2: 幾可有生活會用到啊？
3: 首先你要有個睇得到你呢一個嘅朋友咯，呢啲 signal 嘅朋友咯，即係佢嗰啲係譬如唔知佢，譬如啦，佢本身孭個袋係孭左邊嘅，佢突然間將佢揈去右邊。即係佢唔鍾意呢一個對象啦，咁樣嗰啲呢，即係類似係
1: 就唔好嘥時間喺度啦，
3: 就唔好嘥時間，走啦走啦走啦，咁樣嗰啲啦，
2: 好細心先觀察到嗰啲，
3: 所以我就成為咗望住嘅嗰個人囉。
2: 即係你係，所以每次你同啲朋友出去食飯局，你就會望住人哋個袋揈去邊邊咁樣啦。
3: 咁又唔係嘅，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喺朋友當中啦，細心啲啦，算係偏向細心啲啦，咁所以呢這個是他們做的時候我就會很容易望到、
1: 即是他是最跟每一個人的 signal 是最 connect 的人，
3: 是的，或者是他有不對路、我就會、sense 到又好，望到又好，會就會有少即再留意一下、你做什麼、你想怎樣、跟住才再去看看助攻還是撤退那樣那些、所以我覺得這些朋友是有趣的，這些暗號都很有趣的、
2: 我都覺得很享受呢，即因為以前小時候真的有這些東西，即以前真的讀書時期呢，是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呢，男孩子都是會訂立這類型的暗號的、其實
3: 那個靚女是
2: 啦，即跟你剛才那些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大大下發現呢，為什麼會跟朋友之間有時就是失去了呢一種傾偈上嘅默契，好似大家就冇再需要有呢樣嘢咁，唔知點解？
1: 我覺得係無聊少咗
3: 啊！
1: 真嘅，
2: 都係嘅。
1: 即係以前細嗰啲，喂三點鐘方向有士多啤梨咁，即係嗰啲咧，你明唔明？即係大家有個係啦，跟住之後，哇七點鐘方向有西瓜咁，即係你全部你自己同學好無聊。
2: 睇嚟你真係有用過呢啲暗號喎，你講得咁順口嘅，喂！
1: 冇，我純粹突然之間亂笠嘅，
3: 係咪啊？
1: 但係因為我代入到阿雙頭先講嘅情況，
2: 係
1: 咁你諗下諗下又真係
2: 三點鐘方向有西。
1: 即系做翻有事都俾你，
2: 咩状况你先会讲呢一句出嚟？
3: 唔系，我明呢、這个
1: 系啊系啊，十二点方系榴莲咁啊，即系唔系
2: 咁
1: 唔系同事个榴莲。
2: 而家讲又好似都好咩声，
1: 一台嗰啲有榴莲咁啫。
3: 唔系讲紧嘅，唔系讲紧嘅。
1: 但系你好中意噶嘛？其实你老实讲，你男定女，你出街你或者你另一半都好啦，喺街上面你出街想俾 signal 隔篱同行嘅人方向睇一啲，你都系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即系几多点钟啊？以时钟嚟。做嗰方位噶啦，
3: 或者系轻轻撞下手踭，即系嗰啲其实好明显嘅嗰啲唔明显嘅动作咯，即系例如撞下佢，跟住喂咁样嗰啲咧，跟住望到拧晒转头咁嗰啲，同埋喂我讲，譬如我讲紧阿波后边嗰个人，嗱你唔好拧过后拧过后边啦，嘿。
1: 都成日讲嗰啲人就拧过做咩啊咁？
3: 佢劲大动作咁样嗰啲咧，即系嘿。咁就揈咗去後面嗰啲咧，跟住就會都幾有趣嘅，即係同埋呢一啲暗號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喺啲 friend 入邊創造咗一啲好得意嘅回憶啊！
2: 我記得咧，我最近年我終於醒起啦，唯一一個真係同身邊朋友定立咗嘅暗號，
1: 揾得翻啦，
2: 係可以講翻嘅呢個唔介意嘅，就係、是、enjoy bro。enjoy bro 呢个暗号咧，系我啲朋友之间咧，即系都系啲男孩子啦。咁然后咧就，如果讲到一啲因为嗰个 group 入边有好多人啊，咁咧有时有啲朋友讲咗一啲嘢咧，可能唔小心会踩到另一个冇咁熟嘅朋友啊。咁就会讲呢一个嘅暗号出嚟咧，就你 stop 啦，你喺呢个 group 度唔好乱讲嘢啦。如果唔系另一个朋友睇到，佢可能会唔高兴啦。
3: 都 都系善意嘅呢啲。
1: 系啊，即系要有呢啲咯。特别你而家啲 group 咧，
2: 越嚟越多人咧，
1: 有
2: 阵
3: 时 group A 有呢个冇嗰个 ，group B 啊有嗰个冇呢个咧，哇，好难搞啊！冇啲暗号嘅话，
1: 所以唔知啊 ，enjoyable 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嚟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嚟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經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本港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大約403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2%。受惠於中秋節假期和本港同期舉行多項節慶活動，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龍、中秋彩燈會和第一次舉辦的國際中秋彩燈會，加上去年同期受惡劣天氣影響，比較基數偏低，而上個月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發局說今年頭九個月累計訪

0: 聯合國、二十國集團、APEC、金磚機制等多邊框架下的協作，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我哋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来回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米埔新村同埋逢吉乡。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跟住 Park U 豪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是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㗎，去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至七十五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佢嘅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咗咧，就系由 Pharrell Williams 咧就系负责全权监制啊，创

0: 上个月喺美国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我已经唔记得咗嗰组暗号嘅数字啦。
1: 阿 Sean， 唔记得咗嗰组我哋头先讲嘅暗号，唔重要啊，最紧要记住另外四个数字，就系1015。1015系今日嘅数字，今日嘅日期。祝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啊，奔神！

0: 跳。
1: 今晚听过有 Abby 赖比带来作品叫做《定休日》，无论是什么天气都好，希望今天你所看到的天气抬头望的天空都是漂亮的，转换一下你的心情。

终于今年广东歌嘅 project 继之前嘅等等等等之后，相公同林家谦合作，有一首听住都有种温暖盼望，好似晒住秋天阳光嘅一首派来作品，叫做《阳光普照》。

你哋生命生活当中不断追寻一啲方向，但系追下追下咧，好似有啲漫无目的，突然之间失咗焦咁。喺啲特别日子，譬如生日呢啲咧，就俾自己放个 break 审视一下，唞一唞再嚟。

王言的福来的日子，一个胜了住他童年的地方，触景生情的一样东西是很真实的。这个景不一定是带来伤感的景，除了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好像他们那样拍这个 MV 就去了离岛，甚至是其中一位成员 Jason 第一次去。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2: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仍然调查紧，如果在过程中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說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發展局爭取短期內完成調查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如果行政長官接受報告並認為可以公開，局方會第一時間向立法會交代。對於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的事件，凌漢豪說，屋宇署去年已經檢控，分別針對有關承建商和相關專業人士。至於賠償方面，如果發展商未能夠按建築規約依期完成項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補地價。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同其中一个被告邝港志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的关系仍然同邝港志保持联络，又说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攞返属于自己的嘢，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的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意外清一场的，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的意外都处理好。现时啦，介乎无饭乡至到加州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噶。咁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跟住 Park U 河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至于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云以村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至到康德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去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过咗安定村少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美乐花园系车多繁忙，龙尾过咗龙富路回旋处，分别排到去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同埋屯赤隧道公路接近小隧道出口。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银影路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大埔仔村同埋阿公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左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佢哋嘅努力俾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签咗公司喎。
1: 係呀，賓神佢加入呢間公司嘅老闆就犀利。
2: 醫神呀，係。所以今日送呢句俾佢呀，啱啦，聽住喇。
3: 做大娛樂嘉麗，
0: 我成日都話㗎啦，幸運。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新认识嘅朋友嘉丽嘅，你好啊，
1: Hi.
0: 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丽。
0: 今日我哋首先咧就一定要送上呢个卷轴俾你嘅。
1: 我好期待啊，其实我好期待，多谢。
0: 今次送俾你呢一句咧，我哋谂咗好耐嘅，但系呼应翻即系第一次见面啦，各样嘢啦。
2: 系，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呢句叫好唔好啊，不过有少少私心喺入边啦，可能
0: 系系，我哋就送上呢一句。
1: 等先，
2: 系，今日我送俾嘉丽有呢一句，
0: 呢句就系、是。
2: 做大娛樂嘉麗啊！
1: 我好中意啊！
0: 咁啊，今日呢成日公司成為第一位 artist， 咁我哋覺得呢個 connection 好值得去紀念啊，所以就攞咗佢浮誇嘅呢一句歌詞，
2: 冇錯，
0: 食翻你一個名，
1: 多謝，
2: 主要都係私心啊。
1: 唔係，你哋要再唱多次喎。
2: 唔好啦，唔好啦，留翻，我希望可以聽 Eason 唱到 OK 嘅。
0: 我都好中意唱歌啊，佢係 DJ 歌手嚟。
2: 得啊得啊，我哋可以入正題，我哋訪問翻嘉麗先。
0: 希望你中意咧。
1: 多謝多謝，好中意啊。
0: 係啊，咁啊因為我哋希望可以即係亦都嗰個卷軸嗰個意思又可以 fit 翻到你嘅狀況啊咁。咁而家咧。叫做出呢一首新歌加入公司嘅時候，好似呢個 connection 放喺呢一句度，好似紀念咗呢一隻歌嘅訪問咁樣嘅。
1: 好，多謝多謝。
0: 希望你鍾意呢一句。
1: 好鍾意，
0: 好鍾意。我哋之後嗰啲會再待住一啲唔同嘅，下次再嚟嘅時候又會有其他嗰啲。
1: 好啊，我期待下。
0: 係啦，今日真係俾大家都了解一下即係你嘅故事啦。我諗可能我可以跳返遠少少先，即係玩音樂呢一件事，其實你係幾耐？
3: 2020幾年啊？
0: 2020時開始，係點樣開始咧？其實你玩音樂嗰樣嘢係，
1: 其實咧我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唱歌嘅，咁我成日都會喺廁所度開翻一個鐘余嘉麗嘅私人演唱會先啦。咁跟住咧，但係真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就嗰陣時因為失戀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好想揾啲嘢即係做下，令到自己好似冇咁頹啦。咁再加上當其時其實真係都感激，因為個 ex 咧，所以就識咗。我會多謝遇見佢，但係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因為佢識咗好多本地嘅，即係都好熱愛音樂嘅 rapper 朋友啦。咁跟住就因為佢哋嘅鼓勵底下，咁我就覺得喂，不如我都試下開始做音樂啦。咁但係嗰陣時嗰個係因為失戀，所以我想記低我對呢個男仔一啲最後嘅感覺，跟住就先寫第一首歌，咁就冇話啊，我想做 artist 嗰啲嘅，咁就純粹記錄咯，
2: 一個抒發咁樣。因為我記得即係第一首就係 End of the Story 嘅時候，應該同而家大家感覺到嘅嘉麗都頗不同嘅，比較 emo 少少，或者可能一啲 low-fi 啲啲嘅一個 texture 咁樣。咁但係係一路開始做咗第一首之後，慢慢再去發掘，原來自己嘅 style或者係興趣係向住呢一方面進發，定係點樣嘅咧？
1: 其實嗰陣時咧就揀咗用 R&B 開始啦。咁就因為真係覺得我擅長嘅其實即係我喜歡唱歌啦，應該係咁樣講。咁但係去到後面少少嘅時候咧，就發現喂唔係、哦，不如試下 rap 啦。咁嗰陣時我就好中意 Cardi B 有首歌咧，就叫做 No Limit。咁樣嘅，跟住同另外一個 artist 合作嘅佢，咁我就喺度諗，喂，到底如果係廣東話嘅，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點呢？咁我就開始試囉，咁就之後就真係開始出咗有一首歌叫 Look at Me， 咁就真係廣東話一啲比較氣派上面強勁少少、強勢少少嘅 rap， 咁就喺嗰個 moment 開始，我就真係開始做 rap 咁樣。
0: 但之前譬如你話浴室唱歌啊嗰個狀態，嗰個時期嘅你係咪都已經係聽緊呢一啲㗎？
1: 絕對唔係。
0: 嗰陣時係聽啲咩咧？咁
1: 其實我由細到大好中意聽流行曲㗎。
2: 哦，
1: 香港係啊係啊，即係或者係台灣，即係阿 Lin 啊，或者係香港 Eason 啊、衛蘭啊，即係好中意 Janis 啊，係啊，即係或者 Joey 啊，即係我呢啲係其實我成日都聽㗎。即使我中學去玩歌唱比賽咧，其實我都係唱 Joey 㗎。
2: 哦，哇！呢一個係估唔到喎，因為我以為。
0: 想逃避你嗰啲啊？
2: 逃避你？
1: 唔係，係習慣失戀。
2: 係，但係聽呢一啲嘢去長大，係咪可能去到成長嘅某一個階段，有少少選擇上嘅改變，令到自己可能接觸一啲 hip hop 啊，或者係 rap 嘅嘢多咗？ 咁樣？
1: 其實係以前一路以來聽啦，因為真係最容易接觸啊，就其實就係香港嘅流行曲啦，即係不論係電台播啦，或者係其實基本上你電視機都會睇到啦 ，YouTube 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會係睇到啲 MV 啦咁樣，咁就真係最接觸。面最機會最多是流行曲，但是去到後期後面少少就開始啊，身邊認識多了不同的朋友啦，就好像之前的 rapper 朋友咁樣啦，佢哋就會開始喂呢首歌好正喎，不如你 feel 下咁樣，跟住我就會聽，咦原來外國嘅 hip hop 都啊幾好聽嘅，跟住同埋嗰個 moment 開始就開始留意到一啲新世代嘅即係香港本地 hip hop 嘅 rapper 啦，係啦，咁然後就發現喂原來都。正嘅喎，咁所以我就冇話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其實我啱啱都仲聽緊流行曲，但係我係會係聽多啲咯，唔同類型咁就每樣嘢都照聽咁樣咯。
0: 咁你記唔記得即係可能早期打開到你喜歡hip hop R&B 嘅歌係邊一首咧？
1: 哇！咦，可能真係要
0: 或者個 moment， 因為我覺得有陣時係好得意噶嘛，可能你唔係聽第一次就會愛上，亦都有權聽咗嗰首歌，哇！
2: 有一下他著
0: 咗，進入咗嗰個世界係有機會係咁噶。
1: R&B 有，R&B 嗰陣時啊，其實我係好中意九 M 八八
2: 啊，
1: 咁佢咧嗰陣時咧就出咗一首歌。就叫做 Aim High， 因為嗰個 producer 做呢一首歌嘅 producer 係韓國專幫即係都係做韓國 R&B 嘅 artist 嘅一個 producer 去做嘅，咁同埋我就會覺得啊，因為九音八八把聲都係比較沉實厚重少少嘅，咁哇跟住佢又好有 groove， 跟住我去聽嘅時候就話，哇呢、這個女仔把聲好正，咁所以其實佢都係我其中一個即係可能唱 R&B， 但係我就用廣東話嘅方式，但係佢係我其中一個啟蒙嘅一個 artist 咯，就係呢一首歌咯，都係。
0: 咁跟住有冇進入一個叫不斷模仿啊、學習啊、試啊嘅一個階段咧？即係因為嗰種 groove， 因為譬如聽你嘅歌，你調翻轉就我聽你第一次之後。唔係呢一首歌係之前，我記得係好似2024年有一個品牌嘅 event 嚟嘅，跟住你係做嘅，我唔喺現場，我睇片嘅，跟住睇翻 EDO 嘅片嘅，咁跟住就佢就係阿嘉麗現場唱，跟住我聽，好似嗰次就係 Like a Fool 嗰隻歌，係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啊，
0: 唱嘅，係
1: 啊，
0: 哇！要咁勁嘅女仔，即係我係好中意啲沙沙地嗰種，
2: 有啲聲底，
0: 超級中意嘅，咁跟住就可以揾你嘅歌啦。咁我就覺得我嘅感覺就係、是，佢應該係可能由細到大浸住喺呢種音樂當中有嗰啲 groove， 因為呢啲係冇得呃冇得扮
2: 嘅。所以我頭先都話估唔到嘅，
0: 係
2: 啦。
0: 所以你話係即係聽個九音八八就好奇，係咪有一個階段就係要所謂嗰個浸咯，不斷聽、不斷試、不斷模仿，係咪有個咁嘅階段啊？
1: 有，其實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由模仿開始。因為我自己是我去聽我首先我要揀到我喜歡的 artist 先啦，咁跟住但係我就會喺度諗嘅係，但係當我吸收到我想要嘅 artist 嘅一啲嘢之後你要去到另一個位置，就係你點樣去將別人嘅東西吸收完之後轉換返做你自己嘅嘢，係啦，呢個就係第二個階段啦。所以我開頭都係唔知道自己應該要點樣做啦。咁但係都託賴自己係一個願意嘗試嘅人，就係咁試，係咁唱，係咁錄音，係咁聽翻，咁就撞下又好似開始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痛，同埋開始留意到啊，原來自己寫一啲 melodic 嘅 rap。其實都係幾好嘅喎，咁就所以就真係慢慢試，慢慢試，慢慢撞，咁就真係變到而家你聽到嘉麗嘅嘢就有，你會一聽就呢個 melodic rap 呢個感覺就係好嘉麗嘅嘢咁樣咯。
2: 而通常創作嘅開頭好多時候都係從自身嘅情感出發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 end of the story， 因為失戀嗰陣時就寫一首咁嘅歌。但係往後慢慢去做更多嘅作品啦，有冇開始真係思考啊？我即係屬於嘉麗嘅創作有一個可能一個好想帶俾大家嘅 motive， 一個主題，一個好想 spread 到俾大家嘅訊息，有冇帶住一個咁樣嘅東西去繼續做往後嗰啲創作呢？
1: 有嘅，因為開頭呢我都係寫我自身嘅故事啦，即係都係啲愛情，因為我係有啲戀愛腦，跟住
2: 又睇唔出喎，
0: 係因為好強勢，
1: 其實唔好意思，我仲有好多嘢可能你哋都估唔到嘅，跟住但係就即係嗰陣時一開頭啦，就真係寫啲戀愛嘅嘢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少少就發現啊，其實我自己嘅作品呢真係原來會令到有人有共鳴啊。 會影響到別人。咁我就開始喺度諗啦。咁既然我同一時間要治癒到自己啦，咁不如我都寫一啲即可能令到大眾都會治癒到嘅一啲嘅題目啦，例如可能是 go up， 就是遇到一些你困難的時候，你應該用什麼心態去面對呢，就是 take it easy。其實有時候你即是可能去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你不是需要去檢討自己，反而是那一晚的放鬆去跳一個舞，或者你喝一杯酒這樣。即是我就開始往後的題材都會有說，哎，不如正面一點，即是個感覺，即是都希望大家可以令到自己的心態，令到我自己的生活更加好的一些的題目出咗嚟咯，咁
0: 樣。咁因為頭先講譬如唱啊，創作嘅理念啊呢啲，咁啊譬如即係落手去自己製作，因為呢個又好似另一個 skill set 嚟噶嘛。咁嗰個你自己又點樣去，即係喺製作方面去 support 自己嘅創作，嗰啲你又點樣去 master 你自己呢幾年呢段時間？
1: 哇，其實咧，我去到而家即使呢個 moment 咧，我去寫歌都係好 raw 嘅，即係我係都係仲係仍然都係會。開住個 YouTube， 跟住就啊，今日想寫啲咩呢，啊，今日想寫 R&B 嘅，跟住 R&B type beat， 或者好 specific 嘅，啊，我好想要做可能係 Doja Cat 嗰種嘅 R&B 嘅，跟住 Doja Cat R&B type beat 咁樣哒哒哒哒哒咁樣喺度打咯。其實然後我就會都係聽完之後就即刻 freestyle 啊，跟住然後有覺得好似幾正喎，或者幾 catchy 喎呢一段 melody， 咁我就會記低咯。其實都係好 raw 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喺呢幾年間，我覺得個進步係在於一嚟我都好願意去吸收一啲新嘢啦，因為你要吸啲新嘢，你先會有嘢想輸出噶嘛，即係再 upgrade 噶嘛。咁同埋我自己喺即係可能喺題材上面啊，啲用字上面啊，即係都被即係可能都會再研究一下點樣嘅角度可以令到大家或者聽眾嘅樂迷聽到我嘅歌嘅時候更加有共鳴咧，係咪真係成日都要我咧？即係或者係用另外一個而家可能寫可能新歌啦 ，That's How We Move 啦，跟住我係冇講話一啲我嘅嘢，但反而係用一啲第三身嘅角度，用另一個角度寫入去，咁就係咯，即係可能我呢幾年間即係可能喺寫嘢入面嘅 upgrade 啊，即係類似有咧做咁樣嘅研究咯。
0: 咁文字上面嘅咧，即係有冇一啲你自己好喜歡嘅文字人咧？即係因為唱歌可能係有一種，但係有權創作寫文字啊，中英都好多有你喜歡嘅人，有冇咧？
1: 啊，其實我自己有冇真係好喜歡嘅作者啦，但係我好中意睇一啲散文嘅文章，即係或者係其實而家網絡上咧好多一啲即係類似心靈雞湯嘅，
2: 即係愛因斯坦話，
1: 但係其實愛因斯坦冇講過。
0: 我睇嗰啲係呢個世界過咗六十秒就冇。
2: 就是、一分鐘，係啊係啊，
0: 我嗰啲係嗰啲。
2: 是這些我都是問，但不是
1: 這些，即可能都是一些心靈的東西，即是去告訴你，即是或者好喜歡看哲學的，即是哲學的一些文章，即是或者可能看一看有些一啲又係類似意思嘅嘢，咁我就好中意 save 低呢啲嘅文章咯。咁但係我就可能係會記，哦，原來佢哋用呢一個角度去睇世界咁樣咯。跟住我就會記低，哦，原來有啲 terms 係可以咁樣嘅，咁我就會當係讀書咁樣記低。咁我就用翻可能喺我嘅歌詞入面咁樣。
2: 哦，係。
0: 有冇邊啲 line 你自己係特別喜歡啊？即係有權可能未落你首歌度，但你有 save 過。即係
2: 一啲句子，
0: 一啲說法，大概唔使 say wording 嘅，
2: 即係影響人生嘅五句金句嗰啲係嘛？係
0: 啊，
1: 我有，
0: 大概意思都得嘅。
1: 用行動殺死焦慮。
2: 哦，啊呢、這個幾好、
1: 啊、，yes 係啊，因為其實我早排嘅發布會上面啦，咁其實我喺表演第一首歌之前咧，我自己就寫咗一個半分鐘嘅 acapella rap， 咁入面咧其實咧就係講到一啲即係我喺房間入面去，即係我因為我之前生病啦，聲帶有事啦，做咗手術啦，唔知好唔好得翻啦，跟住每一日都喺呢啲自我懷疑啦、自我擔心咁樣當中咧，去再揾到一個重新嘅方向。咁當中其實我寫咗一句就係、是用行動殺死焦慮，因為有時候你點解會你焦慮呢，其實是因為你未做嘛，你未知道到底做完的結果是怎樣嘛，所以我是一個不嬲都用願意係用行動去殺死焦慮，就係你怕你唱得不好啊，練習啊，你一定要練到，你用一個即係訓練的心態練到去，你覺得你自己真的 ready 啦，你上到台你才會有一個相應的水準去俾到啲聽眾話俾你知點解人哋要 support 你，咁我就覺得嘅係焦慮。 一定会有，但是当你可以用到你的行动去证明，话俾自己听，话俾支持你的人听，你是可以做到的话，那就是要这样杀死所有焦虑。
0: 哦，那真的去到上次发布会企出来那一下，是不是就真的将那个焦虑减，我想怎么都会有的，是不是真的减？
1: 有紧张，有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做了一个我可以做到的准备咯，就是我每一日都练习，所以我只能够在那个 moment 就是我要很精准地去输出我应该要输出的东西，我不可以太过 emotion， 即是 emotional， 但是我又要话到俾大家知这个就是我去想好的那个样子，所以就是有紧张但是都盡了力。
0: 是的。咁頭先亦都有提到，即係其他訪問都有講過，即係之前聲帶嘅一個問題。嗰時係大概係點樣發現到，同埋個影響性係大到係點樣？
1: 嘩，其實嗰陣時係呢開始 feel 到自己講嘢呢個有少少嘩好攰啊，好容易好攰啦，跟住同埋有啲音呢唱唔到上去。係 feel 到好似就嚟撕裂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嘩好唔對路。咁然後嗰陣時呢就去咗睇醫生啦，跟住照咗就發現啊，原來我個聲帶兩邊都生咗個一角一個水囊。水囊。因為正常呢就生揀呢，醫生就話啊生揀嘅話就兩邊都生嘅。咁水囊呢就應該係淨係生一邊嘅啫。不過你又唔好彩啲啊，你又兩邊都生咁樣。咁我就問佢嘩咁我好唔好得返㗎，我點樣好得返呀咁。咁佢就話一定要做手術啦。
2: 係
1: 咁樣。咁就要將佢切返抽走啲液體咁樣，跟住再等佢好返咁樣囉。咁所以我就最後就真係去咗做手術啦，跟住就有三個月唔可以講嘢，咁就用紙筆去寫囉，跟住就溝通咁樣囉。
2: 但對於你嚟講，即係我諗深信對每一個音樂人或者可能 performer 嚟講，其實呢三個月你唔能夠運用自己嘅聲音，其實應該都係辛苦嘅一件事。難唔難捱呢三個月？
1: 其實我就是經歷了這三個月之後發現，喂原來我真的很喜歡說話。
2: 首先是說話先 ,OK,
0: 真的
2: 首先是說話
1: 先。就是同埋我發現真的的但是我都是很感恩，原來真的原來可以就是很隨心地去說到去 ,even 是現在這個 moment, 我可以去告訴大家知道這些故事，用我把口用我的聲音去說，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真的很那多謝上天真的比我好得返。然後同埋那時候是難捱的程度，是因為康復的期間呢，其實個聲帶呢都是會有滲血或者是出血的，同埋我中間有犯法。咁所以咁你點樣去知道你個聲帶係咪真係好返呢？其實你要去醫生嗰度呢，佢攞條管咁樣塞落去你嗰、那個跟住影相照㗎嘛。咁但係你唔係日日都可以去照㗎嘛。咁跟住咁你點呢，就係、是、每日有出血嘅時候，其實你都死啦。
2: 就驚啦。
1: 係啦，驚啦。係咪又有啲咩事呢？其實每一日even 其實可能是你刷牙的時候未必是個聲帶出血管、可能是牙肉、但你見到啲血你都會驚啊，係啦，即係我就係 keep 住喺嗰三個月入面每一日都好擔心。

今日嘉宾由嘉丽喺度啦，有佢嘅拍嚟作品 That's How We Move， 新聞翻嚟之后继续介绍。Yeah, That's How We M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另外，市建局亦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可以提供大约1050个单位。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方面，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者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各项目合共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今个年度头三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合共可以提供15680个单位，已经超出今年12600个单位的供应目标。他话，在单位供应达标的情况下，仍然推售土地，主要原因是供应目标并非一个硬指标，因为住宅市场的年度供应数字或者会受宏观环境和政府協調項目以外的一些私人供應而有所變動，所以政府一直都用比較宏觀的角度整體評估市場的供應步伐和趨勢。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續審，蔡天鳳丈夫譚方俊接受辯方盤問，問到兩人和其中一個被告邝港志的關係。谭方俊话，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嘅关系，仍然同邝港志保持联络。又话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咁攞翻属于自己嘅嘢，唔认为自己系伪君子。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

0: 小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所以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咁至于加士居道东行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骏发花园。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过晒上二道。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龙尾过了小隧道，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米埔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Hey, hey. I hit a rasp, blue rasp.

0: 城，今日呢位嘉宾佢签咗公司喎。
1: 係呀，奔神，佢加入呢间公司嘅老板就犀利。
2: Eason 啊，係。所以今日送呢句俾佢就啱啦，听住喎。
3: 做大娱乐嘉丽。
0: 我成日都话㗎啦，幸运。

0: 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嘉丽喺度啦。咁头先上一部分都有分享咗，就系之前只声带嘅问题而休息咗三个月，冇得讲又冇得唱歌。咁而家好翻之后啦，
1: 如果喺唱歌上面或者 rap 啊嗰样，那个用声会唔会都需要去揾一个负担冇咁大嘅方法咧？
2: 有，系绝对有。咁就系我一好翻啦，跟住就即刻去揾音乐唱歌老师去教我，因为跟住就发现啊，原来我以前真系咧太。

0: 意气用事啦。有啲位咧就系我以为我自己咁样系，哎唱到咪得咯，但系其实咁样已经系伤害咗你个声带啦。咁跟住老师就真系话俾我知啊，其实应该咁样唱或者用边啲位唱。咁我而家就已经获得一个基本嘅即系发声正确嘅发声方法啦。咁但係我都老師都有再教我點樣可以唱得好啲啦，咁就令到我 keep 住訓練啦，我個聲帶就雖然一定去唔返以前做手術之前㗎啦，咁但係都盡我能力去保持到佢係一個受傷後都好，都是最好的機能。
1: 是即是用一個健康的方法去繼續。
0: 是啊是啊。
1: 這樣才 long last 的是真的。
0: 在這裡多謝我的唱歌老師。
1: 是。那而真的好像剛才我一開始送給你一個卷軸這樣啦，那即但是娛樂家來啦。是啦、啊。那希望亦都一個祝願你的音樂亦都可以 entertain 到，同埋可以令大家有共鳴有種感覺啦。
0: 多謝。
1: 那歌詞亦都來自於真的加入的公司 Eason 的公司。其實這個緣分啦，亦都真的等你分享一下怎樣遇上到而成為到他旗下的歌手呢。
0: 哇、wow, 其實在這裡就很多謝阿徐啦，咁因為幾年前呢，咁阿徐嘅一間鋪嘅佢嘅鋪頭呢就邀請咗我去做佢活動嘅表演嘉賓，咁就喺佢嘅 event 入面唱咗三首歌咁樣。咁喺嗰陣時呢，咁阿徐都有介紹我俾 Eason 啦，跟住然後就令到 Eason 開始喺嗰個 moment留意我啦，咁但係再機緣巧合下呢，就係、是、之後因為其實我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我都有返全職嘅工作嘅，
1: 係返緊啲類型
0: 㗎服裝係啦，咁、但係係啦，咁而我哋公司呢其實呢就咁啱呢就係同 Eason 有合作啦，就幫佢做 merch，即係做一啲周邊咁樣啦，咁然後就咁啱，因為全職呢份工作就要跟佢一齊去走 Free and Dreams 嘅 tour， 咁然後就喺嗰個 tour 我哋就多咗機會見面啦，跟住我哋就真係就係
1: 我好有記得有見到，
2: 好緊要啊！話俾你聽，
0: 喂呢一 part 都緊要，就係tour 工作緊要啲
1: 啊。系啦，即系工作与工作以外，大家都关系好融洽啊。
2: 两样嘢最重要，除咗工作以外，讲嘢同打麻将，
0: 打麻将
2: 都系紧要嘅，
1: 都紧要。
0: 系啦，咁跟住就多咗机会见面啦。咁佢间唔中都有问啊我喂你做歌做成点啊？咁同埋因为咁佢都有喺 IG 度见到我会有即系继续去做一啲表演啊，或者系我出我自己嘅歌啊咁，所以就係、是、咁樣一路傾，就大家再熟絡咗，咁最後就有一日就突然間佢就喂我有啲嘢想同你傾喎，咁呢啲 moment 真係太緊張啦，咁就手震啦，咁
2: 突如其來喎嗰下真係。
1: 係啊，係一個咩嘅空間啊？嗰陣時係即係 on tour 緊
0: 嘅啫。係啊 ，tour 緊嘅咋。
2: 但係你嗰下第一下聽到呢個 message， 你係已經聯想到佢想講嘅嘢，定係嗰下都未知咧，都放空咧個人。
0: 放空我諗
1: 係
0: 放空啊，即係嗰下就心諗嚇有啲咩要揾到我呢咁樣係啦，咁但係之後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就覺得哇
2: 太開心啦，
0: 好開心，但係咁同一時間好多情緒㗎嘛，因為開心又有啦，即係欣賞嘅前輩嘩睇到你嘅努力，跟住真係想去幫你，即係佢真係好想幫我，咁我呢個好感動，但係另一時間另一邊上係因為我嗰陣時聲帶有事，咁所以我都會有喂到底我唱唔唱得返歌呢，我可唔可以接得住呢個機會呢，咁嗰陣時係有好多情緒囉，又喜又緊張又擔心咁樣囉。
1: 係但係以 Eason 嘅感覺佢應該係得啦，我哋會等你。
0: 係啊，
1: 好醫好咗先，佢似係一種咁樣嘅。
0: 係啊，佢真係咁樣同即係係啊，即係所以我好多謝 Eason 同 Lisa， 就係話我會等你囉。因為我諗我每一次都會覺得嘅係當有相信你嘅人，其實我覺得呢一句等你呢係好 touch 到我嘅，即係好似有啲人即係可能唔知愛情入面呢，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嘅係除咗即係我愛你嘅咁梗係最開心啦，但係我等你喎，其實呢一句不論係友情又好愛情都好，嘩其實呢一句對我嘅喺我心目中嗰個份量其實係最高嘅，應該係
1: 最貴嘅時間，
0: 係啊最貴係時間啦，其實係
2: 咁，所以最後即係當你聽到呢個消息，佢亦都表示啊願意俾時間你去考量或者去 recover 嘅時候，最後你用咗幾長嘅時間去消化呢一件事情咁樣，然後 yes 咁樣咧，
0: 嚇過下即噶，好啊咁樣。
1: 喂， 既然你肯答係啦，你 OK 我 OK 咁。
2: 原來就係咁啊，係即係有機會嚟到，你又冇理由唔捉實啦。係
0: 啦，
1: 最大嘅抗傷都破咗冇嘢。係
0: 啦，因為我又唔係嗰啲啞啞氹氹嗰啲，即係我就都要照直話俾佢哋知我嘅聲音狀態。咁但係佢哋又話 OK 會等我。哇，咁呢啲時候就真係即係好多謝嘅，咁就話好，咁我即刻去做手術，因為就係佢哋話願意去等我，咁我就覺得我仲有一絲嘅希望，我可以俾到人哋去睇我點樣唱歌，就即刻去做手術咯，咁就即刻去努力康復咁樣。
1: 咁喺康復過程，其實頭先講，譬如你都會用文字去記錄低自己嘅生活啦，各樣嘢，會唔會其實嗰個階段？就是開始諗緊究竟你加入公司之後第一首歌應該講啲乜嘢點樣做，喺嗰個時候都已經可以諗到。
0: 嘩，我諗嗰陣時係未必諗到喎、就真係因為每一日都好焦慮，每一日都好焦慮。咁、但係我諗嗰三個月嚟講，其實我最大嘅得著就係、其實我覺得生病呢樣嘢呢，我覺得係上天都係要俾我一個警示囉、就係話俾我知你應該要好好咁樣去對待你嘅聲音，因為呢個係一個上天俾我哋嘅禮物嚟㗎嘛。咁同一時間就係嗰三個月我就喺度反省自己囉，我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得更加好，萬一我真係好得返啦，咁當然好好彩地。咁第二樣嘢就係你要記住啊，余嘉麗你是很喜歡唱歌的、所以如果讓你獲得到這個機會，我就在那三個月不斷灌輸自己，就說一定好好珍惜，好珍惜。所以就一好回之後才再想你剛才所說話要出什麼歌要出什麼歌啊，這樣
1: 不過有時候很有趣，就是說即做這個行業有時候都會有所謂括弧迷信，就是好像開始一個新的 chapter 前那天就會給一點點方向街、要提醒你、你完成了這個課題才可以進入新一個 chapter、三個月就好像為你 prepare 一個怎樣的心态开始一个全新的 chapter 咯，
0: 冇错。同埋我觉得嘅系有时候点解一个人会一生入面 keep 住遇到同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其实你都冇尝试去解决过。咁、但系当我喺呢三个月入面，我发现我遇到呢个问题啦，跟住有外间嘅支持令到我去解决呢个问题，咁然后剩翻低就系我自己嘅反思咯，我自己嘅反省，点样可以唔令到自己唔再被即系唔会再遇到呢个问题。咁、呢個就係囉，喺我呢三個月嘅咁樣去進行。
1: 係，而完成曬之後就真係可以全程投入咁樣去構思自己嘅歌啦。咁呢一首就係新嘅拍頭嗰隻 That's How We Move 啦。風格啊同埋題材呢啲成個構思嗰個過程係點樣開始嘅呢？你係
0: 首先個主題先啦，主題就係因為我留意到即係可能而家嘅網絡生態啊，咁、其實就是這個世界有千百萬種人，千百萬種聲音、但是你仍然都可以用一個心態去做一個選擇，就是相信自己咯。當你去相信自己的時候，其實你做任何事的話，你都可以很堅守到你自己不被影響，然後繼續去做。我就是覺得現在網絡生態大家都很多機會去表達，咁但係當你面對住咁多嘅聲音去批評或者係俾意見你嘅時候，到底你應該要用一個點樣嘅信念去繼續向前行，去點樣去 take 呢一啲嘅留言呢？咁樣咁我就希望呢一首歌就係可以鼓勵到繼續堅持做自己熱愛嘅事嘅所有人，不論係咪音樂行業又好或者其他行業都好，即係只要你夠相信自己嘅話呢，就冇人可以影響到你，你就一定可以繼續堅持，繼續去做你想做嘅事。咁而即係喺音樂嘅嗰個風格上面啦，咁因為我自己都好想去令到人哋憶起翻我係一個 rapper， 因為始終我都兩年幾冇再出歌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喂，不如試一首即係風格比較強烈少少嘅，就係做翻我自己最擅長嘅嘢咯，就係、hip hop 咯。咁但係當中又好想分享就係、其實我同即係大仙，即係我今次呢個 producer 啦，跟住就話，我就同佢講，喂，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做 hip hop， 咁但係我自己又會覺得嘅係想大家覺得成件事有趣啲。咁所以我喺第一次副歌完咗之后呢，那个位呢又有个 twist 嘅位，就係、去咗一个 trap 嘅 beat， 跟住之后呢再返返去 hip hop， 咁就喺呢一啲嘅风格上面就唔淨只係淨係 hip hop 囉，就真係有少少唔同啲嘅变化，令到大家又会觉得幾新鲜喎，幾有趣喎，咁样。
1: 因为喺嗰个 beat 上面听得嘅而家即係聽到會係嗰啲比較 minimal 少少啲嘢，我個成日都會覺得好爽好乾淨㗎。咁跟住呢，我好鍾意呢就係呢首歌嘅嗰四句，即係 Yeah, that's how we move。 因為前面是一些很密集的 rap build up 到之後，突然之間有個好像 reverb 咁樣嗰下，好有氣勢咧，嗰兩句，同埋嗰兩句尾音咩 you don't like， 即係呢啲咧，我覺得係我一第一次聽就會好記得，即係呢啲嘅設計，呢啲係咪一路做嘅過程當中同大仙大家一齊去摸索點樣令到隻歌有趣咁樣？
0: 係啊，其實嗱，我去做曲詞嘅時候，我自己已經寫好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聽到，你真係聽得好細心，因為咧個 move。嗰、那個咧，其實咧，佢係特登做一個，因為我本身都有諗過，我話喂，會唔會係 move move move 咁樣咧？跟住佢就話，喂，好似唔夠有型喎，所以佢就直接幫我做一個 last 咗嗰個聲就 move。
1: 依下勁啊！
0: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係大仙嘅 idea 嚟嘅。咁、哦、跟住我就會啊，同佢去溝通呢首歌嘅時候，就會有呢啲好細微嘅 detail，even 甚至係其實你聽到咧，我呢一首歌啦，其實好似即係都。偏短嘅，咁、但系咧，其實個outro係好長嘅，咁但系我就特登話我要做個outro好長好長嘅，因為我想課即系跳舞咧，我特登同佢喺度揼嘅，我就話嗱，而家咧我哋咁呼，咁唔知幾多個八之後咧，我哋就收走一 part 嘢，咁但系就好均等咁樣收走每一個，咁所以去到最後就係本身好多嘢，突然間去到75%，跟住去到50%，跟住25%，最後就突突。Yeah, that's how we move， 跟住就乜都冇曬，就係、是、陸續咁樣抽走，跟住我同大仙就會有呢一啲咁樣嘅交流，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咯，跟住佢又做到喎、啊。
1: 同埋好似頭先我講嗰嗰個尾音嗰、那個處理，嗰、那個呢、這個又係一個點嘅諗法？我覺得成首歌都係喺下面，突然之間你嗰、那個、那個 don't like 嗰下，雖然我
2: 你好中意嗰啲嗰啲扭嗰啲位啊嘛，
1: 但係呢一個係真係好記得，我係好中意喺電台播都會唱。
2: O、okay. K，
1: 雖然大家聽唔到啦咁啊，即
2: 係我聽到喎，
0: 係你而家唱兩句。
1: 超級喜歡嗰、那個，亦都嗰個 super attitude 又係喺嗰度感覺到出嚟。呢、這個係又係困出嚟定係點樣樣咧？
0: 呢個係我自己寫嘅時候，覺得就係要拉長咯。其實係直覺嘅呢一個，係、因為我寫我嘅曲詞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好直覺咁樣去 freestyle 出嚟嘅，跟住就覺得。呢、這個 like 係要拉長啲，咁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又唔想因為有，因為我係覺得啊嗰度係 don't like， 咁但係我又唔想加多啲字落去，冇乜意思。咁加多咗咗字嘅話咧，反而其實嗰一句咧本身我想表達嘅意思咧就冇咁純粹啦、就可能突然間又突咗個字，同埋你聽得出嘅就係有嗰下突然，咁所以就直接咯，就直接嗰個字拉長，同埋因為廣東話的話呢就即係有好多個音啦，你啲滑音其實係好好注重㗎嘛，但係咁啱嗰個係英文、所以就可以容許我咁樣做囉。
2: 同埋呢一個作品係咪都係真係做好曬個編曲先開始寫個 lyrics 嘅內容，因為我覺得個 percussion 係幾影響到你唱嘅時候嗰個節奏啊，或者啲音嘅大細點樣拿捏個嗰、那個力啊咁樣，係咪個次序上一定係做起曬成個 beat 先嘅呢？
0: 哦唔係啊、我去其實都係，其實呢首歌都係我喺 YouTube
2: 啦。
1: 我想知你 search 咩
2: 都係啊，咩 keyword
0: 其實咧，你而家聽到咧，其實呢一首歌咧，而家 That's How We Move 咧，即係我同大仙做完之後咧，係咁有少 commercial 嘅 hip hop 同埋 trap 咁樣啦。
2: Okay.
0: 但係其實本身佢係一首好 groove 嘅八九十嘅 hip hop 嘅嗰一種嘅beat 嚟嘅，本身係。咁但係我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帶個律動感差唔多嘅，即係都係你要一個比較大幅度少少嘅喐擊嘅嗰個感覺嘅。咁所以我就可能你聽到而家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好完整咁樣啦。咁但係咁當然真係大先啦。咁但係我開頭寫都係睇 beat 嘅啫。
1: 咁我想知完成咗呢一首歌之後，不如去公司佢哋聽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你自己一定是很正的、
2: 我估
0: 你估啊，你
2: 正啊，出啦
1: 就是要這些，
2: 我就是要這些正啊，幾時拍 MV 啊這樣
0: 喂其實好像真的
1: 你有沒有心裡面有少少百分比是少少怕他們喜不喜歡，有沒有這
0: 個有因為始終都是 rap 的成分比較重，那 我就有少少會覺得的是啊，到底公司覺得點呢？點知大家又喜歡、覺得，同埋我覺得係佢哋都覺得有型啊，成件事咁就真係話，誒做啊做啊咁，跟住我就多謝。
1: 咁就好啦，就破咗个担心啦又。
0: 系啦，咁就真系好开心咯，因为真系 rap， 真系咁，即系真系 hip hop 咁，但系即系有人撑你去做嘅话，其实系好幸福嘅。
1: 系。咁呢首歌嘅构思，即系个 visual 上面有即系 MV 啊，同埋有个好似 dance version 咁样两个版本。
0: 系。
1: 咁啊，嗰阵时去谂嗰可能 MV 嘅构思嗰啲又点样样去度咧？
0: 其实 MV 入面嘅 crew 都系我系。之前我做獨立歌手嘅時候，一路以來幫過我嘅一班人，咁所以就今次覺得呢個重新起步嘅 MV， 想問翻啲我哋一路以嚟即係幫過我嘅人啦，我想多謝嘅人啦，咁就Terry 啦，就係今次呢個 MV 嘅導演啦，咁跟住佢就對於我哋呢一個 MV 就佢有佢一啲嘅諗法咁樣咯，咁就係你而家見到好多即係可能個評判坐喺度啊，跟住走出嚟啊，跟住 judge 啊，跟住我就拱開咗個男 model 啊，咁樣跟住嗰啲嘅畫面就係、是、即係 Terry 佢哋去度出嚟咯，咁我哋去收到呢、這個嘅 idea 嘅時候，咁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咁樣，咁跟住就可能。上面有加到少少覺得我哋覺得有趣多啲嘅意見咯，但係主要都係 Terry 佢哋去諗咯咁樣。
1: 咁因為已經有默契有合作過，
0: 啊、大
1: 家就可以 con 係啦。咁喺舞蹈上面，即係一啲 steps 去排啊、去編啊嗰啲，又點樣樣嘅諗法咧？呢一隻歌係
0: 哇，呢個有個少少嘅分享。其實咧，咁本身咧，即係我同公司講話啊，我想跳舞啊咁啦。咁、其實我都好想試，因為我冇試過喺我自己音樂作品度跳舞啊嘛。咁但係就咁搵邊個好呢，咁其實我本身第一下個腦呢，腦已經係諗起咗一個人㗎啦，嗰個就係 Win-Win、就係今次係啦 Win-Win， 因為我今次搵咗 Win-Win 同我發咁樣嘅，咁但係我就諗但係啱唔啱呢，咁所以呢有一個小小嘅趣事分享呢，就係、是、有一日我知道佢又喺某一間 studio 度開跳舞堂啦，咁我就偷偷地走咗去上，咁我係素顏啊，跟住就扎曬髻，咁跳完舞咧，哇！嗰啲頭髮披頭散髮，去到即使係去到最後嗰一刻要 say bye bye 啦，佢都係認唔到我嘅，
1: 認我真係 OK。
0: 咁但係咧，就係去咗上堂啦，跟住就發現。是啊，我就是要呢啲啊，佢好 swag 啊，佢真係好正啊，跟住我就咁我完咗之后呢，我即刻 text 咗啲同事啦，跟住就哇係啊係啊係佢啊係啊啱數啱數啊，跟住就邀请咗佢同阿法啦，即係 Win-Win 同阿法啦，跟住然后就去帮我排呢隻舞囉，咁呢隻舞呢就好 swag， 係啦，因为就係觉得想要帶到，因為我覺得我唔係話太想要有啲 sexy 嘅感覺啊，喺呢隻舞，我覺得呢首歌根本都唔係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寧願所有嘢乾淨利落 swag 咁樣，就係我最想呈現嗰樣嘢。係
1: 襯翻而家成隻歌嗰個 vibe， 係
0: 啊，
1: 即係嗰啲 beat 好油，先我哋講即係嗰種乾淨利落好爽嘅感覺。
0: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而家就有嘉麗嘅最新嘅作品就係 That's How We Move 啦，亦都好似隻歌開始講話 Who's Back 啦，而家大家就感受到你嘅歸來啦。往后的作品我们都会继续期待的，加油啊，继续
0: 支持你，
1: 多谢你今天 Thank you， 多谢嘉麗。

透过今日嘅访问，可以俾大家认识呢一位本地嘅音乐人，佢名字系嘉丽啊。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港铁南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认为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下多边框架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早上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和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仍然系比较车多慢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科学园。 另外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以及去到西隧的九龙出口。另外连翔道北行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在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跟住启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看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东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右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宜道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是排到去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近小隧道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跟住上海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瑞强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播靓歌。呢一个钟头咧，啊，你即系讲明先，你唔好怨我啊，因为今次嗰个音乐主题咧系一个字，叫做怨，全部都系呢啲怨曲嚟嘅。好多人都话啊，当你悲伤嘅时候，听一啲悲伤嘅歌咧，你就会将心结解开啦。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咧翻工翻学都好多嘢埋怨嘅，好多怨气喺个心度咧，今日同你抒发晒。通常咧唱呢啲怨曲，心头怨嘅咧，多数都系夜阑人静嘅时候。Beyond 午夜怨曲。

Beyond 当年唱的这一首叫做午夜怨曲，刚才讲过啦，通常这些怨气由夜晚开始，夜阑人静无人倾诉的时候就开始发作了。但是有一些怨女呢，这位我们的朋友怨女呢，她说昨晚才怨完，一起身又礼过，因为这首歌不是叫做午夜怨曲，叫做午后怨曲。 Good afternoon， 你已经开始怨了，汤宝如唱午后。

汤宝如唱午后嘅怨曲，唉，唔好话佢系即系怨女歌手先得嘅，佢得偶一为之嘅啫，吓，真系呢只歌真系间中听到嘅啫。汤宝如午后怨曲，头先讲过啦，吓，今日所有嘅主题都系一个怨字，有时咧嚟到现实社会啦，吓，都经常有呢个字，所以有啲剧集、电影用豪门怨嚟形容咧就最适合。我而家讲嘅系一首歌，当年用佢把声音唱就最啱。梅艳芳唱呢一首英文歌改编嘅。

一把阿妹的声音去唱，非常之切题啦吓，由佢唱怨曲嗰种味道，歌名叫做《豪门怨》，怨气太高涨嘅时候咧，可唔可以试下用啲民歌味道去缓和一下咧，将个怨气降低少少咧？民歌味道叫做《Sand and the Clowns》。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逃迹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仍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表示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在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收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

0: 条桥面嗰边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过去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稍为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仲喺康庄道桥面噶。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系稍为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繁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樱桃街隧道仔去社福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拧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寒暑经年似浮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成日返湾区生活同享乐嘅你，有冇第一时间去到开通咗嘅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係快咗好多啊！哦，
7: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唔使拎啊，真係好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嘅你呢，就要留意啊，旅泊嘅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蚊添啊！
6: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7: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2: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1: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陈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欧巴拉欧瑞强，
15: 今天都说一个字，怨。咁喺西方嘅音乐嚟讲咧，怨曲系一种曲式嚟嘅，亦都叫做 blues 啊。

所以呢佢哋啲歌呢有颜色㗎喎、所有蓝色嘅呢就係、蓝调、叫做 blues， 来自呢啲黑人嘅音乐一路演变呢成为咗而家流行乐嘅其中一种主流嘅音乐模式嚟。所以喺本地嘅制作嚟讲呢有时都会黐下啲外国黑人嘅情怀。有首中文歌叫做蓝调怨曲，讲到明呢就係 blues。周慧敏，林隆璇。

張偉敏和林隆璇唱的歌叫做《藍調怨曲》，但我想極都不明白怨曲的顏色為什麼會是藍色呢？即藍色令我想起藍天白雲，又或者你說深藍色都 OK 的，都有一點憂鬱的感覺。但是如果我覺得怨曲有顏色的話，應該用灰色，陳百強《灰色怨曲》。

好少听到啊，好少听到陈百强咁公开地怨嘅。咁私底下呻啊怨啊都经常有噶啦。咁 Danny 系好多愁善感噶嘛。我呢一首叫做《灰色怨曲》，既然系一首失恋嘅怨曲、失恋嘅情歌，跟住呢一首咧就都啱噶啦。有时怨对方又好似冇乜风度，不如怨天啦，唔系怨天尤人，系怨个天点解会令到佢变心呢？怨苍天变了心，用国语唱出。

原创天变了心是这只歌的歌名，都啱嘅，因为有时已经发生咗喺自己身上啦，亦都可能因为传媒又将佢煲大咗，好似佢咁啦吓，佢从来都冇反驳或者系点样怨天怨地啊，怨边个与边个播，咁所以呢只歌都啱佢唱，佢有讲噶，因为咧佢系真系有唱过，不过佢冇讲出嚟啫，不怨一句就系、是、来自女方嘅。

女方唱不怨是一句啱啊，最佳嘅态度。我想将头先嗰啲怨气一洗而空。都系怨 ，blame 边个咧？啊，佢话如果将呢啲巴西热情嘅节奏带出嚟咧，应该都冇乜怨气啊。我都信，因为巴西人系唔会咁抑郁、咁多怨气嘅。Blame it on a bossa nova。两公婆的合奏，当年 ID Gourmet 和 Steve Lawrence Blame it on a bossa nov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万，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2男4女怀疑是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山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的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湾嘅启祥道去淘大花园啦，近住启城街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以上呢两个位置啦冇明显嘅挤塞啊，经过都要小心。至于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青葵公路，即系长青桥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两边啦，都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卑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亦即系宝良谷、颜宝玲书院对开啦，全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包括瑞巴嘅115、九巴嘅5号 D、11号 X、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嘅11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上环方向下曲道近住演艺道部分行车线啦，早就告示打道介乎军器厂街至到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好多时呢，即是到10月份呢，我们都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的秋天的感觉。又或者呢，可能呢，即是现在全球暖化啦，可能跟很多年前的秋天呢都是有些分别。不过呢，我仍然相信在10月份我都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一年中难得的秋意。所以开始今晚节目，我找了 Nat King Cole 这首歌。

雖然話咧，即係秋天咧 ，tis autumn 咧，就係一年四季咧其中一個季節啦。咁啊，唔可以咁偏心嘅。咁但係因為唔知點解啦，即係喺香港呢個秋天都係咧，即係比較短暫嘅。因為而家咧總係覺得咧，好似以夏天嗰種咧好熱嘅感覺咧，就一路咧喺度延長啦。然後冬天嗰種凍嘅感覺咧，又一直好似都唔過嚟咁樣。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咧即係都可以好地珍惜自己心目中喜欢的这个秋天，也都希望这个秋天的感觉仍然都可以给到我一种很舒服很爽的一种的情怀。但是我们同时间好地珍惜它之余，都会明白季节会转变，很多事情都会转变，而我们都是准备，如果万一转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地去接受它的。

我哋有 Bob Dylan 呢首咧，属于六十年代佢嘅作品啦。咁啊，有阵时候好多嘢咧，我哋都会系感受到佢嘅转变。咁有阵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啊，最好有啲嘢咧，或者系咪唔变好咧？咁芳芳以前咧就喺夏威夷读书嘅。咁其实讲到话季节咧，一年四季都系差唔多。嗰啲转变咧，就可能朝头早同埋咧，即系晚上咧就比较清凉一啲啦，可能要着一件薄嘅外套啦。其他嘅时间咧都系咧，即系件 T-shirt。短褲啊，踢對拖鞋嘅咁，咁就會係好舒適嘅夏威夷嘅一啲即係學生嘅生活啊，甚至乎衣著都係嘅，佢哋都係咧好簡單咁樣。咁然後嗰個轉變就係咧，可能某一日嗰日咧比較特別啲，咁譬如星期五啦，咁夏威夷嘅人咧就好中意咧著嗰啲叫做 muumuu， 好似成條啦，即係裙咁樣樣嘅，就係落到地下啦，咁啊用啲碎花布啦咁。如果你唔理解嘅時候，就覺得咦，做乜個個好似著住件睡袍翻？学咁样咧，咁原来咧，佢哋隆重其事咧，嗰个咧都系佢哋咧，即系一种因为星期五咧，佢哋会觉得系一个咧，即系接近嚟紧放假啦。咁我哋都会叫做 Aloha Friday， 咁佢哋咧就会系轻松啲啦，同时间又好似咧，即系话啊，今日咧好特别啊咁样样。咁呢个就系佢哋有阵时喺衣着上边一啲嘅转变。咁至于季节上咧，即系有啲朋友就会好中意啊，香港好啊，住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好似都好清晰咁。有啲朋友住到系好北嘅地方或者南极嘅地方，就系、是、哇成日都系咁冻嘅咁。咁无论你嘅选择系点样样，其实咧转变都系咧仍然存在，因为事实上咧即系地球好多嘅变化啦，或者你可能睇到有啲嘅新闻信息咧都话可能冰川又融化咗几多啦咁样样，而好多咧即系喺一啲唔同地方生活嘅生物咧，佢哋系特别敏感嘅，即系感受到季节嘅转变啦，或者快速嘅转变咧，或者剧烈嘅转变等等。咁而我哋咧都唔可以抹杀嗰样嘢，就觉得我哋唔想转变啊，就想好安顿。因为有阵时候有啲嘅转变，可能咧都系咧将一啲嘅事情咧，将佢点讲咧自由化，我哋可能都可以好好地感受嗰种嘅变化。

我哋有 Nina Simone 呢一首歌曲，有阵时候咧，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咧，即系嗰种嘅自由感觉咧嘅感受系点样咧，其实都系一样好应该要做嘅事。例如咧，如果你可能喺一啲地方，你一路吹住风啦，感受到咧风即系吹向自己，而自己好似飘起咗，或者好似轻松咗嗰种嘅感觉咧，可能就系一种自由嘅感觉。又或者你可能咧坐喺间 cafe 度，好舒服咁饮紧一杯你好中意嘅咖啡嘅时候，那个或者亦都系另外一种好 free 嘅感觉。有阵时候咧，我哋就系、会将 free 即系好似自由嘅感觉，同一种好嘅感觉咧，系会联系埋一齐嘅。

都是一种咧，即系好嘅感觉。有阵时候咧，我哋都要好地去感恩嗰件事，同埋咧嗰种自己感受到嘅感觉。尽管咧，我哋咧每一个人嘅路程啦，有阵时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

有時有沒有想過呢，即是我們在一個旅程上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總是有的，早上晚上或者遇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季節都可以有一種 sentimental 的感覺。咁當然啦，有陣時我哋都要好地去感恩呢啲嘅感受，因為我哋有感恩，我哋仍然可以感受到，然後跟住可以感受到喺我哋生命之中咧，仍然都有好多嘅快快慢慢喺度發生緊。一陣間我哋翻嚟咧，繼續會有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阳光小姐。

0: you folks dig. That's jazz.
1: 冇錯啦，我哋有兩位可以話咧係音樂殿堂嘅巨頭啊 ，Bing Crosby 同埋 Louis Armstrong 咧，帶俾我哋呢一首咧就係 Now You Have Jazz。有陣時候咧，有啲朋友話：咦，好似好唔同格調嘅音樂喎，咁係點樣樣嘅咧？咁但係我哋咧，如果係慢慢懂得去學習或者去欣賞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咧，其實就係喺度分享緊一啲唔同嘅感受啦，唔同嘅生活啦，而咧係對嗰種生活啦，都係有一種咧係喜愛嘅种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学习去认识唔同嘅音乐，而或者甚至乎知道唔同音乐背后佢嘅起源啦，同埋佢嘅故事。

我哋有呢一首由日本嘅国民小号手 Toku 咧为我哋演绎嘅 Kiss of Life， 有阵时候真系觉得咧音乐咧系一种信念嚟嘅。你要相信佢可以感动人心，亦都要相信佢可以表达我哋嘅感受。

有時候呢，聽到音樂的感覺呢，是可以跨越呢不同的語言的。好像這首 Bernard K. Starr 的 I Still Believe， 你有沒有認得是哪一位歌手曾經唱過？是翌年的《依然》。

佢嘅名字系 Stevie Wonder。有阵时候都会喺度咧谂紧，有好多歌手啦或者音乐人咧，佢哋身上我哋会睇到啦。其实咧，佢哋需要音乐，音乐都需要佢哋嘅。

的确咧，好多时咧，我谂喺人生嘅感受上，你都会觉得音乐咧，某程度上咧，真系好似咧可以俾到一啲咧好特别嘅启示俾你，而嗰种嘅启示咧，就好似一路引领住你向前行咁样。我哋好希望咧，你一路都会继续咧支持甜淡情怀。而我哋继续咧，会喺下个星期四，芳芳嘅甜淡情怀喺呢度等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纸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屋宇署仍然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林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至于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够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回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事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选举事务处话，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和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在上星期三开始，到今个月20号结束，至今累计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同埋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到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朝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高山雨林 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有时间的话，不妨想想想想，究竟有什么事真是你非完成不可的呢？又有什么目的是你非达到不可？还有，有些什么人真是你非留恋不可的呢？你说有好多，因为你心里面总是堆满了数不清的愿望。 OK， 这样都算了。那至于那些人和那些事呢，对于你来说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冲动、迷茫，甚或乎是不甘心？其实有些人和有些事对于你的生命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就好像电脑档案都有一定的容量，生命都有使用的限期，而我们只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有限的事，到有限的地方

0: 似电脑档案，都有一定嘅容量。我哋嘅生命亦都有佢自己嘅使用限期，而我哋只能够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做有限嘅事，到有限嘅地方，认识有限嘅人。既然系咁，不如我哋集中精神同埋时间，认真去做真正想做嘅事，亦都认真咁样去对待我哋真正喜爱嘅人。咁除此之外，就唔好再俾自己一啲多余嘅负担啦。
1: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

0: 生命有一定的使用限期，冇晒时间啦。
1: Together we share,
2: together we share
1: our love。
0: 用有限的时间，集中我哋嘅精神，认真对待我哋真正喜爱嘅人，亦都系佢哋会喜爱我哋嘅人。正正好似苏永康同汤宝如头先话斋，一起真的不易嘅。开始今日2026年10月15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慧加上文佩玲，爱全为你。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九点半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明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天气炎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办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林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損失一條約值79,000元的金鏈，警方調查之後今日拉了涉嫌偷竊和接裝的一男一女，他們分別37和29歲，並起翻金鏈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鏈其餘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住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源系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乜嘢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03点，升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49美元，卖出4,154.4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男孩，他说不要啦。

0: 中文歌曲龙虎榜。
1: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果有一个人以你为重，为你遮风挡雨，能够陪你同浪，又对你深情，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感情当中如果有一颗心知道你疲倦又怕你难过，这个就是最真的爱了。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亦都真是草蜢《流浪的背影》的国语版本。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明俊，加上王兴平，广东版本有许志安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国语版本就是他们的《今生注定》。时间9点9个字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听日是一位朋友叫做 Della 的生日，他说：郑子成你好，我是 Della， 我是音乐情人的忠粉，听了20几年了，亦都在10几年之前点唱过一次，今次是第二次，希望你可以帮我读出。听日10月16号是本人58岁的生日，我想祝福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感谢结婚已经32年的丈夫 Louis 对我的包容体谅，因为我都算是一个几难相处的人，以及我们的宝贝毛儿子晶晶柴犬来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健康，好好地继续一起生活，平淡是福，我实在好感恩。读完 Della 的信，预祝他听日生日快乐，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他自己很喜欢的歌，林志美《

0: 我是佢情人。
1: 一位太太，一个情人，分别是叶德娴加上刘天兰的两个女人。时间仲有四分零钟，我哋晚上嘅十点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系时候要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唔系呢个星期，亦都唔系今日嘅音乐情人。送俾阿强听嘅呢一首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运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圖蹟事件的跟進情況，寧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警方倒破一個涉及沉香樹投資騙案的跨國犯罪集團，拉了6個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長者，損失金額由3萬元到190萬，涉及總投資金額達到1400萬港元。警方上個月起接獲市民報案，說2017年起參與一間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資計劃，受害人發現有關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諾發放利息和歸還本金，有關公司聲稱在馬來西亞有多個沉香樹種植場生產和售賣相關產品，過去幾年至少推出4項投資計劃，包括以1萬元買入沉香樹，每個月保證可以獲得300元的利息，三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同其中一个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话，蔡天凤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仔女的关系仍然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话当知道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咁攞返属于自己嘅嘢，唔认为自己系伪君子。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至少28人丧生，大部分系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3、7、8、10、36、42，特别号码是20，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28万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14美元，卖出4155.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 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7: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6: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6: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8: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7: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6: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7: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6: 我哋会招募听众
7: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朋友的鼓励的，所以 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好啦，欢迎收听我哋今晚嘅他他他。今晚嘅嘉宾啊，哇，犀利啊！我哋好期待嘅 Gigi、 梁咏琪。
3: 嗨，
4: 大家好，大家好，啊，我都期待。
2: 因為其實呢，我喺度諗返轉頭呢，啊，好多嘉賓呢我都同佢哋有合作過啦，見過面啦。我回想，唔知我冇記錯呢，我同之前梁咏琪好似係冇合作過，甚至訪問都冇試過，呢個應該係
4: 第一次啦。應該係同你係真係第一次。
2: 係啦，
4: 等我電視到即係見到你囉。
3: 細細個睇你，
4: 細細個睇你
2: 啊！有理由嘅，我明明細細個睇你嘅，
3: 冇理由。佢係遲過我哋一年出道㗎，所以你唔好扮細啦 ，OK？
4: 唔好理啦，同期啊，同期啦，
2: 烈火戰車啦，
4: 同期啦，同期差唔多啫。
2: 咁啊，所以我今次會覺得好開心啦！啊，我終於有一個嘉賓咧，我係第一次做訪問，所以我好有個新鮮感啊！
4: 哦，我都覺得係。不，子清我就見咗你，
3: 係啦，之前我哋喺大台又訪問過你，
4: 係啦，訪問啦。
3: 咁然之後喺劉德華嘅公司
4: 又見過啦，
3: 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即係。是睇住佢，但係睇住佢越嚟越温柔。
2: 同埋冇變過。
3: 係。
4: 我想話你兩個都冇變過囉。
3: Frozen 咗。
4: 其實我都係細個睇佢哋㗎嘛。
2: 喂，唔覺得你真係又識講嘢個人又靚。
4: 真係冇變啊。大家都我覺得我哋做呢一行呢，成日都有啲新鮮事呢，其實會老得慢啲啩。
2: 不過我都知道啦，你對於自己嘅身體管理呢都好嚴謹嘅。
4: 唔係，仲有乜甜嘢喎，死啦。
3: 喂，因為你太忙啦嘛。其實我真係會覺得你係一個殿堂級嘅時間管理大師。
4: 哦，
3: 是不
4: 是
3: 啊？是不是啊？你譬如我們真的一路這樣去看他的工作沒有停過，我在內地開電視又見到你，然後呢舞台劇又見到你，是現在聽電台又見到你，然後但是你是一個媽咪，是不是又一個太太，其實你的時間管理是怎樣的呢？
4: 我諗啊，我都可以叫達人㗎喇，其實係。總之就係做好多嘢，我覺得不過而家唔算最忙㗎喇，即係真係我諗開頭入行嗰十幾年呢，真係忙到冇自己囉。嗱，我嗰時已經又未結婚又未生仔啦，即係我真係單純地係為咗工作都好忙囉。咁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多咗身份囉，即係多咗幾個身份，就係我哋做媽媽，就係禮拜六日話放假，其實仲忙過翻工啊！即係因為你屋企要照顧屋企人啊嘛，你要照顧佢感受啊，陪佢玩啊，陪佢呢樣嗰樣啊，或者有時彌補翻一啲自己出咗去做嘢，即係冇時間陪佢哋嘅時候咯。咁總之我就係唔諗咁多做啦，一味就做啦。
3: 但係即係好似阿嘉樂頭先一開波嘅時候已經講，即係佢自己對於自己嘅保養啊、
2: 身體管理係
3: 身體管理都係達人嚟嘅喎。
4: 點都要做啲嘅，即係可能跑步冇 Sam 咁勁啊，咁啊，但係你點都要做啲嘅，因為咧，個體力咧，你唔一路 keep 住咧，佢真係會衰退，係啊，即係會唔掂咯。咁你話靚樣嗰啲，我覺得就基本護膚或者係心態都有啲緊要咯，有啲關係咯。
2: 嗱，咁喂，既然講開，我繼續講落去啦。譬如飲食方面，你都係個素食者。
4: 係啊，
2: 即係一路以嚟都係素食者。咁
4: 六年啊。
2: 哦，六年。
4: 六年啦，
2: 係。係咯，咁飲食方面，其實話你會特別會注意啲咩咧？例如話啊，有啲乜嘢我需要喺母肉類嘅情況之下要補充翻自己啊，會食多翻少少咁樣咧。
4: 主要都是蛋白質啦，即係而家尤其是有時要配合做翻一啲肌肉訓練啊，咁補充翻啲 supplement 啊咁樣咯。
3: 點解突然之間喺六年前啊，你會變咗做一個素食者咧？
4: 其實都唔係太突然，因為我媽媽係素食噶，佢戒得仲清啊，佢係唔食蛋奶又唔食五辛噶，佢係戒得好清嘅。咁有時同佢出街食飯都會有少少難度咯，即係我就過邊數咯。有時因為工作關係啦，有時食得太清會搵唔到嘢食，搵唔到嘢食啦。有時要自己帶飯咯，有啲情況。咁我係因為六年前係因為疫情而 2020年開始，咁大家咪困住喺屋企嘅。咁因為我不嬲喺屋企，以往六年之前啦，我都係食素嘅喺屋企，因為我同媽媽住，咁我媽媽就會煮嘢俾我食，我就唔係好識煮飯嘅。咁佢煮乜我食乜嘅，咁佢就食嘅咪煮素俾我食啦。咁我慣咗喺屋企我食素噶啦，咁出街我就同大家一齊即係可以食其他嘢。咁到疫情我就困住咗喺屋企，咁日日都食素啦。咁我同我先生都係，我哋都好 OK， 日日食素。咁我食下食下。放翻出嚟嘅時候，放監，放翻出嚟嘅時候又覺得都冇乜問題啊，咁不如繼續啦咁樣，咁就食到依家啦。
2: 哦，咁嗱，你兩公婆都係素，咁你個女女咧？
4: 其實我先生同我女有時會occasionally 會食啲魚啊，或者補充翻一啲佢哋需要啲 protein 啊咁樣。咁我自己再調教咯，係。
2: 嗯，另外嗱，我已經睇到啦，你都會有飲黑豆水啦。
4: 呀、yeah, 好緊要㗎，黑芝麻黑豆水啊。
2: 所以你頭髮咁污
4: 啊。係呀，冇白頭髮㗎，話俾你聽。
3: 咁犀利，你係點樣飲法嘅呢？
4: 黑豆好似要炒完咗，我媽煮俾我㗎。
2: 跟住焗呢係焗囉。
4: 係呀，焗囉。
2: 係焗囉。
4: 係呀，焗唔再焗囉，黑豆水。咁豆類又要食好多，因為好多氨基酸啦，對皮膚好啦、頭髮好啦，黑芝麻都係啦、我記得我喺大肚嘅時候已經開始食黑芝麻，係呀。咁所以我懷孕完我生完之後我多咗好多頭髮，即係你知有啲人話生完仔係一個 reset 呢，咁我 reset 完之後我最大嘅分別就是我啲頭髮黑咗都咪多咗囉，嗰陣時係特別明顯囉，所以黑芝麻真係有用嘅。
2: 令人相當之妒忌啦，不過呢妒忌還妒忌一樣嘢呢，我好想跟你個食療啦或者係飲食方式、但係有一樣嘢我跟唔到、因為呢一個食物呢我老婆都好鍾意食嘅。但是我聞到都頂唔住。
4: 榴蓮啊，臘豆，
3: 臘豆唔用
4: 我今朝先食，係我幾乎日日都食㗎。
2: 係啦，即係你係喜愛呢一樣食物，定係你覺得臘豆本身有個營養價值係你覺得我每日都需要吸收㗎呢？
4: 營養價值，純粹你開頭都覺得難食㗎，咁食下食下又 OK 喎。
3: 但係你係點樣食法？即係你早餐你就會食臘豆？
4: 我今朝係早餐，琴晚係晚餐。是，所以我冇限㗎。
3: 但你食嗰個份量有幾多
4: 一盒仔囉、啊。你超市買返嚟一盒仔得一個咁樣呢，即係但係你搞到起曬絲㗎喎。係因為你要搞到起曬絲嗰啲營養先會出嚟㗎喎。咁好臭嘅。係呀，臭，我成日話臭腳味㗎嘛。係。你唔好食緊臭腳味。
3: 即係為咗靚為咗健康。健康。所以就而家慢慢喜歡。
4: 我食咗好多年㗎喇，其實好健康㗎，即係豆類啊，又有好多蛋白質啊，又有好多諗下做咩先。
3: 我
4: 好多好多，其實好多菜，好多蔬菜啊，好多有番茄茄紅素啊，花青素啊，呢啲係我哋身體好需要㗎。係氨基酸啊，呢啲唔好食嗰啲成日食下慣㗎啦。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梁咏琪倾下偈先。嗱，讲道理咧，饮食嘅习惯，我都会听你咁讲咧，我会加油，我都唔想甩咁多头发，同埋希望健康啲。
1: 嗯，
0: 但系讲到嗱，我哋一开波嘅时候都讲啦，哇！之前冇变过，30年嚟都系咁靓，咁你个护肤心得又系点样咧？
1: 咁我哋做呢一行，首先揾个好嘅化妆师先啦，最紧要啦，
2: 睇得好噶嘛。
1: 咁当然都要啊，都要。即系其实护肤啊，不过有时我哋好无奈咯，因为你话要瞓觉，我就好中意瞓觉。是我喜歡睡覺，即是我如果沒有做事我是可以睡10小時的。但是有時做事你有時都焗住睡得6小時要起身拍戲啊搭飛機啊那些都有時都迫於無奈都是會不夠睡。但是可以睡其實我都會睡得多了。
2: 嗯，
1: 睡眠是
0: 重要的。因為除了年紀不同了睡的時間會少了。因為我呢這個就是我興趣來的。那些人我喜歡做什麼睡覺
1: 我都很喜歡。是
0: 我就是興趣來的。你平時會做什麼睡覺。
1: 我會研究買很多枕頭回來試一下眼罩啦。
0: 給個5厘。
1: 眼罩有很多的，
0: 我真的呢买不同类型啊，记忆又有啊，
1: 记忆
0: 啊，太空枕啊，
1: 好多
0: 真的不同的。我对
1: 皮都很多张
0: 啊。是的，同埋真的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呢开始我更年期呢瞓瞓下出晒汗啊。
1: 哇，我都有试过啊。是啊，可能真的热啦呢排。拒绝承认呢
0: 件事。应该是热同更年期冇关系。
1: 拒绝承认
0: 我。因为我只是咁问呢个问题呢我呢就是发觉呢我好喜欢瞓觉，但慢慢随着年纪大咗定是依家多嘢諗咗呢瞓唔到啊。
1: 有啊有啊有，我琴晚都瞓唔到，唔使担心，正常嘅，系正常嘅。但系咧，我发觉打坐可以帮到嘅。
0: 哦 ，OK，
1: 即系打坐有时会令到你个即系可以透过呼吸去翻去当下，你个心跳都慢啲嘅。
0: 嗯，
1: 即系会静翻少少嘅。咁唔知你哋都应该有一啲
2: 有，譬如因为我较早之前跟阿常林
1: 系啊常林法师啦，咁我真系跟佢啦，我觉得系几有用嘅。
2: 其實好好嘅，我會覺得，即係你成個人好似清空咗咁樣啊嘛，咁同埋會精神咗好多啊嘛，
1: 雜念令到你瞓唔到咯，有時可能
2: 係啦，
0: 同埋電話，真係電話係好麻煩呢樣嘢，有時明明係瞓緊覺嘅，硬係噏一行佢摸一摸下佢先，
1: 係啊，越摸越精神啦。
0: 系咯，都要尽量放下。
1: 不过好难嘅，我觉得有时我哋嘅生活习惯又唔好太执着啦，即系又唔好觉得一定要点点点啊，边个都做到，边个做唔到咧咁，唔好谂咁多，即系唔好有压力。我觉得即系冇压力，放松下。有时我都会打下游戏机噶，即系我手机瞓唔着咧，我都会打下游戏机噶，等自己忘记一下一啲工作嘢又点，点解越打越精神咁，又冇办法啦咁。但系你又嗰下真系放松咗，咁唔好咁执着咯，一晚两晚瞓唔着都好平好小事啫。
0: 咁另外呢一个啦，都系关于健康事实，你头先有提过啦。做運動啦，我先聽你講，你都係一個跑步人嚟喎，定係有其他嘅運動呢？
1: 我鍾意打波，即係我鍾意用遊戲嘅方式去到即係逼自己喐下咁樣，係都好嘅。尤其是我而家可以同小朋友一齊，佢開始大個又可以打下波啊，咁囉，咁我會打 pickleball 啦，而家好興啦。咁同埋我會逼自己，我逼自己行樓梯返屋企，即係有 lift 唔搭，行樓梯當做運動囉。
2: 呢個方法就係好耐之前阿姐都係咁。係
1: 咩？
2: 係啦。
1: 你知唔知後樓梯仲正一樣嘢，我可以一路行樓梯一路唱歌，有回音啊。
0: 是啊，
1: 有回音好好聽、啊。
2: 那些住户就會覺得邊位朋友咁喜歡聽 Gigi 的歌
1: 第一波。
2: 是啦、啊、就是、啊。
1: 但是幾秒就行了上樓就聽不到。
2: 因為那時候阿姐就是說因為她住後啫，她就在我一入行的時候她就說雖然是這樣，她每一天就在家裡行上行落行上行落。
1: 哦，
2: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還有呢她一路說的東西呢都是一些名醫。就教我哋個方法，譬如而家嘅即係你知城市人真係好多工作壓力，有好多人就會逼自己啊，我每一日要瞓幾多個鐘，但係 Gigi 嗰方法係非常之好，你咪放輕鬆囉，依兩日瞓唔到你第三日你一定好攰可以瞓得返㗎嘛，係咪
1: 唔緊要嘅。
2: 係呀。
1: 係呀，同埋行樓梯呢，行樓梯我覺得因為我一定要行到翻屋企嘛，我唔會半途而廢囉，即係逼自己一定要行到屋企先停到囉。跑步機我真係可能好攰就停咗，咁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囉。
0: 同埋事實上係我哋做好多運動呢都鍛鍊唔到腳嘅二頭肌、但係如果你做行樓梯呢、一係冇咁易傷腳，二嚟呢你令到 大髀咧嘅肌肉会实净啲，不经不觉间咧，成个人嘅支架咧会强壮啲，
1: 冇咁容易跌亲啊受伤咯。
0: 系即系咁睇我嘅状态差啲嘅，咁望到你就好明显地，系嘛？子谦话斋，就算你做少一两样嘢，你望下个人板，你望支纸。
1: 啊！
0: 喂，冇跟足噶，
1: 唔系嗱，
0: 呢样都可以咁 fit， 咁即系话做人唔好咁执着啦。
2: 唔系，佢系喺生活上面系去锻炼自己、
0: 嗯。
2: 你会见到佢，其实佢冇话特定，我要逼自己点样点样。但系佢嘅生活系一个我自己睇到就好自律嘅。总言之，每一样嘢，哦，佢食嘢其实已经系融咗入血里边，你唔觉得嘅咩？
1: 融入生活啊，
2: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见到佢嘅作品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你会。见到即系无论 anytime 佢都系一个好似巅峰状态咁样嘅，即系 anytime OK 好嚟，要我影相得，要我上台得，
1: 好咗
2: 系咪啊？
1: 我谂啊，开行咗 turbo 嗰阵都 OK 嘅，即系因为呢排譬如自己好清楚系要做紧唱片宣传，咁开行咗 turbo 咧就越做越精神咯。嗯 ，OK 噶。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問到赤柱溫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寧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大埔昨日有金行漁劫，損失一條約值79,000元的金鏈，警方調查之後今日拉了涉嫌偷竊和接莊的一男一女，他們分別37和29歲，並起翻金鏈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鏈其餘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话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的金链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新会面。王毅说，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会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亦都将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中方引述法爾新話，國際社會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不能夠奉行雙重標準，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繼續為巴方主持公道，為實現兩國方案發揮更重要作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12点，升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9，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98美元，卖出4,160.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4: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5: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中意到要比全世界都知。
10: 好中意。

0: 听一听今日集嘅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好啦，繼續嚟到第三 part 咧，同阿支持梁咏琪傾下偈先。嗱，今年咧，我哋見到嘅梁咏琪咧，真係開行 turbo， 但係，哇！你今年嘅時間管理會唔會係有啲困難咧？你都之前啦，一個話劇啦，26場喺北京做啦，咁之前要喺上海做彩排一段時間啦，同時間其實你準備緊你嘅演唱會同埋唱片，哇！呢個時間管理都幾犀利嘅喎。
3: 其實唱片咧年初二月已經做起咗咯，我已經錄起咗噶咯。咁啊，跟住就零零星星咁樣做下一啲拍 MV 啊、影相啊咁啦。咁然後五月中就好似你講，就住咗喺上海。咁住到喺上海演出完，再去唔同城市啦。咁啊，最後九月初就喺北京做完啦，終於就完咗。咁所以好彩，我之前已經係準備好曬啲歌，咁變咗我喺個舞台劇嘅時候，我真係可以專心去做個舞台劇，好專注咯，好似學生翻學咁樣咯。彩排嘅時候其實都幾正，即係個感覺係好開心。咁啊，到而家 pick up 翻即係唱碟宣傳，又咁啱我又即係開始做我嘅演唱會啦。咁啊，會預計會係一個巡迴嘅演唱會咯。咁啊，又開翻著翻即係歌手嘅制，由演員轉翻個歌手。咁啊，都 OK 啊。我覺得自己咁多年好似都係呢一個模式咯。So far 又冇話覺得好悶啊、好攰啊，我仍然都揾到每一樣嘢嘅新鮮感啊。係呢個我幾中意。
2: 嗱，因為我睇到個訪問就話，當初其實咧你冇諗過今年會做舞台劇嘅，即係接到呢個任務嘅時候咧，你曾經有一刻諗過係想推咗佢嘅。
3: 因為我驚我做唔嚟啊，因為要用普通話成個話劇咧，咁27場，本身27場一場意外取消咗，咁做27場嘅全普通話嘅話劇，同一班都係一級嘅舞台劇演員，我擔心自己會記唔到對白啦，會一片空白，唔記得咗點樣接啦，最驚呢樣嘢啦。但我發覺啦，呢樣嘢原來係最容易解決喎。
4: 點解咧？
3: 因為你練習就得㗎啦。即係你不停咁練習咧，係唔會唔記得㗎。嗰陣時咧，一開頭第一日嘅時候，我將我呢種擔心講俾其他演員聽，佢哋好有經驗，唔會㗎啦。佢哋講得好輕鬆嘅，不會，從來冇發生過喺我身上，你都唔會。加埋動作之後咧，你排熟咗咧，你係好似行雲流水咁樣講出嚟，會肌肉嘅記憶就會帶住你㗎啦。
4: 但係我會覺得一樣嘢，你比佢哋更加困難咗一樣嘢，就係因為你嘅母語
3: 係啊
4: 廣東話嘛。
3: 所以我嗰陣時住喺上海咧，我有一個生活助理同我一齊嘅，咁我咪日日同佢講普通話啦，同演員交流嘅普通話啦，然後我哋。

0: 食完饭之后咧，我哋每日都佢同我行，佢做其他嗰八个角色，我就做我自己。然之后每日都起码走三片咁样，真系唔使即系两三个礼拜之后就已经抌咗啦个剧本可以。
1: 系
0: 即系原来我最担心嗰样嘢，开头最担心嘅，反而最容易，因为你只要密集式咁排练就已经可以咯。
2: 嗯，
3: 咁本身会唔会另一个就系话？可唔可以叫完美主義者，或者甚至乎係只要你我唔應承得你，如果我應承咗你嘅話，呢、這個任務我無必一定要諗盡辦法都要完成到佢嘅人咧？
0: 起碼即係起碼要 meet 到 standard 先啦，即係起碼我記得對白，我要身形要符合角色，我起碼我即係唔失場，我專心，即係呢啲基本啦。至於其他。其他譬如在角色上的理解啊、譬如我的 技巧啊舞台上的技巧这件事就真的一路学了。那这件事其实一埋了早呢其实就已经不难的了。即你只要投入去勤力其实就已经可以的了。
3: 会不会都担心呢因为我是不是真的30年来未演过舞台剧的
0: 不是我没演过你没演过一个啊我有演过音即係一啲音乐劇囉但係唔係以演戏为主㗎。同埋呢个比较係正式啲同埋全普通话係一个好大挑战。
1: 嗱另外一样嘢我想了解一下即係我讲返唱歌嗰边啦咁样。因为头先我哋听到 Gigi 都讲啦即係譬如佢嗰隻歌新大碟咁样啦咁佢二月已经係录完音㗎嘛。
0: 係
1: 咁但係见到一样嘢你其实你自己做好多个创作㗎嘛。但係做一个创作嘅人同一个 performer, 即係你一个幕前一个幕后其实你点样去调节嗰个嘅空间呢嗰个思想嘅空间呢
0: 其实创作呢係点都系一件孤独嘅事嚟嘅。即係我要自己一个人。匿埋做咁但係演戏啊又出嚟譬如做 promotion 呢就係一个群体嘅事情喎。咁我会用呢样嘢去到区分喎。咁你自然就係、譬如我好哀人嗰 part, 我咪留返嚟创作囉。即係我唔想人哋同人哋一齐我想留返所有感觉俾自己俾我啲歌词。咁但係我都有好依人嘅嗰一边嘅就係我好想將我作品講俾你聽我想講多啲俾你聽咁我覺得我呢兩樣嘅性格都有嘅。
1: 同埋我喺度諗緊啊你會唔會係你做咗演員之後對於你自己作詞有好大嘅幫助呢嗱點解我會咁講啊即係譬如好似我聽佢首歌我睇到你嘅歌詞其實我覺得深嘅。OK, 但是当我你一唱加埋咗嗰个melody 嘅时候我觉得好奇妙喎、你知唔知我睇到个画面睇到你即係我梗係唔知道你嗰个画面系点啦但係原来你歌曲加埋歌词系已经会有个画面出嚟即係呢一个呢我觉得佢系好 amazing 嘅即係同埋因为佢系一个创作人嚟㗎嘛即係我哋之前有傾过剧本等等即係我想讲多少少佢呢一边嘅才华
0: 你
1: 转头继续
0: 好

0: 翻嚟繼續咧，就同阿 Gigi 傾偈。咁其實咧，我好中意佢隻新歌。OK，
1: 多謝。
0: 我自己覺得嗰個心路歷程咧，好明顯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佢嘅，即係譬如佢嘅劇集啊，佢嘅電影啊，佢就算出席任何嘅綜藝節目咧，你覺得佢好有嗰、那個。佢不嬲都有氣質㗎喇 ,ok? 咁、但係即係再係成熟咗嘅温柔、ok? 咁然之後我一睇你個歌詞我已經嘩點呀咁深呀咁樣講咩呀我真係會覺得困難但係一聽就明曬。
1: 我諗係感染力啦即係音樂嘅感染力啦。係。
0: 係囉。
2: 我又調返轉唔係咁諗喎。唔、知我講法會比較膚淺啲呢我覺得呢隻歌呢係有一種嘅回應少少係回應返花火呢一隻歌。
0: 我知呀但係你明白嗎
2: 嗰、那個年代嘅時候我有呢個感覺 我做呢樣嘢我唔
1: 返返嚟。
2: 但係呢個歌詞呢我嘅理解可能唔知啱啱我感覺就係話我經歷咗好多嘢呢啲嘢我亦要去享受去接受要同你分享兩個感覺好唔同
1: 唔同㗎。
2: 係咪我個理解冇錯啦、
1: 其實兩個都啱。
2: 哎呀
0: 咁嗱我想發問一個問題、因為作曲作詞都係你。
1: 係。
0: 你作咗曲先定係作咗詞先？
1: 曲先。我通常嘅習慣全部都係作咗曲先。
0: 所以唔怪得知佢嗰個曲係好好聽㗎。即係你就咁聽嗰個曲呢其實你已經見到畫面啦。
1: 我係以個 melody 行先。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呢純音樂呢都係可以好似寫緊一首詩咁。咁呢啲歌詞當然都重要啦。就係但係歌詞係如果可以同首歌一齊去行呢其實就畫面就真係出到嚟囉。我覺得旋律我比較著意。
0: 咁我又想問一下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我有講呢就係話即係佢又可以寫劇本㗎嘛呢個人。
1: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次我上劉德華公司呢我都覺得自己好傻啊即係呢我個古仔喺個腦裏面啊一路喺個腦裏面但我未寫出嚟啦嗰
0: 陣。係
1: 咁我就講咗我都唔知道你哋明白我講乜嘅其實。
2: 嗰陣時幾歲到同埋你已經拍咗入咗啲行幾耐啊
1: 唔係好耐之前啫。
0: 唔係好耐之前。
1: 有冇十年前啊
0: 係啊即係嗰陣時我有十年。有十年。
1: 有
0: 十年啊。係啦但係你知啊劉生係好嚴謹㗎嘛係咪先。咁然
2: 後。佢玩都嚴謹嘅。
0: 但係佢就即係劉生就邀請阿 Gigi 上嚟喂我好想即係睇下你有啲咩
1: 你諗咩
0: 咁樣你諗啲咩呀咁嘩你知唔知即係佢喺我哋一齊開會嘅時候佢喺度講佢嘅劇本嘅時候其實嗰個故仔係非常之好。
1: 但我驚你聽唔明我講乜
0: 聽得明。
1: 即係有啲時空嘅唔同二元世界嘢嘛。
0: 係呀、即係所以即係呢一個人呢好特別嘅即係佢係一個文武相傳嘅人你就明白我講咩。
1: 但係我太天馬行空呀。
2: 但係我好想啦一個就喺度 sell 緊故仔咁子星就坐喺度聽。另外我哋叫劉生啦劉生係咩反應呢
1: 我就係覺得佢唔知道講乜啦我覺得講到嘢可能我講得唔清楚啦咁樣。最後當然套戲都冇下文啦。
0: 唔關事因為嗰陣時係有一系列嘅 planning。
1: 我知呀係。
2: 哦排緊。
0: 係有一系列嘅咁嗰個系列呢而家仲係應該係 delay 緊。
1: 我唔係講一個故事講兩個好似。
0: 係呀。不過因為即係你係其中一個佢覺得係係一個可造之材一個導演 ,ok, 一個創作者咁樣。咁不過你知佢呢即係佢好多嘢就喺個腦裏面嘅。咁我又而家冇幫佢做嘢啦我唔知道個 follow up 點啦。但係佢會係珍惜嘅。
1: 然後我又做咗其他嘢啦。即係講完之後就
0: 見咗啦。
1: 講完之後就你諗你啦跟住我又做我啲嘢。
2: 咁會唔會話你本身都有個創作啦甚至乎你有一個呢兩個劇本喺個袋裏面啦。咁亦都係啦既然你都覺得是正的有沒有想下有機會都攞返出來甚至乎說啊我當時這個故仔是諗住大電影的咁以前就話、金主好緊要啦依家其實唔同咗啦嘛時代唔同咗啦娛樂嘅方法都可能可以喺電話度做啦可以短視頻啊或者平台啊咁會唔會話將自己呢個創作都會调一调呢
1: 我觉得首先搞好咗呢个30周年嘅演唱会先。
2: 是。
1: 因为呢个演唱会呢过咗就过㗎啦 ,30 年。咁我呢一年就珍惜呢一年搞咗先。然后你话好多古仔啊成啦我成日都有㗎。我啱听我老公讲完佢有个朋友失恋咁唔知同我老婆点知呢我第一个反应系
0: 哇，呢个系剧本嚟噶咁。
1: 咁但系你会唔会将你呢一个
0: 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智慧啊吓，喺呢一个编剧上放喺你自己嘅演唱会咧？即系你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元素？嗱，
1: 会演唱会里边都有一 part 拍噶嘛，咁过场啊或者个 flow 啊，大家会由零开始即系参与就谂出嚟咯。唱片都系，其实呢个唱片十只歌咧都系十个角色嚟嘅，即系十个唔同嘅他嚟嘅。即系因为我唔系就系讲我自己，譬如温柔的存在就系讲我同我嘅歌迷之间嘅关系啦。但系譬如泪就回家就系讲一啲打工人，然之后佢哋攰咗都想喺妈妈翻返去妈妈怀抱同做翻一阵小朋友嘅一个状态啊。跟住有一啲系，譬如 Precious 系讲俾小女生听咯，将一啲好啱啱成年小女生嘅对于爱情打扮啊，对于所有嘢好多问号啊，咁我系一个俾佢嘅终局啊咁嘅。
2: 嗯，嗱，时间咧，今集啫就差唔多啦。不过我哋梗系想讲耐啲啦。
0: 系啊，我仲有一只歌，我想问啊，他不是他的他啊。
2: 咁同我哋他他他咁有关系嘅，同埋不如听晚之余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咯。
0: 好啊，好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劫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翻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翻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个月18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超过300个运动员将会参加17个大项的比赛。亚残运将会沿用亚运的货柜屋作为部分运动员的住宿，国家队部分运动员已经进驻，正是适应场地。至于支援团队分为竞赛组、外事组、医疗组等，亦都正在当地协助运动员备赛。首席医疗官说，除了几个运动员患上感冒或者软组织疼痛之外，国家队总体状态良好。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当局说，校内当时有110个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最少32个学生同一个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个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32点，升5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副教授陈永恩医生喺度。Hello， 陈医生。
2: Hello。
1: 今日继续有请到陈医生去了解更多关于睡眠嘅事情啦。咁啊，上个礼拜有讲到啦，可能正常瞓觉要瞓几多个钟啊，个循环啊等等啦，一啲可能睡眠嘅习惯，后生嘅同比较年长嘅有咩唔同啦。咁我想问呢，如果我哋真係可能透过一啲嘅啊睡眠嘅检查啊，或者係我哋已经知道自己有失眠嘅情况，应该点样去解决佢，或者系咪真系 100% 系可以被解决嘅咧？呢啲情况，
3: 其实咧而家即系因为失眠呢个问题好普遍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亦都有好多研究咧系专针对失眠嘅。
1: 系，
3: 咁如果我哋睇咧就系、是、可能好多年前啦，大家个感觉咧都系、哦、我失眠系咪就要食安眠药？
1: 嗯，
3: 系啦，咁但系其实近呢即系譬如十几廿年咧，越嚟越多嘅研究就发觉咧，原来有一种心理治疗对于医失眠嚟讲系相当有效嘅、
1: 嗯。
3: 我哋叫呢个做即系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
1: 即系点啊？系自己做得到噶，定系我一定要睇医生先学到噶？
3: 嗱，其实咧又系随住科技变即系嘅进步啦。咁以往咧其实系一对一嘅，要对住治疗师一齐做咁、哦、样。咁、嗯、但系而家咧，其实我哋喺手机都做到噶啦，系、
1: 嗯、
3: 啦，有一啲应用程式啦，咁佢都系根据呢、這、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嘅
1: 系啦法则，
3: 系啦嘅法则咧嚟到去即系处理，譬如而家面对嘅失眠问题啦。
1: 嗯，
3: 咁中间咧佢都包含咗几个即系重要嘅单元嘅。
1: 嗯，
3: 咁第一就系帮患者了解咩叫睡眠啦。
1: 嗯，
3: 系啦，咁有时会拆解一啲我哋叫睡眠嘅迷思啦。
1: 嗯，
3: 咁第二咧就系帮佢去即系记录自己嘅睡眠状况。
1: 嗯，
3: 咁第二同埋咧亦都会俾一啲我哋叫行为上嘅改变佢嘅。
1: 嗯，
3: 系啦，譬如有啲人咧佢会觉得啊，就算我瞓唔着都应该要摊喺张床上面嘅。
1: 嗯，
3: 咁会有啲咩问题？
1: 有大家有冇试过？掹自己瞓唔着咯，我试过，系啊，即系觉得自己系要喺嗰个钟数要瞓啦，咁啊瞓上床，跟住就发觉眼光光望月光啦，跟住你就会掹自己瞓唔着，跟住越掹就越瞓唔着。
4: 系，我就会选择揿电话，越揿又系越瞓唔着，
1: 系啦，
4: 越瞓下，咪睇下睇下啦，
1: 又睇翻佢嗰个钟数啦。
4: 系，我会瞓着嘅，一下真系争啲瞓着嘅，跟住之后你就突然间大声又再揿翻，跟住哇！如果突然间打一套自己中意嘅剧，就重大件事，全晚瞓唔到啦。
3: 系啊，真系讲得好啱。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失眠嘅患者。亦都一模一样嘅，咁变咗咧，其实久而久之咧，佢哋一上床咧，其实个大脑就开始焦虑、担、心、不安，系、啦，或者好清醒啊，觉得、啊、我好 ready 啦，我而家要做第二啲嘢啊，咁样系啦。咁我哋如果譬如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嘅话咧，就想减少佢哋留喺张床上面，但系唔系瞓觉嘅时间，系、啦。咁呢个我哋叫做睡眠限制啦，咁、就要睇住佢譬如做嘅睡眠记录咧，去帮我哋决定其实佢应该咩时候上床最好，点、样可以减少佢呢啲即系喺床上面焦虑嘅时间、而重新帮佢建立张床同埋即系个睡眠嘅关系咯。咁、我哋亦都会教佢做一啲叫做放松嘅技巧嘅、因为一个人瞓唔着其实好焦虑，系咪？亦都谂紧啊，夜晚半夜我瞓唔着，咁我做啲咩好？咁即系碌电话就有时冇咁好啦，系咪？
4: 即系话有蓝光更加令你瞓唔到嘛，
3: 一来啦，咁同埋其实系嗰个碌手机上面嗰啲资料啊，譬如我煲紧出剧，即系好惊险，好想继续睇。咁呢啲都會阻礙咗我哋瞓覺嘅，咁、所以就會教即係個患者，譬如有一啲可以自然放鬆嘅方法，咁加加埋埋呢一紮嘢咧，就希望都幫佢改善到佢平時個失眠嘅習慣。
4: 我想問個問題好耐㗎啦，成日啲人咧就話數綿羊啦，我試過係數到百幾、二百幾，
1: 數到越精神啊！
4: 我淨數到自己唔記得咗，係啦，唔記得咗數到幾多，重新再數過，我覺得都好似唔得咁樣。我想問下，其實呢一個方法係咪真係？道听途说定系真系得嘅咧？
3: 我有时候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我哋都会围绕住即系一个重点咧，就系当你瞓唔着嘅时候，唔好留喺张床上面。系啦，咁所以就算你话我留喺张床上面，无论我系睇手机啦，我系谂听日翻工嘅嘢啦，定系我数绵羊啦，咁总之你系瞓唔着嘅时间就唔好留喺张床上面。系啦，咁可能离开咗张床之后咧，就考虑再做一啲我哋希望系唔好太有趣嘅嘢。
1: 唔好太
3: 系啦，系
4: 我可能數得太有趣了，將你變樣
1: 當歌仔樣。
3: 同埋就唔好做一啲咧要等嘅嘢，譬如我有啲病人話我起身不如洗機衫啦，咁
4: 係係啦，有啲會噶，
3: 要等機衫乾咁樣，咁變咗其實又瞓唔到咯。
1: 哎，但係唔係，我發覺咧有人咧反而開咗機衫咧，佢等緊機衫嘅時候佢就瞓著咗。佢話佢從來未試過曬到啲衫嘅，
4: 第二朝先咯，
1: 無限洗，因為佢第二朝佢就覺得有味，又再洗過咯，跟住又再瞓著咯，跟住無限洗個機衫，
4: 即係個機衫完全冇出現過。係
1: 嗰啲睡眠之衫嚟嘅，嗰啲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就係、是、可能反而唔喺張牀度、
3: 嗯、
1: 就會瞓得好少少？呢、嗯、個亦都係好多人嘅疑問嚟㗎、
3: 嗯，
1: 即係可能哇，我地鐵度瞓，車又瞓，係喺自己張牀度瞓唔到嘅啫。但係你咁樣哦，遠離张床，咁我咪成世唔使喺张床度瞓咯，会唔会都有呢一个反效果出咗嚟咧？
3: 系啊，嗱，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都有呢啲咧，好似睡床。即係有關嘅焦慮咁樣，咁有好多人都話：我喺自己張床就瞓唔到。有啲人甚至乎話去酒店就瞓到、
1: 嗯，
3: 甚至乎
4: 好多係啊，好多係啊，酒店瞓到啊，
1: 係啊，搬酒店張床翻去
4: 唔得喎，咁樣總之喺屋企瞓到
3: 啊。有啲人甚至乎佢話：我嚟睡眠檢查室瞓得比屋企仲好。
4: 喂，咁可唔可以借俾我試下，醫生？我成日瞓唔到啊。
3: 所以呢個又係翻去咧嗰種睡床焦慮啊，係啦。咁好多時就係即係需要啲。時間啦，就要再幫佢再重新建立。其實你眼瞓嘅時候就翻上床，
1: 嗯，
3: 係啦，咁啊應該要即係瞓覺嘅時間其實都喺翻張床上面嘅，咁就會比較好啲。
1: 係、嗯，但係好多人會 sense 唔到自己嗰個眼瞓嘅情況，或者係點咧？我係眼瞓㗎啦，唔知點解翻到張床，我又精神翻，即係無限咁樣起身坐低，起身坐低，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首歌翻到嚟啦，咁我想问会唔会就系我明明都真系眼瞓啊啦，我以为自己眼瞓好眼瞓啊，眼皮都睁唔开噶啦，但系一瞓翻落张床一摊翻低咧，哦醒咗，又瞓唔到，会唔会噶？即系失眠嘅人会唔会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噶？
1: 会啊，我谂尤其是喺治疗嘅初期更加常见添，因为始终咧都个人都系容易谂起张床就谂起失眠。
0: OK， 就会焦虑咗。
1: 系啊，
2: 我见有啲人咧直情产品啦、啊，喂呢张床咧点样劲易瞓嘅？呢、个枕头又好影响你，系啦咩太空枕啊，又唔知乜鬼枕啊，跟住你个颈型啊，亦都有啲而家越多坊间唔同说法，就话瞓扁啲嘅枕头又好啲、有啲话瞓高啲，有啲话打侧瞓嗰个枕头同你即系屋企。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屋企豆韧咁大，我冇理由枕头咁多个噶嘛，同埋我冇理由我打侧瞓瞓下，我平瞓嘅时候我又走去换个枕头先再瞓，咁我醒咗啦咁。我想问一下所有关于啲睡眠产品嘅嘢，系咪真系有用嘅咧？又？
1: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我哋大家都系希望有一个舒适嘅环境瞓觉嘅。咁至于大家譬如我点样定义一个舒适嘅环境，我諗好多人都唔一样。係啦，咁譬如我觉得呢样嘢好食，係啦，咁可能思维未觉得嗰样嘢系唔同嘅咁样。
0: 因人而异嘅呢样嘢。
1: 係啊，
2: 所以冇话咩扁啲嘅枕头好啲，高啲枕头就冇关事嘅。
0: 我諗系因为体型囉，即系你觉得你自己一定要试咗觉得舒服你先可以定到嗰件事系，你揽住嗰个枕头就瞓到就 OK 咯。
2: 系咁，另外咧，我亦都有听过咧，就话间房尽量就柔和嘅灯光，唔好咁强烈嘅，生晒咁滞嘅。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就真系瞓唔到觉，系咪真嘅？同埋，就算你几精神都好，原来对住柔和嘅灯光嘅话，你就会慢慢都会有想瞓觉感觉，系真嘅嗬。
1: 我话讲得好啱，其实我哋身体入边咧有一种叫褪黑激素嘅荷尔蒙。大家有冇听过？
0: 有啊！
1: 咁佢应该咧就喺夜晚嘅时候咧就走出嚟嘅，然后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产生睡意啦。咁但系原来呢个褪黑激素佢本身好怕光嘅，咁所以咧只系需要譬如一啲正常室内嘅灯光咧，其实嗰个褪黑激素已经唔会分泌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喺夜晚黑嘅时候咧，特别将即系譬如啲光线较暗啲啊，唔好咁光啊，咁同埋褪黑激素咧对于蓝色光谱嘅光咧。是特别敏感，我哋讲緊呢唔係淨係真係蓝色嘅光、有时候可能係嗰啲我哋叫 cool white、即係啲冷嘅白光入面都有好多蓝色光谱嘅、你嘅电话啦即係电子产品入面都有好多蓝色嘅光谱嘅光，咁嗰啲其实對个褪黑激素嘅抑制呢亦都会比较明显啲。
0: 係啦，
2: 我同 Siri 呢都曾经有试过喺节目教讲过瞓、觉嘅时候一定要闩晒所有窗帘佢、如果唔係
0: 遮光嗰啲窗帘嘛，
2: 係呀，唔可以露个窗出嚟㗎、一露窗出嚟有阳光，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身体唔好噶啦，咁系真噶嗬。
1: 嗱，如果日头又唔同讲法，因为我哋尽量希望咧，我哋嘅生理时钟咧系夜晚就有褪黑激素，日头就应该要少嘅。系啦，咁所以如果咧我哋喺应该要起身嘅时间啦，我哋开翻个窗帘，等身体接触到阳光咧、其实系帮助我哋嗰个生理时钟更加稳定。
0: 即係好似以前咁樣，真係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嗰種感覺。同埋我終於明白點解咧，啲人話翻工好攰嘅時候咧，就要去一去廁所。你冇發覺廁所嗰啲白光嚟㗎，永遠都
2: 係啊，
0: 光燦燦㗎。係
2: 啊，
0: 跟住你就醒咗㗎啦。
2: 啊，唔係商場嗰啲咪柔和咯。
0: 商場通常商場就行街嘅，去廁所都去得好急嘅。係啦，所以會有呢一個嘅唔同。即係我哋如果係想瞓覺，可能就要換一盞小夜燈咁樣，會唔會？但係我想問有些人是要有盏灯仔才会瞓到，那会不会都对这个身体那个什么荷尔蒙或者褪黑激素会不会都令到其实可能没那么容易进入深层睡眠等等的一些情况呢？
1: 本身如果我们就这样说，就是一个小夜灯，那个光度呢如果是比较暗的，其实又未必一定会影响褪黑激素，不是说一滴光都不得的。
0: Okay.
1: 所以即譬如有些人觉得这样我安心一点，我舒服一点，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2: 我哋成日讲话喂瞓觉八个钟头，瞓八个钟头最好，系咪真系都市入面我哋瞓八个钟头系最好最健康嘅咧？
1: 哎呀，我谂都市人入边系咪应该大部分人都唔会有八个钟头？
0: 正常系。
1: 但系咧嗱，一般建议啦，其实成年人咧应该要瞓7至9个钟头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唔 就算7至9个钟头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差异啊。
0: 嗯。
1: 係啦。咁同埋其实我哋睡眠唔会晚晚都一样嘅。
0: 嗯。
1: 係啦。咁所以可能有啲夜晚我哋瞓得多啲，有啲夜晚我哋瞓得少啲。我哋盡量希望係保持一个規律。
0: 嗯。
1: 咁但係可能更加重要呢，有时可以睇返你第二日嗰个瞓醒嘅感觉係点样。
0: 嗯。
1: 係啦。如果你觉得我第二日瞓醒我都未到中午已经好眼瞓。
0: 嗯。
1: 係啦。我觉得我好依赖要即係咖啡呀茶去提神。
0: 嗯。
1: 又或者你去到 weekend 嘅时候呢，原来你补眠要补得好犀利。
0: 嗯。
1: 咁呢个其实都代表平日嘅你可能係睡眠不足。
0: 嗯。我又好想问一下喎，我最近听呢坊间有两派嘅，就话一个呢就係话补眠係 work 嘅。
2: 嗯。
0: 一个呢就係话冇得补嘅。
2: 即
0: 係补眠係唔 work 嘅。咁究竟补眠係 work 定唔 work 嘅呢？
1: 如果你係睡眠不足嘅话呢，其实始终补一啲係好过完全补嘅。係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啲研究发觉呢，如果譬如假设你星期一至五真係嚴重睡眠不足，你單單靠周末两日去瞓返呢，其实呢嗰、那个即係对譬如对认知大脑反应嗰个影响呢，其实未修复得返晒嘅。
0: 嗯。
1: 咁所以即係如果有得补嘅机会点样都补少少，不过呢如果平日瞓得好就更加好。
0: 咁、我想问啦，啱啱就讲到可能正常成年人啦係要七至九个钟係最好啦，咁有冇话几多个钟就是叫做睡眠，係啦，睡眠不足，几多个钟就叫做严重睡眠不足呢？
1: 嗱，如果我哋睇啦，咁即係话我哋跌咗落去低过七个钟头、其实都即係开始一啲叫睡眠不足。係啦，咁严重睡眠不足呢，我諗我哋冇一个好正即係正式嘅 cut off 去讲啦。咁咁但係可能大家都留意返係对于个人个状态嘅影响。係啦，我諗如果譬如大家听到佢一日淨係瞓四个钟㗎咋。咁呢个听落去都係一个几严重嘅睡眠不足。同埋其实对于即係譬如影响佢嗰个日间运作，我諗都会好明显。
0: 最后啦，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瞓得少就一定会影响啦、
1: 嗯。
0: 有好多时呢周末啦瞓好多啦、反而越瞓越攰。瞓得多嘅时候会唔会都系有影响嘅呢？
1: 有啊，其实第一呢就系我哋瞓觉嘅时候啦，咁好多时呢都要睇下我哋嘅身体系咪准备好瞓觉。
0: 嗯。
1: 係啦，咁有我哋身体主要呢有两个机制去控制我哋瞓几多嘅。咁、一个系生理时钟啦、另外一个系我哋叫睡眠驱动力。
0: 嗯。
1: 係啦，睡眠驱动力嘅意思呢就系你清醒得越耐、你想瞓觉嘅驱动力就越强。
0: 嗯。
1: 咁如果你喺周末嘅时候瞓好多呢，第一就系其实瞓觉嗰个时间去到下昼、已经唔系你生理时钟好想你瞓觉嘅时间。
0: OK。
1: 咁第二呢就系其实你嘅睡眠驱动力亦都好低，因为你之前其实已经瞓咗好长。即系喺嗰段时间其实夹硬瞓呢，个人亦都未必真系可以瞓得好好。咁同埋一个更大嘅影响呢，就系其实佢影响到你当晚嘅睡眠。
0: 恶性循环咗。
1: 又会再夜啲瞓啦，第二日又发觉原来我要好早起身翻工又好攰。
0: 系啊，真系瞓得多又唔得，瞓得少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咧嗰、那个睡眠嘅时间咧都系啱啱好系最好嘅，半个钟头后听埋好瞓啦。我哋而家俾个 ready 嘅时间，亦都好多谢陈医生上嚟接受我哋访问。
1: Thank you，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一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一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完成更换的9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一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一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处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处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的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名师生。当局说校内当时有110名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课，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头，最少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名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2美元，卖出415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5: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6: 非专业推介
7: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嘅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
8: 系
7: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的嗰粒音。
4: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成日翻湾区生活同享乐嘅你，有冇第一时间去到开通咗嘅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系快咗好多啊！哦，
10: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唔使拎啊，真系好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嘅你咧，就要留意啊，旅拍嘅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蚊添啊！
9: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10: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2: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1: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2: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1: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3: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2: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1: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2: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我想问一下咧，你而家咧睇嗰啲 reels 咧，或者系睇嗰啲短片平台咧，你会中意停留喺啲咩短片里面噶？即系可能碌过啲乜嘢嘅时候，你点都会停一停睇一睇噶。
2: 系，我有而家反而有两样啊。
1: 系，
2: 第一样就系搞笑片。
1: OK，
2: 我好中意睇嗰啲，无论系大家成班一齐玩嘅，因为好兴就喺机场上面。
1: Gathering
2: 系啦，
1: 换衫
2: 换衫嗰个，好中意睇。而家系多咗好多人拍呢个片嘅。
1: 系，
2: 系啦，换咗。三就是、話説咩事呢，就喺後幾集入面啦，跟住就各人咧，即係譬如可能
1: 一大班人去旅行啦，
2: 係啦，
1: 跟住就抽籤，
2: 抽籤，
1: 係啦，就準備啲衫，就唔知俾邊個嘅，
2: 係啦，
1: 跟住就互相抽，跟住抽到佢就要換嗰堆衫，
2: 嗰堆衫先上到機咁樣嘅。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嗰啲或者單頭自己搞笑片，我都中意睇。係，咁另一個咧就係動物片，動物片咧係真係睇咩都好咧。真係好開心㗎，
1: 係
2: 係同埋小朋友片
1: ，OK，
2: 係啦，即係睇住小朋友，
1: 好療愈嘅感覺，
2: 好療愈，即係呢三樣嘢都係療愈性質嘅。
1: 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動物片、
2: 哦、啊，
1: 因為咧呢個研究就顯示咧，原來睇呢個動物片咧係真係可以令到你係減低個壓力嘅。咁點解咧？就係、是、話如果你睇三十分鐘有關動物嘅短片咧，係可以幫你調節呢個叫做神經啊，去護你嘅心臟嘅。
2: 但係三十分鐘，但係我哋通常睇嘅短片可能。得十几秒或者廿几秒咁，我哋点样睇三十分
1: 钟？都唔紧要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做嘢之前睇三十秒嘅话咧，可以增强你嘅专注力，
2: 系咪噶？唔系，我觉得会更加令我分散，因为我会想继续睇。因为有阵时咧，就算榜上面啲片咧，可能你三十分钟啊，唔系三十秒啊，或者一分钟，你会觉得唔够喉，你或者想继续睇嗰个小动物会想点咁样啦。
1: 系，
2: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而家咧，如果你网上有啲直播系影住只。動物嗰啲咧，
1: 係
2: 我都係有得做啊！
1: 真係可以，即係完全唔使費用咁樣，就開住佢有得佢啊！
2: 突然間個海味鋪而家咪好興，好多有海味鋪飛一隻貓貓，跟住就出獎咁樣。
1: 將個 cam 轉做直播形式，
2: 係啦，轉做直播有得做呢樣嘢。
1: 係啦，點解會咁樣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研究啊嚇，因為有研究就顯示咧，當我哋睇三十分鐘呢動物短片嘅時候咧，係可以促進我哋嘅自律神經嘅切換，去咗一個咩模式咧？就係、是、一個放鬆嘅狀態，並且將你嘅血管咧。去舒張，令到你嘅平均血壓咧可以降低去到嘅理想嘅水平啊，咁你嘅焦慮感咧都會減低三成半嘅。咁就算你屋企冇養都好啦，你安排十分鐘左右啦，你去睇。呢一啲嘅短片咧，都可以抑制你一啲个压力荷尔蒙嘅分泌，而达至一个叫做生理减压嘅效果。点解会有呢个研究呢？就系、是、一间英国嘅大学啊，同西澳嘅观光局咧去合作去研究嘅。咁就有啲受访者啦，咁就俾佢哋睇呢一啲嘅短尾蚁袋鼠同埋一啲猫猫嘅短片之后咧，发觉佢哋嘅血压啊，可能本身系上压136/88咁样啦，佢系降到去。是115/71咁样嘅水平
2: 嘅，即刻变翻正常水平
1: 啦！即刻变翻正常，咁佢哋嘅数据亦都指出咧，佢哋所有受试者佢平均嘅心率咧系即刻会下降6.5%，即系可能80几、100几嗰啲咧，即刻系会系变咗60几咁样嘅一个水平啊！咁就变咗佢系非常之有效，可以减轻你一个喺高压环境里面嘅一个压力指数造成嘅负担。咁嘅时候咧，当佢哋睇嘅时候，亦都有啲短片平台话，如果佢哋睇咗呢啲短片咧，佢哋对于一个自我焦虑嘅评分啊。佢哋係平均可以減低35%
2: 啊！哦，我信喎呢個，因為真係睇佢哋動物嗰啲片咧，其實你冇目的㗎，
1: 係
2: 你亦都唔知道佢下一秒係咩，因為通常嗰啲 title 佢唔寫任何嘢㗎，又即係只係寫話你睇下佢激死你啊咁。咁但係你發現啊，你睇一分鐘佢都仲未激你喎，你就叫佢遊走緊喎，但係你就硬係覺得哇好好睇啊！你

0: 到對嗰一隻動物，因為我覺得人又係即係其實對動物都係有夾緣緣分呢樣嘢。你突然間覺得呢隻動物好得意嘅，跟住就望佢咁樣，咁你就會好療愈。就等於之前咧，咪話有個動物園嗰只 Panchi 仔啊，
1: 係
0: 嗰只馬騮啊，我成日都睇佢㗎，
1: 真
0: 係。就我睇嗰啲旅遊嗰啲遊客啊，去拍佢啲片，跟住寫翻邊日日子。你睇下佢又走去攬住爸爸啦咁樣。哇！你睇下佢喺度執嘢食啊咁樣，或者你睇下佢走去俾人打咁樣。即係我睇呢啲嘅時候咧，任何一條呢啲片，我冇其實對我嚟講，我唔覺得有咩
1: 意思啊咁樣係咪？
0: 係，但我就真係坐喺度睇咯。
1: 真係㗎，因為點解佢哋仲有做研究咧？係分開咗唔同嘅類別、唔同嘅group 啦。一個咧就係叫做實體去接觸佢哋，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個咧就係現場去睇佢哋，第三個咧就係睇片。
0: 實體接觸同現場接觸唔係同一樣嘢。
1: 唔係現場睇啫。
0: 哦 ，OK。
1: 即係一個係可以摸，係啦。第二個咧就唔摸得，即係睇得唔摸得。跟住第三個咧就係
0: 隔住個 mon，
1: 隔住個 mon 睇。第四個咧就係坐喺度等。
0: 哦。
1: 咁嘅四個
0: 等有咩睇？
1: 即係唔
0: 期待，
1: 坐喺度，淨係坐喺度。
0: 哦。
1: 等待組
0: 係
1: 啦。咁嘅時候咧，佢會發覺咧，實體接觸咧下降率嗱，即係嗰個叫做皮質醇嘅下降率咧係最明顯嘅。即係如果對於輸壓嚟講咧，你係可以真係摸到嗰隻動物咧，嗰個下降係最明顯嘅。咁第二個咧，同第三個係差唔多嘅一個狀態嘅，即係微微都會好穩定咁樣去下降嘅。但係如果坐喺度嗰個咧，係唔係降，係反為升咗上去嘅。咁嘅時候發覺，原來當然啦，如果你有養動物嘅，好多時而家咁多人中意養動物，就係翻去攬一攬去，好似嗰日嘅壓力咧就會鬆曬咁樣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人都中意睇一啲嘅影片啦，或者係去可以摸下。朋友嘅，或者睇下朋友嘅，好多时而家都话，我哋嚟食嘢啊，你可唔可以带埋你只狗狗啊，或者带埋你只猫猫？因为有唔系个个屋企状况啊，或者条件啊，都真系可以养到，或者工作嘅情况都未必真系可以照顾到噶嘛。但系当佢哋好中意去接触佢哋，或者真系好大压力嘅时候，你发觉，如果有身边嘅朋友有动物可以俾你摸下，或者同佢玩下，那个感觉都系唔同嘅。

0: 首歌翻到嚟啦，我发觉而家咧话减轻压力嗰件事咧，唔单止系睇佢哋嗰个叫做实质嘅片啊，而家好多咧我成日睇噶，我唔系睇佢哋真实，系睇乜嘢咧 ？AI 嗰啲。而家 AI 好多角色咧，或者系好多古仔咧，
1: 有冇得假咧？
0: 系诶，唔系喎，而家做得好真，但系因为好得意就系乜嘢咧？佢系当好似平时系嗰啲男女演嗰啲咧，咁佢哋而家可能变咗猫猫演，即系可能猫猫 couple 啦，跟住佢就会讲啲可能猫猫即系猫有。媽媽係耳人咁樣咧，就講啲我哋平時人嘅 couple 會做嘅嘢，或者會嬲嘅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攞貓貓嚟作為一個 AI 角色嘅話，其實比起我哋平時睇嗰啲 AI 嘅假嘅可能漫畫動物嗰啲人啊，即係動畫嗰啲人啊，感覺上會。明知佢假㗎喇，但係嗰個療愈感係唔同㗎，同埋你會覺得好得意㗎。我見過呢一個係好得意嘅呢，就係兩隻細貓仔呢冇講嘢嘅，但係呢佢係有隻貓仔呢係攞住隻花，跟住因為佢細呢佢係行到傲傲咁樣呢，跟住攞住隻花好拍丑仔咁樣送俾個貓女呢，你就會覺得哇好好 sweet 啊，跟住我就會覺得融咗咁樣個心係。
2: 我反而呢而家都仲未接受到 AI 嘅片，咁我會開始發現呢而家網上面有好多做到好唔 AI， 希望唔 AI， 但系又好 AI 嘅片，我就会好专注地去即系挑骨头啊，就睇呢条片系咪 AI 嘅，因为有啲片系夸张到咧，就系、是、譬如可能当你头先所讲啦，就系、是、哦佢可能喺个窗口度行，佢突然间哇180度，跟住关斗揈，跟住落出嚟咁，你睇到冇可能嘅，或者就会追佢啲样，就会不停翻 loop 啊，即系翻睇翻就系佢个样或者嗰啲，因为而家暂时而家世代。仲有瑕疵嘅，咁我就好唔中意睇，我中意睇啲好真實嘅貓片多啲嘅，所以我會追求真實貓片。唔該，你聽唔聽到電話？聽到嘅話，唔該你幫我飛走曬 AI 片
0: 嘅，唔該。我可以睇 AI 嘅，唔該。唔係因為感覺上咧，你就算好中意睇嗰啲叫做情侶拍拖啊，或者好中意睇嗰啲屋企人嘅互相點樣照顧啊，或者係得意嘅嗰啲鬥嘴嘅情節啊，當佢用一個 AI 嘅人物出咗嚟，你硬係覺得假嘅人，但係唔知點解佢用一個 AI 嘅動物，我反而會覺得我可以接受啲，同埋感覺上嗰件事係得意咗嘅，將佢以人化，我會覺得真係有一日可能好多動物都會好似人類咁樣識好多嘅東西都未定噶。咁如果我哋想去睇呢一啲嘅影片啊？怎樣去做到可以令到我們去減低一些的壓力呢？首先就說動態的影片是比靜態的圖片是好很多的。
2: 很明顯，我都是啊，我即人就是這樣貪心嘛，即是你越追求越多呢，即現在可能我們就說即相同和片揀的話我們揀片，
0: 是
2: 遲些有立體啊，即立體的片啊，我說緊
0: 立體
2: 你會揀立體片啊，即是 3D 啊，
0: 我知我諗緊
2: 是你一定會揀 3D 的，即人是這樣，跟住做 4D 的時候你
0: 又
2: 會揀
0: 4D
2: 的，
0: 咁跟住之後呢當你真係想睇嘅時候呢，十分鐘黃金時段，每日安排十分鐘做一個微休息就可以啦，就可以減輕到你嘅嗰日嘅辛苦嘅壓力，可能係瞓覺之前嘅十分鐘，或者係可能喺你休息嘅時候嗰十分鐘，或者係乜嘢呢，喺一啲高壓任務之前，即係可能你要打大佬嘅，即係你有啲好大嘅 task 要做嘅時候呢，睇30秒，睇啲可愛嘅動物嘅影片，可能你儲低幾個你係覺得嘩每一次睇親我都覺得嘩好開心啊，會心微笑嗰啲呢，你儲低佢，咁就可以快速咁樣呢幫你去調整整理嘅一个状态啊，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当我睇到嘅时候，我嗰个压力指数冇咁高啦，可以舒缓到个压力嘅时候咧，感觉上好似好多嘢都迎刃而解好多嘅。当你睇到佢哋嘅时候，有一个弊处冇咁好嘅，你会好想自己养翻一只。
2: 系啊，有少会噶，
0: 有少会噶。点解可以咁得意噶？即系如果佢系我嘅咪好咯。同埋你会发觉佢真系有性噶，因为咧据说就系我而家屋企有只猫咧，就终于可以叫做放养啊，即系冇运笼啦，即系终于可以俾佢出嚟
2: 周围走啦，
0: 周围走啦。跟住你会发觉咧，佢系好叻地咧，就系佢会
2: 嗲啊，
0: 系啊，同埋咧你会知道佢几时嗲你系为咗啲乜嘢？
2: 系啊，
0: 因为有，
2: 仲要咧你明知佢有机心猫啦，
0: 系啊，
2: 你都会觉得啊好啦好啦，你过嚟啦。俾你咁樣嘅，你唔知佢個目的係啲乜嘢？
0: 因為正常咧，可能我出房啦，佢唔理嘅。咁但係咧，如果有啲時候幾時咧，就係佢 你我不特止，仲系咁攣住我只脚咧，咁样咧，即系磨我只脚嘅时候咧，就知道一定有所求啦。咁当我一喐脚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就想喐佢嘅身。咁喐我嘅身嘅，喐佢嘅身嘅时候咧，就佢会望噶，佢会回望噶，回望我有冇跟住佢噶。即系如果我跟住佢咧，佢就会继续喐。但系如果我翻转头咧，佢就会想追过嚟，跟住继续磨我只脚，磨到我系跟住佢为止。发觉系乜嘢咧？就系一系就冇水，一系就冇粮，或者再过分啲咧，就系冇粮加冇水。之后咧，我翻到嚟我都有话我细佬话，点解你咁样噶？喂，咁样养猫唔得噶，你要照顾佢噶嘛？唔可以又唔俾粮，断人哋粮又断人哋水，咁样好惨，好凄凉噶嘛？跟住细佬话喂咗噶啦，佢坤你噶咋，佢掠你多两次，佢咪有多次食咯？你又信佢？你如果唔系，点解咁肥？我谂下又系，我终于知道点解佢又咁大只啦，原来就系咁解，即系佢系识得呃人噶，即系所以大家同屋企人有啲共识好啲，如果唔系咧，我惊你系咁喂，系咁喂，系咁喂，崩爆佢啊！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指当知识加多里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及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道琼斯指数报52080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45美元，卖出4150.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系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11: 移植新突破。
12: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
11: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系送俾佢嘅爸爸嘅，而佢爸爸嘅偶像咧就系 John Mayer， 刚揾到佢咧负责呢一只歌嘅吉他 solo 添 ，Alex Warren Wild Child。

0: 今年26岁的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成长，但他没有将过往的不幸成为他沉沦的借口，反而更加努力面前的所有一切。本周停留不动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选择 Radio 2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佢哋系 IDG Bubbles 全新作品歌单有我。

每首歌都记录住唔同阶段嘅自己，唔同时候嘅心情。感谢每一首歌嘅出现，先带嚟有郑伊健嘅首新歌，以及陈奕迅嘅歌颂。

呢两位朋友呢，佢哋经历都好特别，由音乐梦去出发，加入咗呢一行，跟住然之后兜兜转转，一直都未有机会发布自己嘅音乐作品，反而演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喺歌影视作品当中，就系歌呢一范好似有啲留白咗。嚟到咗2026年，两位都推出咗自己嘅音乐作品啦，恭喜晒佢哋！先有陈家洛，我们都是无名氏，以及胡定欣，未知也好。

能够做一个陪伴，其实都是很幸福的事来的。先带来给你陈芷澄她的第二首作品，陪你静静地降温，以及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嚟緊將會喺音樂說嘅一期一會環節，等到佢嚟介紹下呢首新歌啊！佢係樂壇新人 Abby 艾比定休日。

遇到难关，俾自己吸啖大气，听翻首歌，俾翻啲信心自己。先有嘉嘉尹嘉玉第二首歌《Will Be Fine》，以及侧田《Be OK》。

0: 回望翻从前，好多好愉快片段都系自己成长嘅足印印记之下度过。带嚟呢首歌都记录住佢成长片段《福来的日子》，佢系 Kev 黄贤。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ower。

带嚟阿 FIFA 全新作品 Ring Shine， 继续转呢一种阳光明媚嘅气氛，带埋俾你苏嘉欣 Miss Sunshine。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完成更换的9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台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台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处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处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19美元，卖出4147.6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8: 喂，原来我身上咧得咗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真系。喂，你落嚟咧，顺便就帮我俾埋啲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 ，OK？ 啊
9: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10: 死贴正，睇我点对付你。
11: 风骚派会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起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的爱情角力。
12: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了。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13: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1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15: 小的时候见到有线人士真的弹开10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1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1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朋友的鼓励，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2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台话你知，
21: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22: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21: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23: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的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蔬菜变淋，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和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21: 我知印尼人最经常的食法是用这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到一起吃。
22: 有时仲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齐去食都可以。
2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0: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1: 他的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了，就是由 Pharrell Williams 负责全权监制，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这首新歌 Daylight。

0: 上个月在美国几个公开活动现场演绎这首作品技惊四座，新的唱片 Muse 呢今个月尾就会出版了，但是有 John Legend 的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看到的是远古人类编织的神话，还是几千光年外的孤独星光？
3: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那刻起天上的星星有了属于他们的座标和名字。
2: 由古老的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的黑洞。
3: 逢星期六晚八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3: 主持
2: 薛俊朗、
3: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4: 喂喂，我是 JW 王浩儿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乐说艾力。

尹妮有佢嘅偶像啦，刚刚喺红馆完成咗演唱会，非常之好嘅口碑，恭喜晒许志安带嚟呢首《眼前一亮》。

每一个人努力，你睇起上嚟好似好轻松、好容易，你睇到佢越轻松，正因为佢背后准备得非常充足。先带嚟有 Yanting 周恩廷嘅《逆风之翼》，以及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在面上带着个微笑演绎了这两首新歌作品，先有 Mona 表妹少女心事以及容祖儿阳光普照。

一新一舊兩首都是很甜的作品來的，先有林志樂《魔法情侶工作室》以及 SHE《戀人未滿》。

带嚟佢最煞色动人嘅情歌作品，亦都佢将会带住呢一首歌去开展佢新一轮嘅世界巡回演唱会。所讲嘅系 Edmond 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Ian 陈卓贤《留一天与你喘息》，我哋听晚星期五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处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和机电处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话，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未批出合同。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支援，包括協助業主立案法團研究後續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出席亚洲相互協助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说，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涌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回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道琼斯指数报52136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9美元，卖出4156.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Hello，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刘佩龙同你一齐准备咗四个小时嘅音乐，一齐听歌。我哋有一啲广东话嘅作品、普通话嘅作品，亦都有啲嘅英文作品，准备同你一齐分享。我哋就一齐走过呢四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啦。

不以的话，我哋当然希望系夜夜梦中见，而唔系咁刻意嘅假到底。听过几首作品，分别有伍佩慈嘅《闪着泪光的决定》、黎明嘅《夜夜梦中见》，仲有刘小慧《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同埋有梁静茹《可以的话》。继续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有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今晚带俾你嚟自费翔嘅《只有分离》，喺咩嘅时候你先至会了解得到分离嗰种嘅感受系点样样？系咪真系要亲身经历，定系其实你已经喺一啲唔同嘅渠道、一啲唔同嘅人哋嘅体验，都已经感受得到，都已经略知一二？接住带俾你嚟自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

会唔会系忘记咗、失去咗，你先至真系会珍惜呢啲老生常谈嘅事，可能真系发生过喺你身上，甚至系失去咗之后，你希望可以揾翻而去借来一样咁样嘅感觉。听过有彭健新嘅《借来的美梦》。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五黑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見到你就將我送給你跟隨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個蝴蝶結果的，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地將它打成四寸，我就一隻手看數，一隻手想幫你解開它。而你說波結我用兩隻手打的，你用一隻手又怎麼可以解開？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有一對怎樣的手才可以幫你解開你感情上的事件？究竟有一個怎樣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

汹涌澎湃的爱可能真是多到就算失去了你都依然感觉到它的存在。由 Timothy B. Schmitz 的 So Much in Love， 还有张国荣加上林忆莲的《赤裸的秘密》一个特别的版本，还有 Richard Sanderson Reality， 归回去一些现实生活，一些现实的感觉，可能你才知道回头太难。接着是张学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奇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洛伦通报说未能和其他三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洛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5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49美元，卖出4160.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江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 继续回来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欢迎你，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一些不同的音乐将要同你一起分享。这个小时一开始的时候带来有关正杰、雷安娜。

开始嘅时候有雷安娜同埋关正烨嘅《人在旅途洒泪时》，仲有陶赞新、童真。细个时候可能真系乜嘢都觉得好新鲜，就算系第一次嘅剪头发，都会有同样嘅感觉。有吴浩康嘅《洗剪吹》，你又记唔记得第一次坐渡轮嘅时候，望到海面，望到两岸，有啲咩嘅感觉呢？继续有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

又或者在你迎接第一次的时候，曾经有你爸爸在你身边，用他的阅历，用他的经历去提点你，至少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去迎接你的第一次。听过有陈奕迅的单车，亦都有张宇的用心良苦，接着带给你，来自陈柏宇，日后。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幻想一下生命充满住色彩，夜晚亦都系一样。你又可以谂下，如果呢个晚上你一个人寂静无人喺街上面喺度行紧嘅时候，又会有啲咩感觉咧？系惊啊，定系其实非常享受咧？仲要谂下条街可能系湿湿地。

正头分别听过几首作品，由苏永康嘅《生命色彩》，Sting嘅《Englishman in New York》，同埋莫文蔚《寒头》。

之前有 Carole King You've Got a Friend 和周杰伦的青花瓷，还有刚刚带给你来自王菲的流星。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再来有李荣浩不遗憾。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处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处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178点，升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88美元，卖出4174.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尖尊达6级，海有中浪，尖尊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继续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我们继续听歌了。

之前听过的是陈慧琳的随缘分手，还有 Olivia Newton-John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和黄韵玲回过去的

讲到话诺贝尔可能真系遥不可及，但系会唔会好多时候你嘅想象空间比较放大咗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你系有机会，你系可以嘅。听过有陈卓妍嘅另一个诺贝尔，仲有梁咏琪远在天边，呢、這个时候有华晨宇微光。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充满思念的一些感觉，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还有陈百强《旅程》，和刚刚带给你卫兰的《我怀念的你》。你怀念你思念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那段的旅程。这个晚上望着一个夜空，你就可以尽情思念。接着带给你来自张杰《夜空中最亮的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观塘安达臣道住宅项目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诺伦通报说，未能与其他3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诺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77点，升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87美元，卖出4171.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潮流兴爆发，但系搏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7: 爆发之前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6: 要知道而家嘅爆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9: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繼續歡迎你，呢度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我哋進入呢個四小時裏面嘅最後一小時啦。

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带俾你嚟自仙杜拉嘅啼笑姻缘，仲有李茂山同埋林淑容嘅无言的结局。其实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最紧要就系有沟通，唔会令到大家个处境都哭笑不得。

蔡依林的到底之后有孙燕姿的和平和倪安东失败的分手，还有刚刚听过来自侧田很想很想说再见，接着带给你来自邓丽君的 Goodbye My Love 再见爱人。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5: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4: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4: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6: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5: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4: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5: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4: 我哋会招募听众
5: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成日返湾区生活同享乐嘅你，有冇第一时间去到开通咗嘅新皇岗口岸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真係快咗好多啊。哦，
8: 用埋人面辨识证件都唔使拎啊，真係好方便啊。不过去澳门游玩嘅你呢，就要留意啊，旅泊嘅时候有新规矩啊，罚款最高有机会10万元添啊。
7: Yana 就会同大家分享埋深圳买衫款式多价钱平，仲会讲埋网购小贴士添啊。
8: 节目咁丰富，就要听实湾区生活一小时。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郑秀文嘅《终身美丽》之后有古巨基嘅《下次再见》同埋韦丽安《明天再见》。喺大约20个小时之后，都将会继续有《轻谈青春不夜天》嘅出现。到时仲会有另外一啲嘅精选音乐会同你一齐分享。呢个时候带俾你接关淑仪《李香兰》。

我咁快就要结束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嘅时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同安格嘅《把根留住》，我系刘佩龙，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表示，该名男童依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的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也都已经准备透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是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且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且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建木之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表示，当地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和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和对乌援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是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冻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係報52,177點，升5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44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70.25美元，賣出4,171.4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时间系嚟到日期10月16日啦 ，Happy Friday， 又嚟到星期五嘅日子啦。有冇谂好听日去边度玩呢？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日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挑战啦，或者系一啲嘅任务需要去完成嘅，少不免咧都会有好忙碌或者系有产生焦虑嘅时候。但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啊，就系、是、焦虑系唔会减少我哋听日嘅痛楚噶，反而会耗尽咗我哋今日嘅力量。咁所以如果今日嘅你都有啲嘅烦恼，或者系有好多嘅事情、好多嘅任务，甚至好多嘅挑战需要面对嘅话，不如都谂一谂呢一句啦。焦虑咧，其实都帮助唔到我哋解决呢一啲所有嘅问题噶，反而系我哋要知道，听日可能需要呢一啲嘅，虽然呢一啲嘅难题咧，依然都仲喺度。而我哋今日嘅力量咧，都系有限，咁不如我哋先行好眼前嘅一步，留住今日嘅力气已经足够。的而且确，痛苦咧系会令到我哋更加难受，我哋正。

0: 时间嚟到6:14，莫文蔚嘅一齐安好，希望喺今个朝头早嘅时间嘅你都系一切顺利。我系 Yana， 大家早晨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报纸之前，先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是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的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依然是比较多的，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就日间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2%。消委会近年都接获了一些客户的服务投诉，发现数字都不断上升，至到2023年开始已经有超过10,000宗的涉及客服的投诉。而很多时候都是说投诉什么呢，就是服务态度不是太好。而今年亦都多了一些关于 AI 客服的一些批评。咁有消费者就同消委会讲啦，有时候同 AI 问一啲嘅问题，佢哋好似都答非所问。试过有一次要去取消活动嘅门票啊，或者系有改变嘅时候，而咁啱嗰日活动系挂咗8号风球咁啊，就应该系会要取消啊，点知都系一路都帮助唔到佢退票。非常之唔开心啦，咁揾咗消委会求助之后先至可以成功改到门票嘅日期啦。咁另外喺搬迁嘅时候呢，原来都有好多嘅纠纷啦，甚至係批评或者係投诉会出现嘅。譬如就係有人喺搬屋嘅途中呢有延误，或者啲货物呢损坏咗，就会引起争拗。而至到2023年开始呢，都有超过100宗类似是搬屋的服务的投诉。例如就有些人去到譬如搬屋的时候，见到家里有几级的楼梯，才说不都会有楼梯啊，我要加 15% 的服务费，但事前又没有讲清楚。甚至搬屋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意外地整烂了超过10,000元的电视。咁啊，直都净系话啊，我可以净系赔你200-300元嘅啫。咁呢啲嘅纠纷咧，就消委会咧就帮忙去解决，亦都系记录咗啦。好，我哋又睇下另一单嘅新闻。粤艇南下今日系举行首航嘅仪式，一共有5艘内地嘅游艇咧系获批嚟到香港嘅。据了解，呢5艘嘅游艇咧系嚟自深圳、南沙同埋珠海。而今日咧，佢哋亦都正式展开维港之旅啊！海事处亦都表明话，政府已经增派咗一啲俾访港游艇停泊嘅区域，唔相信啦可以满足到需求，暂时都无需设配额嘅。咁亦都好希望咧，嚟紧会有更加多嘅粤艇南下，为香港带嚟一定嘅商机啦。

0: 听过两首嘅作品，陈奕迅嘅《一切还好》以及陈慧琳嘅《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紧两日啦，除咗星期六日之外咧，仲有星期一嘅重阳节嘅公众假期啊！一连三日去边度好玩呢？咁有一个活动咧，好想推荐俾大家。平时打完风咧，或者喺街上面，唔知有冇留意到一啲嘅林树？原来一啲嘅林树咧，系香港有一间专门拯救本地树木嘅香港木库咧，有机会送到呢个地方，成为佢哋嘅堆填区嘅一啲嘅木材。最后变成家私同埋艺术添噶，而今次佢哋亦都有一个嘅导赏团啦，或者开放日咧，就嚟紧嘅10月18号至到19号，即系星期日同埋星期一两日嘅红日嘅假期。虽然地点咧有少少远，喺元朗嘅横洲嗰一边啊，咁但系佢系免费俾大家登记入场嘅。入到去之后有咩睇咧？咁啊，首先咧可以近距离睇下大型嘅原木切割嘅示范啊！哇，呢个真系少啲机会可以见到。另外仲可以亲手整香樟木驱虫嘅香囊啊！呢啲香囊咧，细细个咧见到妈妈会放喺衣柜啦，或者鞋柜啦，咁我啱晒啦！一嚟可以废物利用啦，二嚟咧仲可以自己亲手 DIY 一啲嘅纪念品翻屋企咧，所以都几适合亲子一齐去玩嘅，因为可以俾小朋友认识到环保同树木嘅一啲嘅重要性啦，回收嘅一啲嘅效能之外咧，仲可以近距离睇下大型原木切割，真系够晒震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于2025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微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你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26度嘅气温，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Yana 你好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上嘅时候咧，咁我哋大家都会希望咧，就个人咧就会。可能瞓完一觉之后，如果瞓得好嘅话咧、心情又会好啲啦，系啊，个人又会精神啲啦。
2: 冇错，
1: 如果唔系搞唔掂啊，即系你全日嘅话都有排挨。咁啊，今个星期就好啲啦，因为你头先都讲咗下个礼拜一咧就假期，
2: 假期，但系你就冇反嘅星期一，
1: 我冇份噶，成日、都话啦，听众啊放到假，咁我哋都等佢开心嘅，
2: 系冇错，但系都开心嘅，咁其实就可以放住假咁样听晨光第一线啦，
1: 系啦。啊！以前有啲前輩同我講咧，佢話紅日做晨光咧，就更加要俾心機，就千祈就唔好即係好似放屁咁樣，係啦。咁、個前輩就同我講點解咧咁樣，佢就係因為公眾假期嘅時候咧，我哋聽眾嘅客源咧會唔同咗。咁有啲人可能平時一至五根本都冇辦法聽嘅，但嗰日可能朝頭早就開咗收音機啦咁樣，咁令到佢咦覺得 OK 呢個節目唔錯喎。咁令到佢禮拜一至五翻工嘅時候都會想攞翻起個心機，或者撳翻我哋嗰個網上網上直播咁樣嘅，都幾啱，
2: 係都啱，
1: 係啊，都幾啱。
2: 咁真係無論風吹雨打定係放假紅日翻工，我哋都要努力做好佢。
1: 係啦，任何工作其實都一樣係啊。好，咁我哋嘅工作其實如果要有成功感咧，除咗係因為我哋真係會做到一啲嘅成績出嚟，得到人哋嘅讚賞之外啦，就係我哋可以有一種嘅多巴胺。嗱，多巴胺大家都聽過啦，咁佢到底有啲咩用咧？咁樣，多巴胺咧最重要嘅咧就係當我哋完成咗一啲嘅目標之後啦，就算係小目標就會覺得 yes 掂啊！我得啊，即系会有一种咧
2: 满足感，
1: 满足感，
2: 开心
1: 系啦，赞赏自己嘅感觉。
2: 系
1: 咁，我哋每一日咧，其实可以自己咧揾一啲嘅机会。
2: 哦，自制满足感
1: 系，我哋可以自制多巴胺，
2: 系
1: 而我哋唔需要靠任何人去到协助，而我哋系有一种极度满足嘅感觉。我哋都开始明白咧，点解我个人咧，大家有啲人会觉得我自律啦，咁、但系点解咧？我开始明白就系因为有呢一种嘅满足感觉。
2: 你系点样自制呢一啲嘅满足感嘅 moment？
1: 是啦，就是大家觉得呢点解一个人成日执嘢。原来执嘢呢包括起身嘅时候呢，我其实我起身我擘大咗只眼呢、我就好似回唔係单啲用错字。单啲用错字。
2: 你想讲咩？
1: 我就好似呢就係、一个啱啱瞓醒人，但係都已经即刻上咗摩打咁样。跟住就可以即刻执床㗎。我是真的一起身即刻執床的人。
2: 我想問你不是一個人瞓的嘛。
1: 你
2: 怎樣捉你的床
1: 啊？一時時啦。
2: 哦，即是由如果隔離那位可能回了工了已經，那你就可以執了。但是他睡覺你執不到的嘛。
1: 又或者跟睡了兒子一張床那樣。
2: 哦。
1: 那我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就起身跟住就即刻執床。
2: OK。
1: 執完床我每天都是這樣的其實。那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會覺得、我需要這樣做呢？原來他給到我一種成功的感覺。呢、這個是天然的多巴胺，還有呢就是譬如沖凍水涼、沖完凍水涼之後你會覺得
2: 這個我 get 不到，
1: 我很厲害、我都沖到凍水涼
2: 好正的，真的自己加給自己的，
1: 是啦沒錯。還有一些譬如你自己一個個人的空間，你可以整理了它，你可以令到它 很舒適，望下去很舒服。執完之後呢，其實執嘢都有一種令到人會有一種多巴胺嘅感覺。係
2: 㗎，我都覺得執完真係覺得好似抌咗一啲嘅唔要嘅嘢咁。
1: 見到啲
2: 爽啊、
1: 見到啲污糟嘅衫洗咗佢啦，見到啲污糟嘅碗碗碟碟洗咗佢啦，咁你就有一種我得成功，有一種減壓嘅感覺。所以多巴胺又可以驅除你嗰個壓力，同埋呢學習一種新嘅技能其實都係一樣可以令到大家有呢啲嘅多巴胺。所以有好多嘅方法，仲有好多嘅。咁啊，完成多啲小目標啦，工作上嘅你將佢變成可以令到你舒心嘅多巴胺，咁就得㗎啦。所以話我哋每一日呢，我哋都原來不斷學習，我哋同學生哥都係一樣，不斷去到學習，不斷喺學習過程亦都得到多巴胺，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有個正面嘅循環，可以不斷學習，而你又覺得不斷快樂。

早上嘅时间6:42，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短暂，日间最高嘅气温系30度噶。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风。今日风势间中。

0: 早上6:46，一首作品《青葱岁月》，我海芹。收听人继续都是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要讲下植物到底佢哋点样去到成长，系咪净系淋水就得嘅咧？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啦。嗱，原来唔理系植物定系动物，任何嘅生物咧，即系。據我哋認知嘅生物啦，因為可能而家都有人好多人喺度諗，咁外星生物點？咁嗰啲我唔知啊。
1: 好啦，另計
0: 係任何嘅生物啊，需要生存落去嘅話，其實都需要養分啦。
1: 係啊，
0: 啱啊。嗱，動物咧就喺食物入邊攝取養分嘅，植物咧就要利用光嘅能量，即係好似啲超人咁樣，要望到太陽。佢望到太陽，望到光嘅話咧，就能夠製造養分噶啦。好啦，植物利用太阳嘅光喺土壤入面吸收嘅水同埋空气，咁亦都吸收咗二氧化碳啦，咁制成咗氧气同埋淀粉之类嘅养分嘅、即係其实佢哋同我哋一样都係有淀粉，我哋食饭，佢呢就靠喺泥土入面呢就吸收呢一类型嘅物质，咁、样呢就係、一个完整嘅光合作用啦。好啦，植物除了光合作用可以制造养分之外，其实仲需要在土壤入面呢，刚才讲过吸收一些的微量元素啦、包括呢就譬如氮啊、磷酸啊、钾之类的成分。所以呢，当我们种植物的时间，除了水呢，水就够㗎啦，咁但係你想佢生长得好啲嘅话呢，营养丰富啲呢，你就可以搵多啲唔同嘅营养，即係嗰啲营养素插喺泥土嗰度，咁佢就会生长得好啲㗎啦。

0: 一首作品嚟自郭富城嘅《强》啊。早上六点五十一分，点会少得有职场 KOL 嘅环节，同大家讲下行山嘅一啲伎俩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咧，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啊梁志浩新嚟上喺度嘅。Good morning sir，
2: 喂，早晨啊 ，Good morning class。
0: Good morning sir，
2: 係早晨啊各位同學。
0: This morning 啊，今日朝頭早一定咧就要同新嚟上，即係多啲講呢個 English。
2: Why？
0: 因為呢個 AI 咧寫 pom 要用 English 嘅、
2: oh, 啊。我話你係 why 啊，你歪曲咗我哋嘅電台。
0: 係喎，中文台嚟嘅喎。
2: 中文台，嗱，想問你 why？
0: 好彩咯，好彩啊 ，Sunny Sir 咧就掹翻我翻嚟。
2: 我其實知，大家明嘅，即係想引題啫。
0: 而家咧就好多 AI 咧就唔使下下寫英文噶啦，因為佢哋都你寫中文佢都幫你翻譯埋噶啦。
2: 哦，係啊，係、啊。
0: 坦白講一句啊，佢真係幫你翻譯埋噶啦。咁、
2: 啊、
0: 但係咧用 AI 好方便啦、
2: 啊。係冇錯。
0: 咁喺山藝上邊咧。我聽講過啦、嗯、我冇見過亦都冇試過。
2: 嗯、
0: 有啲朋友仔呢直頭搵 AI 幫佢畫嗰條今日嘅路線，例如咁樣 AI
3: 主人我喺度
0: 請你幫我畫出我今日要喺獅子山嗰一條嘅路線。
3: 知道啦主人，我而家正係幫你規劃。
2: 各位聽眾對唔住，我真係忍唔到笑。你哋見唔到我對面嗰、那個個職業嘅 DJ
0: 咩啫？
2: 即系我冇办法，
3: 咩系咁嘅咧？机械咧，演住个喉咙讲嘢，
2: 我真系忍唔到笑一个大男人无端端咁样。
0: 以前要唱歌咧，扮李克勤咧，
2: 好啦好啦好啦，
0: 个喉咙噶嘛，咁样。
2: 我哋快翻嚟啦！
0: 好，俾
2: 嗰啲嗰啲，咁最有攞把刀过嚟，
0: 咁危险，
2: 嗰啲只牛肉啊，
0: 咁啫。好啦，咁啊 AI 咧设计路线，
2: 系我试过。
0: 你試過、
2: 啊？當然啦，即、哦、刻靜曬，係咪先？喂，我哋話曬都係站在時代潮流尖端嘅人啦。咁、
0: 哦、
2: 我真係試過，我真係想，譬如我去富士山，咁、
0: 哦、
2: 我梗係知路線㗎啦。咁、哦、我叫佢、哦，喂，你幫我設計一條路線，我俾曬資料佢。
0: 嗯，
2: 我想去邊度邊度邊度邊度。
0: 嗯，
2: 咁佢夠膽死咧，就俾條路線我係啱嘅。
0: 哦，
2: 但係個時間咧就唔啱，
0: 個時間唔啱嘅意思係點啊？
2: 因為佢冇辦法睇量到一樣嘢，就係個人個能力同埋質量。
0: 係，
2: 即係譬如講緊我哋我嘅長期建議都係你一定要過一晚，
0: 嗯、
2: 或者俾個高度嘅適應。
0: 嗯，
2: 咁但係佢呢一 part 咧，佢只係純粹寫咗，即係好快脆寫完，跟住就一口氣上去。
0: 嗯，
2: 咁但係嗰段路如果俾新手上咧，死得。
0: 嗯，
2: 咁你係咪要寫清楚俾佢啊？咁，但我又發覺咧，佢始終暫時啦，都係冇嗰啲叫做人性化嘅安排。
0: 嗯，除非你喺寫個指令嘅時候寫埋、嗯、或者俾好多嘅 data 嚟，佢就係、是我體重幾多啊，身高幾多啊，我有幾多嘅行山經驗啊，我每行幾多就要休息啊。其實就好複雜嘅，即係嗱，我自己咁講啦。
2: 嗯
0: ，AI 冇錯嘅 ，AI 有時出到啲嘢未必啱用咧，係因為有機會有個指令啲資料唔夠足。
2: 嗯，或者咁樣講啦，如果下次我哋真係用 AI 去揀路線嘅時候呢，要注意啲咩呢？咁第一件事就係、是、你要知道自己嘅體能，因為你可能你自己唔識得講同埋寫出嚟，咁你佢俾咗資料你嘅時候呢，你就不妨就貨比三家，搵多幾個唔同嘅試一試，
0: 又或者當咗自己係30年前嘅自己。
2: 其實你可以再去即判斷一下，即就算咁講啦，平時有朋友同你講嘢，你都諗一諗先啦。
0: 係喎、
2: 哦，咁、那個電腦俾你嘅嘢，咁你係咪都要諗一諗先咧？咁、嗯、我哋唔反對大家用高科技，但我哋點樣將用高科技擺落我日常生活裏面，而又適合到我去用嘅？
0: 嗯，
2: 咁我哋要揀咯。有時候我會問一啲嘢，譬如我啲過程嘅嘢，假設舉例啊，我覺得啊有件事咧，我朋友就開罪咗我啦，我試一下啫，作俾佢。
0: 嗯，
2: 我應該點做？咁一個咧就叫我去道歉，
0: 嗯、
2: 一個咧就叫做唔好理佢、
0: 嗯，
2: 由佢咁樣。咁我後屘咧我就將唔好理佢嗰個故仔咧就話俾另一個 AI 聽 ，AI 話啊我都認同啊，咁搞錯啊、嗯、你開到。咁所以我就睇嘢咧就係唔係 AI 個問題，
0: 嗯，
2: 而係個人嘅問題，因為我哋即係偉大嘅祖國人多啦，咁啊。即若干月前呢在寧波都發生了一件事。
0: 哦預聞其詳。
2: 是是是有個五十幾歲的男人啦、啊啊、楊生。
0: 楊生
2: 是啦楊咩就不要講啦、
0: 啊。就是楊咩啦。
2: 咁啊。是不是有個掣按你的掣可以熄咗咪嘅呢
0: 呢個安置如果熄咗燈我就冇聲㗎啦。
2: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你係我哋嘅靈魂嚟㗎嘛。講返古仔先。咁啊楊生呢就行路迷咗路。咁佢就決定用 AI 幫佢帶路。咁 AI 咧即係 據報道啦，就話 AI 同佢講咧，就話你迷路嘅話咧，就唔好喺河谷裏邊走啦，唔好喺河床裏邊走，應該上高處佢高山度繞住山坡行就得啦。
0: 呢句我聽新年常講過㗎，係啊，當失路要上山頂。
2: AI 冇講錯嘅，真係冇講錯嘅，但係我懷疑佢俾嘅資料唔足夠。咁佢因為咁樣咧，就一路向上爬。爬就爬到啲又滑啊又斜嘅樹木林裏面呢，反覆咁上上落落。咁、
0: 哦、
2: 結果最尾呢就變咗體能唔夠，就耗盡咗啦，就
0: 即
2: 係
0: 變咗佢好似就唔係行上山，佢係爬咗上山。
2: 係呀，咁其實嗰、那個啦，即係當然我哋即係爭估啦，應該就係佢以為齋上頂就 OK， 但係你要判斷埋當時你體能啦、那個環境啦、那個山坡。可能 AI 叫你上高處啫，冇理佢上個好陡峭嘅高處㗎嘛。
0: 係囉係囉。
2: 咁我覺得有啲嘢就係、是、唔係只 AI 問題，譬如有朋友建議俾你做，你都要三思考量再去度嘅。咁、到最尾就當然冇事啦，大難就冇事。咁但係最得意嘅就係佢第二日呢就反問返個 AI， 喂點解你會帶我即係好似吓整蠱咗我喎，點解條路唔啱嘅，你咪即係有心啊。跟住 AI 就第一句就附佢，哈哈，確實是我不啱的
0: 啊，對不起的嘛。
2: 即我覺得有些事啊真的咁大家都是小心啲啦，無論用緊、高智能又好，即人工智能又好啦，或者問朋友都好，真的要諗一諗先。同埋個現場環境不同，
0: 嗯、
2: 啊、即好多時候我哋即就算人同人嗰個溝通都好得意嘅。我一次我見過同學仔，佢揸住一個藝瓜喺手上面，嗰、把陶瓷刀喺度切，咁、我同佢講你放上砧板度切，咁我成句說話冇講錯係咪？佢、就連埋隻手連埋個矮瓜放上砧板上面再切，
0: 咁你個碰射都唔好啊！你哋嗰個人個碰射都唔好啊！
2: 跟住咁我即刻修正啦，係咪？咁、我就同佢講啦，你就將個矮瓜放上砧板上面先啦，扶住再切咁樣、哦，原來有時候講說話咧，係要考量埋對方嘅接收能力，
0: 對人又好啊，對 AI 都係啦，原來都
2: 係。咁但係 AI 佢唔會有一個，即係佢唔係好認識你㗎嘛，佢、每一次都會重新嚟過㗎嘛，咁、所以我哋即係俾留言又好，俾說話都好，唔該都係諗清楚先，然後貨比三家，試多兩個，再搵真人，搵朋友，再一齊問，喂，我覺得呢條路 O 唔 OK 啊？咁、咁就可以即係既慳時間又利用到高科技之餘，又可以安全完成
0: 件事。啱，咁啊即係安全第一啦。咁你唔係話介意大家用高科技行山都可以行得叻仔嘅，
2: 梗係啦。
0: 問題就係真係要叻仔，貨比三家囉。係
2: 冇錯。
0: 再問一下啲專業嘅人士咁就最好啦。
2: 啊，你咪講我啊，
0: 拜拜。轉頭咧會分套廣播嘅啦，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嘅，咁當然晨光第一線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啦。轉頭見，
4: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房委会说，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村，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村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拆除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二台话你知，
7: 你饮过印尼嗰款酸辣蔬菜汤未啊？听讲系印尼朋友咧成日都饮呢一款汤噶。
8: 我有饮过啊，佢最大嘅特色就系酸酸甜甜但微辣，个汤底用咗罗望子去带出天然酸味，非常开胃消暑。
7: 咁难唔难煮噶？不过可以成日咧煮嚟饮嘅话咧，做法应该唔会太过复杂嘅，系咪？
9: 做法好简单咋，通常会用红葱头、辣椒同大蒜去做汤头，然后加入不同嘅蔬菜，譬如粟米、长豆角、白萝卜、番茄、椰菜或者佛手瓜都得。煮到啲蔬菜变腍，最后加啲罗望子汁同埋盐去调味，就饮得噶啦。
7: 我知印尼人最经常的食法是用这一碗酸辣蔬菜汤捞落白饭到一起吃，
8: 有时仲会配埋一件炸天贝、炸鸡或者加少少虾膏辣酱一起去吃都可以。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ice、 天怡、小白，
11: 二台话你知。
12: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13: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风骚快活人秋天呈现，片段人间之明争暗恋。
17: 原来我身上咧得上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真系，喂，你落嚟啊，顺便就帮我俾埋佢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 ，OK？ 啊
18: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19: 食完全剩，睇我点对付你。
20: 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11:30，同你一齐经历一场游走于敌友与暧昧之间嘅爱情角力。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在直播室里面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
4: 有 Yana 在这
5: 里，有 Didi 在这里，
3: 是啊，交通组的 Didi 都入了进来，准备跟我们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到底会是怎样。星期五今天有少少特别的，先等我估一估先，我觉得外面的交通情况应该都会挺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准备今天呢嚟一个短 trip，
5: 礼
3: 拜一嘅时间咧，呢、這个公众假期啦，
5: 即系开心。
3: 哎呀，礼拜一见唔到交通组嘅同事，
5: 翻晏少少咯，我哋
3: 翻八点系咪？好似系，
5: 好似系嘅，
3: 系咯，
5: 因为唔系我翻嘛，冇错。但我哋咧都系为咗服务市民咧，我哋本来系开11:00嘛，公众假期，但我哋都翻早咗几个钟头，
3: 系
5: 因为重阳节我哋都特登翻早咗。
3: 重阳节通常有啲咩要留意咧？
5: 都冇嘅，其实都系拜山嗰啲位，拜山附近嗰啲位咯，系其实朝头早就好。都不會幾繁忙，可能晏晝咯，點零鐘開始就會多車少少咯，咁所以都 OK
3: 啲孝子都起身啦，
5: 係啊，即係一啲啲人重陽節有數冇，你有冇噶？我又冇重陽節數，我多數清明節數，
3: 我冇嘅，
5: 係咯，即係一啲啲有啲人嘅習慣嘅，
3: 因為我啲親戚都喺曬南洋嗰邊，
4: 我就有機會可能要翻內地咯。不過今年都唔會啦，
5: 點解？
4: 數目有啲都係喺內地啊，即
3: 係
4: 啲祖宗啊，或者係爺爺嫲嫲。
3: 其實香港好多人嘅祖宗都喺大陸啊，直接講，
5: 冇錯，
3: 冇錯，都好。好正路啊！其實翻去即係掃墓，其實都
5: 而家好方便添咩？
3: 而家好方便，係
5: 咯，好方便。
3: 佢用啲黃光啊，
5: 係啊，未去啊，就遲啲先啦。我都驚多人，
4: 太多人啦。
3: 不過多人都唔緊要，佢吞吐得好快。
5: 等佢慢慢適應啦。有時啲嘢啲閘口啊，嗰啲位啊，唔知啊 O 唔 OK 噶嘛？多人起上嚟咧，就驚驚地咧，總之。
3: 不過都真係係好勁啊！即係國家級嘅一個過境地方。
5: 起碼用一個證件可以兩邊通行啊！依樣嘢比飛機
4: 又快喎。5分鐘，
3: 真係叫做好似以前啲咩，我指下我個鼻公我就過到關啦，
4: 直行直過啊，
3: 其實真係
4: 好似趾高氣揚咁樣，因為你要趌起你個頭，
3: 係啦，
4: 幾型，
3: 係啦，大鼻咁樣行前咁，
5: 真係開心啊！
3: 哇，大鼻呢字都好多年冇講
4: 啦，大鼻，
5: 我哋個年代講嘅啫嘛，
4: 係我真係冇聽過，大鼻行前，
3: 大鼻即係惡高個頭，好似得勢不饒人咁樣，
4: 佢又係個鼻好大咁樣行前，
3: 係啊，就係你趌高自己個鼻哥，大鼻咁樣嘛。
5: 你講開話有啲講嘅，即係我哋嘅年代唔同咧，講嘅用語都唔同咧。啊，我琴日睇翻個訪問咧，啊，聽翻咧，原來即係以前咧，即係比我仲更加年長嗰啲咧，講嗰啲咧，即係我都唔知佢講乜句。
3: 嗰啲廣東話？
5: 係啊，佢講啲嗰啲叫諺語，即係咁講大鼻啊嗰啲咁樣啦。原來聽翻佢哋講，啊，原來係咁解釋啊咁樣。
3: 係啊，
5: 幾得意嘅。所以聽下訪問都幾好。
3: 今日我唔講大鼻啊，可能好多人都忘記咗，就消失㗎啦。
5: 係啊，冇錯。
3: 係啊，
5: 所以啲咪要咩啊？叫做一路承傳落去咯。
3: 非
5: 遺啊，非遺
4: 啊，
5: 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3: 大鼻都變咗非遺，
5: 係啊，語言都係啊，因為琴日做個訪問咧，原來都係所有嘅語言啊，客家啊、潮州啊，好多都係非遺嘅。
3: 係啊，語言都真係好犀利，即係睇翻廣東話嗰個歷史，即係由以前咁樣將廣東話入帶咗過嚟落嚟我哋呢一邊廣東沿岸一帶嘅時候，直至到而家咁啊，亦都有好多譬如廣州嘅廣東話、香港嘅廣東話，即係慢慢又有少少唔同啊，啲音有陣時都唔同噶。譬如我哋會講，譬如我係1.7米嘅咁樣。咁啊，內地方面有陣時會講1.7米嘅，1.7米嘅，咁啊呢啲咧，我覺得都係有少少不一樣，
4: 係啊，
3: 係嘛？
4: 又或者廣州嗰邊咧，我成日都聽我啲朋友講話，佢哋會多啲豬嘴音啊，
3: 即係豬嘴音，
4: 係啊，佢哋 XX 豬咧。
3: 即
4: 係書
3: 咧，
4: 係啦，譬如係睇書，我哋睇書，佢就睇書，我會特別出嘅，即係尤其啲新聞咧都有，咁只係佢哋嘅一個習慣嚟嘅，我會聽一啲細微嘅位置，哦，原來佢係廣州嗰邊嚟嘅，
5: 其實係㗎，即係等於你講普通話，每個地方佢哋講嘅有啲音都唔一樣。
3: 我嗰啲一聽就知係香港啦。
5: 係啊，每個地方都唔同。
4: 係啊，因為你就係香港人，
5: 香港普通話
3: 最普。 普通嘅香港普通话。
5: 系啊，冇错，所以大家都系几好嘅吓，多啲交流系咪啊？
3: 多啲交流系好重要啊！诶、嗯哎，不过都睇睇出边嘅交通。
5: 系啊，睇咗交通先啦。系啊，诶、啊，好啦，今日一同大家讲啦，咁多条隧道，即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车多少少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而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开始繁忙咯，去到仁安医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嘅，咁另外路面方面都系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啦，都系车多啦，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噶。咁另外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嘅碧利街噶，咁由于碧利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碧利街去翻高山剧场方向啦，近住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啦，鲤鱼门道去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啊时间上早暂时畅顺啦，咁揸车头经过咧要小心啊。
3: 嗯，系啦，头先一听到 Didi 讲话咩诶宝良局嘅时候，突然间谂翻你妈妈细个时候都同我讲，你曳嘅话就送你去宝良局啊。
5: 我哋妈妈会咁同你讲。
3: 会啊，吓、哦、大啊，真系。
5: 哇，唔该你而家咁胆大啦、
3: 啊，三毛添啊。
5: 系啊，冇错冇错。
3: 好啦，咁同我哋睇睇出面嘅仲有啲咩交通资
5: 讯
3: 先。
5: 系啊，有啲搞笑嘅同大家讲下、哦，就系、是、呢个草原交通指挥官，有冇听过？点样系草原交通指挥官呢？就系、是、牧羊犬啦、啊哦。因为上次睇咗条片咧，啲、嗯、牧羊犬咧，原来咧就系会过马路嗰阵时候咧，就会即系会帮手去赶啲羊噶嘛。咁呢条片咧就系咧喺个辽阔嘅，大家幻想下先，喺个内蒙古嘅草原上面。
3: 哦，真系蒙古、
5: 啊。真系条片系啊，条、哦、片睇到啊。咁、嗯、咧，除咗咧牧民啦，你知咩个牧民啦、啊、牧羊。牧民同埋羊群咧，系好熟悉风景之外咧，牧羊犬咧都系唔可以缺少嘅工作伙伴。
3: 系
5: 咁，但系咧就系早排咧有条片咧就流传咗啦，就话有一只嘅牧羊犬咧就遇到咧就啲羊群咧就过呢个马路啦，咁竟然咧就展现出呢个非常之灵落嘅疏导身手。咁咧唔单止咧好迅速咁咧将啲羊群咧赶离车道啦，事后咧最好笑就系咧见到咧就系话咧佢回头咧向个驾驶者示意摇尾巴，搞掂晒啦，你可以安全咁样过啦，系咪好犀？犀利啊！
4: 好叻，好叻
5: 啦！系啊，
4: 牧羊犬真系天生系好聪明噶，同埋系
5: 啊，
4: 冇错，敏捷啊，都系。
5: 系啊，个影片咧个画面就显示咗，当啲羊群准备过马路嘅时候啦，咁我个车啱啱驶过嚟啊嘛，咁啊牧羊犬就好快脆咁样啦，就示意话俾嗰啲话俾嗰个驾驶者听啦，佢哋好快脆咁用个身体咧去阻挡住个车辆靠近啲羊群啊！
3: 哇，
5: 系咪啊？好似头先咧 Yana 咁讲啦，好迅速咁样转身咁样喺个羊群嘅周围里边咧穿梭，周围里边穿梭啦。好分散咁样喺个道路上面咧，将啲羊只咧就赶翻去路旁啊！咁喺过程里边咧，佢似乎咧就特别咧好犀利啊！仲留意到最尾嗰只羊未走嘅话咧，佢都唔会走开啊！系啊，等佢行埋先啦。咁、哦、直至到羊群大致离开晒个车道之后咧，佢先至咧摇尾巴同个司机，哎，你可以行车啦咁样咯。
4: 勒住
5: 系好得意啊！
3: 犀利，啲狗仔都会薪火相传嘅，因为佢哋世世代代都系做呢个工作啦。咁、有阵时除咗系人当然要训练佢啦，可能即系哨子声音同埋佢即系。点样佢哋配合啊？啊，佢哋吹口哨特别叻噶，牧羊人嗬。好似天生都識吹口哨
4: 叻啊！我
5: 覺得基因都好緊要，覺得
4: 係啊，都有兩個牧羊犬啦。佢第一個咧，佢係識追巴士啊，因為佢可能本身有呢個基因咧，佢淨係去到九公園咧鎖住佢，佢先會追。佢追一個鐘都唔會停㗎，好犀利。咁啊，第二個咧叫班長啊，一有啲狗狗曳曳咧，佢就會即刻行過去吠佢。如果佢唔聽話咧，就可能就會扮咬佢㗎啦。哇！真係好鬼叻，
3: 真係班長咁樣
4: 喎。係啊，我哋就叫佢班長，
3: 負責守護維持呢個秩序啊。
5: 系啊，同埋原來牧羊犬咧，佢都分有兩隻類型啊，一隻就係護衛犬啊，專係守護羊群嘅、啊；另外一隻咧就牧羊犬，專係驅趕啦、管理啦同埋控制羊群嘅。
3: 哦，
5: 好得意
3: 咯，
5: 所以
3: 係啊，
4: 因為真係跟佢學習。
3: 要，我哋都要跟佢學。
5: 想留唔緊要，想留意最多嘅可以去澳大利同埋紐西蘭啦，最多呢啲工作牧羊犬嘅。
3: 係、啊，好，好，明白曬，唔該曬 Didi。
4: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夜晚有一兩陣嘅微雨，吹和緩嘅東。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初时云量比较多，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就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咧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4%。
3: 系啦，咁啊都系冇乜雨水噶啦，咁啊整个星期嘅气温咧都系介乎喺25啊至到31度左右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星期六日咁啊可以除咗重阳节登高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谂下有冇啲特别嘅户外活动，咁啊大家可以一齐咧去舒展一下筋骨，享受下三日嘅短假期啦。
0: 晨光大學。
6: 嚟到晨光大學啦，今日繼續歡迎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7: 喂，早晨啊各位。
6: 早晨佳哥，咁啊要揾阿佳哥講下啦。嗱，咁啊重陽節咧就嚟啦，嚇咁啊一定咧就要講下呢一個重陽嘅，到底有啲乜嘢風俗咧？我哋真係要多加留意嘅咧，我哋又容易忘記嘅咧嚇。
7: 哇！又好快又咩啦？秋高氣爽啊！
6: 係啊，又
7: 有呢排啊，天氣好似涼翻啲啊，都知
6: 啊，
7: 又冇咁熱啦，係嘛？咁啊，上山去拜山就舒服啲啦，咁樣啦。
6: 係啊，啱啊，
7: 嚇！嗱，重陽節咁啊，香港人咧其中咧一個表現孝心啦，
6: 係
7: 而家除咗清明啦。跟住又到重陽節㗎啦咁樣啦咁呢就如果喺市區嚟講呢，一般嘅市民如果去掃墓呢，咁梗係去通常都係公共墳場啦，或者係灰庵啦，即係咁樣啦咁樣。咁其實呢而家香港呢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呢因為嗰啲公共墳場呢就一到重陽節嗰個月啊會封路啊，咁結果呢即係你如果你宅去正日去拜山呢，咁你嘅佛呢就好麻烦啦，因为太多人。
6: 係啊。
7: 咁仲有啊，你係譬如你有车啊，你係揸唔到上去㗎喎。
6: 係因为封路嘛，唔准你上去嘛。
7: 封路嘛。咁所以呢咁就算有接驳巴士咁要排队。咁所以呢近我留意到呢过去一段日子呢就香港人拜山嗰个时间呢都好似係淡定咗。
6: 喔咁啊佳哥今日呢就係10月16号嚟嘅。咁啊重陽節就係後日啦，即係18號啦。
7: 係啊。
6: 18號重陽節啦。咁我哋香港人就話即係普通市民啦，咁又唔係話有圍村嗰啲呢，咁梗係會諗下辦法坐下交通工具去行下山啊，掃墓啊，咁做下呢啲即係登高啊咁樣啦。咁就譬如圍村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多唔同嗰啲客家人又好，學老人都好，佢哋嘅重陽節同我哋嘅重陽節是不是有什麼儀式上的不一樣的呢？
7: 他們這樣當然講究很多啦。
6: 是啊。
7: 因為他們譬如特別最重要的較為講究呢反而是現在的圍村人。
6: 嗯。
7: 啊圍村人會講究一點。啊但是呢大體上呢都開始是簡化的。
6: 嗯。
7: 啊唯獨是在什麼呢，即是那些歷史內的那些我們叫做開機組啊或者是分房組那些呢，
6: 啊
7: 後人多一點啦。咁啊，佢哋嗰個基金啊，豐富啲啦。咁所以咧，喺保留翻落嚟嗰啲較為嘅嗰啲儀式啊，或者係嗰啲祭品咧，都講究啲咁樣咯。
6: 咁
7: 但係如果有一啲厚啲嘅、厚啲嘅、細啲嘅祖先咧，咁其實就越嚟越簡化㗎啦，都係。即係譬如話，唔好諗住我哋見到相嗰啲，哇，個個著曬好多褲佬，著曬長衫，係有人喺度嗌禮嘅。或者是有人讀粟文的咁樣冇㗎啦，如果係得幾個大嘅山頭，我諗計計埋香港都冇廿個。
6: 哦，哇！真係民間風俗真係慢慢改變喎，得翻廿個嘅話唔夠嗰陣就係式微嘅咯喎，開始。
7: 即係我想話啲廿個係嗰啲真係做到好足啊！即係又要著長衫啊，又要有粟文啊，又有禮生啊咁樣廿零。
6: 而家都係便服㗎啦，大家又喺度諗，如果你行山都係便服嘅波鞋啊咁樣㗎啦。
7: 呢個當然啦，但因為佢哋咁樣嘅，譬如話錦田啦，或者嗰啲大族啦，佢哋咧通常咧就都為由於佢哋好古嗰啲人咧，都希望能夠保持一啲舊傳統啊，即係細太公嗰啲人冇辦法啦，大合族嘅大太公啲保護佢，所以咧佢哋咧係會有啲規矩好得意嘅，就係如果你過60歲，去拜山嘅時候咧，你係著長衫嘅話咧。阿太公咧系会有长衫费俾你嘅，
6: 诶，
7: 系啊，有封利是仔俾你噶，
6: 有额外 budget 嘅、哦，
7: 系，你总之你换长衫会有封利是仔嘅，好啊，仲有，你着长衫去拜太公咧，你系可以企前啲嘅，你如果你嗰日冇着长衫咧，你系企后边，
6: 我、哦、即系着咗长衫，我变主席位噶啦、哦，
7: 嘉宾位啦。啊，咁樣嘅，係會有咁樣嘅，即係鼓勵你哋能夠用翻舊傳統。所以咧，咁佢哋咧去嗰陣時間唔會著長衫去啦，去到換咯，
6: 去到換啦，
7: 係啊，一話拜山咁啊，即係到咗墓地嗰度咪等換衫咯。
6: 哦，
7: 咁樣啊。
6: 咁佢哋嗰啲長衫咧，係真係普通嗰啲，譬如我哋即係睇古裝劇嗰啲嗰類嘅長衫啊，定還是佢哋會唔會有啲？譬如佢係需要南和佬嘅或者道士嘅，會唔會一齊又上去？咁佢哋又會唔會喺上面？
7: 冇嘅，冇㗎啦，冇㗎啦。長衫咧，而家都喺網上買嗰啲㗎啦， 快靓正，快靓。同埋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嘅，佢啲长衫其实咧就好多用途啦。呢啲围村咧，咁佢哋啲长衫好多用途，譬如打照会着长衫啦。有陣時有啲喜慶日子又會著長衫啦，所以其實咧好多好多嗰啲村民男村民咧、其實佢哋都一早已經有一套造型喺度嘅。
6: 哦，
7: 一早咁啊，有時咧訂做啦，譬如話咧，你遇到打照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有機會訂做啦咁樣咯，咁啊造成一件喺度嘅啦咁樣咯，咁啊好多場合都係啱用咁樣咯，咁就會係咁樣嘅。不過你知而家網上啊嗰啲係好方便啊，咁啊好容易訂嘅，咁啊唔好話以前一定要揾裁縫嚟度身啊，或者去裁縫店。薄啊咁样唔使咁样噶啦，而家都大中码、大中细码、
6: 又或者即系你讲究啲嘅，你实在度埋啲 size， 跟住你喺网上边，可能人哋都真系都叫你自己度身嘅订做咯咁样。
7: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嘅就揀拣，唔拣花样啊、颜色啊，大约系咁嘅啫嘛。即系其实都系嗰个款噶啦，都冇得点变噶啦，即系咁样咯。
6: 系咁，如果佢哋上到山之后咧，仲有啲咩要做咧？
7: 冇噶，唔系上香拜神，拜山噶咋。敬酒咯，
6: 敬酒，
7: 酒咯，系啦，因为点解咧？围村拜山咧，就其实佢哋有嗰啲规矩，成千成百年咁留落嚟啦。大致上咧，都嗰啲大太公啊，我讲系嗰啲啊，都冇点变噶啦。咁啊，通常咧就有一个叫做祭主啊，
6: 祭主
7: 系负责咩咧？就最好就负责成去到拜山嘅祭品，元宝蜡烛，斩草，咁叫做祭主啦。好啦，跟住呢咁大族啊，梗係有个叫主祭㗎喎。
6: 係呀。
7: 主祭即係话呢，喺祭祖先嘅时候，最前负责代表晒咁多人，成条合族，你成合族人冇人之人去晒㗎嘛。咁喺嗰个现场，嗰、那个族长又好，或者二族长又好，咁现场最大嗰个啦，辈份。佢就主祭啦。佢就主祭。好啦。主祭日就做晒所有嘅儀式之後咧，就到後邊嗰班啦，即係佢背低啲嗰啲，著曬長衫嗰啲，逐個上去敬酒啦，上香敬酒啦，就咁咯。
6: 哦，咁啊啫。咁敬完酒之後就一齊又落翻山咁啊，盡即係表示咗自己嘅孝義，咁就 OK 啦。
7: 係啦，咁啊，通常嚟講咧，咁啊嗱落祭完祖啦，咁啊通常咧就入太公分豬肉嘅。
6: 係。
7: 有機會嘅，即係咁啊！而家全部節宴㗎啦，如果唔節宴咧，就有燒肉分嘅。
6: 係係係。
7: 咁以前係生豬肉㗎嘛，而家生豬肉冇人要㗎啦。係
6: 啦，
7: 即係以前咧農村嘅年代咧，生豬肉可以做臘肉啊。
6: 嗯。
7: 可以用嚟臘肉㗎嘛。
6: 嗯。
7: 但係而家仲屋企仲點會臘肉啊？咁啊，於是話全部就食燒肉，現場出斬。咁啊，好多斤就好多斤豬肉咁啊，大家分咧就咁樣咯。
6: 係。咁啲圍村人咧，其實會唔會都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佢哋都有好多人浩浩蕩蕩上去啦，都仲有。咁佢哋再下一代，即係可能而家講緊讀緊小學啊、中學嗰批咧，會唔會同佢哋一齊上去？點樣將呢一個即係重陽登高呢一個風俗咧，繼續咧就承傳落去？有冇計啊？定係做唔做到？
7: 嗱，第一樣嘢咧，重陽登高拜山咧就唔會消失嘅。
6: 嚇、
7: 啊！除非地球毀滅嘅啫。
6: 咁唔会消失啦。
7: 最初嚟讲系唔会消失嘅。
6: 系
7: 第二样嘢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咧，你话叫啲小朋友跟上去拜山咧，佢哋围村拜太公，头先我讲嗰啲咁嘅开机组啊、分房组啊，好大嗰太公咧，佢哋嘅日子拜呢系咧就唔系你想象中嘅农历九月初九嘅。
6: 哦，
7: 佢哋系有独立嘅日子嘅。是定咗嘅，每年都係嗰日㗎啦，譬如話9月11、9月12或者9月幾囉，咁樣定咗嘅。
6: 哦，所以佢哋譬如今年
7: 初九嘅，
6: 今年佢哋未必就係、後日上，可能佢哋自己有自己 schedule 嘅。
7: 係啦，所以頭先我開頭嚟講就係話冇講呢個 point 呢，其實因為9月初九一般嚟講呢，佢哋都係拜自己對上三代嘅啫。
6: 嗯。
7: 咁呢啲係較為隨便啲㗎啦，就冇話咁講究㗎啦。
6: 哦，一再做
7: 嗰啲咧就系集好晒日，即系不嬲都连得嗰日噶啦，系平日，好多时候系平日嚟嘅。
6: 嗯，
7: 咁平日嘅你嗰啲细路点放学咧？唔系点样请假去拜山？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请假唔到啊！你做老豆你知啊，你唔通你同你个仔度喺写成绩表请同老师话喂我要拜山啊？佢梗系觉得匪夷所思噶嘛？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咁样咯，所以冇人发。细路仔，你又有冇机会？如果佢咁啱嗰日啊，
6: 礼拜六日，
7: 啱啱嗰日礼拜六日放假，又遇上嗰日系拜晒公哥农历嘅，咁佢咪有机会跟埋上去咯？
6: 嗯，
7: 就咁啦咯。咁一般嚟讲咧，僆仔大家都经历过僆仔嘅年代咧，其实细路仔未有呢种感觉嘅。 即係未有呢種咁強烈懷念先人嘅感覺。
6: 阿爸阿媽叫佢哋做咩，佢咪跟住做咯。即係
7: 佢只不過係冇錯，阿爸阿媽做乜，我咪跟住做乜啦。但係當你如果話俾你聽，去到五六十歲咧，嗰種感覺就好強烈嘅。係，即係你唔叫佢去，佢都會去㗎啦。
6: 哦，
7: 係啊，好得意㗎！我同嗰啲圍村啲村民傾偈咧，佢咧我後生嗰陣時未退休嗰時候，都唔嚟㗎。阿爸退咗休之後就好想嚟喎，咁樣。
6: 呢、這個就應該係同我哋即係中國人嘅思想咧，係好有關係。有啲嘢你唔需要咧，就特登去刻意去做，但係喺適當嘅時間咧，啲風俗就會出翻出嚟咯。
7: 個人生個閲歷多咗咧，喺呢方面咧就會明瞭咗，
6: 係
7: 知道嗰種重要性同嗰種價值啊。
6: 係啊，明白，
7: 即係自然就會去做嘅。
6: 根嗰個重要就係中國人都成日都話飲水思源啦，啱唔啱？
7: 係啊，係啊，但係咧後生仔。未去到嗰個境界，人生就未夠啊，所以就未有嗰種啟發，嗰種覺悟啊，
6: 係嘅，
7: 覺悟啦，
6: 係嘅，係嘅。咁啊，大家如果即係重陽登高嘅時候，又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唔同地方嘅風俗啦。好啊，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而家由张展报睇节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马利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他说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是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应该阻止其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马尼基说联军已经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特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单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且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这名男童现在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都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亦都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重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及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早晨啊，7:37啊，早晨小伯，
1: 早晨好。
0: 喂，即刻睇睇咧，隔晚一啲赛果啦，咁啊有欧协联啦，同埋欧霸杯都有唔同嘅英超球队作赛。咁啊，欧霸杯方面咧，班尼茅夫咧就3-0搞掂咗对手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其他嘅球队都算系顺利过关嘅，包括咧欧协联方面咧，白礼顿系4粒赢咗对手啊。
1: 白礼顿咧真系可圈可点啊，即系你见佢嗰个
0: 两边都踢得好好啊，
1: 系
0: 两边战线
1: 系啊，其实好难嘅，因为你国际赛同埋你自己英超嗰、那个即系第一好讲究个板凳深度，第二就系真系好一队球队到底喺今季或者今个年度
0: 系
1: 可唔可以成功磨合到而擦出一个即系亮丽嘅火花？呢个系真系好关键。你睇到白里顿喺今届入边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做得到。而家喺英超，如果冇记错系第三嘅，等我帮大家睇睇先。
0: 系啊，暂时啦，暂时啊踢得好好啊，咁啊。繼續都要應付住幾邊嘅戰線啦，咁睇下球隊好似頭先小白話，就係個板凳深度夠唔夠？嗱，有一隊就唔係好夠啊！琴日咧就歐霸杯咧，里昂咧就對水晶宮啦，咁水晶宮係唯一琴日要輸波嘅英超球隊咁啊！里昂咧主場啊3-2贏咗水晶宮啦，其實咧水晶宮都唔差㗎啦，不過就係輸板凳，因為你見到無論係正賽好，以至係歐洲賽好，都係出緊連田大地咧，其實即係再鋒利嘅刀咧都有生锈嘅一日啦，有阵时我都谂咧，即系一周三赛或者一周四赛有机会啦，即系其实对于球员嚟讲，即系好大嘅一个叫做体能嘅一个负担嚟嘅，咁所以究竟啊呢一位即系入籍嘅球员，我就觉得佢今年其实睇得几好噶，即系咁多位女欧嘅球员，
1: 你谂下佢去到81分钟都唔继续系咁就谂住进攻，即系嗰个斗心系好强啊！
0: 我几中意阿大地噶，我中意阿大地，阿大地真系几有拼劲啊！即系你话成个英超入边，
1: 大地咪小翼个仔咯，
0: 系啊，即系大地同田中碧，我觉得系。比较好妥帖啦，即系一啲女欧嘅日本球员嚟讲，暂时嚟讲啦，即系特别喺英超方面，我就有 spot 得到或者留意得到啦。咁啊，始终三球王啦，即系3000分咧，就真系要睇睇佢个状况究竟系点啊。
1: 3000分咧，咁亦都有问到白礼顿嘅教练，到底佢几时可以复出嘅？因为你见到白礼顿其实即系喺其实好关键嘅就系本身都同阿3000分就谂住倾续约嘅问题啦。咁但系3000分其实之前亦都有同媒体表明过，就系佢想攞冠军啊！咁而家嗱，我觉得唔系话攞唔到，即系你话喺白礼顿入边系咪攞唔到冠军？我觉得又唔系。
0: 系啦，咁但系要睇下啦，即系领队啊、球职员啊，同埋3000分嗰个。
1: 咁当然3000分自己亦都因为有伤在身啦，即系喺世界杯期间嘅时候，大家都会知道世界杯之前就已经系。
0: 其实好耐冇睇佢踢波啦，
1: 好耐啦，系啊，所以其实白礼顿个教练都唔知系。是嬲啊定係點啊，咁佢回应记者一句说话就係佢幾時復出，你哋要問返佢。
0: 係啊，咁呢个要睇睇啦，究竟件事會點去發展或者發酵啦，咁將時間再推前多一兩日就係歐聯啦，咁歐聯基本上好多球隊都順利過關㗎啦，咁係曼城爭少少啦，咁因為始終對住我冇記錯啊，對住大巴黎啦，係咪先。
1: 係啊，
0: 咁即係大巴黎確係勁嘅。
1: 2-4輸咗啦，
0: 係啦，上半場已經輸緊3粒㗎啦，我冇記錯咁樣。咁有好多曼城嘅球迷之前嗰場好囂張啦，因為贏咗利物浦嘅時候就對住利物浦啲球迷講話，俾人罰分咁又點啫？啊！你耐得我何咩？唔系讲你耐得我何噶吓，即系再粗鄙啲嘅个言语，就算英国英文译翻嘅话，你耐得我何咩？咁样，即系其实如果用广东话译系啊，你觉得我像咩？咁样，我估你大概都知道啊。我哋系俾人罚分，但我哋炒你3粒啊。咁啊，果然啦，即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啊吓。曼城咧出去。踢歐洲賽咧，就即刻咧俾大巴黎咧立即懲罰咗啦，上半場已經3粒。咁夏蘭特都好俾心機踢嘅，入翻2粒啊嚇，夠令到球隊就唔使完全都入唔到對方波啦咁樣。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嚟啊。反觀咧，俾人炒之前3粒嘅利物浦咧，利物浦啊反而順利過關成為輸同啊，印象之中唔知贏到4-0定5-0嘅贏嗰隊球隊。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做球迷都開始攰㗎。 攰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你礼拜六日又要赶住睇英超，跟住咧周中又要睇欧联，够唔够瞓觉咧？一定系唔够噶啦。咁大家要抽啲好波嚟睇咯。
1: 我哋都唔够瞓啦，
0: 系啊，
1: 何况球员啦，佢哋落埋场踢，你谂下。
0: 系啊，即系球迷都唔够时间瞓啦，球员更加要真系争取时间多
1: 啲。即系倦勤呢个字，其实而家成日用都冇错噶啦。
0: 系啊，唔出奇啊！你谂下啦，嚟紧啦吓，礼拜六又有啊，即系英超嘅赛事啦。曼城咧就会对叶士域治啦，宾福特咧就对利记啦，咁至于富咸咧就对后城啦，咁呢啲都系即系焦点嘅赛事嚟嘅。咁当然你话要睇嘅，睇下曼城系咪继续赢波啦。咁佢继续赢波，继续喺英超嘅排行榜嗰度领放啦。咁至于咧。榜尾咧都好值得关心、哦，究竟系热刺啊，定还是系边一队继续沉沦喺榜尾咧？因为高人地利咧就喺礼拜一嘅赛事就攞到佢哋宝贵嘅三分，咁啊暂时高人地利好似
1: 14位而家高人地利
0: 冇咁差、哦。

0: 嘅球队啊，真系要喺敬陪末席嗰啲咧，真系要谂下计啊！
1: 热刺更加需要谂计啊！
0: 第几啊？热刺噶
1: 十九啊！即系钱，但系嗰个钱就使咗啦。喂，咁你要对板先得噶，即系热刺咁多年以嚟最成功嘅收购，而家个个都喺度话就系孙兴文。
0: 真系饮，
1: 系咪
0: 买嗌嗌啊？突然间唔记得踢下，心脏有问题嗰个球员叫咩？你应该知道
1: 我。我再揾下，再揾下。
0: 系啊，嗰个都好好嘅，嗰个中场指挥官嚟噶嘛。但系真系唔记得啦吓。唔系咁都有哈利简嚟嘅，
1: 有
0: 当年都有，即系你话要首热刺升级嘅球员，
1: 最成功嘅卖盘应该系哈利简嚟，
0: 系、啊、
1: 我觉得喺热刺嚟讲，
0: 系啊，好咁、啊，但系冇办法，你而家今时今日签嗰啲，譬如你有慈善球王之称嘅东拿利系咪先？咁、你知道东拿利佢究竟有冇认真踢波？佢背后操弄紧啲乜嘢？今时今日都系一个谜嚟噶嘛？即系佢个样好似好认真踢。但系佢点解会场场都输波咧？咁认真踢，
1: 系啦，
0: 系啦，你 check 翻东拿利旧时踢意甲嘅往绩，点解会俾人罚钱咧？觉得佢系有博彩元素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叫做，唉，好难搞咯，我觉得。你有阵时签啲球员正正气气咪好啲咯。其实一见到热刺点签东拿利咧，我已经觉得热刺今年就输波多过赢啊。佢会赢嘅，佢会赢啲好古怪嘅波，譬如突然间对曼城可能会赢波，对阿仙奴可能北伦敦打比突然间咧，你以为阿仙奴喂好威威、哦，唔系啊，热刺赢波噶，照赢3-0-0噶。咁嗱，呢个系主持人嘅推敲啫，究竟有冇咁发生？我哋拭目以待
1: 是啦、啊。咁如果你话睇返各大联赛嘅积分榜，你见到其实西甲方面呢都有少少意外，换咗摩连奴领队嘅皇家马德里呢而家第四喎，其实。
0: 争啲喎。
1: 真係争啲喎。咁当然你话成队波嚟讲呢，其实麦总喺呢段时间发挥得都真係一般。咁、如果淨係靠啲骑兵啦，而家係靠啲骑兵或者靠调动啦，因为比灵咸喺即係中场叫做不断去到快放，又或者去到即係叫做做计划成队波个进攻嘅路线嘅话，其实靠一两位球员呢就好难做得到嘅。咁当然摩连奴亦都即係盡量去到諗點樣去到即係令到呢一班大帝磨合㗎啦。咁睇下佢嚟緊皇家馬德里可唔可以再上返多少少呢。反觀巴塞呢就真係而家係各大聯賽入面呢係唯一一隊仲未輸波而且全勝嘅球隊。
0: 好勁喎，你有冇睇歐聯啦、嗰一球波阿耶馬臨尾邊線
1: 係呀、
0: 少少教剪腳後爭咁樣攞返返入嚟俾阿戈頓射入咗啦。其實即係戈頓都入咗波好興奮啦，梗係自己想慶祝啦，但嗰個波全靠耶馬、其實冇耶馬戈頓嗰球波根本入唔到，喂到入去門口，佢喺個邊線嗰度挑挑剔剔咁樣又攞翻個波，好似魔術師咁。
1: 我哋諗住係右腳盤啦，佢竟然而家係右腳踏前，右左腳咧去到盤，然後又用第二隻腳咧去帶翻個波，唔出界。
0: 你睇得好仔細嘅小白，睇嚟想學翻一兩招。
1: 因為點解咧？
0: 有啲足球小將 feel 係咪？
1: 我聽咗一個旁述，嗰、那個旁述咧係最有力咧、最有說服力去講呢球波，就是、亨利。你亨利去咗做旁述啦，咁佢又踢過巴塞啦，咁佢就知道即係成個戰線到底點做，前鋒佢嗰個工作係點樣。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即係夜馬佢亦都唔係單純話淨係要入波啦，反而佢亦都對戈頓嗰個速度好有信心。即係覺得喺後面咁樣拱上嚟嘅時候，佢就已經又接觸到，即係佢嗰個叫做入波嘅觸覺幾都好強，所以先可以接到耶馬，佢亦都對耶馬好有信心，因為知道耶馬咁難嘅一個位，佢都可以擺翻個波去龍門前邊。
0: 係啊，好犀利啊！咁當然啦，即係媒體或者球迷即刻救病就喂哥倫，你由波入波嘅功勞好大，真係耶馬，你應該即時係
1: 係
0: 指翻耶馬，或者係擁抱翻耶馬，或者剩佢自己衝咗去。
1: 但係你即係我都要講句，如果
0: 佢之後有嘅，不過我想講佢之後有
1: 嗰球，如果射失咗嘅話咧，其實咁就慘，因為呢球大家覺得必入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冇，因為你見阿守門員其實都喺正前邊嘅啫。你只腳只要個角度爭少少咧，你可能唔係射咗個籠嘅，可能射咗人嗰度㗎。
0: 係咁，當然有啲球評就話：喂，係咪戈頓同埋耶馬嗰陣時歐聯都種下一啲恩恩怨怨，所以就算個波位得咁靚，都唔即時感謝隊友啊咁樣。呢啲是爺非爺，
1: 我覺得佢哋都幾 friend 啦。
0: 可以咯，同埋。有啲球評又講話耶馬其實啲球根本都冇諗過鬧出嚟添，佢諗住自己攞埋自己邊線，不過角度太窄，唉算啦，送出嚟俾你啦。好啦，咁啊，即係既然講開呢、這個，咁啊講多講埋曼聯啦，咁啊曼聯始終都真係弱啲啊嚇，依家咁啊輸咗俾馬體會啦，五場不勝啊，咁啊馬天尼斯咧撐卡域克啊嚇，咁啊反而咧炮軍高層啊，佢話大家

0: 成日都中意怪领队啦，或者怪球员啦，好容易噶。咁啊，我反而咧期待技术总监咧投入更多。哇、嗯！嗱呢一句咧真系可圈可点啊！吓，当球员咧都去撑个领队而怪责球队嘅一啲管理层或者系技术总监咧，可能咧球队入边咧就真系出现咗问题。嗱，睇翻咧，曼联真系又输一场啦，开季至今啦吓，只系咧赢咗两场啫。今季坐正嘅卡域克啦，压力就越嚟越大啦。咁啊，首将啊，利申道马天尼斯咧就公开为到主帅啊抱不平啊，咁啊矛头咧就怼翻去球队嗰啲高层嗰度咯。咁啊，但系冇办法啦，球队高层都系凌驾卡域克嘅。其实去到嗰度，即系有一日，有一日点解卡域克俾人炒啊？因为球队嘅一啲
1: 球队高层啊，直接同老板一齐系咪
0: 反应咯？咁啊，曼联始终上市公司嚟噶嘛，咁有阵时输波输得太多，影响到股价。同股民们或者股东们交代唔到，咩炒人咯？唉、哎，好麻烦啊！嗬，一牵涉太多商业。讲真，如果突然间曼联签翻摩连奴翻去，咁可能股价又会提升。咁冇办法，商业社会就系咁样运作。或者我哋奇想啲，譬如啊，曼联边个带队啊？阿斯丹去带队，奇想啫，乱咁谂。哇，斯丹带队又有股价又
1: 碧咸啦，碧咸带队咁样系咪？
0: 碧咸唔会啊，碧咸同埋美斯系同一种人。我哋系生意人，我哋中意收购。合併，但我哋唔鍾意落手落腳教
1: 波。都唔會啦，碧咸。
0: 幾型，我自己喺座上客睇波。
1: 你見佢之前譬如係啊，即係譬如喺澳門碧咸好多嘅活動嘅時候，嘩你見佢真係搵間房去招待所有人，個個都傾一兩句偈影張相。
0: 係啊，幾開心啊。
1: 佢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
0: 係咁、啊、當然啦，嗰、那個 marketing 因為 NBA 中國賽嘅、就有碧咸嘅出現啦。咁亦都有娛樂場所有啲 sponsorship 啦。咁、NBA 中國賽其實都好開心啊，有啲朋友其實就算買到張飛成8000多-9000元入去，真係可以睇到有明星打波。咁另外嗰樣嘢就係睇到艾榮啦，即係 Kyrie Irving 其實好耐未復出啦，即係傷愈復出。咁大家睇到 Kyrie 其實好開心嘅一件事。咁絕對好好嘅，即係今時今日其實 NBA 嘅中國賽亦都好釋放咗好多時間，好等中國同埋美國嘅籃球技術一個較勁同埋一個切磋咯。譬如早一兩年有楊漢森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嘅球員有機會去到 NBA 嗰度學法，咁啊令到呢啲技巧就帶翻去國家隊或者帶翻去 CBA， 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我覺得
1: 整體嗰個籃球實力都希望再提升得更加多。

0: 又生日又出新歌又开演唱会，佢系堂妹啊，有呢首全新作品《情感独立》。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头几日咧，我 miss 咗个包裹，咁因为原来佢打过几次电话俾我二字头嘅，因为我依家一见到一啲不明来电咧，我就好惊接。一接咧又系一就 sell 一啲嘅嘢啦，一系咧又系啲可能话啊你有包裹未拎，要留低乜乜乜资讯，又
0: 系
2: 啲诈骗。
0: 传统呃人嘢啦，依家变咗
2: 系。系啊，所以我就唉 miss 咗，因为冇接电话，真系好头痛，因为好多呢一啲嘅奇怪电话。咁啊咁啱咧，我见到呢单就有趣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寻日佢就发咗条片啦，就话佢都收到诈骗电话，我竟然敢喺太岁头上动土添啊！咁啊，嗰片图就同佢讲话啊，你咧就已经涉嫌干犯内地法律，咁你就要去政府总部十楼啦协助调查。跟住局长一听完之后心谂，哇，咁大胆啊！保安局边一组先？我而家就喺十楼，你即刻过嚟揾我。跟住片图即刻收个声，
0: 系啊，
2: 收埋先。
0: 我记得我礼拜一定礼拜二都有分享一个即系俾人争啲电片嘅经验啦，都系咁噶。佢哋真系层出不穷啊，同埋好有气噶，即系佢唔气你噶，佢真系同你讲。欣娜爸爸十点钟返回屋企，我有啲嘢同你商量啊，咁样。即佢係真係好似你屋企人或者一个识你嘅人啲语气同埋口吻啊。嗰一种你透过电话其实真係好难分到真定假㗎，係咪？
2: 唔小心真係可能会信以为真囉。尤其係之前呢有机会係有啲内地口音㗎嘛。我听到内地口音呢我就会生疑㗎，究竟係咪真呢，然后就去確实啦。
0: 但依家冇㗎，依家係香港口音。
2: 好多都係香港㗎。咁我试过上网见到有一单呢，就係一啲支付工具话佢唔小心买咗保险，
0: 啊，
2: 一个月俾4000蚊噶，就问你想唔想取消？咁，但系即系你听到无啦啦每个月俾4000蚊，你都可能会谂一谂，唔好啦，咁取消啦，唔小心又俾咗资料。咁点知咧，嗰位嘅朋友咧就即刻话：，诶唔使咯，4000蚊保到我咁多嘢 ，keep 啊！保留啊，跟住嗰片图兜唔到啊，佢开始口窒窒啦，最后就收咗先。
0: 系，哎，好似咧，成日要用呢啲绞尽脑汁咧，即系唔系为咗赚钱，佢都好似 catch me if you can 咁样，好似哦猫捉老鼠，好似我成日都要赢你咁样。
3: 以前嘅套路咧，即系片图嘅套路，多数咧就系问你会唔会想唔想申请呢样申请嗰样啊，或者有啲嘢赚啊，等你去 apply 啊。而家套路就话你已经咧就俾咗钱噶啦，你要唔要 cancel 啊？
2: 系咯，
3: 咁大家就容易啲去做。所以我哋都要防一防呢啲嘢。
0: 同埋咧，你话讲到香港口音咧，系真嘅，因为我有睇咧，上个礼拜啊，已经倒破咗一个电骗集团啦，唔系喺 KK 园噶，系喺观塘啲工厦咯，系啊，真噶。系啊，咁你喺得觀塘嘅工廈，咁即係好多都係操香港口音，或者即係有機會係香港人或者本地人啊，你無端端點會喺觀塘嘅工廈咁樣，你搵啲非法嘅人士或者外勞嚟香港做電騙，冇可能，其實就係咁樣。發生住咯呢件事。
2: 仲有一個我特別驚嘅就係，你依家如果唔小心接咗一啲嘅詐騙電話啦，我驚佢拎咗你把聲，然後就會製造一啲嘅 AI 短信。咁啱有個朋友真係突然之間佢就收到媽媽嘅 WhatsApp 嘅，即係一個嘅社交平台嘅短信啦，就同佢講話啊，媽媽依家有啲急事啊，要過2-3萬啊，用佢媽媽把聲音。咁點解發現奇怪呢？因為平時媽媽即首先唔會借錢啦，二嚟佢發現佢把聲係窒窒地記，係好均速嘅，好 AI 嘅。咁然後即刻打電話俾媽媽，原來媽媽係唔知道有人用緊佢嘅嗰個平台，因為嗰個人咧每次send 完啲份信息之後，佢就即刻刪除，咁媽媽永遠都唔會知道咯。佢就係咁樣釣魚，釣到一個人出嚟就過錢，係啊。
0: 喂，其實唔出奇啊！你個金額，譬如1-2萬蚊，即係講真啦，大唔大細唔使呢啲數，即係有陣時你親戚或者朋友份上，你有機會應急噶嘛。即係所以都即係好似生活啊，做香港人啊。本身揾食都已經好艱難，
3: 仲要俾人呃，
0: 最高揾咗咁辛苦，揾咗啲米，揾咗啲錢翻嚟，我仲要俾人呃，仲要真係要搞盡腦汁，所以真係要
2: 小心啲，
0: 小心啲，小心啲啊！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喺2025年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嘅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话，喺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嘅富亨邨，则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项沙田小沥原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4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